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吼，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佮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行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着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吼、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哈，啊，就是咱有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咧，哈，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或者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的，行楼梯的，吼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嘞，吼啊，还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哈。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啊、哈。再来嘞，第二个动作就是，你得逆卡背，逆三十下。因为你看，袂让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咧，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即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都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得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压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安尼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吧，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啊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個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对。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不对哈？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它也没办法抵消掉了。
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

0: 抵消掉了。所以温顶会疼，除了这些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的啥？搭配的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给加瓜，两杯汁，哈，阿个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对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不要台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迄、那个昨昏的歌播个差不多啊哈，有几首还未听到，爱看看的哦。好，来，迄、那个阿嬷的话哦，什么人点的阿嬷的话？哈、啊，我这卡无，我抄的阿嬷的话。
1: 有
0: 吧？有一张
1: 呢。
0: 你对啊？卡无啊？阿嬷离开的啦，不是阿嬷的话啦，这真刚笑戏啊啦，我奇怪我搞有的，有点点阿嬷的话吼。好啦，安尼。手脚啊，你有点一首车站，搁心脆。伊讲叫我逐天甲播一首啊，就好啦吼。不过这两首吼，拢无适合伫咱迄个开头嘞吼，无适合开头。变酒找无嘛？没有变酒啊。哦，无变，伊个啥？杨美龙。你首拼酒找无呢？嗯，安尼无晓得，这两首歌吼，我心脆甲车站，我煞找时间播。节目开始无适合播这种歌啦吼。后来安尼，咱要来听哪一首歌呢？人生啥？人生日正当中哦，人生日正当中哦。好，啊，无来听这首歌好啊。

来，安尼阿公要过来讲到这个出事的健康的话题啦吼。这两天恁有看新闻咧报 N 八点档，吼 N 八点档一个演员叫做王凯无，43岁呢，安尼啊，雄带起来呢。迄人看好好，啊，雄带起来，啊，你想讲新闻安尼偏出来时阵，啊啊，这人都要搁来演你，啊，人好好，啊，啥那带起来？你会惊吓对不对？吓啊！所以来，今仔就是要讲到这个雄雄出事的问题啦。为什么这个人，哎，那人都好好，看总个带起来哈？即马伊家咧怀疑，可能是过劳啦，可能过劳啦。根据新闻的报道，就是讲王凯呢，在说之前，因为伊是演员嘛，啊，恁早当时啊戏吼，来咧加戏的时候，迄无白无日啊，加戏真的是无白无日啊。哼，我伫咧想着讲吼，哎，讲到这，我咧想咧想着讲，曾经吼，跟他戏说台湾吼，有一个制作还是导演吼，该好笑，一个。唔知安怎去查，去查配查，还查到我的电话呢？啊，可能是较早吼，我咧做迄个韩剧啊台的巡播吼，啊，我有一支咧报互听众朋友订货的这手机啊啦，他就打电话来吼，问看我有兴趣要演戏无啦吼，讲伊即马拄我要筹备一出戏吼，内底有一个角色，就是演迄个赤查某的戏，赛琳波啊。为什么？就是来演赤查某的戏，就是会想到我啦。恁卡差不多啊嘞。伊讲这个角色吼，你上适合的。啊，我真正拢未使演迄个楚楚可怜的哦。啊，怎样？啊，怎样？现在是怎样？我不能演斯文一点的哦，啊！伊看咧，我阿公看我有兴趣无啦吼？一声我特个会做啦，一声我特个会做，因为演员诶，生活作息是无正常，看开地面都是有够，但是啊，不是恁想的遐那好啦。其实演员做这拢是三 PP 的。真的啦，演员很多是散屁屁的啦，有啊，因为这知名度，但是你们都知名度可以为他们带来收入呢，没有，很多都是散屁屁，有戏拍都有钱想赚，没戏拍你就吓大，就是这样，没可能的事情嘛，我就不是有留人牵到过，是不是？我这图做得好好，是不是？啊，我听众朋友那个像我一输的军队同款，无算万嘛算千，哈，成千上万的听众，我这地就是这地，我家的迄个粉丝，我唔讲，我迄个怕什么咧？戏说台湾，对不对？我来讲啦，无迄个，遐要谈，遐要谈啦，逐项都要共谈的啦。我心里想讲老瓜红谈啦，嘿啦，是啦，大行你都要谈，是不是就不行啦？这我老爸讲的啦，有啦，专精一件事情就能够好好的把它做好。啊，无遐要做，遐要做哈，到尾是不是就不行哈？就是什么，人讲竹篮打水也会是一场空，所以一声嘛个回转哈，遐恁讲呵。赶紧来演！欸，我要做演员啦！我要我为了我的知名度要再往上提一点。欸，迄人有当时啊吼，真正唔通安讲吼。你看讲每个圈是不一样，演艺圈是演艺圈，欸，我们这个广播圈也是一个圈呐，啊，对不对？啊，你是讲报考，虽然我无像阮少当个遐有名，对不对？吼，啊无你讲广播考，阿君嘛小有知名度啊啦，对不对？哎呀，啊，是无法度像我的老师啦，我的老师是不是急手，对不对？当然无法度像我的老师遐请啊，但是也广播圈我嘛小有知名度啊，我干嘛要去淌那个浑水，对不对？功德那个功德，我因为我个想着讲吼，因那种的无眠无日的拍，有当啊有戏通拍，都无眠无日咯，无戏通拍，你就是伫遐吐喙气哦，
啊，吐水气就较大，无收益吧，对不对？那个其实是有一餐没一餐啦，你唔能想得较好康就对啦。所以这个王凯他其实你讲有什么知名度？你老咧看八点档的人，其实就会认识他。啊，你若要看八点档的人，像我都唔捌伊啊。但是我知道他是会演八点档，好像是在那 FB 他有时候会出现嘛，对不对哈？所以像因种做演员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作息是无稳定的，有戏通拍就无眠无日。加戏的时候，还是赶戏的时候，好啊，无眠无日拍。好，但即马那是拍完了后，还是讲拄啊好这段时间拄啊空档时间，好空档时间。照你讲，你是不是得爱把握这个时间很困？有当阵通宵拍戏是没办法睡觉呢。所以啦，歇的时阵，你是不是得爱好好歇啊？就是爱赶紧的把握时间睡觉。但是因这种的生活作息汹汹要调来哈，要调等下无遐好调。所以毕竟一困未起，总啊有食迄个安眠药啊，诶，迄个习惯就对啦。安眠药习惯，所以伊这回出事了后，是不是警方去告伊水的所在财政嘛？哈，才发现讲伊住的所在有。找到迄个助眠类的一个药物啦，所以可见这人有长期吃安眠药的习惯啦哈。所以说医生也是特别的提醒，现代人常见于吃薰、熬夜、高压、肥胖，吼啊，还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油的危险因子，所以这嘛吼会更。驾载急速老化，也就是说，年轻人，你唔通动作，你少年就是本钱，靠势你少年呐，好啊，少年的本钱，家的病未来催你，啊，死未来催你。那要讲一句较歹听的，叫做观察是得死人，唔是得老人，所以你唔通动作，你少年就无代志，得当挂无事白 ，you know， 好。所以说，这个问题，台安医院的心脏内科的主任叫做林卫文林医师在咧讲，林成兄啊，40岁到50岁，这个中壮年嘛，对不对哈？林成兄啊，40岁到50岁，这个中壮年猝死的案例明显增加。就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啦，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伫即个三高甲血管老化的问题提早来发生啦。就是40岁到50岁，这是中壮年，但是提早发生，也就是讲你的血管就是提早老化。你这40岁、50岁无定，你的血管已经参像70岁、80岁迄一般啦。好，就是提早老化的对了哈。啊，因为这个少年呢，哦，年轻族群也体力得较好，所以即使是冠状动脉已经有潜在阻塞，初期是未有任何竞争。但是，如果你那是拄到过劳，啊是这个温差，日夜温差。明显的时阵，哦，剧烈的温差就是你啊温差，介明显的时阵，包括你个困眠不足，生活作息个是你也颠倒，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强烈诱因，就是拢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所以就是很容易引起急性心肌梗塞、心因性休克。甚至就是地面心率不整导致到咱这心脏熊熊定起的这原因就对了哈。哦，所以秀传医院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呢，吴明贤嘛跳出来讲，伊讲哦，这个工作时间啊，伤过长，伤过久，啊，含这个困眠不足者，是心血管疾病年轻化的核心主因呐。所以你长期呢，缺乏着。这个困眠啊，就是讲困眠不足，就会让咱的心脏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修复，进一步就会加速咱血管的老化，致使着生理年纪
导致生理年龄弯弯高于你实际年纪。这个看嘛，拄只讲讲，你得四十岁、五十岁，但是你的血管的已经老甲袂像像七八十岁迄种的血管爱得着，所以你出事的风险自然就是大幅提高了哈。所以年轻人猝死常见的四大主因，来第一就是遗传性的心脏病，比如讲是这个肥厚型的心肌病变哈。第二种的就是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这个物件啊，这个问题就是常常在半暝啊，啊，或者是你有做剧烈运动了，伊就会诱发啦，哈。再来第三种，就是年轻型的心肌梗塞，这个跟你食薰、熬夜、高压甲肥胖都有关系啊，哦。再来第四种叫做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吼，来要谈医生也得医改，因那个有一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心癌啦。心脏你袂，心脏你可能捌听过讲会生癌吼啊，但是来要讲开，它也是心癌啦。心癌就讲一旦哪发生，十个有九个救袂倒转啊。哦，即、這个主动脉剥离介恐怖，佮乎你外国医生啦，佮乎你是即个权威啦，你若无一定有在条，甲即种病人救倒来。哦，主动脉剥离是很危险，要死足紧的哦吼。所以说，即马拄只咱讲的即四种，哈，即四种诶，即个猝死诶四大原因。那胸腔及重症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伫咱节目底有分享着伊诶即个医学报道哈。黄轩黄医师的形容就是安那。这发生在少年人的身上，但是呢，第一摆发生，也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摆。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没错，但是伊就是常常的第一摆来催，但是也有可能嘛是最后一摆，也就是讲一摆都不会死啊啦。哦，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了哈。所以这个黄轩黄医师就特别提醒啦，你常生活当中，你若是有出现的胸闷、心肝头杂杂，好啊，会频频呛心悸，甚至就是有心脏漏拍，这个 tempo 就对了哈。咱的 tempo 咧行是一个正常，就是砰恰砰恰砰恰，啊，若砰恰恰砰恰恰，还是砰恰恰。啊，漏拍一种的对哈，类似讲嘞，这个你就要小心了，千万唔通动作讲这是单纯的没睡饱哈，困无饱，或者是压力大所引起的，所以惊嘞，吐诶，过几点钟啊，还是过几工啊，就好啊，还不是你想遐简单，反射袂好，是要爱你的命，你们叫他靠靠。所以都讲对，跟我家的是黄医师讲，可能这个都是心脏发出的最后求救的讯号啦。哦，你千万唔通拖啦，应该爱去病院赶紧做一个检查啦。该看是安怎用调的哦啊，啊是爱食药啊，还是爱食什么货哦，来做一个保养吼，还是爱找时间让自己休息了。好，唔通个熬夜哈，生活习惯呐，包括点你的生活起居不正常。你讲伊阿个较好，你嘛是爱看咱生活起居给做配合掉，再调倒转来呀。阿无补补课，伊阿嘛唔是办法啦，嘛好个嘛不一定好啦，所以要赶快去把它调整回来，安尼好唔好？好，所以讲咱即马算上常常咧熬夜哈，其实良心讲，你得有时间通困，但是你就是袂瘾困，安那啊我要追剧啊，啊我要拍手游啊，所以追剧节追下去，手游节打下去，莫名其妙就。抬头一看，啊啊，我没两三点嘛，你看你怕到我呗？哦，所以长期是这样子搞的话，你的心脏会受不了了，好不好哈？感恩熊亲呢，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BS 的广播，马上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来，咱继续安排的这首咱迄个秀娇所演唱，所安排歌曲哈，来，心脆。

0: 恁捡到这呢？捡我这啦！妈，胖胖啊，婆婆菜，啊，搁唔知要安惊呢？哎，若讲较歹混的凡生哦，困到半暝半，落去经验拢戆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迄个郭伟庭郭医师讲吼，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中间呐，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 10呐，一定爱吃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哈。
1: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对的保健品哈，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哈、嗯。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退休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哈，爱定定去行行的哈，和身体的细胞哈，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
0: 哎，做者医生家己买咧食呢，啊买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食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哈，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得着。啊，第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这个 Q 10的烦恼物质，因为咱会啊，咱的碰破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睛啊。你无摸恁久，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到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毋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波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啦、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那这个 Q10 吼，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这阵能力就愈歹嘛。
1: 是，对。哦
0: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10 的浓度，就这周诶，这个零点八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1: 是啊，啊你就无电啊，啊就是就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诶，咱自己讲你去买上面 iPhone 17、18、19，伊那电池那无电，你都无法度开机啊。所以咱人吼，就看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咧跳，最后一个，
0: 吼，
1: 啊就点伊啊。所以那是人讲心脏来点伊，都咱就算安心嘛，吼。要怎让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让你心脏安尼无停地跳，第二个让你将来跳了愈久。就讲讲，迄有的车吼，咱咧驶，迄伊足够过车的，嘿，一台车过了后驶三十几年、四十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驶十年都已经歹去啊！哈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袂振动嘛。啊，咱人的心脏就敢车的引擎，所以要那固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讲一点肝毛上有迄个帮助，就是讲这个 Q10 的重要。而且哈，大家最近咧看哈，比如咧讲棒球啦，哈，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关于这个运动的时阵哈，的表现哦。本来哈，比如讲诶，走100公尺，走10秒，伊然后 Q10 报，或者是走9秒半哈啊。运动完了，伊咪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以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的表现、啊、是哈哈。
0: 哎，跳舞。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走路啦。那较久点薄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平平喘哦。个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个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个碰波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互你搁较什，搁互你搁较外少年呐，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也好，棒球也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恁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平平喘的，啊，所以因的碰波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 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甲伊个电紧甲充倒转来，你阁要应付下一场个比赛，都要替人阁较熬，是毋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个，还是讲你做个工课是迄个背关背体个，哦，你个碰扑啊，迄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啊，哦，比较凶啊，你更加要补充 Q10 啦。那无50岁当作两摆食哦，迄拢雄雄就娶去哦。你像拄只咧讲王凯43岁就娶去啊，对不对？嘿啊，你的碰扑啊，无多用到70岁，用到80岁，提早崩去，提早报销，这毋是咧甲你哈？所以爱充电，较早无记得蜜糖充，讲到无记得蜜糖充，有记得喝蜜糖充，你阁唔充？啊，甘愿甲身体帮我一排溜溜去，紧食，唔通带着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够用 QMB。你就每天要把食给补充，不通常不是讲迄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够好用吼，70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若无讲叫你一定要退休，我要搁啊做到70岁袂使呢？当然，我做到70岁会使袂？反正我当讲，该我哩，你啊身体够好，你要搁做我80岁，冇你做。只要听众朋友愿意要接受你，对不对？我搁做个80岁，嘛 OK 啊，对不对？啊，得爱有迄个命啦。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MB 爱食哈，你哪里碰不黑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不是袂来黑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得加减啊，加食、加读、加补充，咱来碰不啊，和你用个80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就是吼，劳靠劳动的人，吼靠咧动的人，就对，你的碰补啊，耗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意思就是讲，阿君安来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电唔是讲皮筋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济岁食愈济粒，啊，比如讲你若讲30-40岁，你都照三顿食，你一顿加食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都70-80岁啊，哈，啊是60-70岁啊，啊，我阿君，这时阵我一天来加食6粒嘛，敢会使？可以啊，就等于你一顿2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毋是都6粒？可以啊，你若济岁人食个6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加补充，啊，碰补啊，加顾好有力。啊，要做要谈拢无问题，甚至你讲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喔。你勇敢拉牛的，做你去哦、喔，哟。啊，就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虫安尼无时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胖婆过用。啊无吼，你顾孙你会顾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伊个呢，真个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后背筋、后背条个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壮啊，是有压力个时阵，比如讲我较早伫咧做电视台个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段时间我真正碰波啊，真正碰菜呢，嘿啊，因为你一直看心一件代志，啊，敢若讲安尼壮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波啊，吼，天波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个人拢讲啊，无要紧。欸，我若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毋知影？嘿啊，好佳哉哦！阮公司有一款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的产品的 Q10， 欸，我都食无爱买一款的，食1/3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1/3，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 无要破不了苹果菜吼，有当时会变青瓜呢，会不会？哎呦，我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 很咪爱食。啊，过你去没有送哦？有啦，啊，得爸爸姐要送哦，爸爸因为恁咧搭档对档，恁一定碰补啊，较食较爱一点补充的啦。迄、那个啊 Q 很咪要哪送啊？啊，得特别做你买两罐送半罐啦，按5600。好、哦，你啊，讲平时要买单罐的一罐，就是2800嘛，哈，啊，2800就是180粒吧，啊，买两罐就5600，嗯，哦，啊，你这回就去加买一罐了5600，我去送你半罐，搞一粒1400给你嘛，安、啊、尼是不是来买来吃就足会好诶？啊，你客两组啊，客两组是不是等于就是赚到一罐啦？哦，等于赚一罐2800啊，最好赚的哦，是不是？所以讲健康赚赚加，要赚健康，搁要赚钱，就赚这时阵。八八节，雄霸天下，送给爸爸的礼物嘛，是送给大家的礼物哈。赶紧的，顾咱身体，冲一开尔哈。那要甲咱迄个定岗主文的，赶紧去到药房购买。哦，咱迄个林高精、雪莉旺啦、QMB 活力敏素拢有送哦，来。啊！我阿公，咱我要搁订0高精雪莉旺可以啊，0高精雪莉旺家庭喝，就是4罐送一罐啊，啊，那一箱5罐4000块呢啊，雪莉旺嘛是4罐送一罐啊，啊，一箱5罐嘛是4000块呢啊，啊，活力敏素嘞，活力敏素一盒150包5600，迄就是2.5盒的量哈，安、哦、知无？啊 ，QMB 就是2罐，我搁送半罐。安尼甲你封做一个，安尼多一封啦吼，安尼5600尔啦，这个叫特别做的啦。啥物今日药房甲厂甲碰啊呢？一年才要互恁蹲一摆，安尼健康尔呢？你若无讲吼，买愈侪送愈侪，上无嘛甲买一3个月，哦，上无嘛甲款一个半冬。啊，来当经济较好，拢款了一冬的咧，对不对？嘿啊，买得越多，当然你当然你赚得越多啊。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正面客气，我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表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样子说？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 B 啊，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玉秀姐你好，嘿。
1: 我要
0: 叫货，哦，你要叫货哈，来北投这玉秀姐个个接，
2: 哎，
0: 啊，接客，那这台北市北投的玉秀姐哈，来咱迄个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好朋友，咱其实咱有经销药房，那就近有，咱直接去客较近。啊，如果讲哦无哦，迄药房离阮家阁有一块啊，无要紧，你敲电话给我。啊，我大名电话住址甲伊留互详细，我得叫专车专人甲伊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哈？来电话记号清楚较要紧哈，08002792790800279279。啊，即卖来吼，要来甲恁讲休落啊吼，囡仔休落咧创啥货？是大人唔通讲哇，在创啥货？快拢咧背手机啊你？啊，无就直接线上玩游戏啊？安怎吗？安怎？我讲即卖恁阿真足听，恁阿真足听哦哈。诈骗集团的吼，即马敢脑筋动到吼，放暑假，拢咧背手机啊，即少年人的身上。啊咧，台中有一名十二岁学童，哎呦，歇落无代志做，手机背背背吼，伊在咧背着迄抖音，抖音那个叫 TikTok 哦 ，TikTok 一款的吼。啊，都爱看到什么什么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啦。咱的手机无弄一张卡片，嘿，所以讲，你看到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其实迄嘛是咱账号呢，嘿啊。啊，以这个讯息是安怎？高价收购。啊，所以讲这个囡仔就是想讲，哦，啊，所以我若卖伊，把这个 SIM 卡卖因，哦，安尼我就会当一捆头赚到3000块的迄个零用钱啦。你想讲，哇、哦，安足好赚的啊！一囡仔屁啊，对不对？我暑假可以当赚到3000块的零用钱。你敢知影怎啊叫老母去帮伊申请这个SIM 卡？然后申请得了，走去超商，准备要甲寄出去。好，你家在就是这个十步囡仔，伊迄个操作吼，伫个迄个迄个啥迄个账号的操作，伊无介熟悉，爱就怎啊甲店员问。好看这边安那操作的对，啊店员吼敏感度介高，伊讲嗯这怪怪哦，唔对哦，吼，就马上报警啊！即马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问这囡仔咧创啥？你寄这个 SIM 卡要创啥？伊讲无啊，我就伫背手机啊啦，看到讲这吼寄出去就可以获得3000元的报酬啊！啊，我暑假我会当趁钱啊，嘿呀！啊，即马警察。听听唔对呢，哎，戆囡仔，你去寄找你，敢知有啥物效果？囡仔人伊袂想着效果啦，伊就想着有钱通赚就好啊。所以想那要爱这 SIM 诈骗集团要爱这个 SIM 卡呢？落尾就加了解才知讲，因为因摕到这个 SIM 卡，诈骗集团得当去注册不法账号。伊在当狂发诈骗简讯，甚至当作洗钱的联络工具。所以讲，有一挂受害学生，不但游戏账号没收到，还佫有可能对单纯的被害者，惨被变成警方调查的涉案嫌犯。安尼是毋是真正冤大头冤枉？你想讲安尼寄出3000块的入你的小，但是寄出伊你无看到钱呢？啊，无看到钱，你佫沦为那诈骗的迄个帮凶呢？哦，诈骗帮凶呢？所以警方就甲这囡仔讲，你安尼吼，甲这个 SIM 卡寄出，可能去哦，这个诈骗集团起来做诈骗联络，或是人头门号呢？你敢知？你安尼吼，把个人的门号交予一个陌生人，啊，伊若甲你用去骗人，还是洗钱，或者是其他的犯罪，你就会被卷入调查的对象呢？唔是一句讲我唔知， 的会当解决的呢？你有可能呢，嘛会面临着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呢？哦，行到这个囡仔皮皮出，你敢知影？好，你敢知？伊都阿要嫁出去啦，吼，阿陪伊回去，阿老母看到，靠警察传囡回来，我听一个讲，这个经过了，伊我人牙去，你敢知影？嘿啊，所以来，迄落即个家长真足听哦。第四分局表示啦，哈。暑假期间，青少年使用手机啊、甲社群平台的时间是加足多，休困无代志做嘛，嘛时间就是坐甲像啥的对啦吼，因为无代志做啦，所以诈骗集团常常以轻松趁钱，吼，也是高价收购 SIM 卡，也是出租账户赚外快，等等这话术诱骗人上当，好，所以警方就呼吁，千万唔通将SIM 卡、金融账户啊、提款卡，或者是验证码，交付他人。那是看到科技的征财，或者是探钱的讯息，咱会当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拨打110查证。好啊，家长你应该嘛是爱留一个心的，然后留个心眼哈。家长这段时间嘛爱留意囡仔伫网络使用的状况。才袂讲贪到一时的啊，贪到一时的小利，才变成诈骗集团犯罪工具。你是搞，伊落囡仔会负相关责任，反正连你大人我老代志哦。好，你创啥物货吼？那咱大人囡仔咧创啥物货？咱大人唔通讲真正讲啊，我看到买手机啊。好啦，就算买手机啊，囡仔有听到这个消息哦，你应该嘛是爱甲囡仔机会教育一下，安尼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那边大家做分享，习惯的关系，第一点精神真高价。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代， 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轰炸，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尤其闽南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您哦。

好，来阿君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恶。我来讲因。过来讲，因不要因误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哦、啊，无要紧啦，吼、哦、啊，这个啊，这小一路善事，做这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是会记得咱的对。做好事吼，只要凭你的心就好。唔人拢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还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份情，也藏在心肝来藏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抓白给你拉的客厅车钱，真正藏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吼，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

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参加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画着呢，我那是 A 呢。好，所以我咧讲吼，未记你立钱，但是伊无未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生了73岁，伊阿妈吼，伊就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去，所以医生伊就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的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总啊看到遐侪人，分段排队啊啦吼，所以就总啊佮叫客运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即要塞到当时啊，车拢袂顶袂当啊咧，所以说伊就总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说我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遮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反正还佫直接塌的。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哦，烦恼讲唔在耽误着治疗的这個时间袂，伊就总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读开来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立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受着这件代志啊，惨啊！我今日坐客运车无共立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我讲。也无几年啊！啊，警察司机也无甲我通缉吧，也无安怎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哦，这个阿妈囥在心肝内，囥有够久的久啦。哦，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就想讲，哎、欸，阿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就讲，你车钱无付呢？啊，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着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嬷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于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等着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这些当看一个人的威严啦哈。所以，落尾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代理啦，叫警察代理个斗三工啦哈。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可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好调阅着这个病院附近的监视器，再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同一个客运车的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卖，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客运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吼。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把心甲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我跌嘞呢，迄回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哈？所以司机接到电，落尾手找到这個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一车主。竟然还有人特别找倒转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吼。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个主人，伊着急离开，是要去病院看时阵，这个院长伊嘛无
责怪呢，啊也没有追问呢，吼，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哈，啊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甲车主保护伊，哎、欸，你敢知影？阮家嘛唔收啊嘞，阮家讲阿妈，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啊啦，哈，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啊嘛，虽然唔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不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种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有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犯罪，就是讲要甲各有诶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退，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吼，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啊，咱来动作生活中的故事甲听嘛，哈。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济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哈，没能补上车资，却将伊甲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啊，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上个珍贵的将来，唔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谁就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较少哦，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的对了。所以讲，哎，人跟人最珍贵的哈，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好，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好啊，麦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该当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强嘛听啊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啊得去告官，啊得去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啊，这阿桑真正唔是超过，伊真正是手痛，得去要病中放袂记咧。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着这阮强，伊就是要甲钱客户伊就对了。冇再坚持的，我相信我都放袂记你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哈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跟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啊，就我想到前几天我无报一个，讲伫个超商，唔，伫个大卖场，哦，伊全脸啊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心，这敢那我碰伊一支，伊怎个拎转去？伊怎啊甲客回去安着？啊，即摆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伊去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啊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得干嘛讲？一支雨伞先看代志吼，哎呀，安尼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个雨伞条不是嘛？放在外面，恁嘛有嘛吼？就是讲啊，去超商也好，还是讲来食饭啊，放在外面，在落大雨时，咱放在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的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就要找着凶手安尼就对啊。啊，你也想讲啊，我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吼。所以我甲你讲哦，人甲人之间就足歹讲的，你啊咧吼。好啦，看来永庆那部台词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叫我是皮皮姐公布馒头连锁，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多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汉人线》，大家来约会我下阿公呢，来阿公麦给进广告。
1: 因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1: 我讲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嘿。
0: 哎呦，明仔杂杂啦，明仔有白蒸啊。
1: 嗯。
0: 我就够好个啦。
1: 嗯。
0: 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啊，尔。食咱即马诶 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有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2: 即马做好诶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2: 哎呀，我八十外哩。
0: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多点？
2: 我八十外。
0: 我听你诶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2: 哦，八十一啦。
0: 嗯，八十一啦吼。
2: 哎。
0: 啊，毋过听声头是了，搁正单电有力咧啦。嗯，
2: 啊好啦，
0: 还好啦。也真好诶。啊，行行，
2: 拄碰咧无要紧。
0: 有啦。叶主席
3: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3: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
0: 嗯，
3: 伊带大把，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好，随伊来来甲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袂去买。
0: 对啦，啊，这下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唔来讲者？
3: 我暗时啊，早七点外呀吼，
0: 嘿，
3: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3: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啊，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咩较有力点无？
3: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袂歹
3: 吼。阮那边过来阿姆回来吼，我伫睇看，伊讲阿当这是有名的。
0: 哦，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4: 钱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婚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开始问一年婚的。
4: 有啦，我都正当得起啦，你拢都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婚吼，那你要做的，你要当的，啊，得碰波苹果菜吼。有感觉你好，你不要做干净哦。好，来进广告，嗯。
5: 电话响就拖起来
0: 啊！那听着电话声就拖呢，对。
5: 嗯，食你的几样米吼，拖到里里里，电话响就拖起来。
0: 哦，响电话就拖起来。哦，
5: 过迄落，那就接无单呢。
0: 过迄落心惊胆怕日子呢吼。啊，你食偌久啊？
5: 哦，我食差不多六冬有啊。
0: 六冬有啊？嘿。啊，你食偌久就无这个现象啊？
5: 然后半冬都差不多啊。
0: 半冬啦吼，半冬过就无这个现象啦
5: 吼。我最
0: 喜欢吃啊，一定
5: 爱吃啊。我吃你高，吃你迄落吃高档啊。
0: 哦，吃我的产品吃高档啊。
5: 吃高档，你不知我七楼边内底个拢我咧洗，还个煮饭给囡仔吃。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5: 我八十八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八十八岁哈。
5: 哇，我八十八岁啊，人拢约我六十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点心食有好无？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人有在调，跟你约八十八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无管你真那个会款哦。
5: 我拄则阮后生佫带我去提香烧饭来。
0: 喏，啊你看，
6: 我七十三岁啊。
0: 啊，听你声袂出来呢。
6: 我拢咧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料会喘。
0: 哦。
6: 我食你的 QMB 真甜，为他干食的，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的，啊家己种家己买。
0: 好，七十三岁，啊佮家己会去做事，会家己种家己买。所以我要讲，听起就是安那，咱嘛袂当无肉无吞，无肉无吞，你也是出诶，即、這个有力出无路。哦，啊来，准做互你有肉有吞，好唔好？但是你碰波无力，你碰波若无力，嘛无法度去协助着咱的工课啊，是毋是啊？所以你 Q 的 B 要吃，你迄个龙骨精和雪梨王，你得爱来泡泡来个对，因为咱话惊讲吼，食老无肉无吐的，哦啊无肉无吐的时阵，咱肌少症容易衰老，提早袂做，爱提早退休啦，哦啊碰脯啊嘛袂使无力啦，无力就无命嘛，啊你要去做啥？你要创啥？好，你总讲你退休，你无做工课啊啦，无咱来人厝家去要骗孙啊，你连骗孙的本事你嘛无，对不对？对啊，阿孙安尼拄啊，当咧 等你行落去外头走呢，迄真正是无是定着的呢吼。你阿妈变叫伊啊，你冇恁孙局就好啊嘞，我讲坦白嘞，是不是？所以你的 Q 一定爱加咱个即个回来啊，吼、哦，迄电已经拢用到差不多啊。啊，你若无正经来充电，你讲会当迄落食个百货呢咯，我也是难。其实用心讲啦，依咱即马也要顾身体吼。咱平均就是平均的寿命吼，查人一定查人爱到八十岁啦。查甫人数据最主要七十九，唔知点话者，迄有咱者数据的。哦，你若无食到八十，拢无算长退休啦。咱讲坦白啦，迄或者人为七十多长咧开始，你看这个阿姐，人伊有在了七十三岁，真正搁咧做事的，也搁毋知做两分地啊三岁咧，对不对？会做就是会做就是福啊，咱会做会叮当啊。你啊看倒伫眠床倒欠欠的，你就知讲哦，咱真会做会当会叮当，看偌幸福，对不对？啊，过来，咱会做会谈，咱就免甲囡仔存长寿，咱就有尊严嘛，食老就袂用看衰小啊。那毋是安尼讲哦，胖脯啊啦，爱顾爱有力啦，爱食啦 ，Q 的米啦，咱真正坐伙人吼、哦，我拢足。鼓励恁食一罐 QMB， 虽然伊是保健品哦，但是伊袂慢慢哦，真正伊袂慢慢哦。你要紧甲食，我着讲好野山都不强摘啦。你要看话讲爱着足好野的啦，吼、哦，咱甲动作明白甲看好唔好哈？伊着足好野的呀，吼、哦、啊！但是呢，伊着看起来有发达，迄种也是该痛苦的代志啦，对不对？系啊，话足好野啊！啊！伊都原来倒去见的时候，你也看伊看侪钱伫遐发达，我感觉人生安尼嘛是足唔得的，你敢知啊？吼，对不对？是啊，所以讲来，咱唔通安尼伫遐行咧、爬咧，就喘平平。啊，你啊伫遐行、爬、喘平平，足侪人都无爱叮当啊！啊，你愈无爱叮当吼，你喘开肌肉就愈悬呐。我是甲你讲坦白啦吼，来，你个 QMB 来甲食一顿的两粒，咱愈侪会食愈侪粒，一顿两粒三顿食，咱六粒也可以。啊，你讲啊，我到三四十岁啊，像阿君啊，我今日你到像我进一工是三粒啦。我家己本身一工是，因为我是保养砍嘞尔啦吼。你也很不搭你即马很主席，你即马就是乌白肿乌白跳。我看你是也是一顿两粒乖乖食啦，哦，啊，叫三顿食一工六粒。调价吼，咱天波正常等来时阵的量咧，你要甲食这保养一工三粒两粒嘛可以啦，砍嘞卖停就好啊啦，好唔好哈？啊，林哥正说了，往你来泡泡，安尼个配就可以啊，知影无哈？你也是讲啊，我都吸收就较无好，鼓励你来饭饱食就较好吸收啦。啊，你讲我都真正无法度戒哦，我若食迄项，以后食迄项食迄项吼，啊，你讲无时间戒，你都找时间食就好啊。我来食，食找时间个食三顿安尼，好有食有补数，你唔通拢无食，有食比无食较好，你唔通拢无食就害，吼、哦，安尼知影无吼？来啊，迄个 Q 的米啊棍安怎送？诶，咱的这爸爸节送哦，迄个爸爸健康的礼物哈，雄霸天下送哦，爸爸健康的礼物，咱拢来拼阿爸福气。我哪来给咱送？哦，咱的 Q 的米一罐是2890粒。一罐2880粒，讲唔对，一罐2880粒，啊，两罐是不是就5600？啊，5600，我阁送你半罐哈，送你半罐90粒1400，安尼拄啊好，甲你封做一个，安尼叫做特别做的，好、哦，特别做的就是5600送半罐1400啦。好、哦，啊，你若讲买两组是11200的款嘛，哈、哦，你看你就赚到一罐2800呀，真正足好赚的呢。这来以利息钱来甲算。这是几分利益啊所以不管他有钱那边讲，哎，那么等爸爸节的时阵买起来，肯买起来炖哦。哎呀，滚滚出息不定要等何时呀、啊？对不？哎，那这个经济较好的人，当然拢定在半当一当的哦。系啊，那定着上就炖啊啦，直接定着上就炖啊啦吼。啊，你讲啊无嘛，定一个三个月甲囥的，定一个三个月，你来甲买三座啊，对不对？买三座嘛，赚。哦，不，他买过了1000块的就对了哈，哎呀，2800，哦，搁加清洗，对啊嘛，赚4000几块啊，4200哦，哇，真正好赚着，啊，你看，赶紧来相亲了，比如，去个药房甲客哈，啊，同着讲啊，大家小抢哦，药房头去讲爱等哦，啊，等就甲等啊，你着大名电话住址甲留诶， 甲何家伟甲老外讲，啊，咱会搞的时阵，打电话给我，我过来呢，还是你甲我客过拢可以，吼，这拢会使参详一嘛，吼。来，迄个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反正呢，一年都过一半，啊，个身体唔能够散散啦。咱有咧正常时阵，就是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啦。这种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的这个方法，我一年才做一摆呢。这种方式，我一年才做一摆呢。好，所以咱乡亲呢，不要把握，买你爱赶紧，吼，大家拢咧小抢诶。你唔通讲啊！我着去等到吼，恁迄个活动要刷的时阵，我才来学。你着去等足久，因为大家拢咧排队，你很不搭，你着就食个剩无几粒吧？你还搁伫遐咧倒遐踅，还免赶紧你客啊啦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相亲那边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相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0660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林安之说，好来继续咱安排着继续呢，这是吴少邦所演唱的歌曲《时间袂当向天借》。

0: 啊，迄个订阅店家顾歹势哈，因为拄啊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总啊伫遐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来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我偏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個大细汉的差别，就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呢。哎呀，你哦，哎呦。我先把它讲日本这个啦，哈、哦，这实在是哈、哦，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的一项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哈、哦。其实用心讲哈，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哈、哦，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就是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好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排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组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啊。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做。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吼。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左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会怕大汉的啦，我真正哦，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对嘞。我真正，拍起来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动作杂波，唔是拍左肩，迄在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吼，该动作好生在伫推伫拍迄种的，你敢知呀？迄真正大部是辛苦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怎样拍死啊嘛？拢头壳穿长裤一下好。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伫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搁足笑着。安怎讲？我伫好，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了，安尼就对啦。哈，啊，我倒也毋知阮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校读册遮优秀，阮要可能较看重无呢。阮老爸顶多较看重阮小妹。我甲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阮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就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去了算命公会理事长了哈。你也讲恁两个祖囝了哈。我这个讲我个条故事，我家己冇故事啊。我来讲给恁听了哈。恁两个祖囝有一个做出色了。这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什么人啊。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祖囝有一个做出色的啦。啊，我老爸哈，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啊，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呐，我细汉就平骨身呐。大人咧讲话，有当时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按着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做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做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啊，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起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我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就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那边用功的即块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会袂记记，然后跟同学个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也当过迄个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跟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迄个去跟头板山啊啦，吼，啊，过来你也跟头板山啊过哦，有啊，我有跟头板山啊过嘞，嘿。我的山顶中坐拢金山呀，哎呀，头发山呀，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坐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个唔知影讲迄是唔对嘞。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懂事，感觉讲讲头发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嘛，好奇嘛，啊，讲头发刺激你都唔知影。啊，对，你讲头发山啊，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伊也无大，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即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吼，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吼啊，当初就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从拢甲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小朋友开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从就怎讲我小朋友，我无法度反抗。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侪，除了讲这个打赛啦，吼，打瓜茶嘿，也是别好路别勤嘿，我也别做着，伊路啊嘛是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来我做代志，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呐，一直总一直累，迄种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正是我妹妹也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嘛，你都对。我爸爸感觉越来越唔对，越来越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这个啥，佮到我入来边边笑了哦，到边边笑了。欸、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始我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遐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哈。啊，毕竟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哈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就要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老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傻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叫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等我排到我的时候，我老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等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其实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了。但是我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啦，练出来你就输啊。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话小时候就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嘿，我囡仔就好出来，我硬到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数关也较好，哎、欸，那个很受损的，这自尊心有够损的。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鼓励完咯，系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激我，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到人袂得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哦，你着怎讲想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八十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集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看民保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跟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哈，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哈。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這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六个孙，两个吼，两个阿老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我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牛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三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票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哥哥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那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捡捡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都你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吼。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个真正吼，身体怕歹去。啊，伊才读，伊才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掉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状态吼，的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当治疗用啊。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蔡工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啊，这个祥泰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过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敢知影？伫学诶，这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即下咱代表是395万。那三档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起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这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还够有啥物路用？哦，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 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一龙啊，木归心了。即马是毋是伫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這个一龙啊，就对妖道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妖道安那个回？妖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知影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啊！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即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吼，真凶啦！吼，所以就主要用即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伊个即个伊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憾，拢会偷偷压钱，也是压岁钱给这个囡仔啦，给这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今麦来某往生去，一路又多个囡仔呢，伊才知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不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嬷呀。啊，你也知得好，哟。所以这不对，伊真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跟我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倒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的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在做阿公阿妈，在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个细节嘞，好唔好？好，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K9 B》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今天咱节目一开始呢，咱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登山杖吼，这個、登山杖哦，也有故事哦。嗯，登山杖，听众朋友哈，登山杖都会登山呐、啊，吼，行路
0: 背山的
1: 背
0: 山，
1: 哎、啊，对
0: 乖啊，
1: 拐杖哈。但是如果那是无用过的朋友，可能较唔知的，感觉讲一支棍呐、啊，呢吼就啊，所以讲扑街，我问你。那个登山杖有法度把一个人的身体直接刺穿过安尼，吼，卫生卡嘛刺，吼，刺穿到阿卡只片安尼，规支全咧插伫身躯的。
0: 你讲迄，
1: 登山杖
0: 韧度，
1: 哎，太，有没有这有没有可能、
0: 啊？有啊，怎么没有可能？你是登山杖，你都有办法把你的身体撑起来了。嗯，你只要给登山杖那受力的那个力气够大，你要刺穿没什么问题啊。嗯、因为来它登山杖，我其实你哪讲？下面其实是尖尖的、哦，它有一个
1: 一个软胶塞啦，哈、
0: 哦。看状况啦、嗯，如果说你按暖头哈、哦，需要阿个插一边去尊哈，那个软胶塞把它拔掉，就是变成一个尖尖，有点像那个锥子一样。哎。其实很尖呐、啊，而且登山杖、就买登山杖弄，这个弄用这个材质很好啊，很软，很但是又很有弹性，哎呀，就有钛合不是钛合金的那个、那叫什么 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啦，
1: 碳纤维。我是前几年啊，才有用过吼，第一次使用登山杖，所以我是登山杖吼，我咧使用时我唔知呀，我就不知道。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得安尼提安尼得安尼对对人安尼吼，啊得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是后来哦，后来我好像是前年呐、啊、吼，前年才第一次使用登山杖嘛吼。啊，到去年我去突尼西亚的时阵，吼，因为突尼西亚伊个沙漠地形有足侪拢安尼沙石啊呢，吼，好，所以走路因为我有去过，我知影，所以讲，我去年要去突尼西亚的时阵，我就带登山杖去安尼吼，啊，因为这个旅行社嘛讲啊，如果有必要，大家有方便的话，还是带个登山杖吼，对你走路来讲，吼，因为上上下下啊，上坡沙漠刷啊刷石啊刷沙漠，唔是一定。拢是沙，有当时是土沙兼石啊，安尼吼那种地形、嗯，那种地形走路真的要很小心。啊，无你若有当石啊打嘞，咕咕咕咕咕，也是土啊，土很硬啊，土里面有夹带有沙啊，因为土有当时打起了，你打来打去突刮啊刷。

0: 面那个软塞可以拔掉啊，里面就是一个跟他。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
0: 你也不知道。
1: 去年去这个健行的时候，我们同团，我都这个登山都很有老经验的功
0: 夫，
1: 因为我去健行呢，每一天的地形都不太一样啊，我规工落雨，一个土吼，喇叭土就落个毛也较济嘛，啊，你这个把那个插下去之后，你那个软塞就很脏，而且比较插不稳
0: 啊，对了，
1: 啊，你伊就讲啊，你头前的当个拔落来，拔落来，你就变做一个改成一个。低啊，那签嘛嘞，
0: 一个签嘛嘞，
1: 签嘛嘞，擦个签嘞，啊，行较稳嘞。
0: 对，所以是你甲讲诶，你甲讲，我才知影吼啊。所以你原来你嘛是因为你 你去国外健行，
1: 很少在用，
0: 同还掉很少用嘛吼。因为所以我嘛才知影讲，结果哦，的伫迄个突尼西亚那咧走那个沙漠土石路透九楼诶时阵，我就把它拔掉吼，就拔掉吼啊。上趣味的是当地的这个导游吼，底下。要解说的时阵，伊要伫个地上画画，好画图，好大家看。要解说的时阵，佮佮提歪机去底下画，啊，刚好哎，那边吼，那尖尖那边吼，在土地上拖，安尼画画画，还蛮方便的哈。好来。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如果说我去年没有经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以下我被供这一个新闻，我干嘛供太扯了、哦、太扯了但是因为去年有这样的经验，我大概知道登山杖原来它还可以软塞拔掉，它有尖尖的一头、哦、尖尖的一边、哦、好啦、哦、所以以下这个要讲这个新闻，我就不会觉得、哦、太离谱，但是还是很特别啦，恭喜在哈。好来，这是美国有一个哈，这个他是一个病院急诊室的这个急诊室的护理师。男性32岁哈，伊最近呢去美国啊，攀爬美国的蒙塔纳哈，蒙塔纳州最高峰哦，跟几个朋友去啊，而且啊去攀爬蒙塔纳的最高峰。结果呢哈，走到一段路的时阵，突然滑倒，骨头落了，人在那摔落。啊，因为他当时他有拿登山杖哈，所以一滑倒的时阵呢，好，整只登山杖转呢直接刺穿他的身体哈，啊，转呢擦过，好，我后来，好，后来我改看迄个照片哦，他就从这边左边心脏这个位置，差不多咱的这个心脏，咱的心脏伫左边嘛哈，左边这个心脏啊靠近这个哈肝边啊腋窝。啊，跪一边啊，啊，跪的手一下哈，好，就是左边心脏啊，靠近这个咱的啊，咱的腋下哈，哦，这个所在转来插过了，转来刺穿，只是直接刺穿他的身体，然后转来胃卡只偏这边痛出来。嘿，啊，两边吼，我跟你讲，插到的程度呢，一支登山杖刺穿他的身体，前面一节，后面一节，前后两节几乎是等长哦，安尼你就知啊，哦，啊，插个足边棍呢，吼，不是讲啊多插过，安尼你还是刺穿过去之后呢，个通一地出来啊，所以呢，前后两节呢，吼，差不多等长啦，吼，你点讲？那你也系哇，吼、哦，怎么得了？而且这个登山杖，第一，我的直觉想到讲，怎么可能登山杖就一个跌倒，登山杖五发多？好、哦，它必定有一定的长度啊，吼、哦，怎么可能把身体整个刺穿呢？哦，所以我伫咧想讲，迄阵伊应该是就是用迄个尖尖一头，吼、哦，尖尖的那一头。所以吼、哦，不给了我好你看相片，吼、哦，你看照片呢，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因为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晰，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伊是不是迄、那个，那就是用那一头，好、嗯，又、哦、拔起来，吼、哦，尖尖嘛，吼、哦。 啊、也好像也还好，也没有很尖，嗯，欸、就这样子哈，
1: 反正就刺穿了、啊，
0: 哎、欸，就刺穿，
1: 不管它尖不尖，那瞬间的重力加速度，
0: 所以
1: 速度够快也会刺穿、
0: 啊欸，很奇怪、啊，你就觉得啊，怎么拿的登山杖也会变成哈，变成、嗯、变成是你哈，就爬登山跌倒的时候，竟然会造成你自己的身体、嗯、哦这种情况，哇，真的是在哈、嗯，好，上最重要的就是安怎呢？这个人呢，哈，这个人。伊拢无感觉安怎，
1: 嗯，
0: 没有流血，好、哦，这就是那个登山杖刺穿身体的时阵，规支直接安尼正规先哭安尼，没有流血，
1: 嗯，
0: 啊，那因为伊本身就是急诊室的护理师嘛，好、嗯哦，急诊室的护理师、嗯，所以依照伊家的专业判断，第一保持冷静，
1: 嗯，当然了，
0: 第二。
1: 没有吃到药害了，
0: 因为他已经是落单了哈。其实有跟朋友可能家里套近，那因为他跌倒之后呢，可能朋友不大概前前后后不也没有人在刚好在旁边，所以以前呢，第一保持冷静，第二呢，活生生的在山路中硬生生的哈，徒步走路16公里，
1: 嗯。
0: 才下山求救，哈、
1: 嗯，
0: 好，差不多经历过六个小时，
1: 嗯、
0: 一支迄、那、落、個、啊，插伫遐，哎、嗯，家己个行，
1: 还好啊，伊那无老，重点
0: 无老会，
1: 无老会啦，
0: 啊，人嘛清，人嘛清醒，
1: 老会你得较麻烦，还是讲插掉这个大动脉啊，是、嗯、啥，还是插掉这脏器，
0: 伊讲吼，真的差一点点就刺到心脏，
1: 哎，对，便宜啊，
0: 刺到心脏，他是，所以伊讲还算 lucky 啦，哈。多伫心脏的边啊嘛，伊迄差不多位迄、那个，迄个咱迄个腋下的时候再插过去，靠近吼，靠近女性啦，女性来讲，从左边的捏的边边插进来，安尼的，
1: 这就是肌肉的穿刺伤而已、嗯，而且没有大量的出血啦。
0: 哎，伊是吼，伫迄个差不多海拔11800英尺迄个时阵，吼，伊打的九桃。打了九桃砖骨嘞啊！这个蒙塔纳这个山哈、哦、是蒙塔纳的最高峰，而且伊吉泽山伊几乎的是花岗石岩，
1: 嗯，
0: 但是花岗石很滑哦、
1: 啊，
0: 所以讲哦，真的哈、哦，伊讲当下没有出血，也没有头晕。哎，一个低息，
1: 没有脑震荡了。
0: 对，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还好，不是要害哦、嗯。啊，登山杖插的也先哭起，插个温温温哦。
1: 对啊，这最重要了。对对对，慢慢去个救啊，救的这个转回来，你的麻烦呐、
0: 啊。哎，对啊，所以他也不敢拔出来嘛。嗯。好，后来呢？后来也朋友呢，吼，就讲哎，找就是说一直等不到他，到山下的时候一直等不到他。嗯、后来因朋友呢是透过几种卫星通讯联系说，哈、哦，这里、个、啊、这个搜寻，后来这个、找到他的定位了呢，哈、哦，朋友呢，好、哦、就这里、个、要去接就是要去跟他会合哈、哦，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拖很久了，当个伊家己惊落山，我那惊六点外钟久啊，
1: 你家己惊落山。你帮来嘛，无路用啊！
0: 啊对啊，所以后当然后来他要找那个救护车什么，
1: 对啊，
0: 还是下有一段路还是陪着他走啊，因为关键朋友在咧讲讲陪着他走的时候，因朋友拢伫伊边啊，哦前后左右安尼改维护，哦这个保护掉，伊讲就是要让其他的人哈，其他底下咧登山走路的人哈，不知道用哪安尼有人照料，转你去个弄。掉，我你个弄掉，哎，伊本来就插无安尼迄落，啊，转来弄掉了，佫插愈严重吼，哦，所以后来呢，吼，这所以朋友是一路吼，这包围着他吼，改护卫着他，然后呢，送到医院去吼，送去到病院吼。
1: 对啊，就不管要遇到这些状况意外，就是不要慌张啊，那最怕的就讲哇，你。的没有你没有稍微没有点尝试的话，可能有人就去白白去救啊！哇，物件插地哇，我咪给他救出来，救出来反而比较危险。
0: 哎，而且像咱常咧看迄个古装片，有没有？哦，以前的打仗射箭对不？啊，射箭哈。啊，射箭你也讲，哎、欸，吼，你若诱出来，火就一直抓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但是你若一支剑通断，一支剑通断断底下，你嘛不方便，吼、哦，所以有的人会把它折断，哎、欸，就看伊的哈，给凹断，啊，但是你不要拔出来啊，呢。
1: 应该是正常护理师说不要转，因为你怎么知道在折的时候反而会
0: 把伤口那个，
1: 反而就感染了、啊。哎呀，所以是最正确的做法、嗯。你有没有折断你东西差点的呀？反正你那折断之后，你就是
0: 不是啦？我是在讲、啊、那个演戏的、啊、演戏的，伊就是安尼。哦，因为啊，无你一身躯一支剑长长，你底下你要烧台，你迄支底下咧动。
1: 所以很厉害
0: 啊！啊，古代唔叫我去削剑嘛。好了以后，后来伊就经过手术啦，哈，经过手术、
1: 啊，冷静的处理啊，嗯、包括一个本身的这个专业知识、欸，不忙啊，不慌不乱哦、欸、啊，然后马北公啊呢，哦，刚好，然后又没有射到要害，欸、啊，我见到伊拿讲插到伊的这个脏器心中，哎、欸，啊是讲肝脏哦，啊是讲。肺部气胸啊，那个、嗯、那个他就没有办法动了、啊，他可能就要等待人家来想办法止血，等人家来救、啊。对啊，
0: 所以讲哦啊，他有那个专业嘛，伊才讲哎，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哈伤了，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才会选择移动啊，
0: 还走了16公里，家己走的、嗯、啊，你来一般的个人，跟他惊都惊死啊，惊到昏昏死死去啊，哦、嗯、受伤其实伤口无安了，但是好因为害怕恐惧啊，那个我都去惊十几公里嘞，
1: 变成主要都推了啦，那、嗯、就是可能。就平常就在爬山了、嗯、所以十几公里可能对他来说评、嗯、估过自己的伤势跟 体力齁阿克会做那些体力跟环境、嗯、其实很冷静的、欸、这个真是一个很棒的这种自我、嗯自我解救的一个教学的范本齁、嗯嗯
0: 嗯、好啦其实我看过的齁一个在这个国外齁在国外的一宗那个性侵杀人案哦，哇、嗯哦欸，真正哦，我刚刚讲，我够恐怖。那个人哦，那个女生呢，后来她起码也，当然她年纪已经大了哈，但是呢，她后来一发生这个性侵，然、哦、后她性侵被杀害很严重，我跟她讲，但是她现在她后来已经是成名哈，变成成名，无死无去嘛哈，啊，到处演讲安尼哈，一些其实她是一个当时她还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很年轻了，大概就二三十岁是。有一天晚上一回家的时阵哦，啊，就是就被一个陌生人给拦下来哈啊，然后就上他的车，好，反正就是遇到歹徒的丢啦，一个女孩子哦啊，半夜开车啊遇到歹徒，然后呢就把压着他呢哈啊到郊外啊对他性侵。好啊，对他性侵啊，他性侵了后呢，吼，一个被杀他灭口哦。这个女孩子吼，其实她这个被性侵的时阵，她是极力的反抗的，对吧？啊，所以极力反抗啊，造成这个性侵她的歹徒呢，更是呢，吼，好，更是的下毒手啊，那的对。所以性侵了后呢，更改抬个什么程度呢？哦，我看那个他的经历的介绍，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恐怖。伊颔棍啊吼，他脖子已经被划了好几刀，太贵啊！刀太甲人讲安怎呢？迄、那个头壳槽哦吼，剩后壁一顶皮尔，好，他的头、脖子因为被砍哈啊，所以呢，还有肚子也被砍了好几刀，那个脏器啦吼，腹肚内底吼，脏器骨也拢拔出来，拢造出来啊！结果他这样子，他还可以，后来他还可以在。这样子，安尼白爬，好、哦，听说是爬了一两公里，你敢知？腹肚的肠啊、肠道拢剥出来，拢从台个剥出来啊然后脖子个割到已经快断掉了，几乎是断掉，因为还有一个皮连着哈、哦，整个头都几乎都是要落落去，安尼听到，还爬了一两公里，爬到那个公路旁，哈、哦，马路边的公路旁，然后是趴在地上这样子求救，后来有被发现了，送医。竟然命还救得回来哦，这真的是不简单哦，还救回来呢、哦、好，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那这个女孩子实在也太强了 哦，你看自己的头都快掉下来，都断要断掉啊，个不等啊等都能拔出来，这种经营那个时候他还有那么强的求生意志齁，真的，所以说他的命是这样子救回来。啊、救回来了，那当然后来有找凶手，有找到，有罪就有齁的、哦、这个也是很久啦，办案办了很久才抓到这个凶手。因为凶手裸位齁，他被抓之后他知道说这个女的竟然没有死齁。那个凶手齁，两个好像是两个男的，凶手是两个性侵他。他们也觉得很惊讶。哎呦， 黑龙一眼个抬个安尼，竟然没有死哈，好、哦哦，所以呢，后来就被抓了哈。哦那她的遭遇，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真的实在是让很多人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也太啧啧称奇。所以后来一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治疗，要恢复哦。她本人还有出来说哈，今麦已经是中年妇人啦，安尼那但是就是讲事后一这件代志，她到处哈，她就变成名人了哈。有接受访问啦，有人就邀请她去分享啊，这几挂这类啊那种女性诶。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啥呢？好，那个心路历程，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名人的丢啊。但是他自己本身那个经历，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辈子非常恐怖的，好一段阴影，一段历史啊呢啊。所以嘛，讲透过也迄个在也提醒很多女孩子应该要注意啊，家己的这个外出的安全哈，而且讲拄到歹徒的时阵，可能要怎么样来啊，尽量降低家己的这个损伤啦，吼啊伤害吼，兄弟。有出书，有接受很多访问演讲，所以这个人到现在他还活得好好，五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啊，吼。

0: 来哦，咱的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有护理元素哈，苏鹏啊，有一个姜先生三哈、哦、三点水哈、哦，水工姜哈、哦，姜先生呢，伊是丰原丰原的人哈、哦，伊讲伊去年要过年进前，就是咱的年那个过年的那个促五月的赠送活动的时阵，他买我们的苏鹏，这是伊第一遍买咱的商品啊，但是伊讲。伊对咱的产品已经伫之前伫进前阿未开始用的时阵，伊都拢一直加减有了解啊，吼，也有了解，甚至有去药房，吼，吼，伊讲有几次呢，他去药房买东西的时阵，阿就先算问药房讲，吼，大概谈咧谈咧啦，我讲哎，苏鹏是假暖，伊去药房还是会问一下。其实药房伊咧卖物件真济，吼，很多，有时候药房他可能大致上知道讲啊，这个物件大概是哪个方向安尼，有时候哦对详。详细的使用啊，详细的分量啊，提供详细的使用诶，迄、那个啊、这个效果，有时候除非是人客去买时阵反应哈、哦，要不然药房哦，就药房买千千万万种，他也不见得有法度甲你很完整的哈，甲、哦、你讲哦，顶多药房就是甲你讲，哦，伊嘛是问啊问讲，啊，这苏鹏是食哪？伊讲啊，都干呐，都应该是啊，都、就是食十波人迄、那个哈、哦、排尿的问题安尼哈，哦尿尿的。问题啊，效果啊怎样哈？伊在问友邦，友邦讲，友邦也是这样哈，很清淡的跟他说，欢迎个袂歹啦，安尼吼，欢迎个袂歹吼，啊，敢那人客有当时啊，有买过拢会过来买安尼吼，啊，咱这个听众吼，江先生哦，伊就定金的，伊个问讲，啊，敢个有白白哦，安尼，哦，伊问咱的苏鹏以外，问讲啊，敢款食这种的查甫人迄个排尿的这个障碍问题的，敢个有白？种诶，好啊，也有没有说哪一样是比较好的哈，比较出名的哈啊，比较多人较侪人咧用诶，一个问友邦，友邦讲有啊，真侪种啊，系啊，其实同款的是真侪种啊，好啊，伊讲啊，恁咧卖恁个你感觉对种，所以有当时吼，人家问间咧友邦嘛，不见得安怎甲你讲，友邦只能从他卖的客人的反应，或是伊的销售。哦，也消息
1: 对啊，因为药房内底卖物件八百种，
0: 对啊，
1: 有没有可能大众拢知啊？欢迎，但是人客啦一直回购、其实就是回购、回购率那么高，药房一点好奇去问，哎，像那里特别拢是买这个白术哈、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基本都知嘛、有没有效？其实从客人的反应、客人的口碑、客人家己本身食了好唔好哈，药房其实上清楚。
0: 对，所以咱这个江先生哦，其实伊是我那哦足顶尖的人，伊讲。也未买以前，伊就去拢有加减有去药房问啊，吼，而且不是问一家哦，伊讲吼，伊问过两三间哦，吼，就是有意无意跟那个老板聊天呐，吼，而且讲啊，刚够白白，伊讲有啊，我家哪要食同款的同这类型的，要食这男性的，吼，这排尿障碍、射物线问题的，伊讲我家应该上盖无有十。一厘种安尼吼，有十一厘种同样的安尼吼，伊讲啊对种较好，啊对种较怎样咧用吼，较好个较怎样咧用，应该就是吼，他又问药房这样，药房讲啊，大白拢嘛有人用啊，但是一般来讲吼，伊讲阮家卖了较好诶，啊人客反应较侪，就是苏鹏哎，药房安尼甲讲，药房唔是阮开哦，听众朋友，药房不是我们开的哦，好，所以讲哦，啊等下听众朋友有人讲，嗯，药房恁家己开诶，你唔得讲啊，也在靠，不是哦，吼，好，咱来指定药房吼，所以你若甲讲我要买对症，你讲你要买白种诶，买对症，伊嘛是得提买你啊，伊无咧甲你吼，好，这你家己决定，家己指定安尼。所以因为安尼，咱这江先生他就有信心，然后一直到咱过年，好过年前咧开始有这个啊，这个赠送活动的时阵，伊才买来用，所以食到即阵安食几个月，差不多二月份买，伊讲二月份买，啊，今嘛咱今嘛七月底吼，都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有够好。伊讲我已经介绍很多人去购买使用哈，比较男性一般，伊讲伊存伊过去伊袂去讲懵，比较查甫人伊袂去讲懵，但是他很服气，伊有听咱的节目，伊有听到咱的节目，听不久差不多三年两年哈。哎，今麦伊家己食了袂歹时阵，比较查甫人那差不多年纪，大 概会知道哈，刚啊，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好频尿、排尿困难的问题啊？嗯、或者是懒洋洋哈，有气无力哈，男人精气神不佳这种的经验，伊拢都较薄啊，一滴加了较薄，我帮你加一个。跟他陈情讲啊，我有一点跟他颠簸颠簸安尼的丢，我就知道有一种很好的东西，好、哦、这个啊，好好朋友、好兄弟，我才介绍给你安尼。苏鹏，好、哦，就是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吼，来自加拿大，吼，一千八块六十粒指定药房去问去买，啊，听人家个人问讲，哎、欸，阿刚够大做，吼，问咧问苏鹏刚够大做，
0: 永远都有人咧问，
1: 结果吼、欸、又去喝啊去药房问，啊，个买着两组大做，恭喜。哎、哦，恭喜恭喜！我们听众朋友，我开出我们有机会哈。
0: 哎，没错。
1: 哎，因为爸爸节快到了嘛，你要讲家里的爸爸，如果还要这种猪捧的这个特优组的话，其实哈、哦，问看看药房还有没有？哎，咱药房哈，其实拢在几年了，会拢蹲喝，好准备喝，不管是那母亲节、爸爸节、九九重阳哈。嗯，伊虽然咱时阵咱无活动，但是我们的药房伊拢会盛尊讲哇，这个时阵一点个人，可不可以需要猪捧？听门话嘛。哎，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不管是苏鹏护理元素、酸和钙粉、钙油，你要买的时阵，你都问一下。哎、欸，你问药房讲，您敢个诶母亲节诶这优惠大做诶，哈、哦，有赠送诶，嘿，内底有给赠送诶，哈、哦，好，问一下，那你就一样还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优惠，好、哦、优惠组哈、哦，谢谢。啊，来电话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今天上新的消息哈，这个哈立法院三读通过哈，删除哈民法的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哇，这个特留分兄弟姐妹特留分终于从民法中被删除了。这里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删除这些兄弟姐妹特留分的民法以及民法继承篇的修正案。那三读通过删除民法123条兄弟姐妹特留分其应继承1/3的部分，对于这个今天7月28号修正之后再公布6个月后实施。嗯，
1: 他的明年啦，
0: 对对对对对，
1: 明年。嗯，
0: 所以这个这个近期传出很多什么啊，已经过星期啊，这钱然后钱给小孩子给老婆，但是兄弟姐妹就过了没人联络啊，过来给你特级，他因为那还有特留分嘛，现在已经把它删除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删除掉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兄弟姐妹以后就没有特留分，是说他的遗产人遗产的持有人，伊若讲有写遗嘱说，我全部的财产只要给我儿子，给我老婆啊，给谁然后没有特别说要给兄弟姐妹的话，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分的继承权。但是伊若弄不下，遗嘱都还没有写的话，没有写任何遗嘱，就照民法的话，兄弟姐妹还是有所谓的特留分的请求权。但是一脑遗嘱规定一无下文，兄弟姐妹这个特留分就摸密了，就没有了。
1: 这是其实这个是一般咱遗产来讲如果你是过世，你有配偶啊，有子女，有父母。这种当然继承咱有共轨嘛，继承顺位的是当然就是配偶还有子女啊。如果你有配偶没有子女，那可能就是配偶继承嘛啊。如果还有父母，那当然父母也可以继承。那孩子是当然的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指定兄弟姐妹喜宅，没有父母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继承的情况之下，就会轮到兄弟姐妹啦。哎呀，有的人就感觉讲啊，我兄弟姐妹，我都介感情不好，安怎，我就不给他。纵然我什么人没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的，我也不要给他。安呢，这种的情况
0: 但前提还是要写遗嘱啦。如果你没有什么遗嘱都没有写，其实他还是在民法上，他还是有所谓的继承权的部分。你讲本来就特
1: 别。你若是有家属，你若是有配偶、有子女，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婚不生嘛，
1: 对呀，
0: 爸爸妈妈一个
1: 也走了嘛，
0: 贵翁体啊，妈不配，没有另外一半，也没有子嗣啊，然后一家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但是可能边啊，我觉得有像在照顾的人嘛，对不对？就是像黄大炜那个例子嘛，有没有？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这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会拿出来特别讲？就是黄大炜以贵姓的时尊，一家人这个女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嘛，没有婚约关系啊，所以变成说，你这贼就有办法去管理他的。这个所以黄大炜的不管是钱的部分啊，或者著作权的部分，所以才跟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这种争议才会出来。
1: 所以说除非呢兄弟姐妹之间大家算是感情也不错啦，关系也都还不错啦，要不然的话不要说他为什么他要给谁继承，是一只要有指定也让过世者的代权利也代志，唔是讲啊，拢无人继承，应该就是我兄弟姐妹来
0: 继承啦吼。我们贵姐讲吼，他即便吼，他这个像黄大，我们拿黄大炜例子，大家看清楚吼。即便吼，伊那讲吼，黄大炜的说，家人姐姐不好，假设不是说真的不好哈，黄大炜家人姐姐不好，啊，伊家人女朋友个不结婚，但是黄大炜变想要个传播的这个财产吼，给他女朋友，也写了遗嘱说啊，我如果万一怎么样我的财产100%归我的女朋友，但是呢，他的姐姐即便在黄大炜过世之后，虽然有那个遗嘱来说的话，他说不好意思，我在民法上还是有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还是因都别人嘛是爱个财产哈，挂结婚出来哈，给他的姐姐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但是现在哈，给那个修正案通过之后，这个例子就不成立了。黄大炜100%的 money 就会给他的女朋友哈。我是用黄大炜这个例子来举，来打给他前程。但是如果他都没有写的话，他都没有写特别写的话。 也兄弟姐妹还是有请求权，嘿嘿嘿，
1: 未来是没有了
0: 哦，哎，有写的前提下就没有了啦，啊，没有写的话还是有。
1: 你是说有写要给谁？
0: 对，遗嘱要写哦，他如果没遗嘱，他今天如果突然猝死，或者是说发生意外，那这样子的没有特别说遗嘱上原来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还是在哦，这个是一个小 tips 哦。
1: 啊，就是遗嘱上要写说
2: 我要给谁，
1: 哎，对，虽然他过去来跟我特留份，现在
2: 没有了，
1: 我不给的话，你
2: 就没有了，
1: 你也不能以特留份哈，没有这个特留份的。

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呢，在昨天呢，南韩釜山召开会议，把迄个二战期间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的海滩，还有希腊的奥林帕斯山列入最新这一波的世界遗产名录啊。啊、来好，根据这个报道，法国哈、哦，法国这边啊，入列世界遗产的哈、哦，诺曼底海滩其实是涵盖五个地方哈、哦。诺曼底海滩虽然咱讲是讲诺曼底海滩，但是它又有五处哈、哦，五处分别有奥马哈海滩、还有犹他海滩、宝剑海滩、黄金海滩，还有朱诺海滩这五处哈。好、哦，这种哈归属诺曼底海滩，好、哦，所以。列为世界遗产哦，世界遗产哦。1944年6月6号，一天有超过150,000名的盟军士兵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的盟军哦的士兵，为这个诺曼底海滩哦跟那个奥克角突袭据点登陆哦，这是解放西欧对抗纳粹占领行动的核心战场哦，嗯。所以这些遗址呢，它现在保留大量的历史遗啊，这个遗迹，所以为德军防御的攻势啊，还有去有炮火摧残的地貌、哦、甚至到盟军底下所建造的港口设施以及沉船的残骸都包括在内、哦、全部列为世界遗产、哦。

0: 但他讲了诺曼底海滩，我们就分几个什么宝剑啊、奥马哈啦，
1: 哎，台哈五个海滩嘛，
0: 对对，
1: 奥马哈、犹他、宝剑、黄金，还有朱诺。
0: 这不是本来在海滩，因为这名这个法国人来改的海滩和这种名、嗯，这其实不是法国人取他们原来这个诺曼底的海滩叫这个名字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其他东西是盟军哈，因为盟军还是以英美为主嘛，
1: 嗯，
0: 尤其是他们登陆是英美为主，英美就是在这一些要登陆的海滩里面，把他们划分成五个登陆区，
1: 嗯，
0: 哦，所以才会有什么奥马哈登陆区啦、宝剑嘛、sword 嘛，
1: 哎、
0: 宝剑登陆区，还有什么那个
1: 黄金
0: 登陆区、
1: 哎，还有个朱诺，
0: 这是
1: 由他、哎，
0: 这是盟军的作战计划，
1: 作战计划
0: 把奥马哈把这个那个诺曼底海滩划成五个哈、哦、
1: 军事行动的名称吧，
0: 对啊，哎、不同的、嗯、比如不同的、啊、空降师你要到哪里，要到第几师、嗯、你要在哪里登陆、嗯，那时候当时候是盟军哈、哦，这、就是、盟军替这个诺曼底海滩划分了五个登陆区的这个名字、嗯、啊，这五个登陆区现在变得很有名，你要去看所谓的二战的这个战争片，尤其是他们要登陆的战争片，他们这个登陆图的时候，说啊，101空降师啊，你就要跳到什么奥马哈的这个炮火防舰的后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犹他黄金
0: 第几突击师啊，是讲英军要在哪边，美军要在哪边啊，第几师在那边哦，这个真的很精彩哈。人生有机会真的要去看一下，我二战，我对二战的这个历史真的很兴趣，包括这些柏林呐、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纳粹的大本营嘛，还有奥兹维辛哦，
1: 奥兹维辛集中营，
0: 波兰的集中营，还有这个像这个奥马哈的，那将这个诺曼底
1: 海滩
0: 在登陆，还可以看到当年哦，其实哇，后来做的纪录片哦，吓死人，就那一
1: 其实它就是有遗迹底下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块遗迹，
0: 哎，对，包括这边。炸沉的船，当年的防御工事，德军的防御工事，还有什么炮塔、
1: 炮火摧残的地貌，
0: 哎，他们还有这德军他们
1: 建在
0: 高处的这个，你老公啊，跨过这个抢救连大便时，因为都要上这海滩的时阵吼，等扫这登陆的英美军就被打了跟马蜂窝一样，他们在这半山腰居高临下有那个德军的这个防卫炮塔哦，五郎去探索过那个炮塔，我那时候真的德军德国人的这种炮塔的功力技术真的很强，到现在哦。到现在你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它还是很强的这个所谓的防御工事。
1: 好吼，另外一个吼，好，咱都讲的诺曼底海滩，法国的诺曼底海滩，哦，这个就列为世界遗产。另外，咱都讲还有一个希腊吼，希腊的奥林帕斯山也哈，在这边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哈。来，这个吼奥林帕斯山吼列入世界遗产是希腊的政府经过12年的努力哦，好，经过了12年的努力，终于在境内哈为自己希腊。境内最高峰争取到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哈，来这座山呢哈，那为什么会成为这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呢？
0: 为什么？
1: 它是海拔2918公尺哈，在神话当中，它被视为奥林帕斯12主神、12诸神的基座，跟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的所在地。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哦、
0: 对啊，
1: 希腊不是都有很多神话吗？哦，所以为什么这一座山可以成为一到底有什么特别，可以成为哈啊，这个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遗产原因是呢？哦，这一座山哦，在希腊神话当中是
0: 有历史又有地理啦，
1: 就是奥林帕斯12主神的居所啊，也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诶所在地，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不管是漫画啦、动画、电影啦，你如果看到所谓的有宙斯啦或什么雅典娜啦、阿波罗、太阳神哦、喔，他们的所谓的神殿哦、喔，就是在这个奥林帕斯
1: 哈山。
0: 哎、是不是讲每一年的这个奥运的圣火的第一个火种、喔、就是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好像每一届的奥运被多要被开始要点燃圣火嘛、
1: 都是在这个上
0: 点燃圣火的心中，我觉得仪式哈，因为是光光吹来给赖大哈，一定因为第一届的奥运的发源地就是在希腊嘛、所以希腊 怎么样才把这个圣火给点起来？我们是讲起来能用赖达给点起来没有？好像他会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哈、用两个这个凸透镜、就算神殿的时候用凸透镜、然后呢把这凸透镜哦对准太阳啊凹透镜 啊反正就是用那镜子、然后汇聚太阳能哈、你就把那个圣火的火把第一个圣火火把哈、就接这个太阳光、然后把它点燃之后就到全世界去传递这个圣火是在奥林帕斯山吗
1: 我不知道哈、可以了解一下哈、而且呢这个奥林帕斯山哦其实人家加马蕴藏有很多丰富的生物哈、而且它的生物是蛮多样性的啦，所以不单单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所在的地方呵呵、当然它丰富的这个、生物、样貌也是因为这一座山所以在今年呢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来啊、所以说啊、希腊因共齁因共我们将重申坚定不移致力守护奥林帕斯山齁啊、来造福现啊、造福与未来世世代代齁诶、这个就是未来世世代代一直被传承造福下去齁、就好像希腊神话一直提醒我们的要跟众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永远是明智之举另外还有一个地方齁、就是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还有藤原宫齁、对齁、这个地方也是列为齁、这个世界遗址齁、遗址齁、遗址齁、另外齁、对日本奈良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另外还有南苏丹、南苏丹拥有600万只野生动物迁徙的博马、叫巴丁吉洛景观、也同步列入世界遗产、
0: 我更正一下我陶大说的、这个 每四年一次的这个奥、运圣火点燃的地方、一起在这个、希腊的西南部的叫古奥林匹亚的遗址内、这个古奥林匹亚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初第一齁然后传说是宙斯齁跟这个赫拉举行体育盛会的地方但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奥林帕斯山齁都有一个、
1: 不是在这个
0: 不是、对但是有同样的就是有点跟宙斯啊跟、跟希腊跟那个所谓的齁天神是有关的所以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希腊就有很多这种古代神话里面的这个起源、所以有机会也是可以去希腊看一下没办法又多了一个、世界文化跟自然遗产的这个、这个希腊、本来人的观光客的就贼啊

0: 我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错过了，我听到说你在讲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被杀害，啊，起码50岁有出书啊，请问她是谁？哈啊，伊讲她想要上网去查一下，我跟你讲这是外国人哈啊哦，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美国啦哈。但是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有没有记错我不知道齁。那这是他发生的事情是就少年的时候啦，但是他现在已经齁大概起码经过一二十年以上已经有了齁，所以就是差一点被性侵之后被砍头都砍到快断掉，等啊等头都拔出来安尼，以后搁家己爬行，吼一两公里啊，到公路边去求救，后来就是命救回来哦，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好，谢谢咱进攻哥啦。
1: B 类领先得力公司，干分干油，未来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咱的吼股本吼，过四十岁以后要吼，咱的都吼存股本吼，其实是足重要。安怎讲呢吼？其实咱吼，咱人过四十岁以后吼，这骨质的加速的流失吼，三十到四十岁是咱人体吼，不管男性女性，是咱人体骨质的巅峰时刻。但是一旦过了四十岁之后，每当吼，咱人体以0.5%到1%哦这个速度吼，来这个流失骨质哦，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她在所谓的更年期的时候上侪哦，因为更年期这类咱的激素已经开始消退了，女性雌激素开始消退之后，雌激素会锁钙。你没有雌激素帮忙锁钙之后呢，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骨质的流失齁最严重的几年也告20%。所以这边又简单有几个这个方式当检测齁，我们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已经是有骨质疏松齁，它就没有那肝胆而且。肝第一招齁就是说齁，你可以量身高，你的身高齁，你的身高跟你齁年轻的时候上高的时候到求水。哦，求水超过3公分，啊，来讲，你若讲求水超过3公分了，90%以上是骨质疏松了。再来，哦，你就靠墙，哈，靠墙站立的时候，你找一个边去靠墙站立的时候，你把
1: 平到边，
0: 平到边，平到边，
1: 背部对，
0: 你要挺直哦，
1: 哎，挺直，
0: 挺直之后，看你的这个后脑勺，哈，你他看哈，后脑勺有没有办法稳
1: 贴。
0: 稳稳的
1: 贴到墙壁，
0: 贴住墙壁。如果不行的话啊，
1: 南宫武三伏贴嘛，一个是头嘛，啊，一个是屁股嘛，好、哦，好、哦
0: 啊、
1: 背部
0: 啊
1: 屁股啊呢，好、
0: 哦嗯、啊如果嗯哦这个是一个检测方式、嗯，如果没有、嗯、没办法紧贴的话哈、嗯哦，那可这个骨质疏松程度的几率很大。
1: 嗯、
0: 再来一个哈、哦，这个、嗯、这类看幼了哦，马西卡天就没有逛街哈，你检查你有人，我们不是有肋骨吗？肋骨跟你的骨盆之间哈，跟你的肋骨跟你的骨盆哦，这个骨盆骨之间哈，如果距离啦，你如果也是身体要挺直，距离哈，如果小于哈，我们四只手指，我们慢慢比起来四，打要张开的四哦，如果小于这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哈，你讲你的骨盆你暂停，然后比一个四啊，你的骨盆骨跟你这肋骨哦，小于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那这个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很大哈、
1: 嗯。
0: 所以咱过四十岁以后，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有多一个所谓的更转年激素哈、雌激素流失哈、嗯，更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啊。简单的检测方式，改条用别人讲解、
1: 嗯、
0: 啊。当然，那这个时阵哦，有一个上好上好的尝试的，过四十岁以后，不管男性女性，都爱开始补钙。因为会流失嘛、嗯，人体就是会流失，嗯、你就是要补充，
1: 甚至你都不检查哈，你就是也要补钙，因为不用怀疑啦、嗯，不用怀疑啦，哈，四十几岁了，几乎
0: 找不起啊，
1: 都是会缺钙
0: 啊，哈，
1: 啊，你若讲啊，啊，那给俺家己安尼，家己安尼自我贴壁检查还不够准确的话，上、嗯、简单嘛，起码骨密检查无时无刻，咱、嗯、的卫生署、卫生局、卫生单位，点点嘛拢免费啊，对不？五位社区啊，巡回免费检测啊。啊，不然你去病院检查一下、哦、其实都可以检查，透过仪器检查、哦、所以说、有检查无检查，你都爱吃
0: 钙，
1: 都要吃钙。
0: 咱的骨本、哦嗯、每天要做好三件事，简单的三件事，嗯、第一项就是营养的补充，哦，钙的补充，哦，蛋白质的补充，肌肉跟骨头是双生，哦，钙跟蛋白质的补充啊。啊，第二项就是讲，哦，进行所谓的负重运动。哦、嗯，快走啦，还、嗯、是讲跳绳啦、啊，跳绳哦、嗯，可能比较，还是讲排一个物件吼，哎、嗯，好你身体有一挂抵挡，因为我们负重的话会刺激咱的骨头啦，对、嗯、所谓的造骨细胞。
1: 嗯嗯、
0: 你哪讲撸无抵挡？为什么人家瘫痪在床上？
1: 嗯
0: 骨头就会怕痛力，就是这样子啊，嗯、没有给他压力嘛、嗯。你骨头要有压力、嗯，你才会所谓的长骨头、嗯，长骨头嘛。这是第二步、哦嗯、要给骨头压力。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晒太阳、嗯、哦，你那一刚刚出去啊，才晒一个5分10分的这个太阳、嗯，产生维生素 D3 哦，这样就帮助哦钙质的吸收。
1: 对、
0: 嗯，简单的哈、哦嗯，每天哈、哦嗯、储存我们骨本的三部曲。
1: 好啦，补钙、吃钙哈、哦，最最最。 最佳选择全球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哈，独一无二，来自日本得力酸鹅钙粉哈，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好来。哦、有一个新的、哦、这个好、哦、判啊、这个判刑了哈、哦，这个去年十月份，咱国内是不是有爆发的中部地区开始有爆发那个非洲猪瘟？
0: 嗯，
1: 哦，大家也要惊死呢。我们都好不容易哈、哦，这个台湾已经从非洲猪瘟的这个啊、这个呀、染啊、这个啊、染疫国已经这个好不容易排除哈、哦，所以我们的猪肉啦、什么哈、哦、都可以外销啊。结果去年十月份爆发非洲猪瘟哈、哦，那最主要哈、哦，像啊这个爆发的关数，诶，这个啊猪养猪场的是台中无期，好、哦，这个叫恰兴畜牧场。找到这个源头，所以去年呢也因为安内新专的引发的专台湾猪只禁运哈，禁宰禁运15天哈，哈紧哈，后来噶在啊，咱政府哈动作做了紧，我该后来又把它守下来哈，不过也造成这个产业的损失跟补助金额哈，好，包括政府的付出的保啊这个补助金额跟产业的损失达到21亿21亿哈，那么台。中地检署调查了，依照违者文书诈欺出宅，啊，个废物废物哈废弃物清理法等等，将这个罪嫌就是咱都讲台中无期的恰兴畜牧场，好、哦，这个猪啊，这个养猪场的姓陈的这个猪农哦，已经86岁啊，啊个因囝哈，因囝58岁，将这白囝两个人起诉，那么台中地方法院经过审理了，在今天宣判这个姓陈。的猪农诈欺的部分判1年6个月，并科罚金100,000元啊，就安尼尔啊，其他无罪哈啊，因囝的部分呢，因囝的部分是合并要执行3年哈、哦，就是3年哦，这3年啊，但是还是可以再上诉哈、哦。好来。嗯

0: 我来，就而且是在今天哦，这个礼拜年今天是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部分的修正哈、啊，这个条文草啊，这个的修正案哈、啊，特别是哈、啊，增加在毒驾。好、哦，这吸毒，因为最近哈、哦，近年来这种毒驾造成的车祸，严重的死伤非常多，好、哦，所以他特别这边的这个修正特啊，这个条文的修正来对特别指定毒驾，还有拒绝毒测者哈，好、哦，在这一方面的啊、哦，这个刑罚的对，好，今嘛这个通过这个修正案，就是讲以后哈、哦，你那是毒驾，一律绝对是吊销驾照。而且呢，不论你车辆是属于任何人，哦、都将依法没收、哦，依法没收，就是你家的车，还是你就别人车、啊、当然，它有一个渐进的程序啦，不是讲这第一遍毒驾的话，哈、哦，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第一遍、哦、被查到。第二次毒驾的话，就会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90,000，第三次以上，但是你有法度可以容忍都安尼吗？一次都弄死人啊！你个二次，我干嘛还要分呢？直接就毒驾的，吸毒就不行了啊！那为什么哈？那虽然这是修正过的哦，哈啊，那三次以上毒驾的话，每一次都再增加90,000，罚款无上限哈，而且呢。好、哦，当场就把你哈、哦、这个汽车、机车等于一致保管，安尼啊，吊销你的执照，终身不得再考，而且三次以上啊，好、哦、对哦啊，
1: 还给他三次以上，
0: 对呀、啊，我好，等一下再说。
1: 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咱不是讲了讲这个哈，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加州哈被这个公投要绑大选嘛，就是他们要
1: 美国了
0: 其中选举，美国的其中选举哈，他们公投绑大选啊，选举的是也美国的其中选举嘛，选州长啊，然后几挂这参众议员等等，然后呢，这个公投的案子的是讲是不是要在加州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哈，要一次性的给他增5%。是总资产的5%哦，好的，所谓的富人税哦，阿卡在水来被交这类哈，这个帮助所谓的加州的底层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健保费啊，这是一个议案嘛，但是还没有执行。但是在这个美国的东岸，也是美国的民主党执政哦，今嘛大家在讲这类民主党的这类起定哈，超级左派，左到要快要成为
1: 他们共产党。
0: 共产党，以最新哦，我刚才看一下最新的消息的是，讲哦，现在美国纽约市的这个市长哈 ，Mandani 哈，他推出了5间哈由纽约市政府哈经营的杂货店。那干嘛点像超市啦，这样看他全年赶快五个间，这五间来的所有的哈，食衣住行零售的东西，全部都比外面的哈同样的超市定价少30%。伊就讲吼，要来帮助吼买袂起物件这一些吼纽约市的贫苦的阶级，所以呢，纽约市政府就开了5间。公营的超市定价比外面低30%啊，但是这30%怎么来？拍谁？纳税人哈，纽约市民纳税人的缴的税金来补贴这30%。体仔是不是很好？哦，政府开一间哈，这个较俗的这个超市，会当好咱打个杯米啊，杯较俗。但是大家想想看哦。
1: 但是
0: 你们怎么来？我们
1: 邱蛋，我请问，那你可以去这一间买，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吗？
0: 任何人呐、对啊，对啊，哎呀、啊，任何人
1: 没有限说哦，是什么低收入上面没有？
0: 没有啦，他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低收入，他就发那个所谓的消费券或者是补贴券给他，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啊，就是Monday的底价，任何人都可以去。好，这个什么情景听起来很好嘛？哦，那苦民所苦哈，啊，起码通货膨胀物件就贵啊，政府开一个间哦，这类超市好咱买较上的物件好。按在纸上面写真的，大家都要开始买，接送哦。但是呢，相对的排挤效应嘛，其他同质性的店，大概都不爱去买啊。好啊，不爱买的话，没生意，没生意，再本来有开的店安怎？收起来倒去啊。然后那会造成那当然纽约税收税源很多啦，不会有这个哦，因为倒了几家哦民营的超市，纽约税就不够。可是这个就是与民争利嘛，这种点的像中国大陆迄阵那啊不像这共产党什么叫做什么、人民公社，
1: 哎呀。都去啊，食饭提餐券去，
0: 对
1: 啊，对啊，政府啊，拢政府给你安排啊，食饭，哎呀，
0: 足恐怖呢，东西，
1: 所以
0: 美国东西两岸的，
1: 因为这个曼达尼伊的是走共产路线的，
0: 他几乎都走过头了嘛，伊的社会
1: 太离谱了，哎呀。哎，那这样把美国就往回拉的感觉。
0: 你看，这加州是要给好亚人吼抢钱，纽约是给一般人抢钱去补贴，去补贴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低收入，不是说低收入不要照顾，这样子你真的是破坏市场。你得政府开一间吼，开啊间这个店，啊，加这个一般的这市民开的店竞争，然后你要想想看，一般店不是只有老板赚而已。

0: 补贴没有关系，但是你亏这个根本就与民争利啊！
1: 本来不是要讲免钱的，本来要讲坐车免钱，租厝免钱，买物件也免费商店啊！结果怎嘛？好，这人
0: 是讲超市啦、杂货店啦、便利店啦、搭车免钱啦，
1: 什么拢免钱的啦？
0: 免钱啦，
1: 唔知要为对来哈哦，所以他就是收买一些哈，用他的政策的刚刚讲用政策收买那些比较就是，
0: 讲歹听啦，哎呀，
1: 中低收，
0: 讲歹听啦，就跟咱台湾同款啦，
1: 唔
0: 是当家做主人哦，啊，发钱哦，
1: 哎，对啊，
0: 一万块咧发足爽的哦，哎呀，真的哦，
1: 这个都是哈，
0: 都不知道钱怎么来的，
1: 这是烂的，这烂的方法，
0: 他就就是在制造所谓的哈，那个贫富差距本来就有，但是执政者要想办法去用社会福利或什么去来调整，
1: 而且政策
0: 啊，不是讲比较发钱，
1: 好
0: 你免钱，啊本来好啊，做生意人去抢生意，
1: 啊大家都免冲啊，
0: 对
1: 不？安尼人拢免派平免冲啊，反正这政府都给咱安尼啊，俗的免钱的，安尼，那这样一个国家会，
0: 大概
1: 会很糟糕呢。
0: 这种最可恶，
1: 大概唔妥谈啊呢。
0: 这种
1: 最被认真做的人无法度啊呢。
0: 这种最可恶，他就是挑起所谓的这种阶级
1: 对立
0: 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我不是说所有老板都是100%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选矿嘛，你要开公司，你要请人齁，你直接间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养了多少家庭。可是现在好像把它变成说，哇，资本家都是无良的资本家，吸血。我还讲我打个人这关刚刚就送了，你如果快点逃给你创业时尊，你上班下班时间到每个月老板要发这个5万块10万块的薪水给你。但是你有看到
1: 他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养多少人？
0: 老板都把大部分利润给赚走，但是头家咧吼，他在那个加钱的时阵，3点半在银行在卡那个嘎钱的时候，还是讲下个月要给厂商的货款啊，甚至说员工的钱付不出来，是不是？他刚摸了一些的时阵，你弄么快的？他刚头家底下咧这为钱在烦恼。你人一般的上班族啊，拍拍屁股啊，同事很讨厌啊，老板很讨厌啊，客人很讨厌，但是下班你就下班了、现在我们台湾其实又有点什么什么职场霸凌法啊，不，没有一起定，要也算职场霸凌法，这个哈、越来越左哈、真的对国家不是太好的事情，
1: 真的很糟糕，
0: 是要平衡呐、但是你也不能说资本家都是万恶的，国家资本家可以倒租可以创造生意，然后聘请人。哪有所谓的中产阶级？
1: 我就简单讲嘛，本来就是无法度的、无能力的，还是懒惰的人，他可能就更懒嘛。更不需要什么努力工作啊，这些要努力工作创业的人就变得越困难了。
0: 创业其实还是一回事创业如果要创业好，顶多起牛不喝，我就虚伪。很多我看到很多在台湾很多现代很多中小企业家都虚伪，人拍讲虚伪，但是人家虚伪起来，人炸的碳贵民但是要想看嘛，因啊修修起来是准
1: 有多少人失业，
0: 减少多少工作机会，
1: 对，
0: 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时候都以为说啊，我今天自己能够在公司赚钱啊，什么什么哇，是我自己就在讲。但是你如果那么想看嘛，老板跟这个政府替你扛下了多少所谓的风险跟责任，都不会想嘛。有时候站在舞台上是发光发热，都会忘了谁帮你搭这个舞台的。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啦。现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或大州，
1: 纽约还有加州，整个哈，真正也去有加的左派
0: 啊，
1: 真正搞到所以
0: 搞烂了。
1: 好嘞，难怪我们刚刚讲到这立法院三读这个条文明定这医药独家跟拒绝独册特别注意，如果被查到哈，咱个公开详细被查到第一次首次独驾汽车驾驶人罚15万，你那是骑机车的独驾 这个罚120,000哈、哦，被查获了哈。啊，那卡达车我那有吸哦。如果骑脚踏车，你也是有吸毒的状况哈。啊，毒驾也是处2400到12,000哈、哦，并且当场就禁止驾驶哈。啊，拒绝毒测的话呢哈、哦，好来就再开罚24,000块哦，24,000块。好来，另外呢，针对这个毒驾的累犯，哈，累犯的是个无限加罚，5年来，哈，5年内第二次毒驾，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追加90,000，罚款总金额无上限，哈，啊，拒绝毒测直接就开罚27,000，哈，好，拒绝不爱红啊，噶这毒品检测的哈，直接就开罚27,000。第二次个拒绝的话就罚45,00045,000，第三次以上按前一次的金额每一次加罚18,000齁、哦、累加无上限啊呢齁。好，另外呢就是说你那是毒驾齁、哦、依照现行的规定毒驾齁、哦、这个吊扣驾照1年到2年啊，如果毒驾肇事齁、哦，毒驾是吊扣一年，吊驾照1年到2年，但是你若毒驾肇事造成人重伤还是死亡者，那吊销驾照，并且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也没收你的车辆哈、哦。好来，这是主队哈，主队规定啊，今嘛修法了，改做安怎呢？改为毒驾，或者是拒绝酒啊，拒绝毒测者，一律一律拢是吊销。吊驾照3年来不得再考照，3年内不得再考照，而且呢，哈，

0: 三年内不得再考照啊！毒驾累犯，或者是毒驾造成重伤死亡，吊销驾照，终身不得考照哈、哦。如果被查到又毒驾或拒绝毒测呢？好、哦，这个疑虑哈，吊照期间你哪个开车上路？哦，吊照期间你个开车上路，不管这个车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架车一定一律没收。所以讲吼，你的车没用开，你爱知伊那食毒的，你唔好开，无你的车会用没收。我刚刚讲搞得太麻烦，
1: 不是啦，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吼。对，你要想讲去拔油爱啦。我在这些前队来说，说实在，有时候真的不痛不痒。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其实有个方法啦，
0: 直接的
1: 接、哦、不是鞭刑啊，我就那鞭刑本来就。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怎么样、啊？强制乐见，强制乐见。而且我来讲，这你就说，而且不是在本岛，你的球员我咔嚓，球员绿岛都在关政治犯嘛。现在绿岛的监狱把它整治一下，然后你只要发现毒驾，不好意思，直接强制乐见一年。哦，这个就好，不用扣他，不扣驾照、吊销驾照、罚钱，
0: 多少还分几次、几次、
1: 多少抽这一些，把这把油啊两起就结。你讲啊，我不要跟他直接堵，他就直接拒测，咋不会吧？咋规板头里嘛？你哪会跟啊？而且没有驾照，他照开嘛、A B 牌啊 ，A B 照啊，用什么？用细汉的车、啊，不要他的那个兄弟爱的车跟他借来车啊？我
0: 觉得
1: 强制都借一年啊，
0: 我觉得不要再一次、两次、三次呢。
1: 没有，他
0: 就一次定案呢，
1: 罚钱或吊销驾照，我干嘛对这种人哈？那假一来跟假干，
0: 不好啦，
1: 不好，
0: 哎，不好，
1: 强制乐戒。
0: 你卖公毒驾，你酒驾嘛，赶快
1: 强制乐戒啦！
0: 哎呀，
1: 你的是全部哈集中到绿岛强制乐戒一年。
0: 嗯，
1: 我讲大家吼，哎呦，你得刚去这边呢，这边来惊，
0: 嗯，
1: 把你给他罚钱呐、啊，吊销驾照，
0: 嗯，
1: 不痛不痒啦。对这群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痛不痒、哦、好像
0: 哎，所以讲、哦、而且、哦、你有感觉哦，这种毒驾、哦、出车祸造成的那个车祸的死伤哦，拢足严重诶哦，哦，真正拢足严重诶，绝对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讲这种毒驾，我感觉这安尼敢那无啥嘿啊，无啥。好像不够，
1: 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
0: 够，
1: 也不是吊销驾照，也不是扣车的问题啦。
0: 好像没有办法产生
1: 了。你要让吸那个吸毒那个人让他知道说会失去自由，这个才是痛苦的。

0: 他来加拿大有一个在 TikTok 的这个网红叫做卢贝卡哈，卢贝卡 Luna 哈，因为伊罹发一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哈，他很年轻哈，他现在才49岁啊，49岁。那其实伊在3年前46岁的时阵就被证实，竟是讲他罹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啊。所以伊40几岁的时阵就已经发病了哈。哦，伊发病的情形伊捌安怎呢？伊讲有当时啊，咧甲人讲话吼，讲话讲讲的，突然就昏去，吼，就突然晕倒。啊，无就是经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吼。好啊，46岁时阵做检查时阵就确定他是得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医生改评估，吼，评估讲他大概可以再活5年，吼。到7年，安尼5年到7年，但是没有想到，伊讲伊的病情恶化的很快，哦，很快，速度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哈，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哈，哦，所以46岁时阵，医生改确诊嘛，阿兹海默症嘛，哦，早发现啊，然后改讲伊剩5年到7年。好，大概能活5年到7年，结果他在今年啊49岁，等于确诊啊了3年，他选择一个安乐死哈，安乐死。上个礼拜六哦，他的上个礼拜六哈，7月29号一天，哦，他在加拿大哈，哦，这个进行安乐死。因为他是那个哈 TikTok 哈拍在 TikTok 拍片的网红嘛，所以他在决定哈的诶，这个上个7月25号被进行安乐死的时阵，诶，前一个礼拜他有拍片哈，好，他有拍片，他在啊这个拍片当中，一共要跟大家道别哈，好，他的啊他将跟大家say goodbye 哈，然后就是下个礼拜哦，但是他上礼拜拍的嘛，他说。下个礼拜7月25号哦，那一天哦，周末星期六的周末，哦，他将啊，就是 goodbye 了，哦，就跟大家说 goodbye 了，哦。卢贝卡哈，这个网红一共哈，用平静坚定，那看起来还很年轻哈，啊，他以平静又坚定的语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哈，因为我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与美好的身体里。”好，意思说我的身体哈，我现在是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还有美好的身体里面啊，这种感觉很痛苦哈啊，伊就说我现在应该为我自己着想啊的时候了哈，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当然是从来没有啊，谁会有这种经验哈？好，所以啊，他就宣告说他将要进行安乐死哈，好啊，就在上个礼拜六，他已经进行了安乐死，在加拿大哈啊，他们是可以了哈，就但是你也看他其实都还可以讲话，看他拍片，你会觉得他是正常的啊，你嘛干嘛讲哎啊清清楚楚啊哈啊这样子为什么安乐死哈啊？
1: 但对啊，这欧盟回来，我查一下欧盟哦，对这个毒驾、酒驾怎么处罚哈，都很重嘞、欸。你看哦，
0: 欧盟
1: 刚开始触犯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扣牌哈，然后或还要罚重罚，就刚第一次就扣牌跟重罚，扣牌时间也蛮长的，而且你扣牌之后取消驾照，你要再拿到驾照，那个程序很复杂。如果是哦严重的话哈，这一个哈。图形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哦，我第一次有单纯的毒驾初犯，可能面临到的刑责就是1年到3年的监禁，这是初犯，你就会跟你吃毒开车红抓掉，拍谁 几单记啥单，这是第一个。如果是独驾混造混着酒驾又肇事的话，如果独驾同时伴随着酒驾者行人员的伤亡，会被欧盟视为加重危险驾驶以及道路过失致死罪。以法国为例，独驾肇事致人重伤或致死，刑期最高可以到7到10年的监禁，罚金是10万到15万欧元。好，那南桃我们就讲的说，如果拒测呢，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如果拒测这样，
0: 拒绝督测，
1: 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拒测的罚钱嘛，对不对？
0: 哎，没收车辆啊，
1: 哇，罚钱没收，
0: 嘛嘛是罚钱。
1: 你在澳元啊，那那啊，怎么对付拒测吗？他在欧盟各国接受道路的唾液或血液的毒品测试的时候，如果你拒测的话，他就直接把你当作你有吸毒，直接拿抓去办。你不测可以啊，判死1年至3年。
0: 嗯嗯，
1: 人是安内勒对付毒驾，那个要一次、两次、三次罚钱、扣牌。
0: 嗯嗯。
1: 这吃毒的人，伊无咧管钱，还是讲
0: 啊，吃毒的人嘛，袂讲这边个，安尼伊下一次就袂阁吃毒啊。
1: 罚钱靠车，
0: 他还是会吸毒啊，
1: 靠白，不痛不痒啊。这我都讲爱抓乖啦，你吃了就抓乖就对
0: 了。吃毒的爱个吃毒的唔对啊，第一都唔对啊，你管伊毒驾。
1: 上惊乖啦，伊无咧罚钱哦，还是靠白哦，还是靠车。
0: 对了，哎呀，哎呀，啊，所以讲，
1: 台湾都真的，
0: 但是哦。这个吸毒的人工啊，乐界啦哈，乐界
1: 你要看乐界所，不是乐界，乐界所你可以把，你以为乐界只是好像要去心理互助治疗啊，旁边温柔的小护士说不要吸了。哎，我在乐界所就 combo， 那是军事化管理的乐界呢。你要挂在乐界所来，对，你那搞得比这个当兵还要硬的话，更没人。哦，
0: 啊是讲吼，你毒瘾发作的时阵，底啊，很痛苦的哈。
1: 你不要插你啊，对啊，你个底啊，
0: 做你去哎呦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乐介绍哈，
0: 来，
1: 他也可以搞得很硬啊，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那个小姑娘破格啦，
0: 哎，
2: 你好，真破格啦，你讲的讲什么毒驾啊？毒驾，你有车有啥人好考啊？你上当的网路啦，我看我未记讲你对的。你看伊安尼无已经去用靠驾照啊，车阁开出来，刚弄一个迄种17岁少年，阁刚拖200几公尺，啊怎拖死啦？啊你个想呢？啊，这种要用什么方法来个治疗这种迄种？
1: 免治疗啊，
2: 已经无驾照啊，无迄种个一个年个开车，
1: 强制乐戒嘛，强制乐戒一年嘛，初犯就强制乐戒
2: 了。
0: 他又造成死亡了啊！你毒驾，你的。你就是毒驾，就是安尼啊！你不是讲你家己食毒个，佮开车的问题呢？你若造成车祸，造成人的死伤呢？哎呀，
1: 对啊，就加重惩罚嘛。
0: 这真正哦，
2: 真的哦，这个应该得以迄个死刑论的，
0: 啊，
2: 是无期徒刑啊。
0: 哦，所以讲哦，今嘛有当下咱伫路咧开车，我们都会担心呢。哦，咱足少规矩，唔知当时咧一个食毒个，专门凶凶都蹦出来安尼呢。真个恐怖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我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感觉恁头拄仔咧讲这毒驾甲酒驾吼，真正像扑克咧讲的讲，那毒驾吼直接甲
1: 关系啦，
3: 关系重啊，
1: 乐界啦。
3: 啊，那像这个你讲苏金咧讲的吼，苏金姐咧讲的讲，靠迄个个什么酒驾，个一届、两届、三届的。伊较有差啊！
0: 毒驾啦，即卖咧讲毒驾啦，你卖阁砍为酒驾
3: 啦。对啊，对啊，啊，搁毒驾这啊，啊，搁酒驾嘛是同款啦。你看偌济人安尼弄死人。嘿啊，拢做冤枉的啊。
0: 好，谢谢啦。

这个时阵连我都吼忍不住想要讲，好啦，哦，这较早拢听众咧讲啊，安尼听众，安尼听，知影我要讲第一句哦，哦，真的是用来鞭刑，来用鞭刑啊，真正的哦，真正，这无法度哩，啊你一出来你就造成人家的死亡嘛，哦，重伤嘛。

0: 对，
1: 邱坤立赫哈，你刚才讲的我很赞成，就是说哈，毒驾哈，就直接我是认为直接抓去关啦、啊，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隔绝了嘛，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立法院是谁多数哎？他可以立法，礼拜六还要游行啊，好奇怪哦，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做，然后又发动人民游行，这不是这个事情好奇怪，最近人民也很奇怪嘞，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啊？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嘿，
2: 乖哈，内底嘛咧食毒，因为阮囝去往关两届，你知无？
0: 内底嘛咧食毒。
2: 嘿，伊甲管理员都是讨好啊，钱都是钱哦，管理员。伊都已经嘿，阮囝嘛是食毒，去路顶两边。内底嘛是咧食。
0: 哇，
2: 讲实在啦，
0: 糟糕，
2: 我是感觉变成上盖好尔啦。啊，怕哦，安尼哦，我去听听听哦。啊，唔好伊，唔好用电波来。
0: 我呀，那听你安尼讲，啊，关伫内底哈，嘛是同款，搁食哦。
2: 对啊，对啊，就是伊透过管理员，管理员有钱
0: 都好啊。啊，都有钱都有啊，都个迄落啊，使贵个下无，就是安尼啊，系啊。
2: 对啊，对啊。
0: 哎呦，哦，这是真实的，咱听众的囝哦，入面两遍，啊，恁囝即马嘞，即马嘞。
2: 王囝，等下就解毒啦吼。
0: 等下解哦，有解哦，
2: 有解毒啦吼。啊，唔过解毒解了，换食酒啦。
0: 哇，
2: 结果一直喝啦吼，喝到阿哥去做迄前天喝人做熬夜啦，就是一年前一年了啦，就是走了，
0: 走了，
2: 还51岁了。
0: 哦，
2: 对啦，
0: 好了吼。哎哈，这一家的迄落吼，人生的迄落啊，所以
2: 就是哎呀，阿姨就是可能酒过熬夜啊，啊，过前过食毒，嘛是凶的怪怪，有阵时啊嘛是会遐笑，会遐下吵架起嘛。
0: 精神病，精神病家吼，食都食个爬去啊啦，爬去啊。好来，咱进广告啊吼。
3: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感恩加油，来跟苏鹏阿哥有福利人数广告。
0: 酸乳钙粉爱食吼，那个脚有力，筋有力吼，即个脚筋筋灵骨灵吼，哎，筋灵骨会灵吼，这样对吧？哦，阿囡啊，发育抽筋，啊，咱的喙齿吼，酸软油巩固咱的牙齿吼，会当让咱的喙齿在袂酸袂软袂油哦，这哦牙齿不会这样子哦，七少年八少年，哦牙齿都在掉落。伊刚我看迄个讲啥物人啊，迄个西藏的那个叫
3: 达赖喇嘛，
0: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几岁啊？讲八九十岁啊，
3: 哟，
0: 伊讲伊的喙齿吼。拢全部阿个好好
3: 哦，好厉害，
0: 真的好厉害、所以钙质一定爱食吼，即钙质爱补吼，要顾喙齿、顾骨头、顾咱的体质，咱的体质伫咧衰败吼，啊，即骨个骨怕啊，筋个硬的，迄拢唔对吼。好，除了咱的生活饮食，加咱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运动以外，你一定爱食钙啦，身体保健你们食啥物补啦。钙第一爱补啦，无补钙你食一堆补吼，迄种啊个差一开咧，一顿个差高笑咧吼。食钙上重要，补钙最重要吼。来自日本德力珊瑚钙，
3: 对啊，这款吼
0: 100%，
3: 一百趴，一百趴最重要吼。好吸收，咱的德力酸浓钙粉就是好吸收，袂结冻结塞吼。真的，100%的纯钙的好处就在这里啦。来自日本德力酸浓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的call in电话
3: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
1: 一般我讲，嗯，真有分六界数甲界时数啊。
0: 嗯，
1: 你呐深入去，六界会一个心理师甲你平衡啦、啊。
0: 嗯哼，
1: 六界是六十天啊。
0: 嗯。
1: 啊，心理师平衡过讲，你这未界诶程度了对啦。
0: 嗯。
1: 的界低呀。
0: 啊哈。
1: 界低几年啦？
0: 嗯。好，好，谢谢，来你哦，好来，
2: 哥，哥呢？
0: 哎，加工嘿，
2: 我请你演播 AI 唱的歌无？
0: 好，谢谢，哈、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小姑，嘿，对对，嘿，
3: 我请问你，那个小朋友五六年级呀，哈，
0: 嗯，
3: 要吃那个钙粉呐、啊，
0: 嗯，
3: 你钙吃偌济哈？
0: 你讲五年级呀、啊？
4: 钙粉
0: 哦，五年级来，我跟你讲哦，因为五年级是已经要开始哈、哦，这个发育成长的黄金期，啊个牙齿哈换牙哦，置换恒牙哈、哦，这一定爱食钙，这是医保钙黄金期啊，一天你上少会当好食两匙啊，哈、哦、最少哈。哦系，
3: 现在
0: 是病啊，尖尖，较尖的啦，一边一时啊，你就较尖的啦，嘿，好不好？吼，这个尖，
3: 做人一时啊尖尖，麦囡仔嘛一时
0: 啊
3: 尖。
0: 对啊，伊发育期啊，这伊的身体，伊的骨骼发育期，喙齿嘛是啊，牙齿也是啊，这个都是发育成长期，所以需要钙啊。发育的时阵就是钙，一定爱补的够，伊就会好啊，伊就会发育了好啊。不管是吼，做在骨骼发育啊，人的钙管啊，哦，体质的发育，还有牙齿、喙齿，这拢有关系到。所以这个时阵，这你好，一时尖尖，一钙一时一缸两钙，吼，就这样子，好不好？哈，好，加油，好，谢谢。一雄公格美丽人生 Hello， 谢谢来断线的朋友重打，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来，咱其实咱前几天咱有讲到讲有足侪人去好事多吼去买水果的时阵，尤其是最近吼、哦、水蜜桃的季节吼、哦，有足侪人啊，你知道好事多伊咧水蜜桃它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吼，一盒一盒吼，啊有足侪人弄个用手去个切一个切一个切一个，啊无得个钉一钉一吼、哦，要看讲啊有色无吼、哦，是要较嫩的，啊是要较硬的，像我拢不管吼、哦，我顶多爱拣较硬的。好、哦，有人就爱食个嫩的，讲哦，迄较甜吼、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嗯，
2: 我拄只爱讲迄个乌鸡仔吼，上好食的啦。嘿，这吃很个口感。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妈、啊，刚刚你们在讲那毒品有没有？
0: 嗯哼。
3: 妈的，真的王八蛋！现在不知道什么社会。
0: 嗯。
3: 我小孩子已经管得很那个，已经注意得很那个了。他也是碰那个东西，碰电子烟呢、啊。
0: 你哦，您儿子哦，往那里夹电子烟哦。
3: 女儿哦。
0: 女儿哦。
3: 哎呀，
0: 是女儿哦。
3: 女儿啊，今年才要升高二啊。
0: 哇，安尼哎，你爱处理哦，这唔好落去落去，一条嘞真麻烦哦。
3: 抓到了啊！
0: 抓到被抓到，嘿。
3: 我们已经把它就是我们知道了
0: 啦。哦。
3: 那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Pocket 就是那么快就快、刚刚挂掉，我想现在是不是在线下？
0: 没有，线上，你说，哎，你说。
3: 麻烦在线下，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在楼上面讲，我讲。
0: 没有关系吼，等下这回大家这集思广益嘛，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嘛，哎呀、啊，哦。
3: 像这种东西，比如是说我们要把它那药头弄出来。
0: 哦哦。
3: 我是说，我是怕是说会不会联络到我们？
4: 你有家里的路径不？你想卖公？
0: 会什么？会不会联络到你们哦？
3: 对。
0: 连累哦。
4: 像现在这样那么频尿。
0: 那你要让他一直那吗？
4: 啊，不你就麻烦。丢
0: 啊！啊，你查药头是谁的丢？
3: 因为我现在我就是在查。我就是啊、哦，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了、我就是在查
0: 配合啊，你要配合啊，
3: 我、真的很可恶，
0: 很可恶，对啊，就是安尼啊，拢是有人在卖啊，他们在赚钱啊，毒害年轻人。你看，你女儿呢，高二竟然伊妈染上了这种电子烟，这是电子烟的是一托米子啊，这就是毒品啊，哎呀、
3: 啊，而且有没有？
0: 哎，到
4: 六颗都可以，
3: 失效很多。
0: 啊，什么很多？
3: 私校，
0: 私立学校哦。
3: 对，很多
0: 很多都在吸这个哦。
3: 对。
0: 啊、
3: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政府这些教育部到底在干什么东西？看没有啊？真的有够可恶的，可恶！正经事不干
0: 啊！这个立法院呐、啊，立法院要赶快的去啊！这不是政府供的，是立法院呐、啊，政策要出来呀、啊，要去讨论呐，议题拿出来讨论呐，好啊，透过立法，
3: 哎呀。当初讲说要鞭刑了、我支持那个谁黄岳虽老师，黄岳虽老师加油，黄岳虽老师他也支持鞭刑，
0: 另外
3: 拜托他麻烦他哈、能够加油，
0: 所以好谢谢。吼、哦，所以听众吼、哦，你看，你刚才讲政府，足侪政策都是爱伫立法院嘛，立法院一干干拢在创啥？冲家己的迄落嘛，对吼？为什么对社会危害社会很紧迫的代志，为什么不去立法院拿出来讨论啊？制定法律啊，制定政策，制定法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侪人，你看那这个，刚才咱听众里面就你看。高二的女儿都已经吼、哦、啊吸毒啊吼、哦、这个、还跟我们说私校里面很多哦私校私立学校里面很多在、哦、在。

0: 好来，咱都讲讲好事多，就这人像啊，这个水果季节，起码诶，水蜜桃哦，其实不是跟他水蜜桃啦，反正有时候像有人去买奇异果什么，反正就买水果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哦，啊，手去甲掂一下哈，啊，去甲切一下安尼。那因为像水蜜桃这种水果，你若该按压过、甲掂过、捏过吼，好之后呢，它很容易会造成腐烂哦，会烂去，所以就是。大家人懵懵的等等啊，不被被啊，然后的胃也得一个一里削夹啊夹，一里削起来，从下面啊上面的上面一形容，哎，上面还有人懵鬼啊，一点不矮啊，就一直翻翻翻哈，好、哦哦、一里削，那真的是我那边看的，我都看了看了就很生气哈、哦。好，那所以讲哦，针对这个好事多有讲一个明清公这个是搓搓乐哈，哦，那就这人去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喜欢这样搓搓乐哈，噶七。哦这个七节七节的，哦，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1: 哎哎，叔公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水果袂当易来易歹、
0: 啊是啦对啦，知啦吼，都、哦就是知，个大家拢要安尼做啦，啊大家拢惊去买去摕着人试过的啦，啊你较会知影对一粒有滴对一粒无人试过的吼、哦，啊你家己卖做就好啊。啊！那看到别人咧做这种代志的时阵，你就甲提醒讲：啊，你莫安尼试啦，莫安尼掂啦，对不？吼、哦！啊，然后有个人讲袂啊，我拢袂去试，但是我得一定顶头的遐拢不爱提，我一定甲胃下底里挑出来，挑出来，那也是糟糕的行为啊，也是很糟糕啊！答啊，安尼胃想我底安尼一直挑，一直挑，啊！哎呦，啊顶头要互你冰来冰去嘛，冰甲烂去。讲实在，你无去啊试，你干那多哦？安尼啊，甲冰来冰去啊，顶头的甲伊提来堵来堵去。堵来堵去，哈、哦、啊，这样也一样是很糟糕哈、哦。来了，嗯，
2: 哎、欸，最近这迄水蜜桃哦，我用去买，啊，咱哦，因为咱的水蜜桃有迄绒毛，也惊咱的手的温度，也破迄绒毛，啊，而且咱咧种水蜜桃就是规颗啊，起起来偏上盖香的，迄粒就是上好食，
0: 上成熟的，
2: 啊、嗯。嗯、所以呢，要有人家管理啊。
0: 好，谢谢。所以咱讲吼，这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这种搓搓乐哈，这种行为很糟糕，好事多也很头痛。你死搞这个甜，那个甜，一个我蒙一个尔，你蒙一个，迄、那个黏滴，迄、那个搁蒙一个，迄、那个搁蒙一个，啊，迄盒都烂去啊，都无好啊。吼、哦，人看到有一粒烂，迄盒都无人买啊。吼、哦，好来，所以讲吼，今嘛好事多推出一种叫做他不要让人家这样子了。现在推出美国空运水蜜桃待客检查的服务，有工作人员，你不要去摸哦。你现在去好事多买那个水蜜桃，你不要再 用手摸用手按，他们现在现场那种工作人员也戴手套，一粒一粒给你确认品质，结账之前不准再碰触，我给你检查过啊，确认讲哦，这啊你同意安尼哦，一颗一颗哦，好、哦、工作人员戴手套，一粒一粒检查给你看哦啊 ，OK， 你确认好 OK， 那这样你去结账，结账之前你不要自己再摸哦，你洗稿你家里要结账之前，你家里个懵懵懵的，个提到灯来换哈、哦，那一样啊，哦，所以讲哦啊，我就这样的讲哇，这样子哈、哦，这样子的哦，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购买。哦、不会去买到那个被人家按过的、哦、捏过的、哦、好来、啊、自己不要这个行为、哦、好不好，现在有工作人员在那代替你检查、哦、来你好，
3: 来你好，
4: 你好，伯哥水果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他其实他的水蜜桃你不用摸，他的比较甜度就是比较辣，
0: 啊，伊个较大
4: 个，较乌噜，
0: 好啦，
4: 谢谢谢谢，
0: 大家拢知啦，吼、哦，哎，知啦，啊，知就是要买的人拢要去蒙啦，吼、哦，恁讲的拢是，恁讲的啥唔知，大家嘛知，你嘛知，你嘛知，别人嘛知，吼、哦，啊，就是歹习惯啦，拢会习惯要用手去甲蒙一个、掂一个啊，吼、哦，吼、哦，来你好，嘿，
3: 你好，
5: 你好，我叫福杰，你好，
0: 嘿。
5: 我一个朋友吼，伊在新加坡，伊就是迄落企业移民就对啦。因个囝吼，就是用捌用变形拜鬼咧讲我听，我企业去对咧讲，讲因囝就是当我骑脚踏车，人家讲你袂使骑喺人行道，袂使啊共拍，伊嘛判十下，伊变都讲无啥下，就尻川就好啊。
0: 你去啊？
5: 无伊讲无啥下，就伊囝就倒头要一礼拜对啦。我感觉吼， 一定爱实施的。你这国民党卖风卖吼，人就提起这个意图通过啊，是希望咱大家台湾的人一定爱支持啊。民进党哦，可能伊拢惊死，唔带不相信，真狂暴的，迄个人。你起码在一世内，阿伯伊用讲的人，我讲那个做就安尼啊，话我顶回做一个白酒的，佮用我，佮用讲的安尼，
0: 好，谢谢。

0: 都不用，对不对？不只是度假酒驾，咱台湾人讲啊，连闯红灯都给你鞭刑。
1: 嗯嗯，
0: 看人要敢闯红灯无？还是讲这个哈、嗯？比如说人家叫不要红线停车，嗯、红线停车给鞭刑、嗯。我觉得这样子要不要？然后我就不要比例原则嘛，哈、嗯、哈。然后呢，台湾觉得变成一个很安全、很法治的社会，
1: 嗯、
0: 叫你不要随便这个乱摆摊哦，那骑楼不要摆摊，骑楼摆摊鞭刑。
1: 嗯，
0: 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这样子？
1: 嗯，
0: 还是觉得打来说大罪才是罪，小罪就不是罪。哎、欸，这就台湾的法，台湾的法治观念其实就是很薄弱啦。哎、呀，哎呀，当然说，当然酒驾、毒驾很可恶，但是这些小罪小恶就不要嘛，就不是恶了嘛。很多人都哦，一刚，我看很多人讨厌检举达人，哇，检举达人干嘛这样子啊？但是你不要违停，就不会被检举啦。对不对？那你都那对自己都有一个那个所谓的阿索比的这个宽容度，这个其实还蛮伪善的这一点。

0: 昨哦，伫迄个新北综合发生一种公公杀死媳妇。
1: 哦，为什么哇？公公杀死媳妇，
0: 而且是为四个老一直抬一路，抬落来个楼卡，总共砍了100多刀。
1: 哦，什么玩球大婚啊？哦，
0: 无，就这样把媳妇砍死了、
1: 啊。没有理由吗？
0: 理由，哈，我跟你讲哦，这个杀死之后呢？这有这个死者也好朋友出来讲讲哦，真的是哈、哦、替这一位被杀死的媳妇、哦、真的实在哈、哦，一共一定要替公公道话哈、哦。其实这个媳妇哈、哦、也才34岁哈、哦，她昨天被她的公公砍了100刀哈、哦、就死掉。第一时间哦，警方古伯来到现场的时阵，公公哈、哦、还不承认，而且能够也包包里面还放那个刀子哦，哈、嗯。哦啊！但是的公公，哎、欸，啊你啊无你，哎、欸，唔是你做的，你哪有得啊？伊就讲，哎、欸，得啊，迄是因为有人咧咧，有人咧抬我家己，我家己抢，我家己抢起来，抢起来还要把刀子放在你的包包里面，而且还洗干净了。嗯、所以讲哦，这个公公哦，真正是哦，唔免编啦，哦，一直不承认的对啦，一直讲迄是别人抬，别人抬啦，吼、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2: 小姑娘破开了，你好，嗯嗯。我咧嫌疑吼，你讲你爱入法院遐入即个法即独家者啊？我咧惊讲砍遐咧入法的遐都拢有份啦，伊唔当唔敢胡表现迄落去啦。
0: 嗯嗯嗯嗯嗯。
2: 我咧嫌疑就是安尼啦。
0: 好，嗯，好了。好来哈，咱刚能讲哦，这个新北综合这个公公杀死媳妇，这个媳妇才34岁。听讲吼，这个查某人伊嫁这个翁，那是真正是无好的啦吼。因为因这翁是外遇啊，外口有小三，吼，而且那个小三是在台中。伊讲啊，爹爹吼，开钱吼啊，可以买物件小三啊，请小啊，带小三出去佚佗啥啊，家里都不管啊，家里不管，连他女儿，他们有一个女儿，连女儿吼哦，要什么要上学要什么的钱吼，都拢无被插得掉啊啦。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老公还带着小三吼啊，老婆不高兴的时阵吼，就好他还这样，他就打老婆哦，真正是足严重的啊，所以讲几乎就是这个翁无咧顾家，都没在顾家。那后来呢，这个媳妇都赚钱都去娶小三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媳妇呢，为了养家，她只好呢，兼两行工作，两份工作。啊，有当时啊，伊的工作做了吼，对，下班啊，囡仔就会送到公公这边来吼，就拜托吼这个公公啊帮忙照顾的对。那较暗下班的时阵，哦，而且啊，所以昨天这种情况就是讲，伊要去接囡仔。啊这个公公就不爽，好、哦、就说啊，说艺术公那个钱呐、啊，哦，大概我那有钱吼、哦，公公啊，好像一个月几千块这样，好、哦、拜托公公倒三工，因为是恁家拢无要饲家，拢要饲小三，我才得来兼两份工课，好、哦、啊，未拄好囡，较晚下班的时阵，囡仔才寄伫你阿公遐，结果呢吼、哦，还每个月给你钱，结果这个阿公呢吼、哦，竟然就不爽，好像是为了钱嘛，哦，都要搁摕较侪钱嘛，哦，都简单。三公都是安呢，吼、哦，阿、啊、哥来的是个安话，又不爽嘛。这个媳妇兼两份差，伊就讲，哦，你大家拢无事，伊拢无上班，无个接话，啊，就讲伊是伫外口有查甫人安呢，哦，其实他是兼两份工作养家，伊就讲，啊，你伫外口都是有查甫人啦，吼、哦，安话吼，安呢，啊，你一个月吼，安呢，吼，给要意思讲提下钱都无够，安话就这样子，可能因为这样子吼、哦，就产生了口角，吼、哦，公跟这新妇的，因为安尼冤家，就是这样，公公就杀媳妇、哦、
1: 好可怕的家庭。
0: 有人讲哦，因这对爸囝几乎都是恶霸啦，哦

还有就是儿子外面养小三哦啊不闻不问呐、啊，哎呀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 啊媳妇来赚钱养家，还要被嫌这个嫌钱拿的不够啦啊嫌什么啊阿伯的挑工啊他是不是每天上班这么晚是就是外面有男人哦安尼改吼吼这个改罗织罪名啊真的很恶劣非常恶劣啊因儿子嘛怎样因爸爸是对因某安尼。但是他不管啊他也不管啊任由爸爸这样子齁齁嗲嗲的霸凌欺凌齁这个媳妇到最后你看产生这样子啊你还去关了你还关了真的很糟糕的非常糟糕。

0: 因为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大跌的关系，有咱台股、
1: 日股、韩股、台股，
0: 就是
1: 一片
0: 震央啦，大概是在所谓的费城半导体跟台湾的，因为半导体的跟咱台湾、日本、韩国有关，尤其是台湾跟韩国都是半导体的这个大国嘛，新闻是这样子啦，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公公啊。现在齁这个所谓的中国，它有发明的所谓的光啊、不是光刻啦，叫自制的 DUV 齁，就是所谓的这个光刻机、光雕机。这个咱宅咱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齁，这个刻二奈米齁，甚至一点几奈米的这个光刻机，是所谓爱斯摩尔这间公司齁，荷兰这间公司发明的嘛，就是做的嘛。但是然后现在传出中国有自制的这个 DUV 齁量产了，然后今年的目标是10台齁，啊明年上看百台，所以齁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爱斯摩尔就是荷兰这些爱斯摩尔公司造就是重股价重挫，而也相对的影响到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这个族群啊。哇，那比较可怕的是齁，我有一次台湾有一个股票，我是没有买啦，因为我朋友他是有持有国巨，大家讲齁，这个国巨陈泰明嘛，之前的台湾一度股价很高的时候，陈泰明一度成为了南台
1: 首富啊，去年
0: 一度啦
1: 、啊、对了
0: 然后上个月，今天是7月28号嘛，我有看到差不多6月26号，差不多一个月前的贴文，还很多人在喊说国巨是不是齁有机会上看到1500块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哦，今天早上国巨又跌停了嘛齁，大概齁他今天国巨只剩下500多块，一个月齁高给涨一半齁，真的是好可怕齁，真的567块，国巨今天也跌停齁，
1: 所以意思是安怎，这个
0: 是安怎，我讲投资你得家己去做研究啊，哪讲那没我理工，你要去看是不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影响到那么重？中国这个 DUV 这光刻机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爱斯摩？因为影响就千万，古宁差不多去年年初的时候哈，2、3月的时候，你说他们是讲中国所谓一个软体公司叫 DeepSeek， 它透过蒸馏的方式哦，可以做到哈，像 ChatGPT 啊，或者是跟 Google 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做出7、8成的东西。你说他们就倒一片嘛，倒一片嘛，完蛋了啦，美国要倒了啦，然后中国要遥遥领先的啊，但最后出来被要解释出来说，哇 ，DeepSeek 这个公司，的物件嘛是超人的物件嘛，
1: 对啊，后来也就没有了，
0: 所以
1: 就没有。
0: 我的意思是说，股价这种东西，那卖 KH 准哦，就欢喜，干嘛自己是股神啊？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讲的嘛，你身体现在中了一支箭，哦，刚刚插到一支。登山杖怎么办？很危急，不要慌，慢慢去了解说，反正市场在大跌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为什么跌？是涨太多跌呢，还是真的整个市场的状况已经改变了，新的竞争者出来，还是公说新的这个 AI 的循环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大公司不再买 AI 的这个东西，这我嘛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投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研究，但是我也公真的反而是大跌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去好好去研究手上的这个投资。不我想看网络来就让抛文。哇，这国巨1100多块时候还在问说国巨有没有机会到1500啊，有啦，有到5啦，但是没有那个1000啦，高危系概念。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1: 对啊，
0: 投资就是啊，长期的啊。那你讲工作的时阵，你也唔惊讲啊，我研究台积电的未来订单还是很 OK 的话，五郎起码的，反正他希望多跌一点，他才能够捡便宜嘛，对啊。
1: 好，所以讲哦，
0: 金价跌了30%哦，我讲台湾没有金价哦，从最今年最高的跌了30%，要不要买黄金？我说不是现在要不要买黄金，你要了解说，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啊？为什么金价会跌？理解这个原因之后，说哦，那只是短期的资金的流动啊，再去买黄金也不错。而且公那边做长期投资，我不阿里的背哦，有人就喜欢买黄金嘛，中东人就是金光闪闪，我相信跌下来的时候，印度人跟中东人就爱买黄金的。

0: 台中朋友讲哦，这个哦，洛桑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哦，公布了这全球的竞争力排名了。嗯，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哦，去年哦是全球第六。好啊，到2026年的上半年结束之后，欸，咱台湾是进步还是退步齁，明仔再去是刚刚卡卡听众朋友讲齁，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嗯嗯，啊，今年的第一名又是谁呢？欸，明天找机会跟听众朋友报告。
1: 好，谢谢，来多谢美丽人生。
0: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平安，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夏天很湿热，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像那个鞋子对穿不太下，有的人在热天那个脚很容易都这样扑水，我们讲说水肿了。事实上中医师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适度运动跟补充水分，饮食上面不要吃太咸，尤其呢你要多吃一些含有钾离子的食物。台湾因为是高温高湿的海岛型气候，其实在夏天，要说夏天冬天也一样。

是哦，其实你反而水里你身体里面水分不足的话，它没有办法呢代谢你身体里面的废物，一得吞滴裂辛苦来。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多喝一点水，可以消我们的水肿。当然也要吃一些呢可以排钠的一些食物，什么东西呀、啊？多含一些多吃一些含有这种钾离子的，像芹菜、芦笋、当归或是海带、菇类、木瓜、葡萄柚或奇异果，甚至于草莓啦齁。那这样既可以保持我们身体的水分平衡，然后让我们的体内不缺水，也可以呢杜绝我们的水肿。当然如果 Lina 有忌拜啦，就是你的肾脏不太好的人，你就要问过医生再吃，这样是比较恰当的啦齁。夏天齁，我觉得现在状况很多呢，不是干啦那个卡普普人工就是整个就是水肿以外，有些人夏天也是常常都会皮肤瘙痒，对，好像小猴子一样，才不过出去跑了一下，结果呢，哦，全身回来都在酒眼眼啦。好，保持干净很重要啦，尤其呢在夏天的清洁若没有做好的话，自己感觉不爽快，把人跨你边有边感也觉得不太开心。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理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0800-603-603。

不要烦，不要烦，天气热呢，我们一样可以让自己凉凉的过夏天了哈。好哦，在全世界这种气候危机跟资源匮乏的夹击年代里面哈，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垃圾，产生一些废弃物，这些废弃物有什么样的作用哦？这一位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年轻工程师，他就是用一些废弃的塑胶瓶去打造一个塑胶瓶屋，哈？什么？大概那是啉迄种500cc 啊，600cc 迄种塑胶罐呐，你啉了啊、哦，通常我们都把它丢掉嘛，对不对？哈、哦，哎，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很厉害哦，他是28岁的塔特莱布比。事实上呢，他是出生在难民营，在小的时候就饱受那种屋顶会飞落，然后下雨会渗水，然后高温的话呢，哦，住在内底比外靠更加烧热，迄种的生活。所以他在学生时期，他就攻读再生能源，然后返回家乡之后呢，他心里就在想，这么恶劣的环境有什么方法？因为他读再生能源，我可以用一些废弃物来去盖一个房子吗？他就决定要为祖母盖一个哦，能抵抗恶劣气候的房子。因为大家知道呢，在这个阿尔及利亚是沙漠地带，所以呢，他就找了6000个装满沙子的塑胶瓶。再加上稻草、水泥、竹墙，外层的话涂上白色的石灰来减热，然后就打造了一间哦，兼具这种环保也好或机能性的一个圆形建筑物。他把自己叫做塑胶的瓶屋哈。那这种瓶屋不但能够防止在沙漠地区沙丘的堆积，还可以呢在那个墙面上，因为它有涂上那种白色的那种石灰的减热嘛哈，所以也可以耐久。屋内的温度比一般砖造的低5度，然后它又有那种双层的屋顶跟窗户设计，可以改善通风。而且重点是它盖很快呢，一般呢那是讲要去买一栋厝，差不多上紧一年嘛哈。如果说你不缺工的话呢，哦，速度很快，一年盖好已经很强了。哎，你知道吗？它这个房子的话呢，房子每一间啊，平均大概4个人7天就可以完成，造价的话不到传统砖屋的1/4，非常坚固，比他们在地的房子大概坚固20倍，所以呢，他就因此获得了就是国际组织好他们的补助，然后他就想说好吧，那就把这些屋子去做一些难民营哈。那当然无独有偶嘛，不是干那只经验，在欧洲哈就有一些回收垃圾当建材的，比如说有一对英国的夫妻，他们为了要追求永续生活，所以在西班牙南部就打造那个地球之舟的生态住宅。他们用什么？用废弃的轮胎，里面装填泥土。建成房子的墙体，那墙面的话他们是潜入那种玻璃的那种瓶瓶罐罐，然后兼具美感跟采光，那整栋建筑都是使用再生的这种材料。然后另外还有一座是有25000个玻璃瓶打造的玻璃小屋，这是矗立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一个艾格蒙特角的地方，齁。所以看到国外他们这些的想法，我们有时候在想说，我们在台湾，大家呢，每次喝完饮料之后，是不是都可以想见说，我可不可以随手把这些东西去做回收？除了回收之外，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我认为可能未来了，齁，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那或许呢，在我们未来的一个永续的生命里面，除了地球可以永生之外，人类也不会因为制造太多的垃圾，最后把自己给淹没了。

好，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今天我们因为第二小时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些国内外的大事。生活是非常的现实哈，很多人呢对他读了大学研究所博士毕业之后，最后还是要必须进入到这种就业的场合里面去。可听众朋友们有想过一件事哈，最近大家都说 AI 好厉害哦，对啊，算力这么强，以后我们的大脑会不会被它给取代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人，其实上我那天听到他的演讲，我觉得哇，他讲的真好哈。这是一位台大的教授，他本身也是之前 Google 的一个总经理，就台湾区的了哈，就是简立峰教授。他特别提到一点，你能想象吗？可能五年之内我们会看到 AI 的爱因斯坦，20年之内还是不会有 AI 的水电工。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这位前Google 的总经理简立峰，也是台大教授呢，他就特别运用了前 Google 前董事长就是艾瑞克呢施密特的一句话，现在的 AI 你会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呢只要你是识字辈的，你有可能要被取代性就很高。那他其中有特别提到了几点让大家好好来去思考。第一个呢，我们反直觉的就 AI 呢，它砍掉了92000份的工作，但它也创造了 1.9 亿个新的一个工作机会。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说现在有很多人还在担心 AI 会夺走那些铁饭碗，有时候你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来看， AI 不是在缩小机会，它是在重新分配。我觉得大家要听懂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呢，他说在疫情之前呢，在全世界有 1% 掌握 40% 的财富，可是在疫情之后比例上升到 50%。这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可以想见吗？以前我们在看那个美股的时候，他们不是都有什么那种很多不同的产业嘛，齁，不管呢是在费半也好，或是在纳斯达克，每一家都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专长。但是当 AI 疫情之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再怎么讲，再怎么观察美股，都是那七大巨头，有没有？NVIDIA 啦、Google 啦、微软啦之类的，对，不会再讲到其他。所以这也是他讲到说，全球 1% 掌握 40%， 可到最后呢，有可能 1%， 如果你懂得运用 AI 的话，你会变成超级人类，然后你就可能会掌握到 99% 的财富。很可怕，对不对？简立峰教授形容说，这种状况很像古代的君主时代，少数的贵族掌握所有的财富。为什么？因为他会 AI， 就这么简单。第二个，我们反直觉，越会读书的人越没有优势。怎么可能？那这样子读到台大要干嘛？读到第一志愿要干嘛？过去我们都会以识字辈的专业来稳定他的形象跟他的象征，比如说以前国内最有名的三师，哪三师？律师、会计师、机师。以前只要所有有关师，像电脑工程师、会计师、审计师、律师、设计师，这一些只要是文书类的，全部都让 AI 慢慢取代。所以这个简博士自己也笑，他从小读书读到大，花了好多时间，你大概要读到30岁你才可以取得一个 PhD 博士的学位。现在看起来 AI， 我跟你讲，他在可能一个月甚至于可能一年里面，你所会的他一年里面全部都学会了。那我还读这么久干什么？对，因为在语言构成的知识世界里面呢， AI 它在瞬间就学会人类花10年才能掌握的内容。更厉害的是什么？它不是只是读，它在几秒之内它就会完成分析、归纳、生成，然后甚至于帮你写程式、审合约、做报表、撰写文章。这个都是你以前你花了好多时间才会的，现在你不用啊，它什么东西都帮你做好啦。反而他认为在 AI 时代，你如果不要被取代的话，你的广比深更为重要。
我们以前讲说这种人叫什么 T 型人， T 的话不是上面比较大，然后下面就一根柱子下来，对不对？然后他说现在不一样，现在要的是拍型人。拍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一个T 一样，然后下面是两只脚，那个字叫拍。那为什么要有两只脚呢？他说一个你要有专业的支柱，第二个你要有广度，你唯有这两个东西同时并存的时候，你才可能不被 AI 打败。他说有趣的是，如果当那些什么城市设计师啦、律师啦或是会计师都被 AI 取代的时候，有没有不被 AI 取代？他说有哦，一样也是师。什么师？护理师、美发师、厨师，这些你就不会被 AI 取代。AI 不会拿锅铲炒菜，然后 AI 不会帮你换那个，如果是护理师要打针嘛，对不对？他不会帮你打针，对。然后 AI 不会帮你剪头发，剪得很有型，可能帮你剪个呆呆头。所以这一些都不是靠读书去累积的，反而是这一些是靠灵巧的双手跟感官反应，还有累积经验去判断的话，一些细腻的功夫现在没有办法被任何的演算法复制。所以这位简博士就提醒大家，最该警觉的像初阶的知识型作者，他说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那种比较 junior 比较新来的那些工程师的话，你有可能就会被取代。他反而是说在这一波的 AI 浪潮里面，老一辈的人第一次拥有优势。他们是不是要偷笑一下？以往在科技浪潮里面呢，这种学习新工具摸索新技术，年轻人总是占上风，可这一次生成式的 AI 出现，彻底改写这个优势。他们让工具操作的门槛变容易，所以呢取得知识变得，你只要会给他下指令他就会啊。反而是什么样的状况？当你这件东西写出来之后，他对还不对？哎，我跟你讲，那个 junior 的就是比较年轻的这种工程师是没有办法判断的。那谁可以判断？老的工程师，他会知道说哦，你这写错哦，你这个语言不对哦。佩林以前常讲啊，就是你如果尽信 AI 的话，他有时候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现在你去搜寻一些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先跑出来的不是 Google 以前那种1234567890，它会排序给你，对不对？你要自己一个一个点进去。现在那个 AI 都给你 summary， 什么意思？它把你摘要，那你还要其他的 Google 干嘛？所以现在连 Google 他们都在哭哭，为什么？因为 AI 出来之后，他们就没钱了，没钱赚。以前我们每次去点一笔，他们就会这个赚钱，对不对？现在没钱赚，他们也在哭哭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在 AI 存在的年代里面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大脑外包。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发现现在什么事情你都不用记？以前有手机之后，你还会记别人的电话吗？不会啊，你全部存在手机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的脑袋就会越来越痴呆，对不对？齁，那当然也不是这样讲了，就是脑袋要去做别的事情。可是当AI 问世之后，我们反而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正在转变。很多人在焦虑的讲，我要不要用？我如果要用，我要怎么用？我跟你说，那时候简博士哦，他就问了 AI 一题，对，他第一题问 AI 怎么说，你知道吗？他就问他说，我要怎么样用你，然后才可以用得最淋漓尽致，然后我要怎么样问你问题。因为 AI 它生成之后，现在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买那个 ChatGPT， 如果你有买，现在有很多的软体，不一定 ChatGPT， Gemini 啦，然后 Perplexity， 每一种工具你都可以运用。像以 ChatGPT 来讲，它有可能你一个月花600你就可以初级，你如果要再 upgrade 再升级的话，你下一阶你要花多少你知道吗？6000。所以有很多人说好啦，阿伯帮用600块，一个月600嘛，足济了。好，那所以简博士就特别提到说，你一定要问 AI 问题，如果你问不对的话，基本上对你就会被他主宰你的大脑。还有一点就是，当他在跟你讲很多答案之后，你不要拿了之后你就去缴，因为现在有很多学生啊要缴功课啊，反正就是有 AI 啊，反正就是靠他就对了。不是这样哦，我跟你说，他就是帮你生成之后，你要整个逐字看过，
因为如果你不好好看，你自己没有本质学能，你的底子不够广不够深的话，你就会被他糊弄，他就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你拿去给老师看，老师就说你 AI 生成齁零分啊，所以我说在这种 AI 生成的时代里面齁，现在的孩子不像爸妈必须要真的是读万卷书，不用，他们只要一台手机什么都搞定了。但是我们要去小心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大脑不要被外包。当你一旦什么事情都有他在帮你做好，你可以想见一件事吗？就像北部下面都改立传呵呵，小孩子还必须要努力吗？不用啊，他只要挥霍就好，他干嘛努力，对不对？那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所以在最好的年代里面也有最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当你的大脑被 AI 全部掌控之后呢，有可能对我们以后真的要输给他输天天。所以未来如果要使用 AI 我觉得没有不好哦，但是你要好好用它，当你不好好用它，未来变成它控制你的工具的话啊，你就真悲哀呀哦。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呢一起来分享您的好心情，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那佩琳节目首播是在中午时间，如果说你其他时间要找佩琳的话，哦，没关系，你就上班时间打过来。如果当下没接到的话，我也会回拨给您啊，不要把我当做大骗集团，这样做到吗？不然呢，永远都是连不通哦。好啦。好，在最近呢，大家都开始在注意自己的身体，尤其呢，我觉得吃吃喝喝的机会比较多。那一旦去做一些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哇，脂肪肝呢。根据国内呢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他们有做个估计哦，台湾脂肪肝的人口高达600万人。那当然脂肪肝形成的原因很多啦，你胖说爱吃甜爱喝酒甚至没运动，还是说吃了太油都有可能。所以呢，营养师也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避免自己因为脂肪肝最后呢你都不管它嘛，对不对啊？检查你再检查，我还是照吃照喝照样不良的生活习惯，顾搞的你都会肝硬化，甚至有肝肝肝癌。所以你如果要戒掉呢你自己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的话，你要怎么做比较好呢？第一个的话呢，你就是要戒掉精致糖。其实每一天大家什么东西都有糖的，包括你的手摇饮，或者是说呢像你可能吃火锅闻的那个酱料，那甚至于呢像你吃那种淀粉类或面食类，其实它里面都有糖。那一旦呢你这种糖太多的话，我们的身体机制是这样子，当你不用的话呢，对，它就会囤积。为什么？怕你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又没吃啊，它就可以释放你身体里面的这种糖分，它已经存在那边哈，单利用。可是通常我觉得，我们通常以现在大家这么安稳的生活，不太容易用到，除非你像了哈，在这种或是在乌克兰，或是呢在这种加萨等等，就都没得吃，你有可能就把你原先里面囤积的释放出来，要不然我觉得很难呢。所以就你要先戒掉这种精致糖，要不然它会撸顿撸贼。第二个，你要戒酒，酒要好喝，糖一定加很多，所以酒精很容易造成我们腹部不都汤啊加内脏脂肪的堆积。阿丽娜顿搞得啊，然后就囤太久的话，它就很容易发炎。再加上呢，有可能酒精会抑制我们身体代谢，比如说它有可能会促进食欲，减低你的那种饱足感，所以呢，你的热量呢就越来越多。一旦多的话呢，它的这种代谢没有办法自然生成的话，它会累积在你的肝脏，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脂肪肝，也会影响到我们肝脏解毒的系统。一旦我们肝脏呢，它很像我们的一个排毒的工厂，但是呢，等到你这个肝气已经嗨的时候啊，你身体呢都开始排嗨啊。然后第三个，一定要做有氧运动。根据研究显示，有氧运动比负重训练更能有效的减低你的脂肪，也可以促进我们脂肪的分解，来改善我们血脂的浓度。所以每个礼拜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什么呢？就是你会这样子跑一跑，就会这样就你知道很大力的呼吸。对，我跟你讲，你大概在家里跑也好，或是你到外面去跑，外面的话可能有点比较热了，你在家里你都可以用那种吐吐吐吸吐吐吐吸，就是你吐了四口吸一口，那种都是有氧运动。你连续进行四周哦，那种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的话，你体内的脂肪肝的风险就会明显下降。你去检查，医生就说：“哎呦，你最近有进步啊，你是去做什么吧？”我看。让他去招标你啊，就把自己的脂肪肝控制下来，很棒。那平常如果在饮食部分的话，建议听众朋友多吃一些地中海饮食，就是蔬菜、全谷类、坚果或是豆类、肉类了哈，就少吃一些红肉了。那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呢，对，就身体不要一直藏在那种发炎的状况之下。当然也可以做一些这种间歇性的断食。间歇性断食是什么？那基本上都是一天吃
三顿，有的人吼一天会吃五顿，甚至吃六顿吼。你咧做鬼来吓，无啊？就是一直想吃啊，就一吃之后你就囤积在那边。那事实上，那种间歇性的断食，它有可能就是间隔，不管是八小时或十二个小时。那你不是每一天都这么做，你有可能一个礼拜一天或两天吼这样做，事实上是可以让你的一些这种身体的自然机制可以启动。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呢减少你那种脂肪囤积在你的肝脏上面的状况。那最后佩玲要特别跟大家提醒这件事，现代人哈，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啊，什么时阵三不五时一定爱滑一下滑一下。你说你滑那个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啊，看一下有没有人赖我啊，啊很重要吗？都已经晚上十点半、十一点、十二点了，赖你很重要吗？你能马上解决吗？没办法、啊，那你为什么不要放过自己？对啊，放过眼睛，然后放过你的那种想要睡觉的情绪。那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用那种电子产品就熬夜，睡眠不规律，因为我讲到说那种蓝光会导致呢，我们的身体它会一直存在白天那种状态之下，你暗时嘛困不着眠，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身体有这种慢性压力，会诱发我们胰岛素阻抗，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脏指数的代谢，甚至于刺激有我们高能量食物的摄取。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睡前一个小时就避免滑手机。一旦你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好的作息习惯的话，你又可以喝喝啊困喝喝啊露面，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调节你的生物时钟，就不会让自己长期处在那种欠睡眠在的状况之下，然后身体就越来越疲累。

有些人身体常常会发炎，你有没有觉得常常驾酒驾酒驾不都好驾不都好？通常很多人呢，他身体会发炎哈，都是波沙松快，比如讲哈，点点拢会过敏，甚至呢皮肤痒的时候呢，他都不知道自己呢是发炎的状况。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叫咱家讲哦，有可能呢，就是身体整个的这种发炎状况呢，让自己很不舒服。其实就害怕哈，你就慢性发炎，它不但会损害你健康的细胞，也会引发很多的症状，比如说呢，像关节硬化、肌肉疼。疼痛或消化道的问题了哈，在美国的哈佛医学院，他们有个肠胃科医师，他本身也是副教授，他叫做沃夫呢，他就特别指出，如果说呢你要对抗发炎的话，乌克林哈，它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害怕当你变这种急性变慢性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种自体免疫的身体的一个攻击，所以他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我们要减少肠胃道呢它发炎的状况，因为咱吃物件。如果你若没消化，它就是肠胃道时常黑敏感底下嘎呀嘎，阿伯你都是消化不完全，然后呢，它久而久之呢，对它就会造成溃疡，对不对？那哪一些食物是尽量避免吃？第一个就是高脂肪的肉类，像在美国他们很喜欢吃 beef， 就是我们讲说牛肉，不管牛肉、猪肉、羊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啊，但是呢，你不能吃太多，因为有时候呢，当你咀嚼不完成的话呢，它有可能呢，就会造成。你这个肠道有一些细菌引发的发炎，甚至会导致呢减少这种短链脂肪酸的一个变化，所以也要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的话，最好呢就是用白肉取代红肉。第二个呢，就超级加工食品，超级加工食品非常多，目前在台湾的话，有可能像香肠或是像火腿，对不对？因为它要让它好吃，所以这些超级加工食品都会加很多的盐或是一些添加物，那这些部分都跟我们的身体发炎有关，那最好呢我们都是吃一些全天然的食物，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三个就是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事实上在台湾也非常多，很多人有糖有病神经循规大口，还有呢就心血管疾病，事实上都是因为含糖饮料所引起，所以要建议限制呢大家的一个摄取量，可以喝吗？但是呢一天差不多200cc就好，你可以喝一些像乌龙红茶或绿茶咖啡来取代，那还有像这种椰子油或棕榈油，其实这两项产品呢，我们常见在很多的加工食品里面，那因为它是含有比较高量的饱和脂肪酸，它会减少我们肠道多样性，也会降低我们游离性的脂肪酸，那这样就会提高呢我们这种发炎的几率。那建议如果要用油的话，你可以用那种特级顶级的初榨橄榄油或亚麻籽油或洛梨油其实都不错。那如果你真的最近已经感觉你肠胃道很不舒服的话，我建议大家蔬菜水果的量要够以外，你也可以呢多增加一些酵素啦、益生菌，帮助我们肠道呢它的蠕动是可以好一点点，当你食物进到肠道之后，它可以被分解吸收，然后减少囤积的话，肚子就会痛痛肚肚了。

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很多人很喜欢听笑话，在国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电话亭，居然会讲笑话。诶，你知道在美国的华盛顿的郊区，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电话亭，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去那边拿起电话亭跟听一下，然后为什么呢？诶，因为呢这个电话亭它叫做笑话，对，就是那个 joke， 对， joke phone， 它叫做笑话电话。嗯，什么东西啊？基本上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或是家里可能现在家用电话可能都已经没有了，所以那种传统的付费电话亭都已经越来越少，逐渐消失。不过在美国华盛顿的郊区有一座很特别的公用电话亭哦，只要拿起电话筒，你就可以免费听到各种不同的笑话。所以你常常会看到呢，白天晚上很多人齁去到那哦，啊，他就呢就拿起那个电话，原本呢是油头甲冰，结果听了哈哈哈哈哈哈，就笑笑的就走了。哎呀，他跟传统必须要付费的公用电话不一样，这一台电话完全不用付费。那据了解了，他是出自于当地一个小学的代课老师，他叫做罗乐奇，然后他就在家的附近哦，从2022年从网络买了一台老旧的电话，花了6个月的时间进行改装。那其中呢，他装置了一套播放笑话、趣味事实跟随机对话的系统。哦，这么酷哦。然后后来你知道吗，那个罗乐奇他的女儿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讲说，当时爸爸的创意只是为了好玩，他觉得能让大家笑一笑，不管你生活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也好，或是一个这种遭遇，你只要在那边听了笑话，你就觉得很开心。结果他就发现，哇，你知道下学放学的时候，很多孩子都聚集在这边听笑话，分享快乐。那这个电话它是具有那种多种互动性，拿起电话就按不同的按键，像我们不是有看到那个电话上面不是有9个码吗？还有什么米字键、井字键，它有选择各种不同按键的话，它就有各类笑话。除了是儿童笑话，还有那种双关语的敲门笑话。那最有趣的是按下零一个井字键之后，它这个电话就会连接到罗伯奇的家，然后罗伯奇先生就可以跟他对话。太吓人了吧。好啦，如果说未来是不是要把它改成 AI 去跟这些人对话，我不知道，或许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有一天当你到华盛顿之后，或许你也可以来用用这个电话，或许会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欢乐。诶，其实现在在台湾也是，我觉得那公用电话越来越少，大家都有手机了，对。可是有时候我觉得那种电话亭的怀旧风味会让大家觉得哈，已经是用这哦，那我们用鬼哦。好啦，也把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这种电话亭跟大家分享。第二小时继续开杠，谁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天天快乐，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或是想了解我们的节目内容，或是我们在陪你购的商品，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我最近在看一些也不算长辈啦齁，就是超过55以上的资深人，他们为什么这么有毅力，然后都还可以比如说考上那种律师医师的执照。那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我或许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60岁之后还可以靠吃来补脑吗？诶，新的研究，每天补充2种纤维有效提高脑力。有没有觉得很想给它点开来看？其实科学家很早就发现，其实如果说大家吃老了后，你的胃肠道是很好的人，哦，你的头脑盖金工，心情盖厚。所以最新研究呢，每天如果吃这种果寡糖跟菊糖的人，短短3个月，他的记忆力跟脑力都会变好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这是《自然通讯》期刊最新一个双胞胎的研究，他们招募到36对双胞胎去做研究，然后72个人全部都是60岁以上哦，然后平均年龄高达73岁，他们是用那种双盲的测试。什么是双盲？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吃到什么，但是你都可以吃，吃完了后你又去做一个测验，看他们到底什么人头脑比较紧绷。结果那个双胞胎其中一个人每天就吃那个 7.5 公克的果寡糖，我们讲说是 FOS 还有菊糖，然后这两种就是一生的纤维质，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吃安慰剂，安慰剂都是冰熊加，他就没有吃那个果寡糖跟菊糖。诶，结果没想到呢，在经过12个礼拜之后呢，哦，那个有吃的果寡糖跟菊糖，他肠

力会比较好一点点。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双胞胎研究跟那个流行病学的一个主任，他叫做 Steve， 他专门是研究跟老化还有健康相关的一个主题。那他就针对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就讲到说，哦，事实上科学有印证啊，就是脑长轴他们是一条线。什么叫脑长轴？所谓的脑长轴都是供你的肠道跟大脑之间，它有一条轴线。那很多科学家以前都没有相关的一个论证嘛，不过最近这几年好像很多科学家针对这个主题都很有兴趣，他们就去做研究。后来他们就发现，当你肠道的菌虫都是供你肠道健康的时候，你大脑相对就会比较清晰，甚至于说呢，你的情绪的稳定程度也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呢，你那胃能够好些，哎，60岁以上的高龄一样记忆力好、哦、是强强棍哦，不要都病变狗，小波强强棍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像这个微生物的菌类在肠道分解、发酵、消化食物之后呢，他们会产生一些代谢物啦、哦、然后这些代谢物就会有其他的生成，然后具有这种抗发炎、保护细胞，对身体其他系统都有帮助的功能。这样有什么样的好处？就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发炎。一旦我们身体不发炎的话，就会降低脑雾、健忘、思绪紊乱或嗜睡的症状。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呢？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好了。你如果最近真的吃拍巴豆，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吃太多也好，吃太油、吃太甜都赶快，你如果巴豆没啥松快，巴豆丢丢肚肚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整个人都很很压身，那就是你身体开始在发炎了，所以你就影响到情绪，那甚至于会造成你有脑雾、健忘、思绪紊乱或是想睡觉这样的情形。然后他说肠道的这种菌虫啦，它会促进我们营养辅助因子的生成，也会优化神经的一个传导，然后呢也会帮助我们大脑在特定区块上面它去做个链接，那这样的话呢，对，你就不会失智。所以在纽约的医学中心的神经临床助理教授，他叫做这个沙林耶斯，他也特别提到说，刚刚提到那个果寡糖跟菊糖嘛，他可以来帮助我们的一个这个认知功能啊。我平常我哪知道什么东西有果寡糖，什么东西有菊糖，公不用这么复杂，平常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纤维质，比如说蔬菜、水果、谷物里面都有非常丰沛的益生元，你这样子多去吃的话，每天大概20到30公克的纤维质，然后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应该够了。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蔬菜水果以外呢，像那种什么甜菜根啦、鹰嘴豆、绿豆、燕麦、苹果、柿子，或是像腰果、开心果里面其实都有这些非常充分的果寡糖或是菊糖的元素，也可以帮助大家。平常是大家都很爱吃，尤其我觉得长辈到了退休年龄，他唯一的兴趣有可能有一笔安定基金，呵呵，我们讲退休金啦，以后他就想要享受生活，有时候偶尔就会跟自己的姐妹淘啊，早上去爬爬山啊，或是去喝个下午茶，我觉得那样都很好哦。那更重要的，你要从饮食当中去获取你那些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来源，然后让你的肠胃道是健康的。那如果你真的一天没有办法吃这么多的话，现在在市售有很多他们那种就是高纤饮，有没有齁？那我是建议说听众朋友可以一个礼拜喝个3次或5次，我觉得也不错啦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你的肠胃道比较健康一点点。肠道一旦健康，熊伯伯不豆肚肚齁，哎，对，人生就会变得比较彩色一点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既可以让自己心情好，又会让自己呢脑筋比较好，我觉得一举数得。

0: 广告。这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呢，佩玲要跟大家一起来讲健康，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宋经理。经理好。
1: 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每到了寒暑假呢，有很多人齁，只要一放假就想吃齁。不过呢，你平常如果吃很多不健康零食的话，相信大家只有想到一件事，会不会让我的身体或是我的健康有太大的负担呢？今天呢，经理要告诉大家非常美味的零食是什么呢？
1: 我相信有很多大哥大姐爸爸妈妈齁，都一定有一个想法，齁，那又希望卖假行水对形态不好。国民健康署哦，有特别提醒我们每一天所要摄取的蔬菜水果是579，但是呢，它下面还有另外一行字哦，说我们国人每日所要摄取的坚果种子类需达到25到28克。
0: 我有一个疑问呢，为什么国健署会去建议大家我们的坚果一定要吃到25到28公克呢？
1: 因为25到28公克哦，那就是我们手上。一枚这个叫是25到28克，是因为坚果类的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跟种子，然后它里面的蛋白质矿物质是很多的，那尤其不饱和脂肪那是针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心血管疾病的健康都是有所帮助。其实有很多一些大哥大姐都知道说，我知道要吃坚果啊，但是外面卖的坚果第一个我每次我要吃的时候呢，那个油耗味很重，第二个呢我每次买那个大罐我都吃不完，那个味道就不好闻了，第三个呢我没有牙口的人，那我每次我要吃呢都没有办法吃，都要直接含在嘴巴含很久之后再用吞的，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非常多的纤维质跟蛋白质，需要靠吃食的方式来补充，所以卫福部说拜托老人家一定要多补充一些坚果类，你只要是去医院看骨质科的医生都一定会跟你说你要多吃坚果类，可以照顾我们的骨头。
0: 但是市面上人工坚果800块啊，是要怎么来进呢？
1: 坚果类哦，目前为止统计出来哦，将近有400-500种，对身体有好的坚果类，第一个夏威夷豆，夏威夷豆是完全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血脂、胆三高的部分都是有所帮助。你会等行胃管的人哦，一些马的工要多吃点夏威夷豆哦。
0: 对，
1: 哦，苗栗会等他庆来庆去哦。第二个核桃，核桃部分它是针对我们血管内壁。核桃一般不是针对阿达玛孔骨粒吗？
0: 对呀、
1: 那其实最重要是针对血管壁。那什么叫血管壁？有时候我们吃比较油腻的东西呢，那些油脂一定会卡在血管壁上面。那你只要是呢，我们的夏天一到哈，我们的血管热胀冷缩，如果说你的血管不够能 Q 的同时呢，它一定会冲破你血管，造成脑中风。那核桃就是针对血管壁，就好像是一个血管的清道夫一样，将你血管壁上面脏东西全部帮你洗干净。就好像是我们水沟里面，如果说你酒没用的话，旁边一定有长很多什么青苔啦、熊啦，所以我们的夏威夷豆跟我们的核桃是完全针对我们的血管，让血管可以清可以透，而且这个血管壁呢，如果说你在发炎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帮你做消炎止痛的感觉。我们的头顶哦，有一个叫做血脑脏壁层，就是我们常讲的天灵盖。那其实有很多哦，在吃血管的部分，然后奇怪呢，我们头部有非常多的血管啊，为什么吃不到那边去？但是核桃可以哦，核桃它厉害的，它就是连我们脑部的血管，它可以直接帮你做通桃哦，是跟一般外面吃轻血管疾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这个是核桃的部分。
1: 对，第三个呢，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都知道杏仁
0: 哦，杏仁。
1: 杏仁这个东西它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强，但是杏仁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针对我们五脏六腑，如果说你有老化的，它是可以直接帮你抗氧化，直接让好力回春的效能。有医学报告说有一个老人家他70几岁了，但是他每天在喝现磨的杏仁哦，他的五脏六腑器官去做检查居然是大概50几岁的年纪。
0: 哇，这么年轻哦。
1: 对，所以杏仁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让我们身上的机能可以活化。
0: 所以经理刚刚有提到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夏威夷豆一起够让你会更嘛哈，像核桃的话是我们的血脑脏壁以外，还有我们的大脑，那甚至于包括杏仁的话是够让你肺部还有抗氧化。
1: 抗氧化。
0: 那至于像腰果呢？
1: 哦，腰果更厉害了。 其实腰果这种东西哦，你只要是去看医生，医生讲说你要多吃点腰果哦，腰果对你的骨头有帮助哦。
0: 嗯，
1: 因为我们人的骨头206块，骨头跟骨头里面的103块的骨髓，腰果可以针对到我们的骨头，而且它第二个更厉害是因为，你觉得腰果像什么？
0: 腰果像那里有对像油剂
1: 它可以勾点油剂，因为它有非常好的油脂，油剂跟我们的色物线也是有相关的关系哦。所以呢腰果你要吃一定要跟南瓜子搭在一起
0: 哦。腰果要搭南瓜子哦？
1: 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药典里面所说的天地配，因为腰果它的是以形补形，它的形状是像那里哦油剂感快，那南瓜子它是针对我们色物线，如果你晚上睡不好，一个晚上起来上厕所7-8遍啊，这就是跟我们色物线肥大有关系。
0: 对，
1: 色物线其实你只要是女生，女生因为毛无油肌啊，哎买棒流啊，那尤其很多女生哈、她的尿道 又比较短啊，所以哈、她晚上她搞流然后，其实女生哦大概是占比是6-7成左右。所以如果说哈、你要是有关哈我们泌尿道的部分啊，一定要腰果搭上南瓜子。
0: 哦，这两个是绝配就对了。
1: 对。
0: 平常如果光吃坚果有时候会觉得很口干呢，经理会有什么建议吗？
1: 最近这一两年、有很多像综合坚果里面一定要加上果干，因为你光吃一个坚果呢全会打手，等下你一点不会配的哦，等下个夹在鸡龟很不舒服、那果干里面原本有非常多的所谓水分在里面，但是果干不是随随便便乱吃哦，外面有很多像你有糖分的人有三高的人，医生都跟你讲说少吃点水果，因为太甜了，那个有的会等个庆管。那其实以现在的科技来讲的话，果干哦，它已经将它的甜分已经稀释掉了，所以它不会像以前那个什么做果干啊，然后这么甜。但是果干你要加的话，一定要对我们身体、人体有所帮助。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蔓越莓。
0: 哦，蔓越莓不是对女性的？
1: 对。那为什么蔓越莓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看，它不是针对男生或是女生，女性哦，因为我们的尿道那个比较短，所以有时候它只要一笑也像流，然后走个2-3步就不小心滴出1-2滴，老人家的困难你只要是一到夏天那个异味就一直跑出来、医生讲说你要多吃点蔓越莓、因为它是从体内到外面直接帮你做到预防泌尿道感染，而且可以抗发炎。蔓越莓尤其是在夏天，女性朋友跟阿嬷你一定要多吃。那今天不是只有女生哦，上年纪的阿公爸爸他有时候他在上厕所时候啊也许冷了呀，但是有没有甩干净不知道。蔓越莓中是针对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是非常重要，
0: 所以蔓越莓大家以为都只有女性可以靠那个尿道发炎跟感染，不是，男生也一样可以的，
1: 男生也会哦。
0: 对，
1: 而且呢女性朋友更年期之前其实每个月都一定会来所谓的月经流血过多然后讨厌吧，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补充什么铁质，铁质最高最浓最好的就是葡萄，尤其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症的人一定要吃这样。
0: 骨质疏松跟缺铁有什么关系？
1: 我是台大的医生跟我说我才知道，因为他说人体如果说你缺血的状况之下，你的身体机能为了要让你活下去，所以他会从骨头里面的骨髓抽出来直接变成血让你身上呢可以运转。所以为什么缺血的人一定会有骨质疏松症，所以他说一定要多吃点葡萄干。对，但是外面葡萄干说真的顶口口不好讲。然后再来氢离子，
0: 这个东西我比较少见、
1: 你在外面任何通路你只要是有果干或是说的坚果没有人敢加氢离子的东西，因为它非常非常贵，它算两的
0: 啊，
1: 一两至少300多美金哦。
0: 哇，
1: 它的产地是在新疆
0: 哦，
1: 那新疆这个地方因为它日夜温差很大、所以它的土质又好，它土质全部都是有机土，所以它种出来呢它的所谓氢离子呢非常非常大颗，营养成分是非常足够的。这几年呢有一个东西非常夯叫做白藜芦醇
0: 哦，那个美白的嘛，
1: 对，嫩白美白，
0: 对，
1: 吸很多白藜芦醇就是从氢离子这边萃取出来的
0: 哦。是这样子哦？
1: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文献哦，它写得非常清楚，氢离子它可以提升到我们免疫力，而且吃水果对于照顾我们的眼睛很有帮助，而且它抗氧化能力最主要是因为呢文献有说氢离子已经被研究出它有针对抗癌的部分有所帮助、 所以氢离子为什么最近这节被炒得很夯很夯、嗯、因为东西太好了，
0: 难怪这么贵、哦、然后所以很多呢，只要你吃那种坚果类的，尤其它有放果干，绝对不会放氢离子，
1: 绝对不会。
0: 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鲜果里面呢，我们就为大家加入了氢离子，
1: 而且不是一两颗哦，我们这边是有28位的营养师、嗯、哼哼，每一个商品它都是足量去抓出来的。它这个量为什么那么重要？一般有很多、哦、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去买大罐的，你紧没有买起来，你拿到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过多、哦、是会伤害到身体。那尤其有时候鬼烫哎哦，你的手脏啊，就我自己去买鬼买起 A 啊、
0: 嗯，
1: 那会不会造成一些细菌感染？
0: 会
1: 有会啊。所以为什么像现在看外面有非常多卖坚果类的、啊，他们就是用一个大包装，那里面都是小包小包小包小包小包。
0: 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包装，因为每次都分量一样嘛，而且最重要是它每一包打开都很新鲜，被挥轮，然后你吃起来你还会觉得烤烤烤，哎，这样心情就很开心哎、欸。
1: 是啊，但是我很老实讲，这种东西原本就是有行有市的。
0: 一包鲜果活力包，它总共有8种呢非常好吃的坚果跟果干，夏威夷豆、杏仁、核桃、腰果、南瓜子、青提子、蔓越莓跟葡萄干。事实上我们这一包它有在像大巨蛋或是呢像便利店都有卖，每一包80块、60块都有。不过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因为知道呢很多人爱吃坚果，但是不知道去台北，不知道买什么款的好白煮，不知道怎么吃才能健康。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鲜果活力包，每一包有30公克呢，一组30包，原本是要卖1680，可是我们这个礼拜帮大家省钱，一组这样30包的话是多少钱？
1: 1200块钱，
0: 相当于是打7折。不过听众朋友如果人比较多，想要买比较多、啊、你每天都有在吃，我跟你讲也很方便，因为你就不用一直开，然后它就很高回轮，一包一包打开，每一包吃都很新鲜。所以佩林建议大家一次可以买2组，两组的话呢，我们原本是要2400，可是经理很发心说不用这么多钱，
1: 只要2000块钱，
0: 所以我们60包就是2000块，等于是打了6折，这组比较划算。
1: 真的啦，而且、哦、我们的效期是到明年的4月嘛。
0: 这个礼拜呢，我们的鲜果活力包，你买一组30包，1200块，两组不用2400，只要2000块钱。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相信大家订到之后真的是66大顺，寿比南山。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你的做作是不是用油炸的？
0: 不是，我那是低温烘焙，伊迄不是油煎的，所以食了袂。
2: 哦，哎呦，我这
0: 一组30包，1200块。
2: 我哎呦啦嘿。
0: 好啊，安尼我给你传。
2: 好、啊啊，谢谢，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我要2组坚果。
0: 安尼传落给你寄过，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喂，我要订坚果，一组都好。
0: 传落给你寄过，谢谢咯。
3: 好，
0: 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想要买这坚果，我要买1盒。
0: 准备好帮你寄过去咯。
3: 好哦，
0: 谢谢
3: 你，好，
0: 拜拜，
3: 好好，拜拜。
4: 佩玲，
0: 哎、欸，
4: 今天快闪的位置坐。
0: 好，谢谢啦，好，拜拜，
4: 谢谢。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进广告。
1: 喂，佩玲你好。
2: 哎、欸，
1: 我今天一组那个坚果。
2: 你要一组哈？
1: 嘿、hey,
2: oh. ，
1: 小朋友说要吃看看。哎、欸，我是想说里面那个坚果会不会很硬啊？
2: 不会，还好。
1: 好，我不会哈、
2: 哦。对，
1: 好，那一组
2: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谢谢你，好，拜拜。
2: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来订购我们这个礼拜的鲜果活力包。事实上，新鲜、好吃又健康的话，相信呢，大家为了拢安心。所以想请教经理，不管是夏威夷豆、蔓越莓或是核桃腰果，它都是从哪边进口的比较多呢？
3: 产地有的是从美西、越南、从新疆，其实都有。但是最主要是因为来到我们台湾一定要严格把关，比如说像我们在新疆，我们的氢离子好了，今天我们一个叫做契约文化，
2: 就是台湾讲的契作嘛，哈。
3: 今天这一块地我们包下来了，包含它的土质、农药残留、重金属，全部都是要检测报告。
2: 嗯，
3: 没有这些的话，对不起，台湾是进不来的。你千万不要去什么虾皮皮还是去哪边买，有时候那个都是自己进货的、
2: 哦、
3: 然后那个安全把关就自己要小心。
2: 吃坚果就是要吃健康，尤其我们这个是有28位营养师特别调制的鲜果活力包，是不是各年龄层都适合来吃？
3: 为什么28位的营养师、哦、特别调配出这八样的所谓的坚果加上我们的果干、哦、它就是守护到各龄层。像青少年，它最主要的就是要蛋白质跟膳食纤维，它可以让你有饱足感。所以为什么里面我们会放核桃，可以针对我们的青少年长辈，他们都是需要的。然后像以上班族的，他一定要快速的补充他的体力，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蛋白质跟优质的油脂在这里面，
2: 不饱和脂肪酸。
3: 对，那不饱和脂肪酸呢，有 Omega 3跟6，那其实如果说你优质的油脂在里面，同时呢它比较通套，所以你的思路会比较清楚。第一个，你精神就会好，那你就不会就哎整天那样浑浑沌沌的会不舒服。那尤其这个是针对我们长辈的部分，它里面的维生素 E哦，还有我们膳食纤维，如果说要便便不好便便的话呢，我可以建议你每天吃个1到2包，哦，多喝点水，一定可以让你到隔天的时候去厕所轻轻松松拉一堆。
2: 所以对于坚果部分呢，事实上我觉得像寒暑假青少年朋友很喜欢讲细修啊，你既然要吃你就吃健康，然后又可以补充膳食纤维跟蛋白质嘛，对不对？
3: 对。
2: 那上班族的话呢，你也喜欢吃下午茶，你也来一包坚果，或是说有些人是晚上要加班，那你就吃了再上，吃坚果就差很多。
3: 你知道吗，之前我有个客人哦，为了想要就是保存他的体力，然后可以雕塑身形，他就是中午去买一罐优格加在里面去拿这样吃。第一个有饱足感，又不会让你的身形啊这个变塌。所以有时候晚上不好睡，他会吃一包，因为腰果它这里面哦，除了有膳食纤维之余呢，它居然还有一个好睡的成分，一个镁在里面。
2: 哦，镁会放松啊。
3: 对，他说如果说他晚上哦睡不着，睡不稳睡不好，他就会先吃一包。
2: 所以经理会建议大家哈，什么时候吃是最好，什么时候来补充呢？
3: 其实哦，你想吃就可以吃，因为它太好吃了。然后这又是有28位的营养师啊帮你调配出来每一天的所谓的养生包。目前为止我所发现每个人都每天会吃2到3包，那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其实不会有影响。就像我妈妈，她早上她在泡鸡米汤的时候呢，我就加一包。中午的时候有不想吃饭，说没关系，那就吃一包营养包。好，那晚上呢，有时候呢也没什么胃口，我说没有关系，你可以煮点粥哦，放在里面就慢慢吃也 OK， 不分时间，想吃就吃。
2: 听众朋友，通常有些人吃坚果加短口，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制作方式是用低温烘焙嘛。
3: 因为以前的坚果都是用高温油炸，有含盐的、糖的，所以它热量会比较高。现在最流行的所谓的湿烘法，湿气的湿，烘焙的烘。因为有非常多的坚果它是从国外到台湾来，因为台湾是属于潮湿的气候，怕什么？怕发霉，怕有异味，所以一定要经由层层的把关。外面很多卖所谓的坚果类，你在吃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诶，我这一口咬下去脆脆的，但是我在吃它另外的地方呢怕，甚至说有一些油耗味，就是因为它处理不好。那为什么最近有一个最新的机器叫湿烘技术，它先将全部的坚果全部用雾化打湿，打湿之后让每一个地方全部吸收到它的水分之后呢，再利用低温烘焙的方式将水分全部帮你剔除掉，而且里面有果干，果干这种东西怕甜分过高，它把它打湿之后利用低温烘焙再直接把糖分直接帮你蒸发掉，这个就是它技术厉害的地方。
2: 好强哦。
3: 这个目前为止是有非常多在卖坚果做不到的，光是这台机器哦，300-400万。
2: 哇！可是它做出来的果干，第一，大家吃到那个果干本身的鲜甜度；第二个，它整个是酥脆爽口；第三个，它也不会让你吃起来太贵打手。
3: 所以为什么吃起来有点湿润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用那个雾化水器把它用湿了，所以呢，今天你吃起来，我奇怪了，你们没有加任何的什么盐啊糖吗？我们都没有，我们的甜是自然的甜，所以你有糖分的人，你有三高的人，你都可以吃。
2: 哦，这真的太好了。
3: 对，而且转寿喜嘞。
2: 对，这个很重要。
3: 对，因为一般外面很多用高温油炸，它可以用什么油你不知道，但是我们是全素食的，你都可以吃。
2: 喂，你好，我佩玲。
0: 哎，我要点那个坚果。哎，那个素食的吗？
2: 全素的，如果你是吃素的可以吃。
0: 好，两组啊。好，
2: 你要两组哈。好，那传统给你加贵哦，谢谢。
0: 哦，好
2: ，OK， 好，拜拜，
0: 拜拜。
2: 哎，经理，我们这样一包的话，它是几公克？
3: 我们一包是足30克，
2: 而且每一份都是经过营养师精心调配，所以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有满满的维生素 E、矿物质、蛋白质、纤维素、不饱和脂肪酸。最重要，帮大家全身弄够屌屌，
3: 没有错。
2: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礼拜要订，我知道很多人很爱吃坚果，我也是。不过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一组30包的话，外面呢是1680啊。经理，我们这个礼拜快闪要怎么样帮大家省钱？
3: 30包1200块钱，60包啊，不，2000块。
2: 我们效期到什么时候？
3: 到明年的4月底，你看还那么久，这是最新鲜的。我们一进到台湾就4月份，我们做好之后要不要做检测？
2: 要哦。
3: 政府要不要抽查？
2: 肯定。
3: 这个都是要1-2个月的时间啦，刚刚好，我们刚好做出来而已。
2: 所以是最新鲜的，
3: 最新鲜的
2: 给大家买。
3: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哦，没有像外面可以放2-3年，因为我没有加防腐剂。你知道这个哦，效期2-3年以上，我跟老实讲，一定有放防腐剂。那我今天我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加工东西，什么盐啊、糖啊。而且我们的反式脂肪是为零，
2: 是，
3: 所以你吃啊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它的甜、它的咸是来自它本身坚果跟果干的香气味道，
2: 没错，
3: 所以我们没有另外再加，所以各位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没有加防腐剂。
2: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鲜果活力包，我们每一包都是30公克啊，这一次呢30包的话，它是1200块。
3: 阿丽
2: 娜出来对人卡贼，你也当杯能做安利六十包是2000块。我跟你讲，买大组比较划算，因为你现在如果买起来，不管是家人要吃，心机哦。你若7月半要拜拜，我跟你讲，今嘛要拄啊好。
3: 对啊，
2: 所以他就比如你平常时拢有你买坚果哈，我们的活力坚果包就是要帮大家吃健康，因为过来升级，想订购介绍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1: 你有在介绍那个坚果？
2: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我们的坚果。
1: 我想要订一份呢。
2: 好，谢谢你了。
1: 不会，
2: 拜拜，
1: 拜拜。
4: 喂，
2: 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订那个坚果一组。
2: 你别起粥嘛哈，谢谢了。
4: OK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两组那个坚果。哎，他什么时候送来？
2: 拜个好的修。
4: 好，
2: 谢
4: 谢
2: 了。好，拜拜。
4: 好，拜拜。好，谢谢。
2: 喂，你好，我佩玲。
5: 你的坚果是安哪呗？
2: 我们一盒有18包，是1150。
5: 好吃不好吃啊？
2: 好吃啊。
5: 两盒了，
2: 所以你们两组，如果两组的话就2000块。拜个好的修，感谢你，好，拜拜。
5: 好，拜拜。
6: 喂，
2: 你好，我佩里，
6: 我要跟你订那个坚果，
2: 你要几组？
6: 我要订3组，
2: 建议你订4组，4组那是4000块，你安尼较省钱。
6: 好，就麻烦你了。
2: 好，要健康，
6: 谢谢，
2: 谢
6: 谢，
2: 好，
6: 谢
2: 谢，拜拜，
6: 谢谢，好，拜拜。
7: 佩里你好，
2: 你好。
7: 我要订那个 nut，
2: 你要订坚果2组呀？
7: 哎，对对对，
2: 礼拜五让你收 ，OK，
7: 好，
2: 拜拜，
7: 好，
2: 拜拜，拜。
8: 喂，
2: 你好，我佩玲，
8: 佩玲，我要2组，
2: 你要2组哦？
8: 对，
2: 好啊，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8: 好的，谢谢你，
2: 谢谢啦，
8: 好，拜拜，
2: 赶快订起来，马上省钱。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的把它定起来。好啦，如果有需要的话加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刚刚听友还在问我说啊，我手机都学不会呢，不要紧张，如果一次不会我们就学十次，十次不会我们就学一百次。我跟你讲，当你把那个学习跟使用的神经变大条，你就会了。这一位呢，他是英国一名90多岁的长辈，他居然现在是一个很红的网红。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就这一位这个90多岁的作家，他叫做爱迪森。然后他30多岁的时候，因为他的背部歪斜，所以呢这个整脊师建议他每天下床前要做几个简单的伸展操，全程大概4分钟。他发现效果还不错哦，他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后来他除了自己每天这样的运动之外呢，他还会把伸展操结合瑜伽并成30分钟的运动，有时候改成游泳。然后你知道吗，他今年90多岁，他就把这样的一套养生秘诀就在镜头前面，然后呢就秀给大家看。他告诉大家，你每天这样做你就可以活到90岁，然后还可以像我这么溜凉。他影片很红诶，点阅率超过了1310万次，然后好几百则的留言。那这位爱迪生自己就在讲，他说啊，吃老了哦，心态真假没忌惮。如果要用拐杖的话，你就会变得依赖他。然后如果当你没有拐杖的话，哇，你自己就没有平衡感，不能 balance。所以他为了要让自己有平衡感，他每天单脚站立几分钟，哇，这样子的话，他说不用拐杖我也可以走得很好。然后他说，人如果没有办法单脚站立维持10秒钟的话，柯林你7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大增。那我们这位这个爱迪生先生呢，他不是只是身体保养好，他也注重他的脸皮，他每天都会用那种抗紫外线的日霜来保养。所以大家看到他说你几岁，你说你几岁，他说我90，骗人，你看起来只有70岁，他自己很开心。他自己就发现人如果变老的时候，尤其老男人就会变得无趣，所以他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是40岁跟30岁。他说这样很好，建议大家如果要想维持像他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话，健康饮食、运动还有乐观的思维很棒。好，每天都要分享这些小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前进。我觉得老并不可怕，最害怕你就是不健康的老。

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呢，大家都很认真给他定起来了哈。刚听友在问一个问题，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他在问说，哎，你们的坚果跟一般的坚果饮有什么不一样吗？一般的坚果饮，它里面可能除了有坚果以外，也有很多呢是淀粉类的东西。那如果说它是含淀粉比较高的话，你的啉哈，有可能坚果吸收到的数值比较少一点点，所以你要可能看它的成分，除非这个坚果饮你自己派。因为像我以前早上比较贤惠的时候，我就一大早起来就会把一些水果再加坚果一起打成一杯坚果饮，加一点橄榄油，我就觉得很赞。一般的坚果饮跟我们的坚果毕竟不一样了，所以你要弄清楚。那刚刚还有一个听友在问说，啊，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呢？诶，我觉得要看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哪公早上起来你想让自己充满元气的话，你有可能在早餐空腹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包坚果，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启动新陈代谢，也可以稳定我们的能量。那因为综合坚果里面它可能有一些这种优质蛋白质，也可以减缓糖分的释放，避免血糖波动太快。那如果有些人是想要较好入眠，那我会建议大家在晚餐就可以吃。晚餐呢，你可能在餐后吃一包的话呢，因为很多的坚果里面都有钙跟镁，就可以帮助大家较好入眠。然后那有些人是为了要增强体力跟免疫力的话，你就应该集中在白天，尤其是上午或午餐之后，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维持一整天充沛的活力。所以当然你真的不记得也无所谓啦，你想吃就吃啦。我印象很深刻哦，就是以前如果说你是搭高铁也有，或是说飞机，他如果是坐在那种商务舱，他都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坚果，吃的会不会饱？会，但是呢又不会太饱啊。更重要一个鸡腰，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了哈。所以平常如果你很喜欢常常吃零食的话，我建议大家要吃就改成健康的，你别常常吃有的不的，那干嘛会让你越吃越嘴巴越吃越甜，然后呢那个血管越吃越不健康。那我们就吃一些健康的坚果，相信大家了哈，吃了会饱会刷嘴啊，够不会造成自己身体太大的负担。好了，佩玲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空再会喽，拜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恼气业感报，报烦生烦恼，烦恼福生业，亦有业有报。世间人烦恼为对来啊，人伫世间啊，种种的烦恼，烦恼无处断，有处的烦恼处做袂出，有钱的烦恼别人来骗钱，无钱通用嘛真烦恼，有今日时势感觉教育甚至教导真烦恼，无今日时势嘛是真烦恼。人世间啊，有嘛烦恼，无嘛烦恼。其实烦恼拢是家己想的，所以佛家当中提醒咱，烦恼啊是家己想来的。人伫生活当中，如果咱凡事去想无好的，你就愈想愈烦恼，愈想愈痛苦，增加自己的负担，烦恼愈想愈多，人就愈来愈袂轻松。其实人生在世啊，人生老病死，世间生住坏空，厝倒会歹的烂，更加何况是人。人伫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有快乐有烦恼，无可能一个人一世人啊，拢无到。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啊，咱进当日老家活动当中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响一棍啊，刷卡电话老力滚滚哦，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泪洒爱河桥》。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响一棍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去咱新竹。哎呦，陈药师，哦，啊，这新竹吼，有啥物特别的活动？这个汤好，这个安尼当中来优秀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在咱新竹吼，每一年热天的时阵，举办着咱真闹热的新竹渔港生活节。这新竹渔港生活节的话咧，在夏天的时阵咧，举办无大件吼，配合着音乐、美食、市集，还搁有一挂风筝艺术，哦，真闹热呢。这个每一个假日当中的时阵咧，不但咧吸引真侪游客吼。前往来个咱这个新竹渔港吼，而且伊是双港串联深度体验。今仔日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有咱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这个新竹渔港哈，伊咧荣登咱全台湾最热门景点的第五名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来到新竹渔港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过去咱新竹渔港哈，伊欠缺着一挂整合计划啊，设备老旧啊，唔过咧，渐渐咧，经由着在地政府慢慢来改善以后，进咧有鱼鳞天梯。有国际风筝赛场，甚至旅游中心改造，变成着民众也是游客来到这个所在佚佗作热门的一个景点。来到这里，不单单的有波光市集，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海景，会当来这放风吹，甚至会当拍夕阳，佫会当食海产。哦，有只佫有俩，一次满足呢。有影吼，新竹渔港其实已经三十几年的历史啊。啊，这当中的时阵，改善了过去的规划，包括着道路，包括着设施，真嘞，已经嘞，渐渐嘞，恢复着过去吼的老热，甚至嘞带动着伊的观光旅游。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新竹渔港周边的设施吼，陆陆续续吼，已经拢完成，包括着南寮运动公园。包括着国际风筝赛场，包括着鱼鳞天梯，甚至旅客服务中心等等，变成着咱北台湾足热门的一个景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交通嘛变作方便啦吼，因为咧来到这所在咧，会当直接为着台68道路直达新竹渔港，和游客更加便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不单单的会当咧四界游赏、赏海看风景，这个欣赏落日，甚至放风筝吃海鲜。而且鱼鳞天梯吼，伫咱渔港的北侧，长期吼，这个堤防已受到海浪的侵蚀，所以咧，到尾啊，这个在地政府伊着大石块来铺设，吼预防着这个海浪侵蚀以外，和民众会当伫海岸来散步。哇，感受一下咱新竹渔港的海岸风光，甚至是观赏落日，足好一个的地点吼。啊，来国际风筝赛场的话吼，伊高达着八公顷，所以规个景观大草皮会当讲是全国上大，提供着上安全环境来放风吹，足适合囡仔来遮诶，即个放电放电吼，走跳足好一个好所在，尤其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撇开着大日头的时间吼，来到这放风吹，哇，坐伫草地顶馆哦，真正海天一线，真水真漂亮呢，听浪看夕阳，放风筝是不是真赞，非常赞吼。啊，而且南寮运动公园吼，嘛变成着足侪人带囡仔来佚佗的好所在，因为咧有二十人可溜的超大山丘模式溜滑梯，甚至够有攀岩，够有拉绳，也够咧鸟巢秋千呐、跷跷板呐、要够有这个绳索摇床呐、够大型的旋转盘呐，哦，足侪所在好耍呢，小朋友哦耍甲笑眯眯呢，啊也够一个就是波光市集。波光市集替着咱新竹渔港吼量身打造，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不单单咧，你咧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建筑，而且咧来到这咧，夜间咧够有光环的这个浪漫营造，吼，和平奖来到这所在，哇，不但风景美丽，而且咧环境舒适，啊，够有七十几档的这个特色摊商，和你来吃，会当咧，食物件、踅街，是不是真赞？真赞吼！所以咧，民众咧，纷纷哦，拢即个啊呐，找机会吼，来到咱新竹咧，来感受一下吼，这难得的即个啊呐，即个安尼，即个旅游氛围吼。啊，其实咧，每一年，咱咧新竹市政府阁举办着新竹渔港生活节。这新竹渔港生活节的话咧，结合着周边和新竹渔港含海山渔港双港特色，结合着音乐、美食、市集、跟风筝艺术，和民众来到这里哦，佚佗个真欢喜呢。双港串联深度体验，和民众咧体验着咱新竹的魅力哈。所以活动期间的时阵吼，找机会来到咱新竹来参加着这个新竹渔港生活节，甚至够新竹国际风筝节，非常赞哦！吼，尤其伫热天当中，活动哦一连串的
吼，每一个假日啦，拢有精彩的活动，和民众咧会当来这所在游赏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咧，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看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准备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真正呢，这礼盒组哦，做的好呢，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哦，优惠足多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个礼盒组咱今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所以你也抢无到，真正真可惜。因为平常时咧食陈老师的产品，这个时阵俗作济，陈老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咱依着三立德酵素，陈老师来送我你听哈。三立德酵素一个月食一罐，一罐供电计小2200块，当年冬天拢是这个2200块的供电计小，大人囡仔拢同款。两个月就是4000块，是不是？进只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你一罐小罐的价值1000块，1000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2000加赚550，等于1650哦，等于拍千五折做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抢到拢是赚到，抢到拢是捡到。你是一个月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还是到时阵原价2000加开550来吃？当然是尽快紧来陈老师送咯。哇，陈老师啊，安尼真会好呢，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0块你就赚25000块，爱赶紧爱小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几年份甲碰起来，拢是7-5折，加省足侪钱哈。咱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份4组，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爱赶紧卡，因为你亚组抢了就无啊，先碰起来较安心哈，先甲助理卡，先甲订落来，甲这个产品碰落来。你较袂用抢了去，电话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爱赶紧来招手，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哈，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在的支持哈、啊。咱安尼哦，活动哦，闹得滚滚，你电话要加讲一句啊，找助理哦，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莫抢莫掉，抢莫搞，抢输人哦哈。啊，听一条好听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老师来听这条天涯芳草，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哦。这个刷卡号的刷哈，等你加讲一句啊，找助理，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台湾人真侪人胃不爽快，胃不舒适，是不是？包括着其实市面上真侪加工再济的物件，这加工再济的物件，其实伫过程当中，为着要有这些食品哦保存，甚至要有这些食品，这个当中，这个延长着伊的这个就是保存期限，想尽方法。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日陈律师要和你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讲，真侪人胃得、胃燥、胃痛、胃堵、胃胀、胃无爽快，那呢，咱会去注意到一个物件，叫做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真正讲，哎呦，陈律师，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陈律师嘛。趁这个机会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螺旋状有纤毛的细菌，常常出现在胃部。如果感染了后，它会在泌在你的胃黏膜里面，造成到你慢性胃发炎，甚至导致到你的胃含到十二指肠溃疡。啊，在这种的范畴当中，它呢可能呢会长期呢让你这个就是胃不爽快，吼、哦，甚至嘞胃不舒适，吼、哦。啊，另一条是那安呢？这个、幽门杆菌要安那检查出来？大哥啊，大姐啊，通常幽门杆菌的话，吼、哦，有几个检查方式，就是用着碳十三尿素呼气，呼气的方式，吼、哦。第二，胃镜直接在切片。第三。粪便抗原检测为大便，好、哦，粪便抗原检测。那呢，今仔日陈律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台湾咱的国民健康署自2026年的时阵，增加到一个胃癌防治服务。胃癌防治服务的讲，为着2026年开始，台湾人，哈、哦，你拢有资格。终身一次，一世人有一道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杆菌的服务，好、哦，就是为着粪便，好、哦、来检测到你胃内底是不是有胃幽门螺旋杆菌。哇，安尼，这个安尼，加一个检查服务，而且是免费的，真赞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他就比较来了解。啊，如果检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阳性的，伴随着你可能有一挂胃无爽快现象，那呢进一步呢，当然呢，就是医生佮来安排进一步的检查，还是甚至考虑就是用药来治疗。哦，啊，像是这部一开头的时阵，讲这有听就不用听的用意，就是先乎你了解到这个讯息。台湾人为2026年开始，好、哦，国民健康署增加到。胃癌防治服务的这个项目，就是予咱民众45岁到74岁、45岁到74岁，哦，45岁以前无哦，哈，74岁以后吼嘛无哦，哈，终身一次公费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杆菌的服务，好、哦，得为着粪便来筛检呐。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为着粪便的检体来了解到你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哦，啊，这个报告的话，哈、哦，哎呀、啊，这个报告的话，这当中的时阵，这个如果阳性，那呢由着医生来判断是不是过来做检查，还是直接做治疗。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哦，哈、哦，45岁到74岁，哈、哦，每一个人一世人一道尔。一辈子一次呢，好，一辈子一次呢，好，这第一点。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进一步来了解到，啊，万一我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阵，我要如何来处理啊？因为咱也知影，胃幽门杆菌的话呢，好、哦，当中呢，其实呢，伊呢，可能互你容易胃溃疡，互你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呢，引起着胃癌，好、哦。那呢，咱当然是爱小心注意嘛，吼、哦。
不过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姊爱了解到，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这个幽门杆菌，吼、哦，这个物件，吼、哦，伊是这个当中，伊长期伊是正入去你的胃黏膜内底，胃黏腺内底，吼、哦，密伫你的胃黏膜内底，吼、哦。啊，泌入去内底了，伊就分泌着大量的尿素酶，导致着你的胃，吼、哦，导致着你的胃长期就容易受到卫生的侵蚀，甚至胃就容易发炎，吼、哦，相关的疾病。啊，听众朋友，大概是咱有了解了了后，吼、哦，根据着了解了吼、哦，这个胃幽门杆菌感染的患者，吼、哦。胃腺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6倍至10倍。吼、哦，啊，当中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阁进一步了解台湾近幽门杆菌的盛行率。目前根据着这个，就是专家的调查，台湾目前20岁以上成年人幽门螺旋杆菌的年龄标准化的盛行率大约30%。意思就是3个有一个。哦，安尼真悬呢，啊伊安那传染的，来我讲给你听，这幽门杆菌哦真麻烦的一点就是，伊进口传染，所以恁做伙食物件，做伙啉饮料，甚至你的唾液、接吻，吼、哦，拢有可能进口传染着幽门杆菌。所以这问题来哦，陈律师，看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的讲，好。如果先生有幽门杆菌，那你太太真可能有，因为进口传染嘛。接吻的时阵可能就为着太太的这个嘴巴传了太太去。啊，刘先生，那你要安怎？通常来讲啊，哦，如果一个人厝内底有人有幽门杆菌感染，尤其是翁仔某，那你建议。阿公婆的另外一半，可能你也要做检查，原因在这，好、哦，原因在这，好、哦，因为呢，伊呢是进口传染，好、哦，恁做伙食物件，好、哦，有可能呢，就会去感染到，这重点，啊，无你甲想看卖哦，陈律师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哦，系啊，这当中哦，足济人，比如讲，好，先生有幽门杆菌感染，对不？啊。伊去检查，啊，甚至食药啊，治疗好啊。啊，陈老师问你，结果经由着接吻，啊是食物，伊这个治疗好啊，啊，不过太太有啊，太太有，太太无去检查，啊，太太无去治疗，啊，你嘛唔知啊，因为先生去检查尔嘛，啊，先生好不容易食药啊，治疗好啊，结果咧，无偌久了，先生佫感染着啊，是安那，太太佫传染伊啊。太太个传染，因为太太无治疗啊，吼、哦，差别就伫遮哦，哦，安尼超市讲了解吼、哦，而且超市要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的讲，其实伫生活当中啦吼、哦，生活当中过去，吼、哦，根据着专家的研究了解，真济人其实细汉做囡仔时阵，就已经有幽门杆菌泌伫内底，啊，原因呢，就是厝内底饮食嘛。因为厝内底物件，爸爸妈妈食食分囡仔食，大家咧会斟来斟去，啊物件食来食去，这当中拢有可能幽门杆菌的喂来喂去。吼、哦，这当中咧，其实咧有当时啊咧是真麻烦的代志。所以一个人一家伙啊当中，如果包括恁家的囡仔吼，一家伙啊当中，如果大人有幽门杆菌感染，无定着囡仔嘛有。无听到囡仔嘛有，所以台湾的盛行率现在遮尼高，虾米原因？因为咧，台湾的盛行率高达到伫成年人内底，成年人内底竟然有30%，就是因为进口传染真麻烦。好、哦，啊，今仔日讲啊，遮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啊。好、哦，那咧你嘛知影讲哦，即、这个幽门杆菌感染的话，会当经由粪便筛检呐。哦，粪便的时阵，你得筛检呐，佮包括着讲，有诶夫妻，哦，按个进政府提供一年，一世人一道诶，即个粪便筛检检查，哦，啊无你就是爱吞胃镜，
吼，你来吞入去做切片，吼啊，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想要了解到自己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话，那呢，成年人吼四十七岁，吼一直加这个，45岁加74岁，45到74岁，吼45到74岁，提供到你一年。一世人一道的一个公费检查，吼、哦，安尼了解吼，拢会当咧直接的去甲这个就是便宜吼，这个公立要做这个公费检查的粪便抗原检测幽门杆菌，吼、哦，你要检测幽门杆菌，便宜的帮你服务，吼、哦，原因伫遮，好不好？啊，来第二，像是来请问你一点吼，哎、哦、呀、啊，长期幽门杆菌，咱会当食药啊，甲治药好，吼、哦，这是无问题。所以咧，即、这个国民健康署推动着即个新胃癌防治服务吼。唔过，陈律师来请问你吼，台湾人足侪人胃左、胃痛、胃堵、胃胀、胃袂爽快，通常咧是虾米原因？台湾人足侪人胃无好，虾米原因？其实是消化歹。用陈律师啊，消化歹有虾米关系？消化歹就消化歹啊！啊，食咧肚胀，肚肚胀胀，明仔就搁较好啊，敢是？看起来那就无问题对无？吼、哦，所以你会感觉讲啊，我着胃肚肚胀胀尔，食了伤饱啊，肚肚胀胀尔，吼、哦、啊，等一下就较好啊，等一下慢慢嘛是会消化去啊，搞啥物问题？问题大条啊！来，我讲互你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想看卖一点？吼、哦，我物件食落，正常人吼、哦、可能咧。两三点钟，吼、哦，伊慢慢消化去。不过我唔是，我食咧胃堵、胃胀，啊，食袂消化，所以我得一直益生。胃酸逆流、胃食道逆流、胃生分泌愈侪，胃得发炎。因为我消化慢，所以我的胃酸一直分泌。第二，我的胃一直刺激。第三，我的胃黏膜爆起，所以甚至我的胃食道逆流，我的胃酸倒逆。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和你的胃常常会发炎，常常会灼，常常会痛，甚至常常不爽快。胃食道逆流时呢，和你容易少，和你容易常常有生痰，甚至和你哪有发炎，和你的喙齿会皱掉，和你的嘴无嘴暖，和你的消化变慢。龙超市哦，原来这么多问题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了解哦。胃食道胃酸过多，胃食道逆流，吼、哦，即个胃酸升起倒请，伊不单单和你的食道容易少，食道容易生痰，足侪人大个大种，但是说我先啊，常常吼拢有痰，你也叫做痰烂，你也毋是细胞的痰，你也是食道的痰，啊，先啊，你常常有痰，逐工安尼扫一个咳一个扫一个，因为你胃歹，所以大哥大姐，你就容易有生痰。来第二，现在你嘴拢咸咸，嘴拢咸咸哒哒，因为你嘴暖少，因为你生气倒清，因为你长期你的胃生气较济，导致到你嘴拢常常哒哒，甚至咸咸，甚至咧感觉到咧人拢真无爽快，甚至你的嘴齿拢常常对酸会敏感，因为你生气倒清，甚至你的嘴容易有口臭，因为你嘴暖无够，消化无好。这相关的问题，长期和你这个胃吃物件，伊就做就痛就胀，就无爽快，就一生，甚至胃常常肚肚胀胀，食了未消化的时阵呢，人咧腹肚一直巴起胀起，足艰苦。用哦，陈老师，啊一个胃，和我规工拢无爽快呢，有影吼。所以真侪人食咧就胀，食咧就肚，食咧就一生，食咧就未消化，啊无食过枵。无食过会枵哦，啊食咧阁堵，食咧阁胀，食咧阁一酸，食咧阁袂爽快，所以长期当年冬天一直咧食胃药啊。就是唔知影讲是安怎台湾人食遮尼侪胃药啊吼，哎呀，到尾啊吼，我终于了解，因为台湾第一名食上侪药啊是糖尿病，第二名就是胃药啊，第三名就是软便这下药啊，软便这下药啊，含胃药啊是小看咧。因为一旦你胃肠歹，你的排便就会出问题。开始有的人做到漏屎，有的人做到便秘，胃肠就袂轻松、袂舒适。因为你的黏膜拢出问题，
咱的胃肠黏膜拢出问题，长期得着胃的燥、胃的痛、胃的溢酸、胃未消化，甚至胃的碰风巴胀，甚至咧，肠啊咧嘛无爽快，做到漏屎，做到便秘，肠啊嘛做到碰风巴胀，人咧做歹困，身体阁做到过敏，甚至抵抗力咧阁常常感冒。啊，甚至鼻也未通，拍家就流鼻水，甚至嘞人会容易急性。哎呦，陈老师啊，啊，是那些胃肠顾不好，规身躯拢是病。肠啊足重要，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肠啊是咱免疫力足重要一个器官。而且肠啊佫主宰着稳定咱的血糖、血压，含着咱的血油的平衡，甚至肠啊伊佫主宰着咱心情的。这个平稳，让咱心情较袂紧张、焦虑、焦急。所以一个肠啊，你可能千想万想想袂到，一个人胃肠顾好了是偌尼啊快乐的代志，偌尼啊幸福的代志。但就是吼，讲者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吼。我吼之前拄到一个大哥，吼，这应该我叫阿杰啊，吼，我叫阿杰。啊，这阿静吼、哦、是阮爸爸的好朋友，啊，伊太太无伫咧，啊，所以一个人吼、哦，食到七十几岁啊，伊拢四界逐工坐火车游山玩水，今仔想要去对爱的火车坐咧四界去，吼、哦，啊，然后落火车了后，较坐公车去找朋友，啊，无就去佚佗，吼、哦，啊，四界游山玩水吼、哦，真欢喜哦，系啊，真自在哦，系啊，啊，有一次因为阮爸爸的好朋友常常来找阮爸爸吼、哦，系啊。啊，来找阮爸爸的时吼，底下开讲泡茶的时阵，系啊，这个就讲着，讲着，伊讲吼，我吼、哦，伊就讲着伊啦吼，伊讲吼，我吼、哦，逐天吼、哦，安尼吼，四界去啊，四界佚佗，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吼、哦，感觉着吼，嘛真趣味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就讲着伊讲吼，阮爸爸讲，哦，啊，你啊四界去啊，四界食，我白食爱食啥都个食，伊讲，我胃肠做好呢。伊讲伊胃肠做好，嘿，啊胃肠做好吼、哦，所以咧，伊食啥拢真好消化，啊因为逐工活动得济嘛，啊加上咧伊胃肠足健康嘛，啊所以食物件好吸收，啊人好消化嘛，啊所以吼、哦，伊特别是吼、哦，拢是笑眯眯，人足爽快足舒适，啊我一到因咧泡茶时，我就坐落来开面开讲泡茶嘛，阿姐，哦，你安尼哦，看你安尼自由自在吼、哦。生活当中的时阵吼，足好足赞的。伊笑笑啊讲吼，啊人就是安尼啦，好食好饭好困好行吼，啊人就做事啊啦。伊讲吼，我较早做兵的时候，因为伊是阮爸爸做兵共体嘛吼。伊做兵的时阵，吼，伊就拢一直保持这个身材，保持到七十几岁哦，啊无高血压，啊无糖尿病，啊无高血油，吼，啊而且伊的胃肠吼盖好。阮爸爸讲吼，啊真吼。伊吼、哦，迄胃肠盖好，看伊吼安尼吼，食食尔，拢也未听讲伊安尼胃无爽快啦，胃肚胃胀啦，胃无爽快，未舒适啦，啊，逐工拢排便，逐工排便都足顺，啊哦，上主要是伊个心情真好，伊讲哎呀，一性质足好个，伊咧看伊咧有啥物代志吼，伊拢即个放开会开，啊放开下，啊上重要个心情。拢较袂安尼操烦、忧心烦恼。啊，那是就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讲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有无？烦恼是家己找，人生无可能无烦恼。啊，拄着烦恼爱将伊放下。啊，要安那放下？有个人放不下，愈想愈艰苦。啊，有个人咧放不下，啊，愈想愈痛苦。啊，想甲胃肠就先出问题，因为人啊烦恼，胃肠就先出问题，胃就开始堵，开始胀。所以一个心情好的人，但就说感觉伊是胃肠好。我讲这阿叔，我恁听来讲，我感觉这阿叔伊是安那，伊是安那，伊长期胃肠好，因为我感觉伊心情拢过了解好，啊胃肠好嘛，互伊较袂急性，互伊较袂过敏，互伊暗时较好困，互伊较好消化，啊嘛互伊心情较快乐。所以但就说感觉讲，胃肠是一个足重要的健康关键，嘛是咱快乐的泉源。嘛是咱健康的泉源，更是重要。咱营养吸收，吼、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胃肠啊，未消化、未吸收、未营养，食未消化、未吸收，人要安来健康？你讲是不是？所以胃肠是最重要的。
胃肠绝对不是靠胃药啊顾起来，胃肠是靠养生保养。咱平常时食老有血啊，较无像少年呢，食了较好消化。咱补充一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消化，互你三顿好食好放好消化，互你咧食了袂肚肚、袂胀胀、腹肚袂膨胀、袂巴胀、大便的顺序。逐天你心情嘛足好，身体嘛足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做些大哥大姐胃肠做歹，胃常常做，常常疼，常常堵，常常碰风，常常艰苦，甚至真侪人大便未顺时足痛苦。用消食开安尼，医生拢有咧看，药啊拢有咧食，唔过身体无保养。所以陈律师感觉讲，现代人尤其生活当中烦心的代志太侪，真个人吼、哦。和生活训练较足急性，所以你啊，尤其台北火车头上明显吼，哎呀，真侪南部人去到台北的时阵，一到火车站，就发现台北的民众因走路足紧，那就时间就是效率。所以尤其大都市的时阵，你就发现了讲，一挂大都市的人。因生活长期就是训练你爱紧紧紧紧紧，赶赶赶赶赶，再是啊一起床赶紧的要上班啊，紧的紧的早顿较紧食，赶紧的赶紧的公车赶袂到啊，赶紧的赶紧的要迟到啊，吼啊赶紧的赶紧的，逐工都一直赶，逐项都一直甲你赶，赶到你吼胃肠拢袂消化，早顿啊食袂消化，中昼顿啊食袂消化，暗顿啊食袂消化，卫生一直恶，人都一直无爽快。啊，人生哦，少年的准线，因为环境所逼。啊，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搁咧胃堵、胃胀、胃未消化、胃痛苦，你要搁放我家己的当讲谈遐咧胃胀、胃疼、胃堵、胃胀、胃未轻松、未舒适哦，无必要吼、哦。所以，但是说我感觉讲，唔是食胃药啊，治胃酸，你是爱找到咱真正咱病根的所在。啊，近年代人第一消化歹，因为咱无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啊，第二，生活当中体质条件无好。如果我会当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我调整体质，来帮助我好消化，我身体继续健康，人会继续自在。人生就是靠食，啊，食会消化，未堵未胀，人就轻松。真侪大哥大姐像陈律师讲的，一个胃无爽快哦，常常噎酸，常常咳嗽，常常生痰，因为你胃无好，酸气倒呛，你就会嗽。就会生痰烂，甚至嘴拢咸咸，甚至咧嘴拢无嘴烂，甚至脑拢常常疼疼，甚至嘴齿容易烂，因为卫生生气倒呛，甚至胃常常皱皱，常常疼疼，胃常常堵堵，常常胀胀，胃内拢食未消化，规工咧心情咧拢未轻松，人都足急性，暗时啊都足歹困，甚至连大便屎尿屎屎便屁大便都未顺时，真痛苦。用爱有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咱需要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辅助。但是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的找回着健康的身体。大哥大姐，哎呦，但是啊，这罐真好呢。哦，食你吼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吼，真正呢，真哦，巴肚未肚未胀啊。大嫂讲，哎呦，超市。较早食一碗麦都噎酸呢，啊真哦，食你的善立德酵素哦，哦，拢袂阁噎酸啊，胃拢好消化，有够赞，我要食永远呢。
1: 早上哦，在遐透早食是买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叫公务家哦，
2: 各
1: 家人伫遐咧坐，
2: 啊，
1: 若要买遐楼顶
2: 是
1: 食饭哦，
2: 嘿嘿，
1: 啊就讲讲话就噎酸啊，阁噎酸，
2: 啊呢，
1: 会死啊，
2: 哎呦，
1: 惊死人。
2: 啊、
1: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当去哦，就继续卖哈。
2: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2: 好，
1: 我食永远的。
2: 好，感谢。
1: 我讲，啊，你即卖七十桶啊，和你搁食二十年好。
2: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1: 哦，我早起偌友好嘞。
0: 大志讲，陈老师，昨天甲我讲，啊，你食个这会啊，你就是爱甲胃肠顾好，食好消化，人未肚未胀，人较轻松。一个大姐讲：“哎呦，陈律师真正真好用，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食食，进三顿食拢未肚未胀啊，真正足专业足好用的，大姐真好咯。”
3: 食你善立德酵素，
2: 嘿是。
3: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善立德酵素，一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足正常的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一个大哥讲：“哎呦，陈老师我冇影呢，迄腹肚安尼肚肚胀胀，食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真的哦，好食好棒，未肚未胀啊，有够赞。”
4: 陈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吼，我有吃你的三亿多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4: 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拢做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4: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陈老师真正有影，较早拢安尼肚肚一撮酸足艰苦，啊，食到胃啊，就是靠节食。啊，常常肚掉的、胀掉的，一切生胃肚、胃胀、膀胱、巴胀、大便排放痛苦，结果呢，真的好食好放，身体健康啊！这款三氯多酵素你吃了好的人，但是说来讲，一个月就是工程计上2000里，啊，你进一个月当计上550呢，550块，基存1650，但是说当咧活动，你也做赶紧碰断伊。三氯多酵素一年份嘛较5组呢，5组啊碰断伊，拢等于是7500。产品都有2年的期限，大哥大姐啊，抢不到，到时阵你都要原价2000里来赶。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个碰等于加省足侪钱，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刷卡热线，咱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歹、消化歹、大便歹放、腹肚膨胀、巴胀，身体吼拢安尼袂轻松，暗时还阁歹困，人阁足够过敏。莫放了，身体安尼顾袂轻松，顾袂舒适，身体甲调整好，人就逐天笑眯眯，逐天会欢喜过日子哈。刷卡做一间服务店的加奖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做者大哥大姐胃作歹，胃常常做，常常肚，常常疼，常常碰风，人作艰苦。像陈律师讲的，胃也无爽快，胃碰风巴掌，大哥大姐心脏细胞会顶袂开，因为心脏细胞跟胃肠拢伫腹腔内底，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一个人巴肚碰风碰啊，足厉害，胀啊足厉害，心脏嘛感觉人拢未爽快。啊，一个胃肠顾无好，你规工拢未轻松，甚至咧胃吼安尼定定食咧就做，定食咧就疼，胃定定肚定定胀，迄人规工拢未欢喜，人拢未轻松。胃肠啊顾好，人较未过敏，皮肤较未痒，较未拍卡痒，大便较顺，人较未一车酸。巴肚较袂碰碰巴掌，人就会自在，好无？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吼，咱电力加强一群来找助理，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力继续卡找助理。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咧问，中医讲的陈意是口水意思吗？这是可能阮助理拍唔对，还是陈大姐咧讲唔对？当咱一般来讲，有一个名词叫做唾液，对不？啊，咱中医有一个名词叫做暖，暖脆暖，吼暖。咱中医讲的叫暖，就是迄个，咱咧讲的迄个炎液，唾炎呐、啊，炎液，吼，唔是陈液，而是炎液。啊，中医讲的脆含暖是无同款的。嘴不是指嘴皮的嘴哦，中医讲的嘴暖，嘴是唾，唾液的唾，唾液的唾的意思的，较黏的，啊暖就是较薄的，啊有一个津液。

0: 叫脆暖，吼、哦、脆暖，伊就是伫即个较浓稠的精液当中，吼、哦、安尼大约是即个意思，好、哦、了解吼、哦。啊，因为陈大姐你讲到即个陈毅，耳东陈，陈药师的陈，中医无即个名词哦，中医无即个名词哦，大部分来讲是有唾液，还是盐液，还是精液，唾，吼、哦。唾嘿，脆糯的唾嘛，吼，唾液、盐液、三点水、盐肠的盐，吼、哦，盐液，吼、哦，啊来咧，这个金液、金金芦笋汁的金，吼、哦，金液，吼、哦，这三种基本上是中医咱较接看到的名词，啊，这当中拢是咱身躯的分泌物，拢是咱身躯的分泌物，啊，脆糯是属于对一种，脆糯是属于较唾液的一种，吼、哦，啊，老糯。咱有诶咧流暖有无？有诶人讲啊，像是咱喙暖嘛，喙暖就讲，喙暖就讲内底咱诶口水内底，咱诶口水内底，吼、哦，伊咧帮助咱消化喙暖。啊，有一种人叫做流暖，流暖就是伊比喙暖搁较水，较袂较黏，感觉是喙内底唾液，毋过伊较属于就是拄啊分泌出来。都要分泌出来啊，水水的，迄种咱叫流暖，所以囡仔流暖，食物件也流暖，吼、哦。有当时啊咧，他伊就是个水分较济，啊，所以流暖的水水黏黏。啊，基本上来讲，就是身躯咱分泌的黏液，分泌的水分，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所以如果陈大姐你讲的是言语，那就是伫嘴暖，含着唾液。看到这精液精的精精如水，这精咱的水分当中的中，未足黏，阿嘛未足水，吼、哦，一种暖，吼、哦，安尼个啊，大部分的指，买单讲指咱的脆暖，吼、哦，啊，唔过伫中医来讲的时阵，咱中医讲的叫做脆暖，意思来讲，伫唾液看到盐液当中，吼、哦，对，较偏向着唾液的一种，啊，你讲的陈液。陈药师甲陈大姐报告，中医是无这个名词，没有这个耳东陈的陈，没有这个陈意。吼、哦，啊，可能你伫对看的，你也有机会，你甲助理讲，吼、哦，陈药师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哦、好，杨波的陈太太吼，咧、哦、问一个问题，伊讲陈药师，药变少要食啥？药变少唔是食物件，食好伊利药就好哦。来，陈太太，陈药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咱来了解到现在药变少，什么原因？比如心脏歹，你药就少啊。啊，两小时啊，现在我药变少，你心脏无好啊，心脏无好药就变少啊。啊，药走一堆流汗，嘿啊，所以有的人伊就流汗流掉呀，身躯的水分蒸发去啊，啊，有的大便都放掉呀。啊，伊咧现在你药变少，足济都是因为你心脏歹，所以两小时。啊，我变哪有腰变济？有当我伫啉水，啊，毋过咧，那就咧腰嘛无介济，啊是虾米原因？因为你身躯会流汗，吼、哦，会大便，吼、哦，啊水分就散发去，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这种腰较少的人，伊较无法度互你的腰经过着腰子的人，有一个重点，可能第一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好，所以陈太太。伊个讲，只要是阿桥要食啥，桥开变济，唔是要让桥变济，是要安那，和你的身体的体质开重新好。所以桥变少，你也先了解到我的身体是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我感觉我的桥量无济，啊，你的桥水分走一堆去，水分走一堆，第一身躯的水症，水症身躯容易症症，啊来第二呢，容易流汗，好啊第三呢，水分为大便流出来。流出来，啊，胃尿出来较少，啊，这通常拢伴随着第一，就是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好，所以咱伫医学上，咱有一个名词叫做心肾症候群，心脏歹，腰子也放较无腰，吼、哦，这第一点，吼、哦，足侪人咧，对这相关，来第二，腰子歹，腰子本身就无好，啊，腰子本身就无好，你讲像是我要食啥，腰子恢复，我都恢复。心脏药剂拢无法度恢复，心脏含药剂，因两个拢无法度恢复，吼、哦，因剂会愈来愈歹，因袂愈来愈好。吼、哦，阿廖阿超子阿哪那边啊？我边啊，甲心脏药剂顾好， 食 Q10， 因为心脏和腰子伊最重要的 Q10 就是帮助心脏、腰子较袂恶化、较袂老化，啊，而且增加着心脏伊的功能，和心脏较有力，自然可能你咧放腰就会较顺，腰子就放较有腰。啊，不过唔是因为你食 Q10 哦，你的腰子放有腰，是因为你食 Q10 了，你的腰子较好，佮加上着你的心脏较好。所以腰就较过离开出来，水分就过离开出来，吼、哦，是因为你心脏油气较好啊，功能较健全啊，伊即个较好啊，较过离开出来。啊，一般来讲啊，我现在特别要，因为人毋是我特别来食放腰放较济，加啉水腰就会放较济啊，多喝水腰量就会较济啊。照你讲，正常人就是安尼，我多喝点水尿就会比较多。啊，如果你加啉水，唔过。你那就赶快腰都无介济，这种通常拢伴随着心脏腰肌有较慢小块，心脏腰肌有较慢小块，所以原本陈太太陈老师干嘛讲，如果你确实是心脏腰肌较慢小块，那咧食寡伊营养有帮助。啊，侬像是啊，万一我腰量要够无够济，那咧陈老师要甲伊讲，因为你甲看西腰肌的人嘛放无腰啊，敢是？说腰子的人腰子歹去啊，放无腰啊，所以你长期就是爱注意你的腰子和心脏功能，腰子和心脏功能。啊，你讲啊，就是啊，敢会当食互伊放药较济，无必要增加腰子负担。你都咧放无腰啊，你搁一直要食互伊利腰。好、哦，我讲恁听有意思吼，陈太太了解哦。你腰子伊都放无腰啊，你搁一直要食互利腰，安尼敢好？增加伊的负担，腰子愈紧歹，腰子愈紧歹嘛。因为伊都咧放无药啊，你个一直要甲食利药，啊是咪药剂就愈紧歹，所以唔是一直食利药，是爱增强着伊个健康，和你个药剂含着心脏健康。你唔是一直食啥来，和我放药量较济，你都啉水就会当啊。问题是，如果你个啉水，赶快个药量个介少，哪里有可能你个心脏药剂较弱小块，爱注意。好，安尼陈太太了解意思吼，唔是食物件来和我药量变济。通常啉水，药量就会变侪啊。因为你有啉水，啉较侪水，你就会较够药啊嘛。啊，如果你啉水感觉感觉拢未够药，啊是药量拢未侪，啊是你平常时你的药量拢少少啊尔，有可能腰肌功能啊是心脏功能有较弱小块，有较弱小块，吼、哦。所以你身躯要靠脑瓜，含着大便甲水分散发去，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啊，这种现象就是加强着你心脏过 Q， 腰肌过 Q。自然可能就会较顺失，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原普的陈太太报告一下哈。后来高雄的洪小姐咧问哈，伊讲陈老师，胃药啊食半年啊，拢会胃酸，这个问题足出名哦，啊拢会碰风打嗝，系啊，安尼食酵素益生菌敢袂好？来，陈老师甲高雄的洪小姐报告一下哈，来你注意看。是安那？你食半年啊，胃病阁无好，是毋是？对无？啊，是安那？你食半年啊，胃药阁咧碰风胀气，虾米原因？就是药啊，食咧缓解你的症状，毋过长期你的胃一直顾袂用嘛，对无？吼、哦，像是安尼讲有理无？系啊，你食胃药啊，治胃酸，啊无食就袂治胃酸，所以你拢靠胃药啊来综合胃酸、抑制胃酸嘛。是不是？啊，结果巴肚拢做个碰风巴掌嘛。啊，如果今仔我改善我的消化，我食寡酵素益生菌来改善消化，我进物件食了会消化，我胃酸都袂一直溢，啊，巴肚就较袂碰风巴掌，啊，人就轻松啊。啊，是不是我的胃肠慢慢啊，伊就负担少啊，啊，功能好啊？因为胃咱的消化歹，造成着胃酸侪嘛。啊，你一直家治胃酸，不过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胃免来用。所以卖讲你食半年啦，你就算讲你食两年啊，你嘛要搁咧食胃药啊，是安那？因为你消化拢无改善啊，对不？所以陈老师干嘛讲？高雄的洪小姐，你咧问的这個问题，陈老师干嘛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长期你的胃拢常常一酸，巴肚常常碰风巴掌，食酵素益生菌，当然绝对就是你改善体质、调整体质上好的关键。好，你两干免靠胃药啊，你胃对当好消化，好、哦，你较袂常常要胃酸，而且人呢对较轻松，巴肚嘛较袂碰风巴掌，所以陈老师感觉讲， 你选择用益生菌酵素来吃，绝对是健康的选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这个这个洪小姐报告的吼。后来，新北莺歌的月娇姐在问吼，哎呀，月娇姐在讲讲，即几天啊拢偏头痛，检查拢无问题，吼，是安尼安尼。来，月娇姐，偏头痛吼，因为伊是通往目睭的所在，咱的偏头痛加的血管吼，伊会较偏向目睭的大血管，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大哥大姐讲，啊，教授啊，是安那我的偏头痛。什么原因？来，我甲月小姐报告，检查无问题，无唔对，唔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困的问题。安那讲，来月小姐先生来报告一下吼，作者大哥大姐，尤其恁的头啊，渗着冷风，渗着电风，这肌肉都会紧绷，啊，所以头壳都会硬，都会硬，都会疼，都会无爽快。来，像是来教月娇姐安那调理哈，热敷，嘿对，就是热敷吼、哦。你咧热敷了，你就会较舒服。啊是安那，因为你这就是肌肉紧绷引起的头壳痛，肌肉紧绷。啊是啊，肌肉紧绷，可能即阵啊，即段时间你暗时啊咧困，吼、哦、冷风、电风去渗着你的头阿妈棍，就得着你就袂爽快，因为医生有检查过也无问题嘛，对不？啊，所以你剩的剩最后一项就是肌肉紧绷的问题呢。啊，肌肉紧绷就是要放松咱的肌肉，要放松咱的肌肉，先热敷，热敷了以缓解较好，捏捏按摩，热敷伊就较爽快，吼、哦。啊，所以你真会偏头痛嘛，会吊嘛，会疼嘛，吼、哦，会无爽快嘛，唔是靠这止疼药啊，止疼药啊，伊是抑制你的疼痛中枢，伊唔是治好你的偏头痛。你偏头痛的原因，可能是你因为肌肉紧绷，所以你肌肉紧绷的时阵有两个重点，这样是要甲月娇姐报告的吼。第一个重点就是讲热敷姐会较舒服，所以你吼为着脖子，嘿脖子这所在热敷，人会叫做轻松。我相信你偏头痛的问题会好做侪。啊，来第二就是按摩脖子吼，后边该捏了凉，捏了松，两边的肩胛头甲对对的人就较轻松。啊，然后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要注意。冷气风、电风，卖去渗着头；冷气风、电风，卖去渗着头。啊，但是苏雄信月小姐就好做侪啊，因为医生甲你检查过无问题啊。吼，啊，既然无问题啊，你差别伫对，做侪大哥大姐就是渗着冷风、冷气风、电风，造成着你肌肉紧绷。所以，这肌肉紧绷的时阵，咱就是热敷，热敷了按摩脖子后壁，吼，迄个肉用手掌该叠叠有松，叠叠有凝，就较好啊。吼、哦，所以月娇姐你进会当得等一下用一个小布巾啊，后壁热敷看卖，热敷看下你就较轻松啊。吼、哦，啊然后即个搁个按摩捏捏啊，吼热敷了，人搁个捏捏就较舒服啊。吼、哦，啊暗时咧困的时阵，请月娇姐会记你哦。吼、哦，你会记，唔好去有冷气风、电风去渗着头。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了解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做者大哥大姐其实。恁会真容易肌肉紧绷，用超市前两关的肌肉紧绷，比如有的人卡电话来，伊甲超市讲，伊讲超市超市，是安怎吼？我暗时啊卡拢会抽筋，吼、哦，是安那暗时啊，是安那日时啊袂当暗时的，什么原因？就是你暗时啊在困的时阵，作侪风、冷风、电风去吹着你的卡，结果造成着卡的肌肉紧绷。因为抽筋大部分来讲拢是肌肉紧绷引起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吼、哦，所以咧，教授也甲你讲，暗时啊，电风啊、冷气风啊，尽量卖去吹着你的脚，卖去吹着你的头，吼、哦，因为咧，有当时啊咧，可能咧造成着你容易抽筋，还是容易头壳疼的问题，阿妈关节硬，阿妈关节硬的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哦，来第二，陈老师吼，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代志哦。你大哥大姐，咱咧困的时阵，有当时啊风吹来吹去，因为你也困落面，都叫你起来准电风、准冷气。你讲实在咧困啊吼，咱人咧有一个惰性，你也无想要起来。所以有当时啊吹，一开始吹要困的时候，哦，吹凉凉，冷气吹来凉凉，足舒服。不过困到一半就会伤冷， 相令你的肌肉就紧绷，人就无爽快，血压就欠悬。所以，咱暗时咧睏的时阵，请你一定爱保持一点，就讲暗时啊睏的时阵，冷气风一定吹较上少，风速上少。因为冷气风的暗时啊咧睏的时阵，冷气风风速上悬的时阵，风一直悬，你人会无爽快。暗过边啊，你暗时啊咧睏风速上少，就是你要睏进前，风速冷气。电风风速爱吹上悬啊，对不？先把房间吹乌凉啊！你要暗时爱好困，先房间吹乌凉嘛。吹乌凉了，冷气风甲调落来上少，维持着迄个冷度就好嘛，对不？吼、哦，所以房间爱先吹乌凉，做这個动作暗时啊较会好困。吼、哦，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吼。啊，第二咧困的时阵，风速卖伤强，因为风速愈强。风伫你个房间就一直加，冷气、电风伫你个房间就一直加，所以咧，但是想建议你，冷气也是电风，尽量卖去吹着人，吹壁，卖去吹着人，吼、哦。你也感觉阿妈紧紧硬硬，上重要注意，暗时啊卖有冷风吹着你个头，这差真济哦，差真济哦。真正我超市阿伯老师，我咧困哦，哦，冷气啦，电风啦，吹来吼、哦，较舒服，无唔对，头凉凉较舒服。啊，不过陈老师阿你讲，等一下你着吹较肌肉紧绷，阿妈关紧按，阿妈关紧硬，甚至头较痛。啊，你卖看小小的风哦，暗时阿咧困的时阵，那风吼、哦、也走，因为你有冷气，有电风，啊风会走呢，啊风咧走的时阵，陈老师请问你。风安尼一直流动，流动的时阵，人呢，就困未安稳。所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其实房间冷气也好，电风的风速也好，其实来调小，人较困的舒服。如果你暗时啊咧困是电风更更叫，开足强的，冷气开足强的，那安尼你会困较真无爽快。好、哦、了解哦。啊，不过风速我也调。调慢落来，风速调慢落来，电风冷气用风速调慢落来，感觉吹袂凉啊。所以咧，你咧就是安怎？吼、哦，设定舒眠冷气的设定舒眠模式，舒眠模式就是也慢慢啊调整伊的温度，了解吼、哦？嘿，啊是你要困进前，你就是个感觉吹了较舒服啊，较凉啊，较好困的时阵，风速冷气的风速就调落来上慢。上少风速哦，嘿，风速不是冷度，是风速。风的速度调落来上少，好、哦、啊，电风的速度嘛调慢，较袂让你的房间风一直踮遐扇，踮遐夹，人较困会好。人咧困爱叫做两字，爱叫做安稳、安全、稳定，人较困会好。因为拄啊，趁着月娇姐咧问陈律师讲，我听着没有听。人咧困就是爱安全稳定，我拢甲恁讲过啊。恁一年你上少要准备两领被，一领就是热天的被，一领就是寒天的被，对不？啊被，你的棉被，夏天盖你也吹冷气吹电风，会不会透气？如果棉被盖的会流汗，你就困袂好。你困咧流汗，你就困袂好。所以你的棉被是不是有凉被？是不是舒服？是不是透气？这真重要啊！寒天棉被就是爱盖的温暖，唔过嘛爱透气。如果你的寒天你盖的棉被盖的流汗，那呢这棉被未透气，无够舒服，无适合你，可能都要换另外一种。了解吼、哦？你困未当流汗，睡觉不可以流汗，所以提早把房间降温，啊风速调无好，因为作者病就是你吹电风吹冷气风来。之前外国有一个案例，一个少年的，你个咪安怎？我讲给恁听，无骗你的。嘿，一个少年哦，暗时咧困时，伊用电风去灌伊个头，足热嘛。啊，伊咧困怎用电风灌伊个头嘛？灌一撮中风翘伊，少年人尔，二十几岁，翘伊。啊，先啦，一直送，电风一直灌，灌到肌肉紧绷，结果中风翘伊。吼、哦。所以像是跟您讲的，就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头壳痛一点原因，头壳戆，头壳痛，通常呢，跟循环有关系。 啊，像月娇姐，伊是安怎？为什么月娇姐伊是安怎？伊会感觉偏头痛？大哥大姐，检查也无问题，啊，是安怎偏头痛？肌肉紧绷，啊，肌肉紧绷引起着你的头壳血路循环变慢，因为你肌肉紧绷吹着冷风，渗着冷风了后，会造成着你的血液循环无好，血路循环慢，因为大哥大姐恁不比少年的呀。大哥大姐只要冷风吹伤久，阿妈关节就会按，头壳就会疼，人就会无爽快。所以伫这种的现象之下，就是撇边冷风去吹着，好撇边冷风去吹着，安尼了解吼。啊，其实啊，你咧吹电风，因为月娇姐问到啊，我做一回讲给恁听。其实啊，电风要哪放？有人吹到要冷死，也要寒死，对不？当你陈老师问你，当你电风吹了伤冷啊，伤寒，是安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冷气，真个冷气话，你啊，装了有够拢盖强嘛，对不？啊，盖强就是讲，你吹了会冷啊，吹了会寒，就是已经把温度降落来，所以你会感觉会冷啊，会寒，对不？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会记哩，你是要同款。尽量冷气风，卖去吹着人，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吹到会冷会寒的时阵呢，风速的调慢，风速的调慢，来第二，好、哦，温度的调高，了解吼、哦，嘿，啊，所以生活当中咱也向应用，身躯较袂因为作者现代文明病，这叫做现代文明病，因为吹冷气吹到规身躯病。冷气吹了皮肤会干，水分爱啉，吼、哦，常常伫冷气房的人皮肤，咱淡薄巾啊擦擦的了，皮肤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来保湿，因为皮肤会容易干，吼、哦，人的皮肤会容易痒，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这拢是生活的保健。像陈老师伫直播当中，我教恁做者生活的常识，啊，你了解着讲啊，这现代病就较早无的，较早人无冷气通吹，无电风通吹，吼、哦。所以较早的人无这個问题，不过近现代病，你吹冷气、吹电风，你会吹到吹到规身躯病。因为电风的风叫做雷亚风，雷亚风就那像龙卷风安尼夹安尼夹，迄种风直接安尼夹来，跟自然风无同。自然风是安尼顺顺安尼吹，吼温柔顺顺安尼吹。啊，电风来的时阵是旋转的，啊，自然风是直直的。自然风是直直的，对不？自然风是直直的来嘛，对不？啊，电风呢是雷亚风安尼夹的嘛，因为旋转夹来嘛，所以变到电风会较温柔的，就是电风吹壁，雷亚风吹着壁，旋转的龙卷风伊去摄着壁，伊就会改变着伊的流向就会直，你佮过来的时阵，人就会感觉较舒服。因为像那吹电风，人会足不舒服；一直灌电风会足不舒服，因为伊的那就龙卷风、雷亚风咧加，是不是安尼讲？哦，所以咧，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咱只要了解到这些常识，你就当减少到身体作者无爽快的现象。那亲像陈老师讲的，坐伤久，咱大哥大姐有火啊！你伫坐条的关节也歹，循环也歹，身体腰骨也歹，身躯的全病。所以自古以来，食老身体健康的人，伊袂坐足久，伊袂互家己一直坐伫遐无振动，迄拢会增加着身体负担。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开始做念。来先，我等下说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毋免烦恼哈。等下说甲恁讲，像大哥大姐拢感觉讲。就是啊，我有病看医生，啊医生讲我无病，啊是安那我感觉无爽快，是毋是？作者病是安那来？生活习惯，作者病就是生活习惯，让你感觉不舒服，像我都要月交接。用就是啊，我明明的偏头痛，是安那检查医生讲无问题，我的大哥大姐一直吃药啊呢，因为安尼一直吃药啊，啊结果是啥问题？就像是甲恁讲的。只是你生活习惯当中，可能你去渗着冷风，造成着肌肉紧绷，啊，这个热敷啊，热热的物理治疗就好啊，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因为大哥大姐恁 慢慢有血了之后，咱肌肉较容易紧绷，因为你循环较歹。你不比少年呢？啊，不比少年，大哥大姐也吹着冷风，吹着凉风，吹着电风，吹着冷气风，有当时啊，脚就会抽筋，啊，头就会痛，阿妈关节就会硬，就会硬，甚至头壳就会戆，因为恁的循环无少年的遐灵好啊。吼、哦，啊，既然是安尼，咱平常时咱就是爱营养、爱保养、爱照顾，吼、哦。大哥大姐，上惊就是循环歹，人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咧无得无元气，吼、哦、啊头壳戆车车，啊行路行袂起，啊人就袂轻松、袂舒适。做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啊真正像你讲的，食老吼愈来愈无力呢。大哥大姐现在愈来愈无力，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行袂起，愈来愈无力，什么原因？因为循环歹。所以这要看什么医生，食什么药啊？只不过的循环歹，就是老化呢嘛。你的血管无弹性去啊嘛，你的血循环未够啊嘛，对不？所以身躯的肌力靠寡咱血管的弹性，伊拢无法度配合嘛。所以这种无药啊食的顿来，只有食较营养的，食寡补血、活血、通血，增加着你血路循环，增加着你的血管氧气，自然你就有力会行。因为这就是老化现象。食老老化退化，就是靠营养食回来。食老医生来讲，你这老化西药无药啊，通食老化。西药有药啊，治症状。高血压我爱降血压，高血糖我爱降血糖，高血油我爱降血油，维生素我甲你降维生素，困眠期我抑制你的迄、那个睡眠中枢，迄、那个中枢神经，你的少抑制你的咳嗽中枢，这个西药原理。唔过你要了解。身体体质是靠调整，是靠营养的。所以大哥大姐，你无力啊！用小事，我吼食老啊吼，拢无力呢，拢袂惊呢。唔是你医生看无够，人无力无元气，迄是退化。退化就是靠营养、靠保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陈老师，我拢无力袂惊呢，要看什么医生？大哥大姐也先甲营养食有够，叫你循环好。所以陈老师所介绍大三通登记以来，咱畅销第一名。大三通是安那，咱卖甲遮尼好，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食了，讲陈老师，我食了继续好行，继续有力啊！你来听看卖，86岁的老大哥啊，伊讲超市，你的大三通我重新健步如飞，行路足大步。
1: 我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的。少年甲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甲讲86啊，
0: 86啊，
1: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脚步啊，唔呀大步，阿个紧。
0: 讲述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1: 感了。
0: 真好，
1: 谢谢。
0: 大哥80岁啊，是不是？大姐吼，伊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吼，安尼吼，行路吼，爱举四脚椅啊，强要袂行呢，无力啊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四脚椅也免举，我举乖啊，就会当行。有影无？你听看麦。
2: 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2: 本来举四脚，我今晚换举一脚，一支啊四脚，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到真。本来也四开，
2: 嘿，我也一支爱下面四支开，
0: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有影吼，大姐较够行，一个大姐哦，要去公园散步运动，行袂到电梯。杨小说我无胆呢，我行袂到电梯呢。结果我食你的大三通，我真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3: 大三通很老哎，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3: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3: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今天大姐公车是大三通，很好，很好，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姐大姐哦，用车是今天呢，吃你的大三通了吼、哦，哎，真正在走路啦，在爬楼梯啦。真正呢，节奏那节奏好行呢，大三通哦，真正真好呢，你来听看麦。
3: 我吼食你大三通哦，
4: 是，
3: 真正真好用呢。
4: 安尼哦，咱大三通，
3: 背楼梯吼，拢安尼不时不时袂先记得吼。
4: 嘿，
3: 即摆吼结果好得咧。
4: 哎呦，真好真好。
3: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卡袂安尼拜者拜者。
4: 真好，
3: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4: 咱的大三通哦，
3: 大三通太好用，
4: 啊靠得。
0: 有影吼，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苏甲恁提醒，咱唔是少年的，所以咱无想要让少年的烦恼，想要食老家己会行路，有力会行，行会久，行会远，家己会当去变数，家己会当去运动，家己会当去菜市啊买菜，家己会当去煮三顿。那呢，维持你的体力最重要，就是你的循环。所以你也感觉最近足忝的、足疲劳的、足无力的，循环歹，脚麻、手臂、头晕麻，阿妈关节难难硬硬，头壳晕晕光光，走路愈走愈细步，拢无力无元气，这都是足侪拢是老化退化。啊，老化退化要食什么药啊？爱食的都是营养。但是说大三通，既然会当我这大哥大姐重新去公啊走路，重新走路的大步，重新乖也免行，走路好行，因为。大三通会提供了这大个大剂上重要的营养，平常时大三通一克也1200块，啊，咱食了起来顾家己三顿食无够营养，我阿伟啊，陈老师讲有理，啊，我食了啊吼，我三顿吼食袂济，作者大哥大姐食饭吼，一粒包啊，一粒粽，一碗面就过一顿啊，啊，你营养食有够无？营养你食无够，你身体要哪用？啊，所以唔是三顿我食有饱就好，是爱食着有营养。食寡你循环的好，你人有精神有体力的营养。啊，大三通你食了好，你规年冬天做一回甲碰起来，进现主持陈老师当日活动等于拍75折。所以大三通一年份10组甲碰起来，大三通一克也1200，1组嘛卡2400尔。好、哦，10组做一回甲碰起来，你唔免逐个月叫。佮上重要的是，你规年你需要营养体力拢甲你传便便啊。好、哦、啊，趁钱来碰上俗，因为安那，但你说爱提醒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食了精神体力好的人，趁钱来碰上俗，等于拍75折。啊，你莫错过这个时机，到时阵你会加开足些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因为抢了都无啊。咱大三通当年拢提早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大三通太畅销去啊哈，爱赶紧找助理哦，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你啊最近真忝真疲劳，顺便买卡麻酒皮头晕麻暗，咱呢爱甲身体营养顾好，顺便顾通。大哥大姐啊，咱唔是要流目屎用看，咱是爱家己会出门会走路会佚佗。啊，你人啥来无力？你顺便买啊，你都无力啦。你人顺便买，你无力，你都袂行。你都无得袂行，啊！你食后你循环会通，人有得会行，食后咱靠家己较自由、较自在。你讲是毋是？刷卡拢满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啊，非常时期你多多体谅。电话经营一群啊，找助理，爱赶紧来小抢，0800-77-33-55。

0: 后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袂无，回答袂了来，就是甲来嘉义的刘小姐，嘉义的刘小姐咧讲吼，伊讲像是阿妈滚拢会歪一边，身体拢往后壁倒，这要小心注意呢。这第一真危险，啊第二咧爱去找原因，吼、哦。刘小姐来，像是甲你报告一下吼，我相信你可能有看过医生啊啦，吼、哦，你有看过医生啊？啊，这当中的时阵吼，我来甲你报告一下吼，第一啦。吼、哦，你阿妈骨的歪一边吼，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肌肉啊，就是你肌肉一边的肌肉较紧绷，一边较硬。吼、哦，我咧讲，这个刘小姐就听我吼，一边较硬，啊，所以一边较硬的时阵，伊就造成着怎起几边，一边会硬，一边未硬。啊，对，你像脊椎侧弯的人有无？有的脊椎侧弯的人，伊咧腰就歪一边，伊像那一边肌肉较紧绷，一边较未。啊，你这种是脖子嘛，脖子会歪一边嘛，可见你一边的肌肉会较紧绷，但是所以建议你先用按摩看卖，吼、哦，按摩看卖就讲两边的肌肉加疗伤，肩胛头就两边啊疗伤，帮助肌肉的放松，啊配合做复健，好、哦、配合做复健，去找复健师做更加肌肉放松，无定着也慢慢啊好，好、哦、也慢慢好，唔过身体往后边倒，这都要注意啊。身体会向后倒，你都要小心注意啊！吼、哦，是不是你的耳啊、你的前庭、你的平衡是问题，还是你神经去压迫掉，造成掉你可能会往后倒？吼、哦，这真歹讲。所以如果有机会，陈老师建议就是刘小姐吼，系、哦、啊，你会动的话，你先去做复健。啊，你家己复健，你就是你脖子你会往一边起的现象，搞结束讲，甚至会向后倒的现象。看会经由着你脖子起一边做复健了后，恢复了后，你会向后壁倒的现象会改善未？有当向后壁倒，有当时会神经跌掉嘛？有可能，吼、哦、啊，一种退化脑方面嘛？有可能啊。所以复健师如果该做复健了后，你向后壁倒的现象有慢慢啊好，那呢你就先改善你脖子这个就是这个倾斜的问题，好不好？哦啊，甚至甲福建书请教看卖，就你会向后壁倒坐，吼、哦，看到你脖子这个就是肌肉，吼、哦，这个倾斜的问题，敢有相关？啊，如果会动的卫生做复健，甲你脖子矫正，无定着脖子矫正了向后壁倒的现象的改善。啊，如果无改善，可能就要看脑神经内科、脑神经内科，好不？吼、哦，啊，找出原因，陈老师甲家己安那保养，吼、哦，安尼简单甲刘小姐报告的，吼、哦。来高雄的黄小姐咧问吼，伊讲像是牙齿拢有脓泡，拢需要去植，嘿，啊然后看过牙医，拢无多改善，牙医师讲这是牙周病的一种，这开始做歹治，是安那你敢来啊？因为细菌已潜伏伫你牙根、牙床的底部，伊密伫内底做内底，啊伊等甲你抵抗力歹，伊就会开始。繁殖就会化脓，就会发炎，所以像是要甲黄小姐报告的讲，我问你，像是讲较简单的，听众朋友听我，有当时啊，你啊困无饱、困无好，会生气包有无？有的人会安尼对无？有的最近睡眠不足，火气大，你就生气包有无？有吼、哦、对，所以你像咱一般讲的气包，就讲咱牙齿内底化脓嘛，对无？就人化脓嘛。啊，喙齿内底有可能有细菌，啊，这细菌医生嘛无多入去内底解治，因为医生唔知伊秘伫底，无可能讲规个喙齿拢甲你开刀开来找看细菌伫底，因为细菌也看无啊，所以对着医生来讲真歹治的原因伫遮。啊，另外就是啊，先那安尼，因为你抵抗力歹，抵抗力无好，照你讲身躯会抑制这细菌，身躯咱的血流循环好也抑制这细菌，啊，因为你最近抵抗力歹。只要是两个建议哦，你注意听。第一，请你最近多喝水，喝水会增强那个抵抗力。第一点，水分一定要啉，饮料尽量这个适量，卖过头。吼、哦，啉茶或啉咖啡，请你伫饭后啉。逐天白滚水爱啉有够，这第一点。吼、哦，第二，你伫生活当中增加你的睡眠品质，增加你的睡眠品质。另外是啊，我开始我睡眠品质做歹呢，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是安那，因为过目睭中有滋阴润燥，啊，另外安尼对我喙齿有帮助。只要你的身躯抵抗力好， 细菌就会让你的身体免疫力吃掉，咱身体的免疫力就把细菌吃掉，好，身体咱的血管内底有免疫细胞，会将细菌吃掉。啊，伊正好伫内底，你真歹去找到。它潜伏在里面，常常让你化脓，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没有办法去杀死细菌。了解意思吼？啊，你话超市啊，哪咧食药啊，敢袂当？有诶，抗生素还是消炎药食了也较好。啊，毋过细菌伊潜伏的所在，可能就是你免疫力作歹的所在，所以甚至抗生素药效嘛，抬袂掉。抗生素药效嘛，抬袂掉。你遮做无血管的，你循环改歹啊，循环无好啊，你遮无啥血管，因为喙齿遮维系血管，伊作歹用药啊去治疗较掉的。好，所以无好治的原因就是讲，伊密伫一个作歹掠着的所在，甚至连咱的免疫力都无好掠着。所以这时阵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好，增加你的睡眠品质。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如果加强运动，拢会增强着你的抵抗力。好，安尼了解意思吼。抵抗力较歹，伊就常常压气包；睏无好，伊咪常常压气包；水分无够，咪压气包。好啊，这种的状况，拢是咱用身体的抵抗力来对抗伊。既然医生拢看过啊，你就把身体的抵抗力调好，好不好？有机会我这部较去讲给您听。后来我看见，因为我迄个问题回答不了啊。来哈，这样子看一下哈。桃园的李大姐在问吼，在时啊困醒一直流冷汗，暗时要吹冷气，啊在时啊已经一直吹电风，流冷汗都唔是好事，冒冷汗都唔是好事，咱的流烧汗吼是正常，因为热你会流汗，对不？热就会流汗，啊流冷汗就是安那。咱身体袂堪积啊嘛，身躯袂堪积啊，可能你陈老师感觉讲，李大姐你有一个问题，就讲因为你咧困过吹电风的嘛，对不？会吹冷气的嘛，对不？所以要困的时阵会热嘛，啊，咱吹冷气嘛，啊，唔过咧，吹到尾啊咧会寒，心脏袂堪积，所以再时啊你会换吹电风嘛，吼、哦，原因嘛伫遮嘛，啊，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像这种的流冷汗有一个现象。可能李大姐桃园李大姐，你心脏较弱，心脏较弱小块，吼、哦。另外超市啊，这边啊，对你的体质较弱个，体质较弱小块，啊，食寡固心脏的 Q10 钙质，食看卖，食了如果心脏较强较用，袂流冷汗就好啊。好、哦、了解意思，啊，平常时爱运动，可能你运动啊较无够，吼、哦，做一寡这个身躯较有活力运动，逐天跳，再时啊跳1000个。吼、哦，下晡阁跳1000个，左脚右脚踏步跳，增加着你的心肺功能，这拢有帮助。暗时啊，你睏会较好睏嘛，较袂流冷汗。吼、哦，第一运动无够，第二心脏较弱，吼、哦，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吼、哦，来台北大同的周大姐咧问，吼、哦，对，台北要较好办会当点白毛呢，敢要加糖蔬菜哩，加一撮糖较好食，加冰糖不要紧，吼、哦。因为白木耳有水溶性纤维，吼、哦，会让你大便较骨溜、较骨松、较好放，吼、哦，啊，增加着你的粪便量。啊，你白木耳要加糖，唔加糖拢会重，加冰糖、加红糖都可以，加一撮啊甜甜较好食。啊，超市是我阿咧食，我是拢无加糖啦，因为安尼食嘛足顺呢，也是很好吃。啊，要加糖嘛会重，好、哦、了解意思吼，好、哦，简单甲大家报告。好，回答到这哈，回答不对，超市较个找时间跟你回答。后来有超市广告者来广告，足侪人心脏较弱，心脏袂跳，心脏无够力，像有个人就感觉容易胃冷、胃寒、惊寒、搁惊热。心脏无好的人会惊热、搁惊寒，热的时阵会流汗，啊寒的时阵脚手冷叽叽，甚至会流冷汗、胃寒。好、哦，啊现在安尼。因为心脏无法度适应环境温度的变化，所以心脏病的人吼，热天热，心脏无爽快；寒天寒，心脏嘛无爽快。心脏无好过，啊，你陈老师阿伯呐，看医生要食啥物药啊？你心脏心律不整，食心律不整的药啊；心脏血管太调，食血管不调的药啊；心脏有啥问题，医生遐贵药啊。啊，你心脏惊冷阁惊寒，你心脏伤弱。心脏无够强，心脏收缩慢，心脏 无法度适应环境的变化，你爱互营养嘛？敢毋是？所以咱一寡大哥大姐心脏较弱的，吼、哦，心脏较无好的，心脏即个有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心脏平常时要有营养保养的，但是说感觉靠营养靠保养是一件足重要的关键。那呢，要有你的心脏收缩好，那呢，但是说一个足好的好产品。对咱介绍心钙球，心钙球有上好的秋天，上好的优质度胶原蛋白，上好的美醇，佮上好的钙质，十足补钙，要有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探进单尿素活动内亚组，心钙球一罐本来爱2800，进内亚组嘞，等于拍7500做会好，错过内亚组的机会，你都爱2800来买，吼、哦，差足济，等于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恁热情的支持啊！刷卡进入满线，助理继续在甲恁服务，继续卡做助理哈。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K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八，过了的六月十五哈，今仔拜日，天气不稳定呢，有的所在阁有落雨，但是无大啦哈，雨无大哈，不落雨就较歹开车桥倒啊吼，啊莫撞哈，较安全，安全第一啦，好不好哈？啊天气有哪热噶？茶水加啉挂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新北东啊，哇，又个发生严重家庭悲剧吼。那十六岁，这里做大官啦，大官吼，哦，我那少年大官呢，那就咱吼，长期甲新妇相当袂合，这新妇的吼，就个因出因去。大官咧讲啥安怎吼？我阿这新妇吼讲，袂使啦吼。安怎样伫厝内食薰嘛吼？有人讲，大官你较唔对呢？迄新妇甲你讲，阿都生囡仔生孙啊咧？啊囡仔伫遐，阿这大官吼，拢伫厝吼，安尼食薰啦吼，包括日常生活有诶无诶，即寡生活习惯一定是安尼啦。哪要带做伙吼？老一辈甲少年辈吼，哇，真系定定为着孙啊，一个祖孙啊，生一个祖囡仔吼，我变哪嫁啦，伊变哪嫁啦哈，啊，定定冤家啦吼，张暗新妇的新妇的已经后来无甲伊带做伙啊啦，啊带袂落来呢，对吼，准。

得发热啦，哦，啊啦，哇，诶，一直叫一直吵吼，啊，新妇对唔对吼？唔知影讲这个大官，会去乞讨啦，乞讨来吼，准备新妇暗棍头壳啦，上无几十刀啦，抬一个火柴在当场死呢。这新妇当场叫大官抬死吼，当然无走。那警察个现场，当场抓到，你讲啊，都这个新妇啦，都你唔对做新妇的人，不乱来话，会做大家官吼，就是安尼。而且这个大官佫想讲，这个新妇的有厝人大唔大吼？啊，出去外口讲比家己岁数，家己大啦吼，就是绝对外口讨见影啦。啊，最近因为干囝讲要离婚啊啦，这个新妇要离婚啦。要离婚吼，啊，两个在讲啊啦吼，啊，伊在咧回讲，新妇吼，家己唔对啦，家己外口讨嫁样啦吼，所以我做爸爸做大官的人吼，伊会足生气啦，太大人啦，有影是安尼嘛，当然是无影啦，啊，都代志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正路吼，经过叫我咧讲，凶手就是大官，就查埔这边的爸爸，啊，甲新妇吼。相当白哈，结婚差不多五年啦，结婚五年好好。四年前有生一个祖孙，安尼这祖孙能顶四岁啊嘛，四岁嘛够足细啊呢，哦，四岁吼、哦，原本规家伙全部大做伙，伫对呢新北中学，中学个岁数嘛吼，都、哦、大家管教这个囡仔吼，啊，迄、那个两个阿公婆嘛吼，安尼多五个人吼，拢伫岁数。新北中学啦，中学街吼，后来搬出去啦，后来搬出去。好，那么这个后生因为长期拢伫台中咧食头路，所以伊就固定住台中啦。到囡仔爸爸，这个大官后生吼，就住伫台中吼，好，因翁就对啦吼。啊，这新妇吼，剩伊一个人呢。有诶讲啊，毋是大家官对啦，大家官迄是大家官，嫁人迄个新妇吼。那因人无伫身躯边，等于就伊一个人啦。啊，你叫我一个人，甲大家官吼安尼带做伙吼，伊嘛无爱啊。啊，这个因人伫台中做工过，伫台中固定除了拜六礼拜有可能吼。这个新妇有若想讲啊，我若要搬出来啦，而且感情后壁并来无介好个咧吼。啊，这个大官甲这个新妇吼。常常为着厝内生活条件啦、问题啦、有诶无啦、袂合啦，奇怪有人讲，这应该拢大家啦，就是妈妈吼，较搞安尼吼，都大家新妇嘛吼，大官较少安尼咧，大官吼做查甫人吼，就是讲神经较大条嘛，较袂安尼，但是这家伙就是大官啦，大官吼，都囡仔爸爸吼，啊，甲这个新妇哦相当袂合，常常为着囡仔咧相骂啦吼。啊，钱要安怎开啦吼？包括生活一寡习惯啦，冤家相报啦吼。啊，这个做大官的吼，不嘛讲这个新妇真正个性无得人主导啦，都个性也无得小少问啦吼。看到因撮青云人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啊，这一定是安尼啊！啊，你都对我安尼，我都对你安尼啊。人就是安尼啊，你都看我步步，我都看你要安怎讲。啊，真系吼，两边吼。到这个大官的新妇，早就真介绍对方吼，足久啊吼。啊，这个新妇就常常一句话啦，就是讲这个大官吼，你该伫厝内咧食薰啦。伊这公务更是偷听的，所以讲真正走无所在。我讲啊，你家己想办法对啦。你要食薰的人，我你家己想办法去外口，袂去用对人个先闹好。伊准伫厝内食薰。啊！这新妇当然唔敢嘛。我囡仔这囡仔幼咪咪，打出事，你马上一直食薰啦。到即马囡仔四岁嘛，数偌济啊啦。啊！这个新妇安那个口供都袂听讲，爸爸你无伫厝内面食薰啦吼。你要食薰，对对，当外口平地，你厝内面食薰，这有囡仔咧，有囡仔大人嘛，佫较紧啊，佫囡仔。经过今日讲，这家伙伫顶礼拜，迄、那个一礼拜前嘛吼，这有搬厝啦，啊搬厝同款伫新北中学是另外一条路，一条街。啊，这个新妇诶，就是一礼拜前啦。这个新妇伫一礼拜前就顺这个势，既然要搬厝啊，无住这个所在吼，伊就要出去另外住啦。
本来拢住做伙啊，但这新妇早都咧袂下咧吼，啊，既然已经被刷住吼，都拢共岁数嘛，伊讲啊，既然被搬住吼，伊就要电话出去住，家己睡，不要紧啦吼，准无住做伙嘛，才一礼拜尔咧，即四五年来差不多拢住做伙吼。是因翁啦，因后生因为台中诶，即个食头路的关系吼，好啊，即、这个新妇顺即个事伫顶礼拜准要搬出来吼，啊准伊准另外口岁数啦，啊即、这个后生甲新妇吼，听讲因当然知影，即卖咧讲要离婚啊啦，着感情无解，我咧想这吼绝对有问题啦。翁阿婆那结婚吼，你第一期间两个分开，一个伫台北。食头路，一个是台中嘛，啊，佮有生囡仔，你逐工都无带做伙，反正嘛，佮两礼拜，一个月佮见一次面啦吼。你讲这会分开，这绝对会分开啦。你茫讲，感情也好，感情好吼，袂当无三个波头经啦。咱讲事实，你翁仔某结婚到即嘛吼，因翁拢伫台中食头路，带伫台中啦，啊，绝对有许个伊较长个。不过这太太新妇都佮大家官不是带做，啊，厝内面都。像安尼吼，就是安尼，要离婚，无讲一寡理由，都讲感情无吼，啊，这个大官就家己想，你伫讨要离婚，你外口到底讨几样啦？这个新妇哇，无想到讲家己想家己怨恨吼，昨这个暗头啊嘛下班，然后在做新妇的吼，等下要带囡仔，因为伊出外口大咧，一礼拜前就家己。外口租住啊，吼好，等下要带囡仔吼，啊，这大官加工啊，要带囡仔去，好啊，我来解开门吼，一个拍开公务的大门吼，两个人伫楼梯靠这个所在，都烧咩啊啦？大官当然烧咩啊？哇，你是外哪样啦？吼，啊，这个外少年啦，差不多一大堆。讲甲新妇诶，啊你外口是毋是安怎样吼？啊，甲会定要离婚啦？好，讲甲愈想去，新妇绝对有人甲应啦。我咧想啦，新妇若无咧软啊，自以前嫁入来到即马都无咧软诶吼，定定嘛应催应进吼。即大官都信无一个部署吼，准身躯一支刀啊，杀出来就刣啊啦。颔棍头壳刣要几十刀，即新妇当着现刀啊。规身躯大家会着知，到厝边隔壁听到了，哇！赶紧报案，警察到位，这个大官当场抓到嘛，也无走咧吼。炸两支刀咧，一支刣牙刀，啊，一支水果刀啊吼，当场甲新妇刣死。食到六十几岁做大官做阿公啊啦，结果你甲官在废物上吼，唔知要哪讲咧。安尼有较好吗？啊，恁后生要甲新妇离婚就离婚啦。啊，离婚就离婚，家里嘛无大地带啦，对不对？恁两个老的过好啦，啊，两个大家新妇，两个老公公婆啊，吼，都有那到这个六十几岁要七十啊，吼，啊，那孙仔当管来管来就好啦，吼。离婚，恁囝唔得过来娶一个你的下呀？啊，你是咧，你是咧拍啥？你既然甲这个新妇正白下，五年来差不多达工烧眉，人是无人工。你既然是安尼，你是咧，你是咧配面纱啦，哇，真正好咧做大官啦吼。当然做对，虽然唔对个所在，我咧想啦，一家伙生活吼，发生这个冤家，真咧袂多吼，做对互相拢唔对啦。亲人中间，我来讲，干那为着讲这个，洗手啦，开冰箱啦吼，啊，开家锁啥吼，都做对有问题啦。啊，恁新妇的生活习惯，伊。遐大汉，甲家恁后生吼，因新妇三十四岁嘛，安尼等于伊伫恁兜生活三十年嘛，较过来恁兜嘛到五年，人伫因厝的生活习惯，甲恁兜上完全，你也知讲新妇是啥呢？就是两个人阿婆结婚吼，是两个陌生人啦，两个人成长完全不同的环境、生活习惯，两个陌生人的结合，即卖两个后盖要生活做伙。你开水安那开，我开水安那开，绝对无同款。这个都磨合啊，红阿婆磨合，电管老师大马带甲人磨合呢。你一定爱想讲，如果那你伫这个家庭生活六十年啦，你是六十六岁嘛？你的生活习惯吼，六十几年，你常用去别人的厝，固定要待的所在，你就爱甲人对方生活习惯款，你敢会吓？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唔知讲吼，拢想家己对的啦。
讲话拢讲家己爱听的啦，吼，啊，食物件甲都拢无咧考虑讲，啊，这是甲我做伙生活的呢，咱两个，咱规家伙生活做伙，啊，真系吼，这个做，家庭问题啦，啊，家庭问题吼，唔忙不搞会变做小太隆冬啦，真系啦，啊，昨暗你看，这种家庭背景吼，这根本无必要发生啦，现代人吼，像这种阿婆白哈。好离婚吼，实在有够拄好啦。阿婆想袂隆冬，阿婆啥物，阿婆讲要小过，两个是协议离婚嘛。得两个讲好了吼，啊，得两个既然袂下吼，啊，得看囡仔要对啥物人，迄叫做协议离婚吼。两个是点点啊，正年和平离婚吼。啊，处理这大官是甲你有关系呀、啊？真正正路，真正有影吼。这大官话咧，来乱的啦，结果连客都准抬死新妇啦。啊，即马母甲舅舅话讲后界免见面啦，连即个孙仔伊就知影讲是阿公杀死妈妈嘛，啊变哪办？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拢安尼吼，戆戆细安尼。
1: Q&A 吼、哦。诶、欸，
0: 戆戆细，拢倒咧眠床诶吼，迄张眠床就随家烟较夹，无我困咧。
1: 安尼吼吼吼。
0: 对，啊，厝顶拢坐迄个三角形诶咧。
1: 哦，心脏咧轻啦，心脏咧轻啦，咧
0: 动
1: 啦。
0: 对，啊，心脏吼，伊拢摇错面哦，唔是安尼捧来捧上咧上下来哦。
1: 哦，安尼哦。
0: 拢摇错面啊，咱摇紧安尼哦。
1: 好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0: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1: 哎呦，好加在 Q&A
0: 吼。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把尾那看那看，啊，就讲伊就偏卡。
1: 哦，安尼
0: 啊。三工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1: 哦，安尼哈。
0: 哦，就好呀，即马咧试过去。
1: 哦，那你去问米啦。
0: 是啦，政府都要跟你讲一下啦，吼啊。暗时啊，你开诊所电脑啊，按按都装病呢。
1: 好安尼吼，吼吼。
0: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门诊卡，坐咧啊，卡咧门诊咧，安尼嗨呢。
1: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0: 无啦，高雄才听到你呀。
1: 好安尼哈。
0: 听到你安尼讲这，吼吼吼。三工尔，三工啊！我今麦带小白白小麦在家吼，你讲呢？我阿姐几日带去
1: 哩，今日
0: 日
1: 要搁寄啊。好安尼吼，谢谢。美国进口即款个得救援兵，袂安尼薄薄穿吼，啊穿来到底吼，人吼哦戆啦、闲啦吼，还是会开始着惊吼，徛袂呆啦吼，啊软搞搞啦吼。到咱个美国进口救援兵，即个所在，到古香古个总司令个得树头啦，心肺梗吼，毋是干那心肺梗咧，心肺梗是古香古总管啦。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医生讲的不是我讲的。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呢，足奇怪吼、哦。伊就规身躯的秘书带头同款吼。美国进口 QMB，QMB 这是人这个啥，心不跟医术吼，上外国的啦。人若只要小可误会啊，你发现讲这个较早无啥地方吼，较早呢运动场用走的吼，即马呢用行的吼，都有来转吼。到咱个美国进口起源美停下食，到这个澎湖啊，先下过在，伊就规身躯个总司令啦。这若在就规身躯好啦，上无八成啦，八成袂搞怪吼。美国进口起源美，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个，要食就爱食长期，食愈长期，伊咧照顾吼，就愈有感觉吼。到咱个美国进口起源美，变咧平平喘吼，啊喘到患病，要去拜访也无法度啦吼。啊，若喘来到地人吼，就软搞搞吼。啊，看到物件无爱食，无担心，定定咧嘿嘿白白，安尼杂杂杂吼，啊像我石头底底，到咱个美国进口个是 QMB，QMB， 甲要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即马吼，拄啊当咧清桑，到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嘛吼，咱内面诶第三罐，一个清四块诶，到十日要送互你，毋免钱要送互你吼。特别做吼，出两罐钱会加着三罐啦。另外一罐清洗膏，到材料公司，就特别做正常的时间要送互你诶吼。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有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诶活力民宿咧食咧白边派白边抢抢抢诶吼，到咱诶活力民宿有若同款有买二送半，特别做诶正常。得力人高精，得力雪地方，我们特别做诶正常，一定要把握正常，毋是逐工有吼，有时有阵，若正常结束都无啊。一年多一边正常，特别做的。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婚姻啊，个读高中十七岁，社团教练家吼，伫做起礼拜暗嘛，好会骑脚踏车，去有一个车就会弄一个吼，人会报咱新闻快报，结果人即马调监视器，哇，这详细甲看监视器吼，真正你会惊死啦！靠你弄人弄安尼，啊个唔停车吼，个安尼搞怪吼，到这个车就最个。其实已经无牌啦，因为食酒开车，过那边叫用吊牌咧吼，叫开车。圣诞得婚托付的人，开车会有白工弄来呢。绝对食酒食到醉懵，啊，暗时啊吼，视线不好，结果后壁弄来，当头前架车弄一个，这个小人家头壳泡过过，伊个头壳哪破呢？弄掉，伊后壁弄来，头前这个架脚车，小人家绝对唔知嘛，后壁弄来速度有够紧吼。这个小人家准碰管，叫弄掉，准栽伫对呢，栽伫迄个头前大底玻璃吼，弄破玻璃，但是人无插入去，佮吊起来，因为车继续驶啊，伊车继续驶无停啊，绝对有一个动力。伊即马准插伫对呢，人飞起了吼，车佮继续准插伫后边大底玻璃啦，规身人准插入去，你甲看，真正惊死吼，人家吊个监视器，甲看是安尼，结果，伊知影讲发生代志，绝对。温室啦，这个小人家吼，伊即马开头前差不多要干两三百公尺了吼，停车，把这个小人家像咧挽菜刀硬挽甲挽出来了，为迄个大底盘咧甲挽出来了吼，甲钉伫路边啦，过来开始北车牌啦，有诶无讲伊车碰去啦哈，警察调监视器，明明就是你，啊开车嘛是你，是毋是？你诶车碰去别人驶吼，你去。无牌个驾照开车吼，哇！这有人讲死刑啦，这哪这代志拖到这位，唔是干一件了吼，规是甲判死刑的，甲免底下咧诶，律师吼，咱人当作讲弄掉了做伊走吼，反正当然我啦唔对啦，大唔对吼，弄掉人做伊走，唔是伊当场弄人是弄安尼，迄、那个人叫你弄掉，迄、那个小人机已经插伫你个。大底玻璃迄个车，这个所在吼，你嘛继续塞咧行咧。到礼拜暗头都要十点啦，这个时间，十七岁细人的少年家读高中这个吼，家己骑脚踏车，这个所在叫做文科路啦，唔知恁知唔知？当地朋友吼，文科路吼，伊这个所在吼有一条路吼，有可能较暗，叫做山野大道吼，芒果大道可能双边拢种山野吼，到这个所在去哦，食酒这个吼。开车后边准下弄来，伊即说讲后边吼，就只是少年家车经过，伊即一个差不多小十字路口啦，十字路口吼，完全无停好嘛。啊，即些人个卡车经过啊，伊甲为边仔路出来，有够紧，迄、那个速度准为迄个边仔后边，边仔后边准弄落去啦。啊，弄落以后当然大难啦。啊，即、這个囡仔骑卡车尔弄一下吼，哦，人拢碰惯啦，飞起，佮栽倒来，先栽伫。头前大底玻璃弄破一空，但是无掉底下，伊车阁继续驶，唔只人阁会喷嘛。伊即马阁第二遍阁喷管架吼，人阁有一个重量，我来阁载落来，准载伫后边大底玻璃，准插伫遐呢。规个小人家插伫后边大底玻璃吼，伊安尼继续开车，开差不多两三百公尺吼，看惯袂使。啊，我的车开在吊一个人啦，伊准停伫路边，甲迄个小人家用慢的慢出来啦。为后壁玻璃慢出来要顶路边啦。那圣诞呢，开离去现场吼，赶紧把车的车牌两台全部拔掉，甲来顶路边啦。过来车吼，准我来顶伫附近这所在用行的，等于厝啦。啊，伫路边这个少年家，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分钟后吼，才叫人看到嘛，民众过路，哎呦，对唔对？阮保安处理，这少年家头破骨骼啦，上病死啊！这一定死啦！哇，你弄安尼，你看连续弄头壳弄要滚那边哦，大底玻璃后壁玻璃擦的吼。警察到现场，奇怪啊，个无车吼，这到底车壳弄掉咧哈？我那无任何这个车辆经过吼，准赶紧落去调监视器，一个调监视器，回吹到差不多这个时间，大家都惊一跳啦。要我再一点嘛吧？伊个经过差不多要点外钟，要两点钟啊！好，这个食酒弄死人，这个吼，已经等于吐三个外好啊呢。
警察人调监视器看到的这台，而且为车牌号码有拍到嘛，所以讲得看外公就好啦。你车弄到人的第一时间，你个要维护北车牌的吼，就车弄到人，人绝对路口监视器，伊个伫头前咧北车牌，你才北。迄阵在人来讲哦，人已经拍到啊，人调监视器为迄个车牌去找人头，伫厝三个外好啊啦。人家问讲，少年的你的，你弄到人讲，较有我伫厝呢，我也无处理啦吼。甲讲吼，啊，我的车都碰伊啊，那安尼，我的车弄到人，可能是别人甲我偷驶啦吼。伊的车，伊甲车牌拔掉无代志，车我来放掉嘛，伊台车我来停伫路边吼，甲放掉吼，警察。查个明明啦，你真正有够搞怪啦！你不但借酒开车弄到人，人个唔报警察吼，还个安尼犯这个有救呢？第一时间嘛，第一时间随龙随动，犯这个有救吼、哦。你唔是，你是硬要走啦？唔只这个小人家安尼连续两遍大块玻璃，第二遍佫插入去玻璃内面啦，你佫硬讲慢出来，这全部没有死的款呢？硬讲慢出来，你顶路边准做你走。这若第一时间弄到水洞，凡事阁有救嘞。厝内人就是讲安尼，真唔甘啦。老爸老母挂阿妈急拢伫咧嘛，安尼靠架吼。你太唔第一时间弄到就弄到啊吼，无你嘛管报一个，报警我车报警，才能凡事阁救会到啊。伊硬要走，啊这少年家等于硬伫啊撞一遍，了阁碰撞阁撞两遍吼，啊准擦地玻璃，阁硬讲慢出来吼，阁顶路边啦。啊，真系，所以你甲看这种较恶劲吼，即马当然收啊掉了啦。这个长掠掉嘛，吼、哦、东岸啦，做起啦，算做起啦，暗下在点外都掠掉吼，已经收啊，可能吼、哦，这绝对半重罪啦。食酒规则去弄死人，而且你弄死人吼、哦，后壁所做迄、那个步数吼，阁、是安遮尼啊，互人看袂过啦。分林吼、哦，分林。好话啦！啊，你甲看吼、哦，真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牛，你讲你阿、啊、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穿啊。
0: 哦，穿甲吼。
1: 穿穿啊，那对啊，敢那像咧无代无啥无代，遇到遇到我唔对啊，系啊，啊是我都我吼，你有代时阵我都赶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少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咧食着，唔捌咧穿。
0: 啊，不咧穿，无咧穿啊，你啦吼。
1: 嘿嘿，啊，我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老兄弟啊，你往了在咧出来，起码袂讲，我都食酒啊。
0: 酒瓶，
1: 哎，
0: 讲酒瓶，
1: 三杯，我讲
0: 五杯。哎，你好，好好。啊，你讲，
1: 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啦。
1: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公家，我唔知我阿婆我想你食，我一挂饭拢无食，我就袂食，无食。
0: 啊，好啊。
1: 你讲食三羹加工，伊拢袂出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哦。
1: 你是对唔对？你去食较兴奋，我食三罐外贵，较感觉着的呢。
0: 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着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着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要冻袂掉。
0: Q&B 哈 ，Q&B 哈，哈哈哈。
1: 是这个暗时呀。
0: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对，嘿。
1: 哎，这个暗时呀吼，
0: 对，
1: 无啥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呀，无在困。我着起来啉茶，小茶啉滴嘛，阿妈再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啦，啊，把食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甲你买四罐，迄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嘿，啊我个人，我人啊讲，迄半罐无食，讲 OK， 我做几下子，我几下讲食，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嘿，一杯。
0: 美国进口。叫做 Q&B， 虽然英语吼，应该大家拢看有吼 ，Q 就是咱讲物件足球足球迄个 Q 迄个英语吼，诶 Q&B 啦 ，A B C 的 B 吼，伊你甲看咱的 Q&B 吼，伊的迄个英语名吼，会写两个较大叫做 Q， 啊加 B 吼，诶 Q and B 吼，好物件，食后袂安尼白白杂杂吼，啊人安尼足平顺吼，穿开袂安尼杂杂杂吼，你就做记得，人食到这个会上惊济啦。食个年味入味来吼，你讲小可对酸定一个对吼，原先过会过吼，干来即波呢哦，现下开始清起来吼，开始白白杂杂人就惊着啦，啊愈惊就上病院呢，那愈惊哦，人通温暖吼，就爱幸福啦，唔茫改变安尼吼，下当过个过起来，咱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甲登记，一定要登记甲价一阵嘛吼，愈食愈轻松，袂安尼平平喘，袂安尼流嘴头啊吼，啊行路安尼喘甲滑变啦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嘛，袂定定咧等等等，像这个大姐讲，暗时啊真正上侪安尼，变啊倒变成落去吼，就像我石头个得哩形感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个要特别做诶，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两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个第三罐，千四块。交材料公司唔免钱要送你的，即都一年一遍。咱咧特别做个精神哈，到即阵才有，结束都无啊吼。买二个送半，买三遍送三遍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个，咱咧火力民宿嘛特别做个精神，买二送半。咱咧得力人工精、得力雪亮，我来看看有加上一千块吼。咱咧特别做个吼，即四种产品，咱咧特别做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顶礼拜是伫新竹叫做竹联街德联街吼，有一件车祸，无弄着人啦。这个食酒醉的偌济呢？一啦，一点零吼。那医生讲，这差不多人得快快，行路都无法度啊吼。伊个咧开车，准开到发生事故这个所在，都讲容易嘛。规头个戆戆哦，弄六台啦，三台轿车，三台拖把人停路边啦，好个都拢无人吼。好，佮挂第七台吼，到伊港龙啊，这台车啊，啊人大家看讲，乒乒乓乓哦，上了地动啊。过来看吼，山甲规头甲三台轿车，三台奥托拜，佮挂一台港龙的吼，内面无人啦，惊死！啊靠，一台车内面无人，好准弄来吼，好，大家都报警察啦，啊真侪人围伫遐看啊。啊，侪人看吼，都好，无啥啥吼。结果众人当中，到这个食酒醉刚弄到吼，伊弄到第一时间赶紧，用笔的笔留下呢。唔则大家过看，讲奇怪，这个价格无人使啦，无价数吼。原来伊说出来啊，说出来位置众人吼咧看吼，看闹热啦，当作家己有那过路人啦，看闹热吼。好佳哉，撞到其中一个警察，有那太有经验，伊知影讲犯罪人吼。做唔到代志嘅人，伊犯罪个留伫现场咧看，闹热看警察到尾是变哪处理啦哈？总去看就去看吼，一看起来型无啥共款啦，无大劲。我过身躯边条工，我过身躯边甲边，哦，过身躯臭酒味啦！都规阵人内面多一箍，过身躯臭酒味吼，总较脏咧。伊讲啊，警察你要创啥？伊讲你就是即个开驾驶吼，讲无啦无啦，我是伫这咧看伊嘅咧。讲伊咧看伊个吼，唔是我使，人警察随了一条监视器，其中一支有翕到伊嘛，就是迄个驾驶翕到，你也未弄到进前弄来吼，都翕到吼，就是你开车你个驾驶过路人看伊吼，安尼点点啊选出来了吼，当作车顶无人吼，赶紧要甲你啊，好伊阵规辆开啦，辆起伫巷仔路内面选吼，我来团团围住啦，甲你啊，啊这袂当互你无承认啦。虽然你发生代志的时，警察到位，你已经不在车顶吼，硬钱钱讲唔是我开啦，人个摄影机其中一支翕甲明明啦，当时要弄来的时，就你坐伫车顶啊，你是驾驶啊，铁证如山，哇，和你袂当小钱吼，人随落去测验环节，你若第一时间穿吼，环节比这较济，环节一点多啦，啊，随了就随测酒精。落去测验吼，一点零啦，一点零吼，人家医生讲，医生讲，这已经人倒喺倒啊呢，人个酒精里面来一点零吼，反正人都开袂掉，佮你开车就是安尼，伊奈有在条位车顶选落，啊佮有在条伫人群当中啦，你看老人吼，我讲，食酒醉的人吼，你茫看，足侪人心头定啦，你茫讲我食酒醉呢，我都唔知呢，我拢啥都唔知，无着代志啦，你唔知你安尼假鬼假怪，你还佮。吊钢酸落车吼，啊吊钢比当比赛，佮比入去人群当中吼，啊底下咧当作看落咧啦，吼当作无代志吼，啊，就摊到咱咧讲迄个虎尾咧弄死少年家迄个啊，迄个嘛是安尼啊，你唔知我都唔相信，你虽然食酒开车吼，甚物咧安怎，你绝对足清楚，你哪呢好好处理就无代志啦，啊，唔是讲无代志，未发生到尾吼，歹收煞啦，种人吼，茫安尼。家己想家己丢啦吼，都新的地顶礼拜啦，几贵几贵你个看，正路，这食酒开车，甲迄个食毒开车其实同款意思啦。那照人医生咧讲吼，食酒开车、食毒开车，包括疲劳驾驶咧开车、度孤白这种客吼，迄种同款意思，真正拢爱同款罪样来同法啦吼。现场电话0800-8668-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然后一寡产品有房，啊，即马公司拄到年度咧生产吼，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0800-86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三边药房啊，即马公司多年多一年一遍吼，咱个都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的厂商吼，那无像这样多多使用吼，报关啦，我报关时间你卡，我会甲你听电话较好听哈，报关时间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咱过来看这个新北中学吼，伫昨日暗时今仔日。这个长啦，长几工的调查吼，有较详细一寡问题走出来啦。咱谈到报道嘛，新北中学吼，这个暗时啊，发生大瓜台西新埔啊，啊，即马虽然讲虽然话啦，都伊讲啊，咱又伊讲啊，你啊，就是安尼讲啊，都发生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只人讲哇，这吼、個、真正家庭悲剧吼，讲这个。大官甲新妇吼，无好啦吼，问题多多啦，生活问题啦，包括囡仔啦，安那样啦吼，包括要离婚啦，有诶无一大堆，就安尼。即马先讲啥呢？这已经先决定，就是昨日暗时啊，台死人嘛吼，早已经决定吼，就这个囡仔，这个四岁囡仔嘛，伊甲因当。有生一个四岁囡仔吼，好，这个四岁查囡吼，即马目前是外公外妈，就是妈妈去用台式这妈妈这边的外公外妈来照顾啦。这边台式人的大家看这边吼，目前还佫无资格人照顾这个囡仔。你凶手是阿公嘛？凶手是阿公吼，是安尼说。讲即马目前先确定的吼，就是迄个囡仔是外公外妈带倒去照顾啦吼。如果到时阵囡仔爸爸，有意思要给囡仔接到转去，安怎讲？这个囡仔亲生爸爸还佫伫咧啦，哦，伊亲生爸爸若有意思要接到转去吼，都要经过社会局的评估啦，才会使。那经过调查，这个做大看到这囡仔阿公啦吼，甲这个新妇长期讲感情不好，啊，为着生活有诶无一大堆啦，包括囡仔问题吼，包括钱业啦。钱也嘛有啦吼，定定冤家。因翁讲伫台中有头路，所以讲长期拢住台中。因是住新北中学吼，即马人咧讲，因翁吼，就是伊看到家己的老爸老母，就是新妇大家官，甲这个新妇太太感情不吼，伊准迄边来讲咧，迄个闪西风咧，我人若无住做伙吼，都插插连就对啦。所以讲。这个翁吼，我讲阿咪鸵鸟啊，都对啊，都伊阵规奇怪头路伫台中啦，我阵伫台中住啦吼，啊姑姑也转来啦，就是安尼。有人讲，啊因大官咧讲这个新妇讨价遐，其实唔是糖尿病啦，都、就是因囝，这个翁啦，囡仔爸爸啦，伊伫住台中长期嘛，伊伫外口吼有一个小三，而且是正确的，人即马在甲看吼是真正。不是外口边咧传，是健康吼。那么这个姓张的这个新妇这个妈妈这个吼，伊在新北中学一间西门咧做店长，除了这个店长的工作，伊个另外个兼电商，就是咱迄、那个伫电脑手机啊咧买物件迄个电商的工作吼，兼两个头路就对啦吼。当暗到做勤嘛，做勤到礼拜啦，礼拜暗。六点我下班回来，就甲大家讲个所在。本来大家住做伙啊，过来都无甲因住做伙，伊家己搬出去做事，准要来接囡仔吼。但是你时头都下班，阿爸下班进前吼，都大家管你顾嘛吼。因为囡仔咧无法度吼，大官到这个太阳阳秀早到伫遐咧等伊啊呢，伊绝对来带囡仔咧。大工就照时间下班，就来带囡仔吼。开门以后。是这个大官来讲，这个、大官怎么抓到嘛？收啊，杀人凶手吼，这个大官吼，伊讲，我有敢问啦，伊讲，你若要离婚，就赶紧离离啦。意思讲，赶紧离离，我今下较能够娶别人啦。你两个一个婚姻牵底下吼，无离吼，这歹办啦吼。结果因新妇改呛讲吼，是有你的代志啦吼，安尼啦。到底是不是说这句话他不知道，人死也不认啦，因新妇都有台词，现在就他在说过

惨嘛，这代志别讲啊，人出面个报警察啦吼，准无等于吼，那厝内到这个囡仔阿妈，加这个囡仔嘛，四岁这个孙啊吼，其实并无看到因妈妈叫用台死啦，并无看到，因为当时这公务因伫顶管厝内面吼，并无看到诶妈妈叫阿公台死啦吼，是内面一直到警察到现场，这个大官阁无承认呢，我也无太人啦。吼、哦，阿姨讲，唔啊，刀啊，倒伫你个身躯边，讲刀啊，头壳起个啦，其实拢是早就准备好啦，吼、哦，啊，这已经收啊，我讲给大家听，这个贪赌啊，这个大官，安尼小官，有讲这诶问题咧，昨日暗时啊，来接囡仔时，伊甲因讲，哦，我那无啥啥吼好，但是因这个新妇吼，有一个真好个朋友，因这个新妇。有一个真好个闺蜜啦吼，平平做囡仔嘛吼，一个真好的朋友吼好。伊讲这个新妇都这闺蜜在讲啦，伊真好的朋友在讲吼。伊讲这场家庭悲剧，伊吼实在艰苦噶。伊讲这个新妇吼，都这个太太啦，伊是一直忍受因人外口小三呢。其实外口有查某是因囝啦，都台死人个凶手。因囝吼，外口小三啦吼，而且因新妇都兼两个工过嘛，足爱赚钱，都为着囡仔款。我咧想吼，啊厝内我若保好过吼，这个囡仔爸爸佫无路用啦，薪水完全无咧顾厝内，弄这个新妇呢。啊，我讲啊，这做翁个毋是有头路有啊，伫台中啊，啊当住伫台中，啊外口饲查某啊，一钱吼。无咧应付厝内，咧应付外口个查某啦，是安尼。伊长期拢是迄、那个，因人伫外口小三娶查某无大劲吼，薪水嘛咧长个吼，所有家庭吼钱要用，有诶无拢是伊啦。当然囡仔啦，吼囡仔吼，当然会大家官济少，有啦因阿后生会互伊啦吼，但是都无够，绝对无够用嘛。当然家只新妇会客，啊只新妇客家会配面啦。恁囝你唔客，恁囝你钱留伫身躯边，互伊外口娶查某，你搞我只新妇客。就是安尼，伊讲，这个新妇是相当善良啦。伊得搁家己顾这个囡仔，得搁家己甲这大家官生活做位吼，啊，互因人安尼欺负吼，有一边，迄边吼，就是因人调工，改成过年过节，为台中直接甲迄个小三外口查某载伫车顶啦，载顿来食饭，但是无去来食饭吼，因人去来食饭。可能老爸老母个讲啊，今日是大节日吼，爱等下食饭，伊不得个等下食饭，等下食饭，伊顶管载小三，伊叫迄个外口个查某吼，讲伫车顶等啦。我食饭，念伊好吼，倒落去。因某在这个新妇用台词咧嘛，拢对落去嘛，对落，毋则看到因翁车顶载这个小三，当面徛伫车头前，讲你甲我讲个清楚，因翁拢开车甲弄呢，因翁。车顶带小三甲弄呢，是弄无掉啦，弄无掉吼。因这个闺蜜好朋友在讲诶，但是发现原因就是因这个案吼，上课吼啦，人调工出去台中讲咧上班啦、食头路啦吼，啊种规矩在台中啦，拢无等来台北嘛，新北、永和这些所在吼。而且因人长期伫外口拢娶查某吼，啊对囡仔不闻不问，逐个月本来讲好，你若卖等啊嘛比较紧。你上无五千块，何完无阿囝？就是五千块咧，饲囡仔，即囡仔，咱两个公家嘛。你上无一个月五千块，囡仔费用，你讲好，结果连一遍嘛无给，连一遍嘛无给，一个月五千块吼，伊吼交一个二十通话迄、那个邮寄啦，抖音人啦吼，伊拢讲个清楚楚，伊上知啊。伊讲伊甲这个闺蜜这个新妇上知，伊外口交一个二十几岁迄、那个少年做伊啦吼，食大餐啦、看电影啦、佚佗啦吼，拢无过家庭啦吼。那么伊在讲，伊讲囡仔有一边破病啦，实在无法度，需要住院，都比较严重啊嘛。都这个四岁囡仔，这个查囡这里、個、吼，当时有一边破病相当严重，需要住院吼，该人通知这恁囝哈。这个爸爸则勉强为台中等下一工啦吼，有一边就是单谈话来讲一边，就是大节日，那么因老爸老母这个大家官总叫伊等下食饭，叫这个后生等下可以勉强等下食一个饭吼。伊准家咧外口的小三做囡仔载伫车顶咧，再等下台北为台中载倒来，但是无去咧食饭。

伊甲迄个查某囡仔讲，讲你伫车顶等我，我食一个饭店面就好啊吼。因某可能小可婆婆知影，唔则准倒落去，食饭食了要转去，要走嘛吼。伊准倒落，倒落吼，看到车顶吼，就是载迄个查某囡仔，伊准载伫车头，甲讲。你甲我讲好清楚，这是什么代志？因人从开车甲弄嘛，都、就是走开，弄无到，因人拢走嘛，过来后壁都唔知安怎样啊！啊，这个朋友咧讲啊，这个妈妈、这个新妇的家己，甲查囡仔看甲真好势吼，而且吼，家庭嘛拢伊咧，伊咧烦恼啦吼，所以烦恼就讲坐少钱呀，啊都唔正翁啊，唔正后生啊，钱也无咧计代，外口干啦饲查某就好啊，好好，啊这个。大官到这个台人的乡长吼，都是拢家己揢钱的啦，当然揢有啊。啊，这家己的大官啊，到一半边啊，都啊，我都无搞，无搞无落去，揢甲伊无代调啊。我得去国外查囝呢，我家己买钱，我即么外口家己岁数吼，所以因大官来咧甲提钱吼，拢用借的啦。你有三千无，你有五千无吼，不是在咧甲用借钱吼，准备借伊嘛，买借伊，因大官总开始对批评啦。我搞啊，客气先生，我都叫做言语霸凌啦，吼，讲口舌话无一大堆啦，吼，好啊，连咪那工过加班较无用的吼，同下就讲吼，外口阁有查甫人啊啦，吼，爽未爽啊呢？哇，讲甲足歹听吼，因这個朋友讲吼，因这个新妇啦是绝对无迄个代志，什么讨客兄啦吼，加班趁钱，就是安尼，就是客无钱，这打官啦，啊，较会甲讲安尼。那其他的朋友来讲啦，唔是干那这个尔，伊讲省长去用台式的新妇吼，实在有够善良单纯啦。达刚头就认真上班，伊是西门的店长嘛。暗时啊，下班照顾查囝无大劲吼，伊就爱去做迄个电商的迄、那个都卖出间工诶，叫回收回迄种兼两个工贵就对啦吼。会当讲单亲妈妈，我讲爱老爸个弟咧，因这朋友大家嘛知，伊讲这个查囝就无老爸啊。因老爸个爹无唔对啊，但是这查囝都未输敢单亲妈妈，你都根本都无老爸，这老爸都伫外口饲查某啊，连一角银都无饲某囝，无大金你家讲啥等来看，佫无啥会看，除非囡仔大医啦，囡仔大医伫病院边讲等来一边吼，大姐去等来一边，顶管佫再做囡仔，因某唔只打准捉落去嘛，捉落去伫车头顶管佫开只甲落啊，到尾讲死一个啦，死一个。这样子善良吼，为家庭为囡仔拍拼，这个新妇，这个妈妈，哇，我讲啊都没人讲，唔只后头做吼，包括伊只身躯边的朋友，大家万叹噶吼，都、就是做起这种台戏嘛，做起暗下来等我去学打看台戏吼，人咧讲我你个看，这世间我话无公平吼，歹人吼拢无代志啦，你大概到你家你新妇客钱的这个凶手呢，有你后生你都。无动用啊！你要甲恁后生计客无，你唔敢干呐？你甲这新妇计新妇唔敢无毛利呢？一半边的都好你，你拢用借的，借了关系，到尾新妇算算个袂使，我真正袂当去借你。讲借较好听，其实就是客钱或者打官啦吼。即马一个客无吼，伊唔去面后生，伊来面这个新妇啦，啊家己来甲靠啦吼，佮加班咯，还是赚偌济？反正嘛，甲查甫啰啰讲甲一大堆，因后生家己外口娶查某，伊绝对知啦。即、這个做爸母绝对知啦。结果你讲我娶查某娶到因兜大门口来，去你食饭食者饭都无三分钟，讲伊要走啊，顶管载查某啦，大家嘛知。因某准约来吼，讲开车甲某弄来，佫弄无掉啦。啊，真系吼，这吼，那真正唔知要哪讲啦吼。结果你甲看呢，所以吼。其实讲甲你讲啦吼，这家庭问题大家拢有啦。啊，人咧妇幼队，就是警察部分有一个妇幼队的专家嘛，甲你讲，你知影讲家庭有哪未少这个问题啦，唔是讲这个会安尼啦。咱讲属性吼，家庭吼，这个新妇大家啦、大官啦、啥物人啦，有诶无出对吼。好，你知影讲发生这种已经相当未当做伙这个关系啊吼，还有当只嘴较麻咧，唔忙应。你先甲你知影要甲囡仔带走，安怎样个先甲用个好势了吼？你就离开啦吼，你忙底下当面甲伊呛起来啦，就是做一个妇幼队，就是妇幼队就专门对囡仔甲妇人嘛，
女性，你较弱势啊，你正经要相拍有诶无？第一时间，你知影讲人吼，人嘛要问迄个医生啊，迄、那个法医啊，吼，啊，伊讲吼，迄就是胎甲头壳起晃啊啦，人若一个想起都无理智啦，那无伊若小寡。点一下哦，人来小怪，你伫走走等，伊绝对无可能会太新新妇啦。伊嘛知讲代志大条啊，啊，迄人就是无理智，反正你是客刀，是要共吓惊，还是要安怎？结果就是太假人吼，已经无理智吼，就变做安尼。所以有当只这妇幼队咧讲吼，你知影讲这种人，反正这种个性，你莫甲插，你莫甲刺激，好好好好。你安那讲拢比较紧啦，但你莫甲应对啦吼，啊，你着囡仔带走就好吼。就是现场对面对面迄个现场的时吼，上无你先顾家己的命嘛，家己先顾命先顾好吼，后盖变啊处理拢较好处理啦，事实就是安尼。这条命该死啦，真正有影这个新妇吼，不管身躯边的朋友，大家唔尴尬，包括后头厝只一寡呢大家艰苦噶吼啊。别安怎，啊！都当然凶手，就是去用手啊关掉了吼。反正后盖免见面啦。我咧想啦，我咧想这后盖免见面啦吼。啊，囡仔即马已经决定嘛，长太嘛，今仔日人已经决定个，到囡仔吼交因太太后头住这边啦，就是外公外妈即马咧带啦吼。做爸爸这边好讲，这都爱处理一段时间啦吼。当然，胎死人嘛。就是做个暗时啊，这件中学吼，大官太家大太师新妇来个看，这个新妇吼，安尼做安尼顾家庭吼，啊安尼客钱啦吼，啊得个应付大家官啦吼，无够钱啦吼，啊囡仔有诶无吼，这个做后生吼，安尼无良甲外口家己娶查某饲查某吼，薪水无给他做吼，拢家己放外挂啦，啊未去对付家己后生啦，啊对付这个新妇来你个看。世间呐、啊，目油干啊，上世间啊，真正有影。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回来现场来拍摄拍摄，这一挂拢较这个较新的听众咧问一挂这个电产品吼，超数据吼。那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稍等一下我报关再去甲你接啦哈。电话先停一下，我先讲一下吼，咱的。正常吼，迄、那个特别做迄个买产品、送产品，咱嘛一年一遍尔咧。到这个时间吼，咱拢我伫迄个八八节前头啦吼，因后个月吼，都一个八八节吼，啊，咱我伫迄个八八节前头吼，就是咱的一年一遍迄、那个特别做的正常吼，咱有四种产品，有特别做的买产品、送产品，美国进口 QMV。买二送半吼，有一个千四块的分量，唔免钱要送互你，拢甲你家己内面。咱的 QMB 吼，火力民宿食白饭食到非常好，袂安尼抢抢抢哦。摊到一个妈妈讲，哦，阮查囡安尼，好食长期吼，真正差好到济，安尼抢抢抢，安尼抢买几包卫生纸吼。到咱的火力民宿买屋买屋，迄、那个特别组吼，嘛是买二送半吼，有一个千四块的分。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吼，那买迄个特别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有哪拢有迄个特别组？咱的凝固精、雪梨王吼，买二送半会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拢甲你包做伙，唔免惊揢袂着。贵州的特别组内面挂精神，拢甲你放伫内面吼，都一年一遍啦。咱的特别组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美国进口的 QMV， 甲咱的活力民宿拢总有迄个特别组的精神啊，唔当无彩，到指定的房那。拄到有咧正常个产品，尽量加买咧正常个吼，真正加足会好啦。有上是假啦，这是咱一年带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正常吼。那无上地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再去台北吼，一个姓邢啦，男主啊，去云南土地云南，这嘛算大云南吼，土地云南吼，好，伊要解读伊个定存吼，1300万的呢，吼，有那袂少吼，而且解读定存，伊甲行员讲，讲伊要装领啦，解读定存了吼，我1300万现金要装领出来吼，哇，惊到，绝对惊到。1300万，130万人就惊到啊！哥吼，你要解读定存吼，哥1300万咯，哇！银行行员这边都问东，一定问的嘛吼，无大件报警察啦，这台警察到三更啊啦哈，那无1300万吼，好，那警察都能挂位啊，那警察我那问差不多100句啦，问100遍吼，任何问题都问到对啊啦吼，哎嘛，足有耐心啦，伊这真正不是诈骗。啊，无你领这钱要送啥？伊讲医药费了，惊死人呢！医药费用吼，伊就是为着因家的人吼，可能要做一寡这个较重点的医疗费用吼，还是哪吼，这需要遐侪钱啦吼。啊，到尾所有调查清楚，包括厝内人有诶无吼，包括病医嘛，因为这伊讲是医疗费用啊吼，病医这边我来讲真正有影啦吼，有迄钱吼，钱要有较大淡薄吼，警察准付钞啊。不好啊！哦，1300万领到去厝啊！吼，哇！你甲看，还是什么医疗？台湾的医疗，即马够需要1300几万哦，惊到人哦！好，是台北市警方今仔日接到土地银行行员通知啦，有一名男子伊拍算要解除定存吼，讲到钱啊，警察就准备啊啦！哦，赶紧赶紧过来吼！1300万啦，而且无大件，伊要解除定存1300万了吼，伊是即个要装领啦，装领出来吼，需要警察来斗三讲一个问看卖咧，阮行员甲问足济也无唔对吼，但是嘛得警察合作吼，那么警察到位，两个警察有着惊讲，这又个是诈骗啦，啊，唔只问差不多100个问题。你要自备种菜，有诶无诶吼？啊，你讲对，我敲电话问看卖医生管咯吼，还是对啦吼？还是啥物人即、這个生活病痛吼？即、這个需要啥物遐大诶即个钱嘛？1300万，你若讲即马目前台湾诶健保啦，你讲医疗诶代志要用到1300万，这是大条代志啊呢？有够大条，台湾诶健保，你讲需要住诶部分嘛，无遮多啊，就是安尼。啊，即、這个。男主吼，甲警方讲，伊讲厝内人吼有长期的病人啦，就是需要长期照顾，车看路啦，什么话啦，足侪专人照顾吼。那其他人虽然有头路啦，为着讲要有家己的亲人会当接受这样完整的照顾治疗吼，所以讲甲引导人参详了吼，将这条1300万全部拿出来吼，那么都要用到医疗部分的钱，就为这去。就是为这条1300万吼，落去用迄、那个，因为阿姨是无讲遐清楚，就是我咧讲这个记者啦，伊唔敢写解清楚吼，这个个人隐私嘛吼，是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什么对一个是大人啦吼，还是家己的亲人对太太啥吼，无写解清楚啦吼，但是伊需要登记，一定要人个体身躯边专人啊，大家有头路，你无可能甲头路绑咧，全部照顾病人无可能啦吼，所以。唔知讲，伊决定吼，大家讲好了吼，就甲这条1300万啦，就是伊个名嘛。但是是不是全部拢伊钱，咱唔知啦。唔知做这个处理吼，就是当时用伊个名落去定存嘛。那么伊需要甲这1300万领出来，准甲这条钱放伫大家领下底个所在，还是厝内放下底，大家客下底个所在吼。现金随客付人吼，放伫厝内面啦吼。安尼后盖呢？医疗的部分咯，全部为遮客啦，全部为这个1300万客吼，好，当然警察就加盟个啦，唔知有影无啦吼，啊，打电话病院啦，是不是人啦吼，啊，对，真正所有代志全部拢正确，警察讲啊无多，这真正爱红脸吼，这是医疗的钱啦吼，我准备做保护嘛，护钞嘛吼，准备托地银行安尼一路1300万吼，甲过到到厝啦吼，哇，怎样？我那呢，一辈功夫，开袂少时间呢，因为跟人问的时间，包括办手续、迄、那个定存啦吼，要甲改掉，而且算钱，算1300万的现金吼，包括警察一路，为对甲，送对甲对吼，伊是台北市的土地银行，因倒是住伫新北嘛，这个一段路嘛，真无简单，哇，你甲看吼，
1300万，就是为着要应付厝内迄个身体不好的人的医疗费用，这嘛算大条钱啦。人讲属性吼，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那咱来听一个广告，咱的产品哈，一年有一遍哈，就像即马叫做特别组啦，特别组哈，就买产品送产品哦。有阿公阿妈食长期哦，讲上海这哦，买产品送产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买二送半，然后有一个清洗锅的九十粒的哈，等于半罐轮，公司免钱，要送给你。拢无另外咧客钱，你只要出两罐钱啦吼，两罐钱就5000人嘛，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内面有一个第三罐，九十粒的清洗，果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包装费啊。恁的特别组吼，活力民宿一个换2000杯，内面那单客啊是60包吼，特别组的吼就2客啊，2客啊5000人吼，本来是120包，咱会加送一个30包给你吼，就是清洗果，但是无甲你客钱吼。嘛是甲你减2罐钱尔吼，另外这个30包清洗锅吼，拢甲你家里内面，那特别做个活力民宿是一大个啊，内面总共是150包啦吼。做个好，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王，那是另外上1000块来互你。你若要特别做，共款2组钱，一组2000块嘛。咱个人工精、雪梨王吼，一组就2000块吼，2组钱就4000块吼，你会给到5000块个物件，就是内面有加1000块。不管是随身包，还是咱的水的液体的水的吼，同款拢加上1000块啦吼，对了，一年一遍尔。咱的这个特别组啦，特别组吼，整上组吼，唔当无在。啊，我那麻烦这个阿伯阿姆吼，赶到宣传一下，足侪人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食了真好，拢食长期嘛，长期拢在吃吼。但是有人无时间听节目啦。到你给我介绍哇，后盖产品，伊拢介绍安尼卖吼，啊，拜托你卖吼，甲倒介绍一下吼，甲讲人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吼，特别做吼，卖唔卖拢无多强，但是爱甲讲一下，你无甲讲一下吼，对人失礼啊吼，甲咱倒传传一下，咱即马是一年一遍的特别做买二送半啊，买二送半吼，买产品、送产品，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对不对啊？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公。

好嘞，这个地震的消息应该真侪人知影哈。在日本的熊本库玛摩多哈，哇，这个台湾人不吃这个所在，尤其吼，你看台积电嘛，台积电吼，一只设厂吼，我那台湾干部啦吼，包括规家伙啊，拢已经过地啊嘛吼，熊本吼，大地震，相当大的地震，而且是轻点，7.1惊倒人嘞。差不多地10公里尔咧，即有够浅的浅咧。即马当然受伤有无足济啦吼，新干线啦吼，迄个高铁啦吼，完全拢袂走嘛吼。包括有诶所在跋倒，即真正咧摇甲海甲徛袂掉啦。毋是伫顶悬楼，干那徛伫土甲徛袂掉。你看摇偌大力，7.2是不了大力，搁遐浅啊吼。迄、那个地10公里尔吼，哇！你甲看吼，人即马打来处理。就谈到啊，日本时间是4:30，台湾是3:30嘛。日本时间4:30吼，啊，咱台湾谈到啊3:30的时间，7.1的大地震吼，当然即马人开始咧了解到底对，是毋是有任何即个灾害的所在吼？啊，当然啦，咱台湾吼第一时间就通知啊啦，通知日本吼有任何需要，咱的迄、那个就是要到三江的救人啦、物资啦、什么物件拢传好啊啦，吼、哦，咱拢传好啊吼，包括高雄上近，高雄讲一个要飞过啊，吼、哦，高雄这个所在我那拢什么物件全部准备好啊，包括救人队啦、搜救队啦，吼、哦，啊，加一寡需要到三江的有诶无，包括物资钱也啦，吼、哦，到三江7.1的地震吼、哦，是相当大呢。蛮开玩笑呢，7.1吼，是好加在日本的建筑，因为日本的地震是全世界上最啦。日本的地震吼，但讲差不多人是无人讲啦，大家都在地震啦，吼，啊，地震了到底吼，总日本的厝啦、建筑吼，因为家己本身一套的做法相当厉害。这那第一个较无进步的国家一种厝吼，差不多多了了，7.1呢。7.1的地震是相当大，那你921是7.2，冇人讲7.3啦吼，你甲看当时偌大力啦，惊倒人吼。啊，咱个比较深呢，伊这是第10公里尔咧，是相当浅嘛，唔知即马阿个咧了解到底是唔是真正有一寡即、這个需要协助，包括吼有伤害所在，但即马目前还无传出来啦，但是不要紧啦，即个1点钟尔咧。即咱台湾时间的3:30嘛，因的4:30吼，差1点钟嘛吼，啊即马阿哥咧处理啦吼，希望都无代志啦，希望无代志吼，因为日本的地震的迄、那个即、这个设备建筑物吼，我那拢人早都有一套啦，真正有影。你若真正个了解，日本每一个家庭拢有训练过，地震时阵你身躯边有一包迄个急救包。哦，就是急难包啦，吼，啥嘞，吼啥吼，我本来当作讲这是个讲笑，因为咱拢讲作咧小算啊，咱台湾的地震嘛有，但是无遐吃力啦。啊，日本的每一个为国小开始的囡仔，就甲你训练噶吼，包括家庭吼，大家都厝内面甲你规定，绝对有一个小难包啦。那真正碰到地震，迄包啥嘞就走啊啦，吼、哦，安怎样吼，要米对啥，哇，相当厉害。包括因的建筑物，都、就是因为因的厝有诶无诶，地震。上济关系，因咧起厝个方向吼，日本是全世界家己本身有一套对付地震个起厝法吼，真吼那算真厉害吼。啊，7.2地震是真正相当大力啦吼，尤其是真浅嘛，地差不多10公里深尔吼，哇，真吼，即马个咧个咧处理啦吼，个咧处理讲到底是毋是对有一寡即个灾害啦什么吼？那拢总无吼，我甲你讲，这个真正有够惊人啦！你看人日本迄个对付地震的迄、那个厝的起法，包括因的有诶无诶吼，7.1的地震去浅点10公里尔吼，那真正无任何大伤害，这个真正惊人啊啦！不管人讲实在是真厉害吼，日本人的建筑啦吼，啊交通啦，啥物话啦吼，啊一寡人早伫咧应付有可能就天灾地变嘛吼，啊好不到这，那有要搁还我？电话会当继续加0800-8689999-8689999，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嗯，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哈，来咱来听第一首歌，熊本城大地震7.1呢，哦，咱就来听地震海啸啊。

嗯，地动海啸哈，唔管地动海啸，又跟密密麻麻，两个感情啊，最后一组就对了哈。后来熊本哦，大地动，熊本我是去年，我是去年啊，去年哈，去年九月吧哈。对，我去年买的九月六月，我就去熊本，去九州啊，去九州哈，去熊本，而且熊本城才起好尔嘞。我有一冬哦，只要十冬前，十冬前我就去熊本城，跟熊本城大地动，好地动啊，足严重诶。啊、所以我去的时阵，熊本城因为大电灯，所以封起来。啊，我伫去年我搁去熊本城，哎、欸，熊本城搁开放，啊，我而且搁去遐上顶馆呢，哦，爬去遐熊本城上顶馆咧看落来吼，嘿，啊，即马搁地动，啊，咱台湾人一个在伫遐咧翕相吼，在游个七点一个人吼，在熊本城伊个边啊吼，迄、那个护城的吼，迄鬼人搁崩落来咧，伊在伫遐落，哎、欸，我现都落着哦，安尼喂，明海甲八代海吼。这个发布的海啸的警报哦，因为7.1呢，啊，咱台湾人足侪在佚佗哦，哦，伫个超商摇杆的囡仔抱咧，紧走出来呢，嗯，今日下晡发生这个强震哦，根据这个日本气象厅的资料，当地时间下晡4:07，嘿，因的4:07小点的5:30呢，我们家多少年吼，好像因为那就一家人一点钟，所以去日本就足忝嘛。你若6:30要食饭，顶个时阵咱到5:30尔，吼、哦，安尼，啊无安尼算4:30，3:30，吼、哦，伊只4:27应该是咱的在3:27安尼，吼、哦，啊，熊本的地方发生的规模7.1呢，而且深度干啦10公里尔，吼、哦，啊，这个雨城市吼，甲这个冰川町啊吼，测得最大的震度是7。日本的震度分金吼，上界观看的就7吼。熊本市吼，足侪市八代市吼，啊，顶顶一切都6.6强加6弱安尼。强震的波及范围吼，甚至远及福冈、佐贺、长崎，吼啊，加这鹿儿岛吼，顶顶在出边隔壁管区安尼，包括韩国目标咧，韩国一个球吼，昨昏咧拍电影的球，伫海迄个球啊，等于啊。就有这个，我等于安尼吼，哦，所以咧，啊有明海个八代海吼，已经发布海啸警报啊，所以这浮游民众啊，紧马上离开岸边安尼。哎，啊这地震发生了后，日本的气象厅了马上针对着明海个八代海吼，海地区发布的

安尼哦，啊，这个因在行海啸吼，海啸这个满潮，因为今仔十五嘛，十五满潮嘛吼，系啊，这个熊本港吼，诶，这个海啸已经抵达呢，这个满潮时间是暗时九点满潮，哦，啊那熊本的八代港吼，海啸嘛已经抵达，满潮时间是八点五十三，啊那这熊本三偶啊吼，这个海啸已经抵达。满潮时间是暗时八点五十三分，哦，诶，足大呀！哦，日本那个地震带呀，日本的哦，迄种摇到较大啊，但是因的修复足紧的哦，嗯，因那像迄路吼，像我迄摆就是，迄摆就是去，就是去就讲，迄摆唔是去对吼，去过又讲袂记咧，迄摆是，但迄摆是跟查某囝啊，安尼应该是去迄种。个那唔是北海道诶，北海道是去看烟火。迄摆嘛是甲阮查某囝，啊拄啊地震，啊我就问迄、那个问个轮船讲，敢地震诶，敢嘛卖去啊吼？吓，个无用正常，一切正常。吼啊，但咱即摆吼，好朋友，恁即摆吼，你着爱注意吼，恁即摆若要去佚佗诶吼，因为熊本7.1嘛，今日代志念吼，啊即、這個、观光署讲啊，旅行社嘛回应啊吼，向啊我嘛在要说要安怎吼？即、这个熊本就是今仔日下晡4:27到，咱的3:27到了，因近咱一点钟啊，所以你起啊继续忝的，哦6点要食饭，其实先到咱5点呢，我爱提早起来吼，安尼，啊这发生规模7.1吼地震，啊这上海大是高达7嘛吼，所以交通部观光署在咧说明吼，目前是无接到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啊吼，是无。那么观光署在咧讲吼，那经过问这台办吼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吼，诶福冈分处，佮主要旅行社一些工协会，目前拢无接到吼旅行团受影响相关的讯息哦，无咧询问啊，明仔当去佚佗哇，明仔要来了咧吼安尼，就恁呐明仔走即船，因为即船升五天嘛，哦我咱拄讲恁呐如果去九州佚佗的话吼。你就会升五工，就是佐贺嘛。你像佐贺上出名啥物？武勇啊，武勇啊，有迄、那个武勇啊图书馆啊，有看足水吼，足水啊！武勇的图书馆啊，哦，甲我即摆去了荷兰，唔对，去瑞士，哦，去瑞士，迄、那个叫做啥物图书馆？很讲未？天堂图书馆，天堂图书馆，哦，迄嘛足水，迄嘛足大个，哦，迄足大个。但是你若水是佐贺，即个较水。因做好党嘛，拢武勇啊，武勇啊，眼科、武勇啊，牙科、武勇啊，诊所、武勇啊，妇产科，哦啊，武勇的啥物店吼，食的店啥物店，我拢去武勇。哦，啊，伊个迄间是武勇图书馆，吼、哦，迄间足水，迄间规个像扇形、扇形吼，安尼开来半圆安尼哦，遮规个半圆哦，啊，足大，足大。我伫遐嘛买两本册，买两本的囡仔吼，迄、那个童话的册安尼，啊，日语，迄简单我会念，简单日语，迄我会念。啊，就念个孙仔听，念念嘛袂爱看，迄较看，伊都遮轻轻爱看，两个孙仔坐，我就念互因听，念互因听。啊，即摆无啊，迄两本我收起来，迄价值啦，纪念啦吼，莫讲价值是纪念吼。哦，倒去落福冈去去迄佐贺遐，你拢遐贵，拢是迄落武勇啊吼，武勇啊，有啊个武勇银行嘞，哎呀，个武勇银行，我讲遐武勇上介好个，呀，哦啊，如何当？那你若有去九州，差不多会去吃嘛，会去吃佚佗吃嘛，吼。啊，第一个你就是去会去熊本城啊，你就是去熊本城吃吼。啊，就是因为今麦个啊，不过无迄条旅行社有讲啥物代志嘞呢？你有雄狮旅游讲哦，已经甲九州地区哦，各地联络吼，每一团联络啊，目前拢总400名的旅客吼，啊，到这领队啊拢是平安，因今麦第一平嘛。我就讲，咱有人客多，唔，咱有即个台湾人伫迄边，我拄好在地东安甲协会话吼，安尼，落尾会持续密切吼关注吼当地情形啊，甲团体动态吼，以即个旅客安全吼为上界关键关键安尼。吼，啊，那可乐旅游吧，讲目前旅游当地有18团的吼，有476个旅客安尼，吼，经过确认拢平安无代志吼。嘿，即摆是第一佚佗是平安，即个想，我台湾要过。台湾要过，你就想本身你袂当去啊吧？啊，不过是后壁壁洞尔，伊内底应该是无安那，吼、哦，这咱嘛唔知，因这今仔个下晡3:30才发生的，吼，这大家平安上街好啦，对冇？福冈哦，有4个所在
万发布海啸，咱多少都是

有讲啊，对不对？啊，那日本熊本的情况 ，JR 九州全线停驶，嘿，哦啊，台积电的疏散呐，哈，跟机场跑道关闭，哦，嘿，应用做大吼，哎、啊，熊本呐、啊，台积电不都底下有吧，有吧，嘿，啊，拢平安得啊，吼、哦。哎、欸，好啦，啊，恁老马就买佚佗，恁就甲恁咧录一下，恁就看是安怎样吼。因为伊无报啥物山崩地裂，无啦吼。哦，好啦，希望是虚惊一场吼。伊日本定了地震，又毋是第一摆吼。咱来个听歌，用性命做伴。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甲咱碰破充电充我爸爸爸，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的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的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1: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的哦、喔，
1: 诶、欸，
0: 啊，所以讲变变会记记这条声的哦，
1: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1: 未记，啊，健康是无啥物听的，
0: 好、哦，健康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1: 我见啦都未记，读较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讲进行安尼爬过就有差吼。
1: 嘿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哎，阵啊有我有食迄个雪莉旺，我就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噶，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1: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1: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1: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1: 嘿，对对对，啊，我真正食好
0: 去啊。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学医生看咧、嗯，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哦、你又咧介绍迄个真香啦，
0: 嗯，是，
1: 啊，真香吼，哎、欸，爱报人家，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欸，小气呢，
0: 是啊，卡筋小气哦，
1: 系啊，迄拢又紧啦，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哦，卡哦，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1: 哎呀，龟、哦、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的，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搁感谢你，
0: 在你
1: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俩，你搁要讲买啦。
1: 我去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潺潺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气话买来呢吼。
1: 对对对对，你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可满意啊咧，哎，还佫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1: 佫好医生讲，佫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即卖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日也袂佫摇啊。
0: 有够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1: 还不能加。
0: 哦，不能，
1: 活力民宿啦，今天我今天吼，下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
1: 不拢摇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1: 今仔是纯粹一直给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真正真好戏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2: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啊吼，感觉条条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那边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多，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尽量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收少，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讲爱食几天
2: 啊？系啊，啊无食都未晒的安尼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2: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你的，今年吃了吃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各项用水。
0: 哦，实在第一季咱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五个，我拢带去关。
0: 你真正买食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改当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每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尾，我特别惯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你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凤十外冬的，安尼你要相信吼。诶，月来凤我听十外冬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冬，哦，拢听三四十冬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梨湾，我把拢
0: 关。哦，迄做伙物件，迄做伙物件，迄做伙。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伙里面就简单咧，听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啊，听身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2: 好，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R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你办活动做会好，你安那算都会好。你啊，规年份的规家伙要食，是你家己规年份甲扣合起来吼。咱的林果精、雪梨旺、八兆元 Q 米果、活力民宿，啊，咱林果粉哦，买产品送产品啊，喂，谢谢。唔知要对关的灿烂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电话加卡号通，服务足周至的，乌鸟宅急便送到咱家，啊，无就经销药房送到咱家吼，服务里边哦嘿，好来谢谢，听歌听好书香香。

0: 好啊，谢谢你哦，嘿，
1: 好，
0: 拜拜拜拜吼，阿妈做好呀，阿妈拢听孙啊，阿妈烦恼孙啊，卡夫手拎机机，烦恼十波孙，安尼跳啊发个规大堆吼，嘿呀，阿妈就是做弟食喷做妈娶孙嘛吼，嘿哦，好啦，谢谢，啊，这个啊这个吼，哦，这咱台湾狗哦，哦，愈来愈侪。真正哦，扑狗，真正扑狗，抓袂到啦！啊，狗啊，逛大街啦！啊，怎么拢敢开门入面呢？所以恁若等伊伫厝吼，开门就喘，出门就看。出门就爱关门喘吼。啊，无即摆狗会甲伊开门入，开窗仔门，开门拢入面呢。伊无咧惊人呢。啊，走去庙吼，食贡品呢。哦，那今日六月十五啊呢，啊，无搁半个月、六七月初就开始咧普渡啊，好，恁愈食有通食，安尼伊就唔出去啊，伊唔走啊，对哇？嘿啊，伊就等你一块了倒啊，再人庙师弄人来咧拜贡品，佮有通食，有食佮兼有掠，有哦，有食佮有掠，佮炸点心等伊咧，你啊咧吼？啊，若看肉最清吼，水酸呢，迄目睭金呢，迄狗的眼角膜唔知用个人无吼？哎呀，你啊，那用个人你啊看吼？啊，狗啊，讲是色盲啊，吼，狗啊，吼，狗啊是色盲。啊，这狗是狗吼，做小白呢，迄惊我三个六斤的，迄只破狗吼，啊，走去寺庙食贡品啊，啊，甲迄农民农民吼，吼农民，诶，过年当做因家自助餐呢，爱食就食，食食无爱食个平调安尼呢。台南啦，台南即阵啊，嘛做侪只高山啊出没。像我礼拜去三拿溪要等下下路，目一顿狗吼，啊，咱狗母拢生囝，拢约伫个行程啊，约袂安尼咧行，一二十只，嗯，啊，遐无水果园啊，遐因阿弟啊活吼嘿，一只哪像吼，人饲了走个狗哦，即人狗，人饲个狗较巧，目色较，即十年来吼，伫台南个神话，吼啊关庙。啊，满岛这地区哦，走去人岛呢，嘿啦，亲门大户呢，啊，走去厝尾顶啊，走个乒乓球、蹦蹦球呢，啊，佫走去寺庙偷食贡品呢。这个农业局派人要去甲伊抓吼，但是这只扑狗伊警觉性足悬，迄人饲过，无真拢抓袂着。嗯，人你无狗会咬啦，迄狗扑狗会竖电条，你竖会起哩呢？伊佫会惊电线，你发抖音呢？对不对？伊会即位跳过迄位呢？即丛树跳过丛树，你有法度抓伊，对不？伊若是跳树，一丛爬一丛爬，歹都走入去树篮内底，你抓会着伊，是不是？嘿啦，安尼走十天啊，抓袂着啦。即只狗吼，沿着电线啦吼，啊，爬去你人家家厝的楼尾顶吼，即脚手做咩抓？一万年都无看影只。啊，即只狗吼，哪像捌互饲过？欸，啊，走去了后，就伫台南遮，吼，安尼十天啊。啊，神佛甲官殿拢看过伊个影只，吼，啊，嘛曾经走去寺庙食贡品，民众咧讲吼，这狗走去庙内底摕贡品出来咧食。啊，即几间民众佫看即只狗吼，走去码头，佫两个月就捌到中秋节就伊碗阿食，对不对？吼，走去码头，走去码头吼。啊，人兜啊，伊袂惊人呢，人会惊伊，爱袂惊人吼。恁若可能看伊会惊，伊看你目睭起大哩吼，啊，佫青面獠牙互你看呢，伊甲你吓，甲你惊，甲你恐吓安尼吼，变你会惊伊哩安尼吼，完全无惊人。巴肚枵吼，伊也在汤尾板巴拉食吼，啊，食火龙果吼，啊，个水果园当做食甲饱，吃到饱。吼，啊，民众讲只狗吼，会挽火龙果甲挽巴拉呢，介狗呢吼。啊！即个码头的晋江里里长哦，林长咧讲，昨哦，原本想要甲掠煞掠袂着，敢简单安尼也就叫做扑狗吼，啊都无办法啦，哦，想袂到今伊佫走出来，佫走出来吼，啊你又掠袂着咩？即、这个台南市农业局人报案，马上派医生去处理，但是咧围捕失败，目前已经有用即个红外线哦诱捕笼。伊来以为我输你啦，已经提醒民众，那发现这只破狗，唔当主动接近，哦，啊，慢慢个吓，啊，慢慢个惊，马上报专员吼，啊，来个抓呢。嗯， 你要加哈，你要加，你要加哦。哎、欸，你吹起啊大气，我咪惊死咯。你敢你敢话哦？唔敢。哎、欸，所以讲这是足恐怖诶。伊只只加一只尔呢。像我礼拜看诶，规堆诶呢，规棚诶呢。迄拿来迄无啊有，拿来迄无，迄无啊是有迄条狗伫遐呢，规堆伫遐撞伫遐咧走，是毋是？嘿啊，吼、哦，迄无对。啊，那这个实在吼、哦，生命较珍贵。我听从咱诶身躯吼拢报呢，无价之宝，你爱干哪听咧？爱干哪笑咧？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少年无？做少年，这种比阮囡仔较少年，较少岁吼、哦。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吼。安尼苦苦等，还要换一个官呢？换安尼等偌久？等四冬呢？好佳哉，命较长呢，无休呢。等人换官哦，等四冬。啊，恁大人难何哩？因规家伙啊，家族啊，拢美型肝炎，袂关节啦。哦，阿姨就出来个好友，爱正式而上哦，脂肪肝的问题啦，嘿啦，吼、哦。即马都卖讲油，咱平常时啊拢油侪，咱拢食介侪啊，你啊咧，你话，咱即马咧油，咱平常时啊咱三顿食外口人，你看敢讲你食无，你食拢足清气哦，对不对？只要钱贵物件，伊个油啊，搁钱搁钱钱搁钱，是不是？嘿啊，即个有即个胆道闭锁吼，搁有米干啦，搁有脂肪肝啦，吼、哦、三项啦，即囡仔二十三岁呢，你来看咧，二十三岁，一日单单大癌吼，个肝已经单四单啊。哦，伊伫个二十五号挺身出来，伊甲好友这小爱正式而上基隆官，啊，而且支持哦，即个器官捐赠安尼啦吼，系啊，你即个囡啊，二十三岁呢，所以咱哪个勇敢敢的人吼，上好第一当安尼保护你家己的身体啦，系啦，你家己的身体吼，爱安尼保第第啦，哦，啊，唔好你。过来，这个电吼，你若唔捌甲你食甲一百年纪啊，你拢唔捌甲这个电充过电的话吼，好无吼？你爱充电啦，嘿啦，对你的身体，你无去别人骗啦。投资啥物？投资健康上会好啦。投资健康吼，咱食了才有尊严啦。你要选啥物选啥物吼，选择权在你家啦，有无？嘿呀，啊你若无选择权啊，倒伫遐。严严的袂消减，从 N 起 N 到有诶无诶，啊，啥物啊？你都懵，你拢无主导权啦，你着嘿啦。所以人你着爱健康啦。啊，这二十三岁本来是做少年的囡仔，对唔对？啊不，啊那日常生活煞叫医生啊吼，拢伫病院咧过啦，做抗生素啦吼，啊一条引流管，哦所填满，一出事吼，着胆道闭锁啊，佮加上因为母婴哦。垂直感染造成吼、哦、B 型肝炎，老母胃炎吼，这出现到母婴垂直的感染也无多。啊，来经过这个婴儿时间吼、哦，伊就接受过这个胆道的手术啦。哎，赶快佫行到这个吼、哦、病啊，肝病长期抗战吼、哦，这个道路拢唔捌休过啦。伊回忆吼、哦，伊的求学路二三回念吼，伊甲媒体讲哦，国小的以前吼、哦。生活是过顺遂吼，但入去初中的时阵，因为课业压力大，啊饮食无正常吼，佮加上作息失调，伊的体重哦一度飙升哦破百。迄个时阵，伊并无意识到，啥因为少年少岁啊，少年少岁，你是安囡仔，我做大课买甲要减肥，伊买是因为我感觉大课无看哈，迄昨天都唔看我，我爱来减肥，拍球拍散呢。我爱着瘦尔，对不对？嘿，都瘦尔啊！爱讲以前一百公斤破百，伊无感觉有啥物问题啊？吼，但是对已经受损的肝脏是偌尔沉重的负担嘛啦！严重的脂肪肝已经悄悄加速吼，即、这个肝脏纤维吼纤维化的即个进程，现在脂肪肝的即个肝纤维，其实肝纤维叫做肝硬化。我讲脂肪肝表示你的肝在发炎啊，脂肪肝。哦，你的肝细胞拢叫油包掉的呀，迄是在咧发炎啊，啊，所以来着肝发炎，啊，肝佫一直发炎，你拢无用甲顾，你是想要食一西里马丁嘛？西里马丁来甲顾你嘛无？啊，无医生看你继续昏酒不能熬夜吼，啊，糟蹋你暗时佫唔困，哦，啊，佫甜的啦、咸的啦、油汤汤的一直食一直食，甜的啥物款化学物件一直食一直啉，哦，全糖的饮料一直食一直食，伊都咧患病，你佫就加速着伊纤维化的进程，因为你拢无甲补啊。 无甲修补，不用是你妈恁互伊修补健康肝细胞啊！你一拔流入去，你内面就变肝硬化，啊，肝硬就变肝癌嘛！啊，伊就是安尼啊，食来啊！哦，啊，所以如今这查甫囡伊挖可能金皮川哦，金皮川的肝胆哦，肝胆肝胆的这导引导引会流流出来哦，导引流速啊，维持生命呢。伊每一个月拢爱等于呆呆病，至少断伊一礼拜。啊，伊进前因为吼开刀了感染发烧，开刀了你就抵抗力下降，所以你做下感冒，你着啊着去跪着，你着着艰苦着。你们咱的身体抵抗力吼，搁免疫力，你免疫功能爱好嘛，你嘛较袂定啊搞错的，等爱顾好，等啊咧主宰吼，咱的免疫力70%，嘿，70%吼，安尼。所以转用开刀了，感染着转发烧。恁那洗药酒嘛是讲啦，洗药酒等下空气用了不好，买针用了不好吼，瘘管做了不好，你若感染着就发烧啊。嘿，因为你抵抗力无够啊，无够遐吼。啊伫伊伫病房吼，住要规半个月，吼吼，实在足忝。四上手机吼，病院互伊吼，不得不选择伫咧休学啊。吼，伊怎断开了原本精彩的大学生活？伊讲伊即卖已经排要换肝吼，四单啊。啊！你讲到这单胎哦，这个也三位囡仔哦，眼神足落寞吼，因为家族啊有米肝的相关的疾病，所以亲人拢全无多捐肝给伊啦。所以伊唯一的希望就是当寄托伫大爱，以及器官捐赠。伫个这单胎奇迹哦，的日子内底哦，伊的焦虑始终如影随形。因为我唔知我当时个单会掉，但我的肝即卖会一帮摆去，一帮摆，一直帮摆去啊。啊，一直无赶来，我要安怎吼？嘿啊！你这是哪里烦恼心？你就是你慢哪食，医生药来食，你是你慢哩爱哪食，因为是你慢哩甲你细胞合作，伊生健康的肝细胞，对不对？因为你这样担保啊，啊，但你想会当安尼做啊？吼，就算讲身处逆境吼，这个查甫囡仔决定吼要徛出来吼，伊就伫这儿童肝胆疾病防治基金会公益活动吼，用伊家己自身的案例。呼吁家长哦，唔通疏忽了囡仔肥胖的问题，而且脂肪肝可能渐渐发展变肝脏发炎、肝纤维化，落尾演变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不可逆。有听吼？恁捌去看迄图无？迄个肝脑硬化、肝癌的时阵，迄粒肝啥物型？好，甲苦瓜一模一样，真正顶完扑像安尼呢，一模一样，色无同俩，苦瓜色较水，苦瓜若是白就青，对不对？啊！你迄个乌淡乌化乌淡乌化，哦，足恐怖，足恐怖吼！啊，所以讲你甲看这符合着标准，符合着这肥胖的标准的人吼，这个基金会协助转介去台大儿科吼，诶，儿童的病院，啊，无着台中荣总的吼，来进行这专业的筛检，啊，来填这资料申请安尼。啊，伊即款，因为伊是要等待单肝的人啦。胆管就无遮简单啊啦，是毋是吼？所以你有家己有一粒肝，爱好啊保守，爱你家己心肝啊宝贝，心了嘛恁哪食咧？因为你若是家庭的栋梁，厝里的经济大条，你的肝爱保底底，你袂当受伤，你嘛袂当失差错啊，是毋是吼？啊，但是你都爱轮夜班的，啊，你工课压力有足大，你着心了嘛恁爱食，家己的肝够勇敢，啊，你精神嘛较好，较袂定，拄久较袂，安那困都困袂饱吼。健康勇敢，好不好？好来听下到真歌。

0: 今日有一个医生讲吼，伊讲癌细胞是清袂足清气啊，伊讲迄无可能清啊足清气啦。啊，所以如果你若开刀啊化疗了后，你的免疫力一定爱有关，那无咧，你的黏面伊就阁压起来哦，也阁又复发。所以有人讲抗癌成功又再罹癌。你这癌细胞是安那？迄听癌你就惊啊！我都已经抗癌成功啊，哪个来？医生讲叫你免疫力下降，伊就阁压起来。为什么啊？这个癌症复发吼，拢差不多伫咧两三年只，因为你只化疗了，你身体足虚弱，你拢无营养素啊。无个复发，上尾复发。哦，这医生伊在咧讲吼，伊讲这癌症复发吼，拢伫咧两年只三年，伊阁压起来。原因是啥啊？因为这肿瘤吼，诶，细胞的特性对咱身体免疫系统足重要，所以等下爱讲，你等下一定爱互咱免疫系统会关起来，就是唔通拢遐歹困。有生癌的人，吼、哦，有癌的人，这身体免疫系统70%等下咧关的吼、哦，这治疗无彻底。来，你生活方式，佮有你心理的因素底咧，即、这个肿瘤吼，诶，癌细胞的特性啊，癌症即个细胞伊具有很强的即个侵袭，佮有转移的能力，有诶吼，大肠癌，囝仔变胃癌，变骨癌，足侪啊，伊拖出啊，因为啊，咱个血对咱血咧走啊，安尼啊，啊，若伫治疗了啊，可能。有少量癌细胞潜伏伫身体每一个所在，因为无可能穿甲拢无，惊迄个医生，迄癌细胞无可能穿甲拢无啦，哪有可能？伊规身躯咧走，变讲穿甲拢无，哎呀，所以伊潜伏伫咱的身体每一个器官，处于啊呐，伊秘伫啊咧创啊，等于小面头像咧皮蛇同款啊，皮蛇若无牙，你抵抗力若好，伊袂牙，但你若一破病，身体热切就牙起来啊，伊软土侵骨，癌细胞嘛是一个软土侵骨的细胞。伊讲伊处于休眠的状态，我眯咧啊，哦，我拢无叮当，但两三当过啊，即个休眠底下休困的癌细胞有可能重新个醒起来，开始个活泼啦，形在渐渐形成吼新的肿瘤的病灶，所以个痰水造出来吼，所以抵住癌的复发啦，来咧，身体免疫系统在治疗癌的过程当中啊，做即个放射还是化疗等等即个手段来抬死癌细胞的同时。伊咪对咱的免疫系统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你治疗结束了后，这两档、这三档嘞，你的免疫系统可能还未完全恢复到这正常。你平时正常的时阵啊，伊的免疫系统还未起来了，伊无法度有效来辨识清毒残留癌的细胞，所以专乎癌的细胞的复发提供可乘之机呀。安尼啊，治疗无彻底啊。你手术在切掉肿瘤的时阵，可能无得完全清除清气，无得把所有癌细胞清清去啊。所以今日癌细胞迄、那个医医生今日嘛是安讲啊，有一寡小小的这个癌的病灶吼，可能遗漏、头无掉、胎无掉、电无掉安尼。啊，这放疗、化疗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啦。伊无法度讲保证所有癌细胞全部清啊清气清气，无可能。咱身躯对血咧走，那可能你讲胃。啊、你讲肝，啊、你讲腰子，你讲骨，对不对？那可能讲甲骨清清，骨规身躯骨拢，拢都无哦。所以残留的癌细胞，伊会经过两三档的这发展，都可能引起哦癌的复发。所以你这先等下什么，一边也来啊救我起来。趁你正化疗做死个，化疗做艰苦呢，有人未堪要化疗呢，吐啊要死，啊人都规个嘴拢无，所有黏膜拢破。所以你好不容易行到家乡，你营养素是不是一定爱吃？过来的，你的免疫功能一定爱顾起来。免疫功能是肠啊，肠啊一定爱甲顾起来。因为吼，你若如果你个定，你都健康啊了后，你的生活方式，你治疗了后，你若即患者，你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款熬夜啦，过度疲劳啦，饮食拢无规律啦，食薰啦，食酒啦。这种会影响到你身体正常代谢甲免疫功能啊，这就是你为着癌细胞吼复发，佮压起来创造了吼上个特长的时间，就是你家己做得来吼、哦。心理的因素，长期的焦虑，还有我呢，就是这胖袂好啊，啊，郁卒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甲免疫力系统的平衡，所以降低咱身体的免疫力对抵抗力，好在原本就潜伏的癌细胞吼容易佮压起来。这样咧落车啊，这样心情咧落车啊，这心情上落车，就抵抗力啊，免疫力无好啊，伊就搁压起来。 所以伫咧癌症治疗后诶两三冬内底，你一定爱更加注意保持吼正常诶运动，吼正常诶即作息规律，啊均衡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戒烟吼，啊限制酒莫食啊侪，同时爱学样调节你诶情绪，吼诶波动莫啊大，吼啊保持着积极诶心态。哦，而且严格按照医生要求吼，定期复查啊，定期等于追踪安尼，会当吼随时发现着问题出伫对安尼，降低癌症复发这個风险，对无？抗癌这点是足艰苦的呢，是不是吼？好不容易一个疗程做完了啊，我那两三单过个起来，伊就讲啊，两三单内底上介搞起来，所以你只要回来了，你一定爱保护能力，哦。系统恢复身体健康，你一定爱有啦吼！等下高勇行，好啦，要到电台进广告，甲阮需要服务电话多半，现场廿四小时是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飘香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可能的手机啊，吼，啊，叫这阿伯啊发现到，安尼啊，哭滴哦，迄神明倒卡，吼，喊救命，救命，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吼，船长啊，警察啦，吼，啊，医护人员拢紧赶来，但是手机的身躯哦，已经冷机机啊，拢定呀，哦，差不多今日透早，差不多三点外、五点外一段时间啦，一个妇女女人看到手机的面就认出来，哦，哎、欸，这个阿成啊，因迄个某啊。这个手机啦，啥手机哦？啊，哪会伫遮啦？哎呦，你看，你看，伊的手内底哦，佫有摕一个物件呢。有人对这个手机的手甲变哦开哦，内底摕一个平安符啦。平安符这红色的袋啊吼，啊有褪色去，但是内底符啊哦，感觉是爱清清楚楚。迄个时阵，阿成哦，大家困霸起来。听人讲，手机啊死伫个土地公庙，伊干那吼，目头夹夹一个安尼尔，讲一句哦，安尼哦，含去看嘛无看呢。啊啦，这个阿星姐嘛吼，吼、哦，更加离谱啦。伊甲警察讲吼，迄、那个人吼，歹命人啦，哎呦，死死较快活啦，煞生咧拖磨啦。安尼喏，恁帮阮处理好啊吼，这个船长啊。伊也看袂落去啊！伊就讲哦，阿成，手机虽然是恁家的这个新妇啊啦，啊嘛甲恁哦，安尼做伙遮久啊呢，起码恁嘛共同哦，做伊甲办一个后事咧，啊送伊最后一程咧。阿成硬讲哦，要办啥后事啦？啊，善食人都臭脚啊，滚滚的呆呆就好啊！哦，安尼啊喂。迄天下晡，阿成叫庄来吼，两个粗工啦，啊，就去土地公庙，把手机的尸体哦，甲卷起来吼，啊，用一领草绳啊，真正甲卷卷的呢，甲卷去庄外吼，下乱葬岗哦，甲挖一个窟啦，啊，啊土甲砍砍的，含甲放一块蒙牌都无呢，啊，迄个乱葬岗哦，伫山卡。好、哦、啊，四界拢杂草啊，暗暗暗啦，风吹过来吼，安尼就迄像迄草啊，咻咻叫，像迄哭声啦。两个粗工就安尼夹手机啊吼，呆呆的。啊，一个讲吼，哎呦，这个查某人哦，嘛真可怜呢。啊，一生做人哦，啊做牛做马啦，啊死了吼，含一个棺材板都无啦。另外一个讲哦，哎呦，卖讲卖讲啦，堪免咱紧倒来去啦，这所在怪怪呢。就伫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吼，一阵风船扫过，将迄个草席的角啊吼掀开，掀开了吼，哇，怎看到手机啊一支手啦？哎，手内底吼，刚刚阁是迄个平安符，还阁平安安呐。手机啊死了无偌久吼。阿成啊，当然都顺理成章啊，甲这李千金结婚啊啦。啊，迄场婚礼吼、哦，办伫台北个饭店，哦，请足济人诶，真济人。哦，啊，排场足大，啊，都娶好几人无。庄仔来个人哦，拢无接到喜帖啊。敢若听人讲，阿成娶一个哦，台北有钱人吼、哦，诶，千金小姐安尼尔啦。迄年的春天，阿成啊吼，过着这個李千金的老爸的这个世力吼，啊，伊就把这个手机死去的迄间土地公庙啊吼，连同四周的山坡地啊吼，规片拢甲买起来，哦，准备要起一栋哦三层楼啊吼，豪华的别庄啦，哦，要请伢登来故乡啊啦，啊，向庄啊来的人来展示着伊的这个吼，伊的财势安尼啦吼。啊，迄片山坡地本来就是一个林地啊啦，哦啊，有那几丛啊，哦老青啊，哦做做大丛的青啊树啊，特地公庙就伫咧青啊脚下，将来吼、哦，甲老会拢嘛知影，吼、哦，甲坐会者拢嘛知道，啊，迄、那个哦，迄、那个所

伫个这怪兽的头前啦。啊，其中一个叫阿土伯啊，吼，八十外啊啦。啊，伊伫庄啊来顶完算吼，我老辈啦，啊，讲话我有分量的人啊啦。这个阿土伯啊，对阿成讲阿成啊，啊，这是百年土地公庙呢。啊，土地公伯啊，吼，伫咱家保庇庄啊头吼，阿爸足久呀呢。啊，你安尼就讲话听，就甲听。哦，啊，你对土地公伯足不敬的呢。你也好，这个土地公伯甲你处罚咯。这个阿成啊，就应一声，阿土伯啊，啊，这是我的土地呢。啊，我要安怎去？那是我的代志呢，我钱我开的呢，你莫管啊啦。另外一个坐会人又话讲阿成啊，啊你细汉的时阵吼，你嘛拢捌来遮拜拜呢，你嘛来遮求土地公伯保庇你平安呢。啊你哪即马还要甲拆呢？啊哪变安尼啦？阿成安尼唔好啦。阿成就冷笑，哎呦，恁讲的过去代，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啊，今仔日我赚大钱呢，我是靠我家己的气力赚的呢。哦，迄那是啥物咧？土地公伯甲保庇的啦。这个怪兽吼，使怪兽的，伊看了迄金庙，伊的心内嘛是寒寒淡淡惊惊呢，唔敢讲要甲恶呢。迄、那个使怪兽的老师傅是老经验的呢，伊听过足侪拆庙的代志哦，哎呦，拢无好代啦。啊，伊嘛对阿成讲吼，哎、欸，林生啊，歹势，你这个工程拆庙吼，这個、我无多接啦，你去找别人啦。吼、哦，阿成啊，骂一声，废物啦！伊规家吼，啊，已经恁规气拢咧开怪兽的呢。啊！你亲手对迄间破庙甲挖落去就好啊啦！你着归去安尼啦。啊不不，来落来，我家开，我家开，我家挖吼。伊、哦、着要对这个土地公庙要挖嘞，伊讲伊归去要家己用啦。轰一声吼、哦！啊，这厝顶的厝下本来烂烂嘛，吼、哦，着在崩落来吼，着、哦、怪兽一个卡落来，啊，搁对这个壁度卡落来，哇！这间百年的老土地公庙啊！连咪变成一堆啊吼，安尼厝遐尔啦，一堆这个盘飞去无落去，拢只石头啊呀啦，哇！迄几啊丛老青啊吼，无拢去互怪兽夹起来呢。好，迄挂树根做伊夹起来的迄个时阵呐、啊，这个涂骹的蛇吼、狗爷啊，好，规片拢烧起来，天顶的乌手啊，一直咻一直咻呢。乌手呢，亲像在哭呢。阿成啊，落这怪兽落来吼，伊惊啊吼，去互伊吸病去吼。而这土地公庙，而这神像的头前，含神像都无请走落来卡落去啊。哎，神像吼，这是百年的古物呢，迄个插头刻的啦。虽然是古蒙古啊吼，啊，但是这个形足庄严的。阿成用这脚哦，啊，怎啊个安尼个拉拉的吼？怎啊将神明哦，甲塔椅边啊哦，而且水沟啊啦。哼一声，啥物土地公插曲个尔啦？吼、哦，真正吼、哦，你咧乱搞，你若乱搞，你若袂晓保护你家己啊，佮想要保庇人咧？迄、那个深水沟是山边的白水沟啦，有两尺深的啦。啊，内底拢是吼烂土、烂土啊，无杂草啊啦。啊，这个身上规身躯啊吼，土沙粉啊，都伫个水沟啊底吼，烂土内底啦。一对目睭金金吼，甲我来眯眯啊向天看。迄、那个时阵天气渐渐变暗落来啦。啊！一阵雷公哦，对天哦，卡了砰，这大声，亲像哦，天公伯啊吼，咧发圣地安尼啦。阿成啊，看到天，啊大嚷一声，砰！啥物碗糕啦？哦，伊就甲怪兽塞边啊。
啊，我要去白种，那白种的条啊吼，都我起好，迄一年吼，都我白种都我起好迄一年啊，秋天，啊，先要搬入去住。啊，这栋白种足豪华足气派，意大利进口的地砖，哦，啊，水晶的吊顶，啊，进口的家具，迄伫砖啊来是从来吼，人唔捌看过这种物件，才轻盈的呢。啊，先伫大门吼入口吼，甲刻一个吼林公馆吼，迄感觉互家己吼，真正是一个吼人上人呐、啊，嘿，轻盈的人呐、啊，林公馆呐、啊。但是吼、哦，这个怪事嘛，对咧入来啊呢。这个怪事对伊只搬入来吼，诶，第一天就开始啊。头一项怪事就是吼、哦，暗时的声。这个阿成啊，伫门窗顶啊咧困哦，那个三更暝半三点，拢会听到门窗卡吼、哦，有传来一阵一阵的声音呢，足亲像吼、哦。查某人咧扫一声，扫干吼要徛凌空卡翘，扫啊像咧北来啊要飞出来同款呢。吼、哦，啊搁掺着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吼、哦，迄哭声足凄惨的声，哭甲互人足恐怖的加仑顺呢，哭甲吼那像人真足痛苦迄种感觉，迄亲像人对喉咙吼风吹掉扫袂出来一声呢。哦，足可怜的，足悲惨的。但是伊若冰落心甲看，门窗卡都空空啊，啥物嘛拢无啊。阿成想讲可能是风的声，阿那无就水讲的声音，无特别甲注意啦。第二项怪事的是脚印，有一枚哦，这个李千金啊要去变数啦。啊！拍定电话的时阵啊，看到这意大利的进口哦，诶，这个白瓷砖呐、啊，哦，白瓷砖的这顶管呐，涂骹面呐、啊，规排淡绿绿哦，诶，这个涂骹印，啊，这个骹印哦，安尼细香啊细香，亲像是查某人的脚，啊，对门口行到门窗边，啊，搁对门窗边。我刚好对门口去，啊，这个卡地印足清楚的清楚，伫这个地砖足清楚。但是吼、哦，门窗顶是阿成吼、哦，困啊亲像猪呢，伊拢唔知呀。李千金规个人惊到吼，安皮皮喘，倒退两步，哦，阿怎靠伫迄条壁度啊？话一声讲阿成，阿成，阿成困觉吼半暝，啊去互人家吵起来。走袂爽快，哎呦！你是咧创啥话啦？你看，你看，阿成，你看涂骹涂骹印啦、啊，吼、哦，伊就比涂骹印。阿成爱过去看吼、哦，看迄涂骹吼，也确实有几啊排的骹印呢。安尼淡淡淡淡淡，安尼规排吼对门口入来呢。但是门都关啊，足好势啊，窗啊门冇关咧啊，啊，这骹印是对对来啊吼。哦啊！伊就甲电话拍互倒，规间房间啊，拢无看到半个人影只。啊，但是这涂骹印吼，骹印一清二楚呢，哪像人带行入来呢？迄一暝吼，这个李千金啊，唔敢搁困伫个房间啦，哦，又行去客厅吼客房困。但是客房的门口吼，嘛是同款有出这涂骹印呢。隔天讲个透早。这个李千金就甲阿成阿讲，成啊，这间厝我看有问题啦，我要回去台北啦。阿成阿讲哦，吼，你是咧搬啥物笑话啦？迄条卡印都卡印，可能是工人入来先提物件，安尼尔啦，啊无来我锁啊换倒啦。有换锁无？有换锁啊？锁甲电啊换电阻锁啊，脚印同款淡霉拢出现啦，而且愈来愈济啦。第三个怪事诶，就是气味。有当时啊吼，暗顿啊食饱吼，李千金就会闻着一阵哦，臭汗酸味。迄种诶味哪像哦，淡茶咧烧火，诶，即个味。
啊，搁掺着吼，这个土的味，迄规间厝哦，拢是迄种味啦。但是都找无源头啊！有当时伫楼尾顶，有当时伫楼卡，有当时伫门窗边，亲像一个人哦，徛伫那像徛伫门窗边咧看你啦。这个李千金哦，个偏呢，但是伊家己偏，嘛是有偏着呢。伊本来就是家己偏有问题嘞。落尾吼，这个李千金哦，唔敢去大家啦，归去哦，等下台北吼住外家啦。伊要走进前对阿雄讲吼，你呐吼，无甲这间厝处理哦好势吼，我是袂转来啦，我永远都袂等甲你做一段。阿雄一个人就留伫个这尔大间别庄内底。啊！李千金诶，等于台北啊！啊，成一个人哦，搁住伫白庄嘛，真感觉哦，足自由诶，无人管，爱创啥就创啥，有够赞诶赞哦！但是无几工啊哦，伊就家己开始感觉孤单，尤其是暗时诶时阵呐。迄栋白庄哦，虽然豪华，但是因为伫个山边啊。啊！这暗时四界拢无吼，厝边隔壁，暗时四周围乌灰暗暝蒙灰，敢若一趴路顶徛伫远远伫咧闪视安尼。阿成开始失眠袂困，每一暗吼，伊若困到这半暝啊，伊就会去互伊扫一声吼，安尼扫醒起来，安尼扫醒起来。伊拢规暝无在咧睏诶，迄个哨声比进前搁较大声，吼，搁掺着吼，安尼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啦，啊咧哨，啊咧哭，迄听起来，就像一个查某人吼，伫咧艰苦啦。有一暝，阿成决心要甲掠这哨声诶来源到底是对对来啦。伊就甲规间厝的电话啊，甲拍好倒，对楼尾顶找个楼卡，对门窗卡找个便所，好啦，啥物拢无啦，咱妈再来听，看伊找着啥物物件啦。好来，咱先来甲伊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快活》。

0: 好，来，谢谢，咱来给进节广告哦。
1: 对，有果粉，阿哥食 Q。啊，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1: 诶、欸，阿哥食迄落维他干啦，哦、三好啦。
0: 哦，维他干后咧过呢吼。
1: 系啦。
0: 谢谢你，阿甲家己过，我才勇敢哦。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阿咧过甲最勇敢呢，开多了你敢有像阿去输血啥物款？敢有讲血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我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咧。
0: 好安尼嚟哦。
1: 几年啊，才食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啊是李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得 Q 啦，巴掌 Q 啊，过心脏的啊，
1: 嘿嘿，
0: 一项一项来吼，
1: 嘿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1: 嘿，
0: 还有刚才开刀带人跟食水利旺啊，
1: 即摆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甲安尼嘞哦。
2: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用即抓去甲雕银罐啥？
2: 两罐金银甲迄个水利哇。
0: 哦，啊，水利应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疼。哦，啊，迄个金银甲食三粒，啊，甲配配迄个水利哇。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疼嘞。
0: 有影，啊，恁到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有够的话，你行快活啊。
2: 啊，哥，阮的迄早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金银，因讲因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摕罐十罐的，就甲伊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
0: 嘞。哦，安尼吼，伊若有正入酸酸疼，过就知影讲好啦。
2: 哦，我你也知影人。来
0: 灌
2: 水，
0: 甲讲
2: 拜
0: 咯，爱
2: 一
0: 届灌
2: 十
0: 罐呢。哦，安尼嘞吼，是哦，爱灌各用家，搁咱营养素咧听一下。
2: 无甲你上山顶
0: 尔。嘿咩？
2: 规个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你顾拢嘛有差，咱若有咧顾身体，甲无咧顾差足济呢。
2: 我那都要两顿三顿，我来进去灌呢。
0: 安尼嘞吼，顾顾起，你讲这步行路差足济，无人生那惊我拍落切落都无偏样呢。
2: 系啊，唔通惊开迄落钱啊，通惊开迄落钱。
0: 有影，哎呀，因为顾咱家己身体爱感慨啦，其他家己的身体家己唔顾，要怎样顾？哎，翁婿疼某啦，阿某啊疼翁安尼啦。用咩花呀？用咩花吼？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3: 啊，我慢慢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
3: 嘿，
0: 安尼有甲听，较有元气吼。
3: 啊，面白、嘴皮都拢蓬起。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即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瘤呢，有影呢。
3: 真正有
0: 影，迄人做加做元气的呢。
3: 嘿，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
0: 嘞。啊，即卖嘞？
3: 即卖袂啦。
0: 即卖较袂头壳戆戆啊啦。
3: 哟。
0: 嘿，有血吼，头壳就袂戆戆，啊，行路袂平平啦。啊，若无血吼，脚都硬硬硬行到顶，不是无切到无平呀。
3: 甲人讲话就差足多呀。
0: 哦，迄丹田较有力吼。
3: 人来阮家坐讲好。差足多，
0: 差足
3: 多，光食火力旺
0: 啦。哎呀，雪莉旺安尼啉俩，看偌方便。啊，大家雪莉旺尔啦。
3: 哎呀，
0: 拢唔免点啦，唔免转油头，我拢免啦，
3: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3: 啊，以前啊，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捡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雪梨旺差只济，三罐就拢即马卖
4: 啊。系啊，我即间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嘛。
0: 哇，那无甜啊，那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我人讲过食四罐啊，即马。半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会擦啊吼。
4: 嘿，啊你外国足疼。
0: 啊你按我下哦。
4: 嘿哈！
0: 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4: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4: 我有去开刀，这有只骨啊，哦，做骨神经直接伤到神经啦、啊。
0: 好好好。
4: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经过咧通者啊，最好用的好用。
4: 嘿啊，啊最好诶咩？
0: 我无你这像咧麻擦，这食做者药食袂行呢。
4: 嘿啊。
0: 只用去用推拿，叫针嘛无效呢。
4: 对啊。
0: 对，目睭泡开就好啊，吼。
4: 好，谢谢。
0: 哎呦，谢谢哈。啊，健康诶。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林果精送林果精，德力林果粉送林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哈，以上广告哦。好啦，咱今日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咱若要顾咱身体吼，啊，规家伙要食，即马上届会好吼，即马顾，即马听话，祝大家勇敢。老朋友，谢谢你吼，乌龙彩饼开始咧约会啊，咱只安尼卖一礼拜尔，九工尔吼，九工办，即马只九工尔，啊，就又办咧约会啊。我谢谢大家，啊，若身边欢迎你。爱学人顾，学人听，吼、哦！你着自然，你会愈来愈勇敢。有足侪物件食，西药食袂惊，中药嘛食袂惊，有无？吼、哦！即种个即欠营养素，啊充电呢，吼、哦、啊真好困呢。哦，即拢毋是食药啊做会到哟嘿。啊，选好着，那健康就是你，家家己顾啦。今仔6月17啦，然后今仔6月15，过两个月着咱个中秋节啊，吼、哦！那中秋节先过2个月来个听听健康起来。甲听起来，吼，大家哦，中秋节算大节，囡仔是实拢等下看，哇，看一个无同款的时段，你若变只勇敢，那变会食吼，啊、哦，无本来唔敢食，唔敢行，唔敢食，对不对？啊，不是人伫外口咧嘻嘻哈哈，足欢喜，啊，你不是着孤立房间尔，勇敢勇敢，行出来，好吧？祝福你哦，啊，期许你家己，哦，好，2个月来个听起来，啊，过一个无同款的身体，嗯。60、70、80唔要甲充过电的，伊婆婆菜这算正常呀，唔要甲充过电啊吼，甲充看嘛，你甲知呐，真好用哦，而且是足简单的嘿。咱那电话24小时，0800-33-55-99，0800-33-55-99，内行的拢加提挂，拢提1年份的，好，差几啊万好，来个听听内容有答。

0: 头公头公公蛮好呢。
1: 啊，伊在咧食目屎血路循环的啊。
0: 啊，我前面两块，我阁有两，我阁有两块。
1: 啊，都两块，慢车买咧啦，都阁有诶，食完甲讲。
2: 对。
1: 啊，吓着，啊，你阿公某食今年食了安那好？
0: 啊，袂歹啊，就是他头头较袂戆，哦，这较袂歹。
1: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0: 有哦，
1: 足快嘛，啊，无爱戆车车，嘿，啊，拢食食迄感冒药水尔吼。
0: 哎，对啊。
1: 啊，搁两罐啊，免买，将食完甲买哈。
0: 我，
1: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
0: 嘿。
1: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无正常啦，嘿，无正常。啊好哦，阿阿某某伫边啊咧听咧，嘿，讲卡巴巴足好用的，塔卡戆啊足好用的，迄条血路循环无过。哦，咱听众朋友做好吼，恁做恁爱信用德力公司，德力公司五十三年啊，哦，但在这个内场伊做迄门话有办活动无？尤其好吼，政府讲袂当办活动，哦，咱的钱甲话摊甲袂当办活动，哦，办活动是咱的林国金、雪梨旺、活力民宿甲八站区咪，啊啊，那经营甲话摊干了弄一个过年，哦，过年的时候满万二块送啥物送啥物嘿，嘿，迄都有参加安尼吼。两个食较早，啊，搁两罐的啦，两罐两个咧食，搁食几个月嘞吼，嘿啊吼，谢谢大家哈，啊，都爱顾爱勇敢的红阿婆，两个出头天啊，啊，无爱戆爱麻足艰苦，咩过日子啊，是不是哦？嘿，谢谢大家信任嘛吼，甲格力德力公司手啊牵的吼，咱会愈来愈勇敢吼。

好，这摆熊本这个游泳池足济个呢，因为气爆啊，嘿，因为气爆吼。好啊，这个本来想讲无啥物，结果无好，这个有气爆哦，因为大家坐个大卖场啦，嘿啊，啊有气爆吼，听讲有足济人过用去哦，吼，啊伊含壁都拢炸开，规个壁都拢砰起，像迄震惊砰起安尼吼。哦，这个因为这姐姐诶，永旺啊，永旺梦乐吼，诶，这个永旺梦乐城吼，熊本哦，伊这是算熊本县吼，这家岛顶的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吼，诶，这个梦乐城吼，诶，熊本家啊，因为地震哦发生气爆啊，迄个时阵哦，有民众目睭现都看到，有看到讲哦，这个、建筑物吼穿白烟，你只要听到砰的声。啊，路尾就传出哦，足侪人死亡哦，哦，啊，目前当局也搁咧确认吼，详细即个死伤的即个情形，哦，啊，袂因为大多一家四点外发生念吼，安尼，嗯，因即个讲差不多，即个冰川顶啊吼，测到上界大吼，诶，即个七级的吼，七级的。这是2016年来吼，熊本地震以来上界观看的，这个震度哦，不然足地方会受到猛烈的摇晃啊！哦，等恁阿妈仔有多妈仔多，往恁要去熊本的，恁就看嘛呀。迄有的土卡，有的路无过呢。当地消防单位证实吼，当阿妈像达多六点的时阵吼，台湾时间多要阿妈五点外遐。陆续接到民众报案，吼，伊讲事发同个地点，唱白音来听，变作大声的声。哦，另外，即个熊本县的即个警方哦，的消息人士嘛，传出讲有足侪人死亡哦，所以有关单位即马正确哦，确切伤亡的时间，应该有待厘清。嘿，啊，即个新闻即得爱讲甲马仔看卖啊，甲确实讲是安尼啦吼，嗯。这个人讲，这个，罚单，吼，欠罚单，啊，你欠罚单会用拍袂，还拍袂吼？这个啊，欠罚单，含水果拿，做生意拿无，做塑胶做大卡无吼？哎，要贴起货运的迄无吼，拿的，吼，哎，做生意做大卡拿，含要都被法拍吼，哎呀，啊，有民众哇，含要都咧拍袂哦，嗯，这个法务部。行政吼啊，执行署台中分署长宣布，预计吼八月初时下载要举行吼本年度第八摆车辆，阁有其他的动产吼会拍卖。即、這个拍卖一批因为交通违规罚款吼的案件，啊，去予即个强制执行的即个物品，哦，而且呢，脸书专属的公布吼，而即个拍卖的清单内底。嘿，啊，想不到其中有几项啊，吼，去予查标的，吼，查扣的标的物实在是很特别。除了有纳古塔以外，查扣纳古塔哦，吼，哦，啊，因为拍卖人会要爱啊，吼，迄落啊，那做迄落殡葬业的要爱啊，吼，甚至含水果拿都会当被拍卖，吼，哦，这个贴文一出来了，迅速引起大批的网友吼来朝圣。哎呀，按用这个法务部伊这个执行署哦，台中分署伊昨日官方的脸书发布着公布拍卖清单嘛。那这摆拍卖的品项吼，除了有休旅车啊吼，啊自用小客车吼，啊个大型的游览车以外，我迄台南啊北部一间做大间的迄个物流业，伊有两间，一间是。因老爸放落来，互两个囝，一个是走常温的，一个到冷冻。啊，常温就大倒呀，几百台车拢砍伊呢，几百台，伊拢砍新的吼。迄、哦、拖车你看一台千几万呢，那无输辆车呢。嘿吼，嘿，安尼啊，安尼，迄回迄几拢砍伊，我迄几百台你看几亿吼，嘿、哦。啊，迄位嘛是拍卖，啊，迄种无拍卖，种就迄个贷款公司就拖呀。嗯，安怎个存一间？一间是走冷冻的吼，冷冻车，嗯，会走车再辛苦呢，会爱搬呢，会用手工搬呢吼，会用低高机啊拖，但是你要低高机啊拖来上班，
三班顶完的会有当上班的呢，迄是足辛苦足热，像这天热到要海去，安尼搬吼。讲内底有灵骨塔吼、哦，永久使用权啦吼，啊吸引民众的诶是即款吼，水果拿来底金蕉啦吼，啊金蕉哦，啊唔能干了哦，也讲啊即、這个。网友就纷纷歪楼了，哦、标错重点哈。永嘉哦，我唯一标地起的哦，只有香蕉哦。兄弟台中的分数特别大，这个然后大部分来进行澄清讲哦，买拍卖标的纯属这个塑胶水果哪系的，跟金蕉无关的，嗯，无因为用金蕉，我还有的枪较旧啊，吼。有当时啊，生意啦做袂过，啊，无当你欠政府税金哦，无遐简单啦，嘿，你倒袂过啦。你若爱情，你就是爱情人吼，无他讲哦，啊你两家卖到袂对，卖到无可能。你若定做济无力，你就无得出国啊，吼，伊就限制你出国啊，限制你出境，你袂当出门去啊，是不是？嗯，好啦，各位用行来，我要搁改进一个广告诶。德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阿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球和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寒冬爱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雇佣金，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迄个唔是安尼了，如果你个囡仔吼，拢关系嘴开开。哦啊啊！无用片啊咧喘气吼，因过敏嘛吼，片水倒了啊，片啊砸掉，伊无得用片啊做用嘴咧喘气。接着囡仔牙齿要矫正哦，即马你也看小儿科吼，不是牙科囡仔矫正足济，因为他用嘴咧喘气，用嘴喘气，牙齿较吵，啊个牙齿去参差不齐啊，即种囡仔开120万咧矫正牙齿哦。哦，你若是如果囡仔伊是用嘴咧喘气，这唔对哦，啊用的片水倒了啊。伊平时太累啊，伊皮最太衰，一样用嘴啊。活力民宿挺爱食，活力民宿挺爱食，因为伊调整吼咱的体质，而且伊加强咱的免疫功能。咱的肠啊70%是肠啊，咱的70%肠啊吼，而且免疫力是肠啊咧高哟。哦，你也知吼，而且咱的活力民宿吼，即四只困伊袂走去关，唔免走去关过日，都要关解冻，唔免伊袂走去回，伊直接落去带大肠甲小肠。嘿，伊直接落去大肠、小肠，甲你啊，即摆做化疗，我即摆在西药治疗，怎创拢无关的，无牵碍着吼。因为伊袂对回走，你直接食药走落去大肠甲小肠去固定遐尔，吼，伊袂去包伊，所以说伊是足安全，含大多人拢会当食。哦，囡仔过敏足严重的，鼻水呛叫的，就当吹冷气，无吹冷气热要出的鼻水煞无停的这种的这吼，来食活力民宿，啊，过来胃肠吼，较伤过敏感的，
咱甲这个中秋节过两个月呢，甲听好起来，人食东食西，你对人食，安尼刚好，祝你永健嘿，等下等下调永健，活力敏速，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嘿，谢谢以上广告吼，爱甲卡，因为咱今麦咧办活动，足会好会好。咱若规家伙咧食哦，哎，规年份咧甲捡起来哦，安尼上盖赞哦吼。你也看，买四千送一千啦，哦，买四千能赞送一千啊吼。好，谢谢大家哦，啊，电话都拨吼，好谢谢。咱的电话是二啊四小时都能当卡，你包括咱的电话，咱即摆咱的经销有房卡，咱的客户咧叫会变变叫变变叫吼。嘿，因为咱太侪人吼，正开始咧食哦，啊，改善那遮侪嘿，尤其这贵宾拢食野外。对，扩那个扩张剂片啊，爱用抹啊，一张用抹抹类固醇，爱用食食抗组织胺，迄种无效，迄种低的尔，迄无效。你爱试看卖，你的人生会变无同款哦，人生诶会变彩色诶，好，彩色用今来骑卡车。

0: 谢谢大家，咱时间嘛到啊，嘿，二十四小时的电话拢甲下好记来，侬你会记，恁哪个记账房你把它记录起来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京东，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欸，我秀山，你好嘿！
2: 你秀山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
2: 我是来给你买嘞。
0: 哎呦，你先外人嘞，谢谢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节目《大准力讲》，谢谢你。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一个咱这个其他在省外消息。这时候哈，咱做侪人哈，哎呀，我也是讲哦，这个、健康这重要，我早知影来保养。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早点来健康检查，早点保养会不会更好？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啊，有时阵你卡扎保养，其实上已经有信号哦。这是一个这个、医生哦啊，伊统计资料，伊去观察，也各位这个也经验啦哈。伊、哦、发现到湿地这件代志是介严重哦，尤其是台湾这这部分哦啊，统计数据个几分哦，65岁以上长辈湿地。哦，差不多8%到五人通给是高趴哇，咱差不多市场8%好了。啊，五分年龄哈，当然是愈有年岁，这个趴数愈悬。比如讲吼，咱这个65到69岁，这个全部的男性女性差不多有2%哇。啊，若是讲到80到84岁这阶段的人，差不多是超过16%。到85岁以上诶，有超过23%诶人有失地，一定会咱脑部咧退化，所以讲即个一定有讯号通知，可不可以提早知道？咱拢有定咧讲吼，比如讲骹手吼较无遮溜达，动作上没有那么的敏捷，当然这个啊，咱的手机吼，老啊有关系。除了咱的反应、惊咯、恭维。这种是一个信号，对不对？很明显，其实就是在走路上面，大家惊咯，这点哈。所以用其实上哦，但我做这数据有看到，咱湿地人早十当就看到一个信号，早五当就更加知影讲，一定开始在湿地啊，哦，对不对？其实有家里有失智的长辈哈，你其实在前两三年上班两三当进行，你已经有感受到奇怪，甲进行无同。大家拢咧找物件，啊，家己藏的物件，大家拢藏无去，拢讲别人偷去，是不是？啊，佮有行路无方便啊，啊，不时吼，拢会发脾气，情绪开始无稳定，啊，明明脚好好啊，为虾米会拜咧拜咧安尼啦吼？反应神经这部分，所以讲啊，甲各位提醒，咱是不是伫咱有年岁的老啊，湿地进行真几冬？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多运动，给补充营养，这都是很需要的哦。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3: 哦，找大富。
1: 哎，我是大富，你好。
3: 哦，不可以唱歌。
1: 是。
3: 酒醉过顶人。
1: 啊，什么人？
3: 酒醉。
1: 酒醉。
3: 嘿，酒醉过顶人。七龙唱的啊。
1: 酒醉过顶人。不要笑，不要紧，七龙的啦哈。我带你尽量吹，安那请好。
3: 张太太。
1: 到底。
3: 欢迎。
1: 欢迎，呵，大姐安排吹姐哈，谢谢，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4: 喂，大富你好。
1: 你好。
4: 我是潘小姐，我要点歌。
1: 潘小姐要听什么歌？
4: 点《熬过人生》。
1: 熬过人生。有没有特别哪一位歌手唱？
4: 没有。
1: 好，那等一下帮你安排。
4: 谢谢。
1: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喂，你好，大富。
1: 大准你讲你好。
5: 啊，你好，我跟你说
1: 哦，肖小姐你好。
5: 我点一条一卡手机。
1: 肖小姐要听歌，叫一卡
5: 手指，一
1: 卡手指，一指戒指，唔知有无？我再吹一下哦。一个有一条右边的花，好不？
5: 啊，无，迄个那么 那么一条我有钱啥路用？
1: 钱啥路用？
5: 哎，
1: 好，我等你安排哈。
5: 啊 ，OK， 好，
1: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6: 大富，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6: 哦，我等哥。
1: 怎么称呼您好？
6: 哦，范先生。
1: 费先生。
6: 范先生。
1: 哦，抱歉，范先生。你好，要听什么歌？
6: 梦不之卵。
1: 梦不之卵。
6: 对对。
1: 我等你随时安排哈。
6: 谢谢你啊。
1: 谢谢。拜拜。感谢各位的支持，哎，感谢各位的支持哈，咱这今天点歌排满，今天点歌排满喽。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哎呀，点歌排满了呢，哎，这二线应该也是点歌，跟你们抱歉一下，今天点歌排满喽。

0: 啉水真重要，但是袂使啉伤少啊！即、這个伫天气冷的时阵，做个人爱啉烧，包括啉烧咖啡啦、啊姜茶、啊可可呀、啊都是可以。但是呢，真的不要喝太多，尤其偏方啊，佫是偏方啊，甲佮伊提醒偏方啊。网络咧讲，即、這个胃有问题的人，定咧胃疼的人，加啉烧水就好。哎呦喂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二十几岁女性，伊想讲伊胃较无好，逐工就啉鸡，哎呦，网络安尼写，安尼我加啉烧水，啉水本身嘛是好代志嘛。结果呢，伊就无去看医生，伊讲哦，啉这烧水吼，哦，啉了去了后吼，巴肚小小感觉袂歹呢。结果呢，长时间拢无去看医生，两当了后吼，当我吼，阿袂两当，结果去互医生检查时，胃癌。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不是讲吼，啉烧水就造成胃癌，但是伊本身已经胃有问题，伊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哦。因为听信偏方，爱甲各位提醒的是这点吼，因为听信偏方就造成错过治疗黄金时间，一个听信偏方食这来路不明的这个物件，造成咱来西药剂啊，成功个爱开足侪钱破财，对不对？这个是时有耳闻，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哦，偏方真的不能相信哦。那依然是讲我们这边呢，今天我们在那播用新特别给咱买，别给咱更正的朋友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欸、
0: 大姐，大姐，今天点歌百万哦，
1: 百万了哈。
0: 不给你拍摄，今天点歌有点满啊、哦。谢谢张大姐，
1: 两岁多的。
0: 哎呀，谢谢姐姐，我能给你出国考察。
1: 好，
0: 谢谢，谢谢张大姐支持，拜拜，
1: 拜拜。
0: 来来来来来来，猫熊胖的，这个猫熊熊猫傻傻分不清楚啊！哈、哦，哎，咱是讲哦，咱看是早期的这个社会哈，较唔知影讲，怎么分类，安尼分类啦哈、哦？你看这猫熊哦，是中国有名的这个保育类动物哦，在台湾也名叫做猫熊哦，像猫的熊叫猫熊，但是在中国。哦，香港啊，还是澳门遐，拢是叫做熊猫。伊甲咱定义无同，但是拢是讲同一只，哦，叫做猫熊。哦，它较型安尼哦，它型啊足古锥，迄个叫做猫熊。为虾米？实际上伊猫吼像猫的熊嘛，所以讲呢，伊猫伫咱咧台湾定义叫做形容词，哦，名词的形容词，哦，叫形容像熊，这个熊哦像猫，叫猫猫熊，这个台语不知道怎么翻哈，猫熊啊，所以伊是分伫倒一科，剑门纲目科属种哦，伫动物内底伊是分伫熊啊，在熊的，所以不能

0: 酒醉固定人，酒醉固定人，哈，这条歌曲是七龙神仙的歌啊，这条歌是咱这文里面的江太太唱的没？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你好，谢山呀。
2: 哎，你好，
1: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2: 好来，请讲，请讲来，请讲来，谢谢。
1: 哎，伊许诺诺皮痒诶。
2: 哦，产品了不济。
1: 我先去诺诺皮痒呀。
2: 好好，诺诺皮痒吼，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
1: 好。好，我见哦。
2: 嗯。
1: 买来抹哦，多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2: 哈哈哈哈哈。好棒哦。
1: 伊放个大线哦，大线难抹，啥物药拢无效哦，阿伯。买糯糯纸样的
2: 哈，阿伯抹了就好呀，
1: 好起啊，
2: 哇，好棒好棒，感谢感谢，
1: 因为关了都好用的了，
2: 哦，感谢大姐起来过来哈。
1: 嘿，
3: 你好，喂，秋凡啊，
2: 嘿，你好你好，
3: 我来做见证，
2: 哎好，谢谢，欢迎回来。
3: 我给你买糯糯皮羊啊，买58罐啦。
2: 哦，
3: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2: 啊。啊，你包了安那好？
3: 啊，包了足好用。
2: 安那好，包了安那好，嘿。
3: 阮先生伊个脚哦，
2: 嗯，
3: 放假。
2: 放假，哦。
3: 跑了20几年啊，拢袂好，脚都袂好。
2: 嘿。
3: 我安尼家己买嘛，我一罐呢吼。
2: 嗯。
3: 哦，都好利溜啊。
2: 哎呦。
3: 哦。嗯，啊，就是人咧问啊，我就该买，买个维护因安尼啦。
2: 哦，你啊，真好，买好人好。
3: 啊，拢老买买多，我就习惯啦。
2: 哦，哎呦，够好诶！来，你好，你好。
4: 喂，就上下。
2: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东埔迄个张丽玲啦。
2: 哦，你好，你好。
4: 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迄个糯糯皮呀。
2: 三天我就哦，你也要分享来请讲下来嘿，你讲。
4: 我阿尿不准哦，两个屁股安尼红加拢，大概
2: 有尿
4: 不
2: 湿
4: 高灰。
2: 第一叫尿珠啊高了吼。
4: 对啊，
2: 啊有遐尼严重哦。
4: 他去住院啊，他打针剂啊，无法度洗吼，啊拢用起的。哎呦，两个屁屁拢流血嘞！
2: 哎呦，好可怜哦！
4: 够可怜，不然我一直在抹糯糯皮凉。哦，好加载，好加载，
2: 好加载嘞，好喝哈！
4: 哦，哎，真的真的很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各位跟咱过来支持咱的这糯糯皮痒哦，你应该有我好，这针对咱皮肤的问题哈，这香港卡啦、湿疹、脑瓜到上肾的问题，关于咱这个糯糯皮痒，有做这样干嘛讲医生也不够烂，不够烂哈，用咱这哟好客户出来呢。是不是？那我做这种香港开的人问题啦，哦，这个气象症啦、会痒啦，啊，还有这肾的问题，真的哦，让你生活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用咱的这糯糯皮养气块买，一点咱给你帮助点哈。咱内底有一组是两条两色哈，那些先抹抹了水它粉红色的，抹薄薄就好个哦。抹好爱给咱倒下吧。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谢谢你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呢，今天我们不用新的被感染，被感染，见证朋友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0800469469。嗨，来个贵分享，咱今天新外消息。啊，咱这台湾民众朋友爱补，喜欢补啦，对不对哈？滚下这煲汤鱼，是秋冬的时阵，秋冬的时候最喜欢补一下。哎呀，这个什么，南宫平民的人生叫做北菜头啊，对不对？啊啦，这个中药有在来对吼，我觉得看比较名贵的叫什么啊？这个人参啊，你看不在？哦，有这亚洲产的，有像大陆啦，哦，日本啦、啊，啊呀，到这韩国啊，我最所在拢有这什么哈，都有这种人参。啊，所以按照伊加工方式无同，有水参、白参、红参。哎呦，这什么名？无了解。哦，简单介绍一下，这水参是五当一海人什么哈？采收来了后呢，洗洗，无加工哈，啊，安尼洗洗又清气，安尼就叫做水参哦，最清贵安尼啦。啊，那白参呢？差不多是4当到6当左右，洗了以后吼，可以泡茶 哦，这有小可有好大这的状况哈。红杉无同，哦，红杉是六档哦，正档六档的这种哦。哎，搁在这哎，个吹过，个伊水分啊用掉，安尼伊内面呢，这营养素高度较悬哦，所以讲这水分这时候它应该是低于14%以下，哦，所以讲伊小可无同，哦，所以个红杉，哎呦，你敢不知？这里内面有这足侪营养素，其中有一个是近两三单有这研究报告内底有咧写这啦哈。中药材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对这 herbal 哈这种草药类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就是他说很神奇，哎，因为那伊的外国拢是发明的东西啊，弄西医嘛，哦，弄食什么药啊，等等哈。哎，这中国中药材这物件哈，按中国哦，韩国、日本、台湾安尼。哎呦，发明无同的物件，哎，比如讲近前，哎呦，这新冠肺炎竟然可以用中药来治疗，他们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讲这药材这部分哦，又开始崛起一阵子哦，个哈多起来哈，哎呦，你敢知在伫这三万哈，伫美国的销量，当差不多有3亿美金呐，嗯，占这超一二这市场内，差不多占将近没有两成，所以讲算是这量介多，使用量嘛介多，啊，其中是内面有一个新闻叫做人参皂苷，哈、哦，当然啦，有做的专家拢在研究为什么什么是好的，为什么人参好，那么多人喜欢用，为什么用这么久？原来啊，这人参皂苷其中一个哈，有当然应用所介多。啊、哦，人生都跟伊即个，当对咱的心肺梗的问题、免疫系统的问题、心灵代谢的问题有帮助哦，神经嘛有啦吼。所以讲，这一般啦是讲已经有慢性病，比如戒也麻紧，然后糖尿病啦、心脏病的戒，比如哎呦，吃起来都有不错的那个正向的反应哦。噶不因为这皂苷吼，噶咱即个身躯无好一种反应，会让低较低嘞。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啊！哦，这个人生是越来越hot多咯。咱点来讲吼，一旦咱的这个沸腾，就是咱食就得种饭啦，这个、水果啦、米啦、胖啦，哦，你爱食这种物件，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就讲这沸腾，我都去捡回来捡起来。还是讲呢，啊，你这个功能无得去回收血糖，这个是无得做的时阵，咱肝糖伤多，还是讲无得回收的时阵，这个时阵就变成以三酸甘油的方式在咱的身躯内底。啊，三酸甘油是啥？啊，在咱的血内底啊。哦，你看那抽起来哦，拢一层油在顶管，那就是三酸甘油了哈。啊，所以讲有这样子，这个状况是拢已经有脂肪肝。嗯，啊，有的人讲水果嘛，哎哦，是台湾水果加甜，千万不要开玩笑，这个一吃那么多水果，你以为会瘦是不是？会越吃越胖？再看有的人亲戚讲，唔是食水果，啉果汁，啉果有糖尿病，案例嘛是有啦吼，今天嘛会让各位提醒，所以讲少油少盐多纤维。我听安尼讲的，这糖你也给注意呢，这糖包括啥，卖假想的水果，油，有时阵油吼，你爱看哦，那品质较无好的油，通常拢较俗啦，吼、哦，也不是便宜的油就不好啊、哦，但是咱较高级的油，通常介绍小块高小块比较高一点哈、哦，咱来选择无同温度所使用无同品种的油啊，要有这个观念，所以讲脂肪肝其实啊，它是可以逆转。但是你要吃对啊，一个加运动啊，个卖吃伤济，无适合你诶物件，一个身体超过身体负担的这些水果啦、饭啊、米啊，这时候控制你的嘴，那就有机会能够逆转脂肪肝。番麦最侪人爱食哦，最近不是针对这个番薯来攻击它，不是啦，是真的，因为哎呦，减肥朋友啊，我一直跟你提醒啊，这个番麦伊唔是青菜啦，伊是五谷杂粮哈。啊，有人搞问我来找一个资料，哎呦，这有啥物？一般咱食这个番麦是小块甜袂歹啦哈。啊，为什么这罐头的这个番麦吼，粒啊拍粒啊这种？哦，佫更加入甜呢，好食嘞！为什么比新鲜的番麦佫更加好食？哦，就不想去买那种新鲜的了。啊，咱这个加工品哈，这种加工罐头，这番麦这种罐头，是互你方便 哦，就是加工是为了方便哈，像我嘛是爱食天然的上好，所以讲健康吗？健康，营养健康啊，这些罐头这些环保是健康，但是咱嘛是卖点价，因为有的这个牌子哈，我不知道哪一个牌子，但是一确定的啦，因为伊咧收这环保时阵，伊要对介绍。伊介绍袂当伤悬，有可能这时阵的这产量无讲介多哦，还是讲品质无讲介好，所以讲也稍微加一点点哦，风味的物件哦，好咱这规罐内面的环保的品质，感觉口感会较好些块。哎，它也是符合法规哦，伊无做歹代志，只是想哦，伊想要让伊卖商品哈，这环保罐头会较更加入甜。哦，所以讲家己买小看者，是不是有加一些特别的？哎，你口感好的这种人工调味素，额外添加是当然是合法的。但是所以讲啊，贵铁器为什么较低？有客人小夸加，这人工调味剂它是合法的，梅花乐加了去是安全的哦。来，咱的新闻这边了，今仔咱播用新特别给咱贝贝给咱见证，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盐酸鸡卵啊，这关注一下是方顺吉先生的歌曲，多喜欢大富社区各位分享，谢谢你哦。来，咱新这边呢，今在那播新特别给咱买朋友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来，来来，各位分享其他咱健康爱怎样消息？咱特别死亡原因啊，全台湾的这个全台湾造成咱台湾人死亡的主要的原因，第一名当然是癌症、癌症哈。啊，癌症有统计数据，差不多一单有53000人因为癌症死亡。哎呀，太多了吧？是的。哎哟，咱这个每一个月哦，拢会去算，每一个月生偌济囡仔，啊，佮有偌济台湾人因为虾米病，还是虾米事故亡生，近吼、哦、全台湾平均的这個出生的囡仔的量，人人数啦吼，咱人数出生囡仔的人数，佮死亡的人数，竟然呐、啊，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生出来囡仔的人数，迄叫啥？死亡交叉。所以讲，那以后台湾人已经在愈来愈少。哦哟，阿哥，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做最拢是因为破病死亡，什么病？做最啦。哦，有的人敢讲哦，这个病就是老的是有嘛，吼、哦、啊，这时间搞的是爱照，这样讲好像也没有错吼，也无虾米唔对，但是讲对只有一半。哦，你看，咱今目前平均的寿命是80岁，对不对？80岁。所以讲，若是讲到80岁人呢，一定会走吗？唔是啊，有人等，有人跌啊。啊，尤其咱上重要是想要传达意义是啥？有足侪人，尤其咱有年岁了后吼，咱到上尾啊，迄段人生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因为破病亡生。有些病也破病，没有人想要那个得病嘛，对？包括因为抵抗力无好，有外来的病毒。也是讲你本身呢，哈，咱这个有发生癌症啦，也是讲某一部位的器官萎缩，哦，就造成咱全身躯新陈代谢、血流循环开始出问题，然后慢慢有病，等等，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讲，咱来提早来，保养身体要提早，好，咱这个到咱老的时阵，到咱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会当较健康诶，哦，咱的病痛迄种无爽快，会当较少。哎，这能做的事情就不多齁，因为咱人一定会老齁，器官一定萎缩。哎，咱不是讲这个机械对不对齁，哎，进厂维修出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办法齁。所以讲要给贵铁建议保养很重要，40岁以后的人要多注意。哎，你刚才讲辛苦信合，哎，比如讲点点讲齁，咱讲他讲过嘛，就会先看闻闻啊，这是基本的哈、哦，心血管的一些讯号。但是有些有贵这个信号，只是像伊卡，嘛是严重呢。比如讲铺青筋，比如讲你两只脚开冰冷，两只脚这个循环不好，脚循环不好，那就是血流循环慢的人哈、哦，两只脚循环不好，我会让给你挂保票，你全身躯的这血流循环也不讲改一改好。一定的，为什么？这有一个地方不好，全身怎么会好嘞？哦，就用这种观念来看哈。所以讲，你的脚，你也卡的先，是不是有毒菌啊？好像那种蚯蚓，对不对哈？在你的脚那噗噗，有的人较明显，有的人是安尼血块乌了哈。咱人身形拢加减了哈，但是有的人做明显。哎呦，哇，好恐怖哦，规只脚，对不对？这时候，爱先去找什么科？咱若是讲这，因为静脉曲张哦，这咱你俩跟问一下这个皮肤科医生哦，因为心脏科医生无多甲你斗相共哦，咱皮肤科医生有法多吼、哦，他看他怎么样来帮助你两只脚这部分。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知咱这两只脚血流循环无好，有毒菌啊，这静脉曲张哈，静脉诶血管脱掉的机会。通有的人是这较深层的，比较深层的，不是外靠看有的哦。这有可能是啥？第二，骨卡的机会比正常人高两倍以上，致命的，非常致命啊！这看不会上恐怖哈、哦。所以讲，咱这个时阵是不是需要先来健康检查？哎，有刚有信号，你讲了看无这个铺车筋啊，要安怎看信号？有，你来看你是不是不时卡开声？ 哎，你是不是两只脚冰冷？你的脚的尖头的尖盖血色不是粉红色，不是拢是青青泛紫的，赶紧！你要加强运动哦，血路循环加强哈。当然啦，血路有可能较袂通的人，爱清清通通的，爱定期和医生检查，来扭只血压。在时暗时啊，拢爱扭，连续扭七天，一手扭两盖，开始要做一些记录。分酒槟榔无代志的，甲它盖起来。你有一定要喝吗？一定要抽吗？无食无啉袂死。但是你一直吃的，一直啉的，绝对会死啦齁。所以说这个改坏习惯对你有帮助，对恁厝内底人嘛有帮助，因为免去闻迄臭味，哈，你讲搁免开这酒钱，这酒钱可以买营养的来吃以外，甚至可以买一张大乐透啊，好对不对？那个又一张希望无穷。所以说你卖啉酒啊，婚礼当盖的个盖起来，呀，你敢知？现在讲会更齁无健康。内面有斑块，那是放落来叫做塌掉，叫做中风。你敢知？全球因为中风所造成的死亡的人数，全球哈，每一当差不多有偌济人，660万人因为中风死亡。所以讲，10月底、10月29号是世界中风的日，呼吁全球的人都要去多注意什么？心血管的重要性，尤其是中风。好，所以讲中风，下面叫做中风，血流袂过叫做中风，脑中风，脚嘛会，肠啊嘛会，耳啊嘛会，目睭嘛会，因为血管遭转身躯。好，所以讲咱上惊的是啥？脑中风。国健署就提醒了，脑中风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因子。血压高、糖尿病、心理代谢不好、血油高、胆固醇过高、心房震动、运动量不够、睡眠不饱、分酒槟榔、体重太重，哎呀，全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家族遗传，所以说咱一定要开始来排一下时间来健康检查，因为你营养不够，因为你运动量、睡眠、精神不够够好、不够够长，还有你无来排健康检查，你根本不知道身体的状况，所以说赶快提醒，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哦。
1: 来，弟兄你好，
2: 秀山呀，我做梦了，我去卡电吼，跟你们讲，卡会挤的，会搭飞吼。
1: 哎，注意有挤啊！你跟我隔线吗？
2: 拢有嘞。
1: 哦，安尼也不怪，稍等一下哈。
0: 咱是唔知要啷讲，唔知啷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专线，0800-469-469。

0: 哦，给人生啊，选择版本是一个李翊君小姐哈，没有固定哪个歌手，就找比较不一样的歌手来唱哈。所以用这条歌其实咱歌友潘小姐是点名，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好的，我是小李贺，你好，
2: 是小李贺，
1: 好李贺
2: ，Hello， 这更紧。
1: 哎，三片都不接嘞，谢谢你。
2: 哦、我哈，接你三片金包哈，接两档，高进拢唔捌哥在高血压，
1: 哦，
2: 啊无我哈，时常在咧头壳讲高血压，
1: 哎呦，哦，
2: 啊吼，接个高进吼，接个高地卡达乌嘛作战，
1: 哎呦，好棒，
2: 拢拢行路吼 ，AM 只吹行拢袂黑，啊哥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金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花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抹抹一半，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买换一个，改换一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1: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2: 就可以
1: 好，感恩你哦，感恩你，
2: 我真正赞嘞。拢袂过位啊！我两单啊，拢唔捌过位过。
1: 所以我讲个爱看嘞，看嘞啦吼。
3: 哎呀，
1: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3: 谢谢。我今日生病之后呢，
1: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3: 哦，我用那三省钱包用十外罐啊嘞。
1: 哦，阿英你安那好。
3: 哦，啊，今麦拢袂喘啊啦。
1: 哦，没穿啦吼，
3: 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1: 哦，好好好，
3: 安尼我就做好啊。
1: 好，阿伯中，
3: 嗨。
1: 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你也秀爽。
1: 哎，是你好，嘿。
4: 哎，阿你呢？助理有来问候。
1: 哦，给你问候你啊，潘姐，给你叫了掉，嘿。
4: 别啦，
1: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嗯，感谢。
4: 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的罐，食十罐呢
1: 啊。啊，食了好无呢？
4: 但是
1: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4: 啊，我心中有从前啊，从起啦，拢会喘啦。啊，今啊食恁的哦，
1: 有
4: 加足好啦，我唔捌卡去你。
1: 哦，啊，今啊，今啊，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4: 嘿，我卡闲啊去。
1: 哦，安尼介好。我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做见证哦。
1: 我来生病了不接，吃过回来谢谢。
5: 我有吃三箱姜包，吃到第六罐嘞。
1: 好，阿姐啦，那好，
5: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1: 哦，
5: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啊，拢改善啊！
1: 哎呦，食三味煎包改善哦。
5: 哎，过咱这嘞，煎包之后，当时会足疼足疼。
1: 哦，现干咩
5: 啊？哎，拢当好去啊！
1: 安尼哦，哇，好棒哦！
5: 蛮啊顺。
1: 哦，蛮。
5: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1: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来，李慧，你好。
6: 喂，那天秀爽也好。
1: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姓嘿？
6: 哦，你有告告啊，秀爽小姐有告告诶。
1: 有告告是啥物？有告告啊？
6: 你拢分析一寡社会代志，啥物袂当？
1: 社会代志
6: 啊？
1: 我无影啦，你个、欸、你个娱乐啦。
6: 对啊，
1: 哦、不敢当，不敢当、
6: 啊、
1: 嘿。
6: 啊，我头有咧食你个三鲜煎煎包啊。
1: 哦哦，三鲜有食啊，食了好无？
6: 好啊，袂歹啊！
1: 啊，食了那好。
6: 算讲迄个血压悬哦，会变较低啦。
1: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你好，
7: 喂，秀爽，
1: 哎，好，
7: 我要跟你感谢一下。
1: 好，安那讲，
7: 因为我食迄三片三宝
1: 吼，嘿，啊，食啦。
7: 我本来喘气拢喘袂上起啊。
1: 哎呦！好、哦，啊，即嘛嘞？
7: 啊，有啥吼？无定位平用一点喘袂起来。
1: 啊，
7: 所以我从食你个三餐八食下吼，拢袂啊。
1: 哦，拢袂啊。
7: 嘿。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7: 啊，我再继续食。
1: 好，继续看嘞，看嘞哈。
0: 感谢各位家人过来支持，咱的三信金宝，你吃到有感觉如来如何？你感谢你，哎呀，就是咱这个三信金宝，家人专心苦说营养代谢吸收素，能够个通通通顺顺顺。哎呀，尤其啊，咱内面的这营养素哦，包罗万象。哎，咱这环这心灵代谢和消化机能和加热棒，再个雕精贴肌咯。哎，这不是神奇，是因为咱身体所有做的营养，你拢都欠的。所以说你紧张还挂进来报。
8: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跟人见证呢？
9: 跟你做见证。
0: 感谢你，哎，要跟人见证三千金宝安那好。
9: 哈。
0: 哎，车公。
9: 我糖尿病到这阵已经三十年了。
0: 三十年糖尿病。
9: 嘿。
0: 啊，真的。
9: 60岁检查对吧？那今年90岁啊。
0: 90岁。
9: 嘿，啊我。北京不吃加金属唔好去呀！
0: 哦，
9: 出国无甲通知啊，我怎去找无人，我唔捌去。
0: 糖尿病最严重。
9: 啊，完了北京吃食咧吼，食你住家恁的以后，
0: 三千金宝以后
9: 吼，
0: 嘿，
9: 啊，医师甲讲，哦，我你呢有血啊，我控制个较好。啊，我甲讲医师搞，唔是我搞控制。
0: 哦，
9: 你的状况呢？
0: 啊，你血糖进偌济？啊个糖化血色素啊？
9: 会成是嘛吼？糖化血色素是6.3呐。
0: 哦，赞！
9: 啊，挺好、
0: 哦。棒！啊，会成本钱本后该该先看呐。
9: 啊，会成是八十款呐。
0: 哦，安尼真好哦，愈来愈好滴好哦，给你帮助滴，谢谢肖先生，感恩感恩见证，
9: 鼓励。讲哦，哦，你啊，恁主持嘛真好哦。
0: 谢谢，咱的物件有给你帮助。
9: 弄足。都下人听呢，
0: 是是是，谢谢，感恩支持哦。啊，你继续感恩，看你看你哈。
9: 我今嘛吼，
0: 嘿嘿，啊，恁咱右手看者好不好？哈，肖先生，
9: 都没麻烦你哈。
0: 哎，来哎来一哎。哦，来来，一爽一爽，来好不？哎呀，感谢肖先生，哎，一雄公哥，等等等，这部现场大准的讲，感谢你哦。
1: 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10: 就算哈，
1: 哎，你好，
10: 我请教你哈，
1: 好呗。
10: 迄食诶三酸甘油脂迄啊，
1: 哦，
10: 迄叫什么名？
1: 哦，即股爱刷卡来。你好，你好。
11: 喂，请问？
1: 喂，
11: 血压呢？87
1: 啊，上悬呢？
11: 上悬咩咯？
1: 嗯，啊，你敢无咧食药啊？
11: 药啊，都有咧。
1: 有啊，阿三，你是有最近有困眠无饱，还是有生气无？
11: 困眠了，那无办。
1: 我困眠无办，会袂加管你小蛋来。
0: 那伊咱是唔特别，咱只唔知啦。保养身体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感谢各位给咱支持哦。所以讲，甲这个肖先生哈，肖大哥给你拍摄一下，因为多少广告时间需要等，所以不得已哈，赶紧又刷卡一下啊。甲这个肖先生给你感谢，给咱鼓励咱的产品对你有外好，希望啊，大家都能让健康哦，谢谢。

0: 来玉你好，
1: 国主耶，秀爽，
0: 什么贵叔嘞？你好，
1: 叫公爷来。哎呦，多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好意思，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1: 好啊，都被我的老祖国啊，十四五年啊，
0: 阿伯讲讲啊，
1: 对，家你嘿。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讲
1: 啦。
0: 产品都不接，
1: 食这个阿雅德啦。
0: 好，阿姐啦，
1: 人家叫有效诶。
0: 哎呦，较好困吗？
1: 有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
1: 阿无那有可能食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1: 呢。我来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1: 阿哥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1: 诶，我食这两行啊。
0: 哦，阿姐到盖过去食了好
1: 无？哦，赞啦赞啦。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看看呢。
1: 有我咯。喂，是哪里
0: 好？啊，你干嘛过来？你来，吃公鸭来。
1: 那个阿里德啦，脑痛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连筋。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吃阿里德那，你跳哪看好的掉了吼？头脑看好，
1: 脑痛很好，我吃到几十年了，
0: 脑
1: 痛一点都一点那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掉了吼，
1: 头痛，
0: 头痛，
1: 吃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2: 感谢各位跟咱哥的支持，是哎，那我这个努努皮羊来帮助你咱的皮肤问题，香港卡是进老瓜膏上肾的问题，搞咱这努努皮羊，补充咱全身骨的营养哦，搞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机能好，加来乐气搁放出来，就是利用咱这个三性金宝，比如咱的卡好。筋络好，有行动力，好爬梯。啊，你了就是爱补充咱的骨头水啊，钙质跟咱骨头水的胶原蛋白，搞好咱这个钙骨质。暗时不好困的朋友，爱吃阿雅德纳。啊，来平好你好困的新婚松果腺粉末。啊，也有西洋参粉末啦，天然的葫芦蹦蜂王乳啦，软磷脂，诶，这些东西你需要应用。啊，不是无可能，朋友一定要选择这款阿雅德纳，尤其天经要女性一定爱吃，男女拢是通用。一个四拢是先吃饭前两粒，之后三顿吃，那是较好的改两顿，吃好爱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日讲，谢谢你。再来继续来甲各位邀请有秀帅姐主持，大准日讲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好来，谢谢静薇，这是蔡信坚说起有那么喜欢的徐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您。来，丁鹤你好。
1: 哎，你是谁呀？
0: 哎，徐丁鹤。
1: 哦，你观念真好呢，我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呢。
0: 安尼哦，我观念有认同无？
1: 欣赏你的观念好，很健康，很好，
0: 很健康，我很健康。好，安尼哦，谢谢你的鼓励哈。好，感恩。
1: 我写你哎呀，得啦，我
0: 三遍了不姐。
1: 进老家哈。
0: 好好好。
1: 各公路口，我拢去各公路吃。
0: 哦哦哦，啊好无嘿。
1: 嘿呀、啊，我都拢特工吃。
0: 好啊，你好。
1: 好。
0: 好。很好哈。
1: 稳定，嘿，困较稳定安尼。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好，大嫂好，感谢你哈，甲干娘同不要紧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叔叔你好。
0: 啊，你好，嗨。
2: 哦，我讨厌。
0: 啊，你好，你好，嘿，三贵叔，嘿。
2: 我真好困啊。
0: 哦，你想外音呢？
2: 音呢？我操！
0: 原来你想外音呢？
2: 那我也想造出来。
0: 不是不是，你想外音呢？你迄阵那当困眠无迄大姐对不？
2: 哎，我真真好啊！
0: 哎，身边好些，阿姐我较好困呢。
2: 哦，他家的。
0: 哎呦，阿弥陀佛！
2: 差不多哎，困个十遍。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困了吧，困了吧。
2: 哎，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叔吗嘿？
3: 哎，因为哎呀得嘛哈，我爸暗时啊，食一个月鬼拢干啦，要困觉呢，未歹，啊食了就心情足好困，啊够好心地，
0: 好困哦，哦啊你
3: 啊够好心地，
0: 哦够好心地哦，
3: 啊心心心心不如去食，
0: 好啊你
3: 个，啊我拢干啦，要暗时，今晚拢干啦。啊，记得食保养，甲按时食含一粒尔。
0: 啊，你伤紧呐，伤紧呐，系爱食两粒吧哈。
3: 啊，你都未闹伤紧，拢唔爱去找医生做事安尼。
0: 安尼哦，我安尼好呢，好，安尼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那边村民真阿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那，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正港昆明的成分呢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有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几十种成分呢，男女通用哦。天健的女性你更加爱食，所以好人好困是食阿雅德那。小老师来当个讲，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那么咱昆明的真正介麻烦，为人较慢呢，所以你无啊，我试食一罐来看卖啊。安尼袂准哦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安尼哦。会记呢，食好的看的看的，唔是放掉。那么咱登记拢我咧干物牛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啊，咱买一罐上一点，一盖罐十罐，上一罐的产品落地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吼。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
4: 喂，我叫问了，大户到你啊？
0: 来，我们再来，来线就接来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好，你姓啥呀？哟，
0: 哎，徐丁鹤，嘿，
5: 哎，是哪小姐哈？
0: 哎，安娜，
5: 哎，我，我家里的三线经
0: 过。哇，来，我先接接嘞。对不起，今晚我的功课哈，谢谢你。来，我姓传，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
6: 哎，我请问哈。
0: 好呗。
6: 你没看来黑家的？哎呀，
0: 哎，姐姐来，谢谢一线嘿，来我线上，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0: 啊，该姐姐来，我靠，姐姐来三线，哎，我那姐姐来三线哦，嘿，哎，你好，你好，
6: 你是谁呀？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姓嘿？
6: 哎，我那恁这个助理哈，有卡片来来。
0: 哦，给你问好了，给你问好哈，潘先生。
6: 嘿，真高义安尼啊！啊，我讲有时啊，给你买，啊，有时啊，伫阮家附近。
0: 不要紧啦，啊，上你方便就好哈，不要紧哈。
6: 谢谢啦，
0: 感谢哦，祝你健康啊。
6: 好，
0: 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0: 哪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咱要收听这波呢，咱的台南市今麦目前收听，台广会被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按照工山桥啊头落地。阿联呢？这个拢会当转100.5 102.5收听，谢谢你。 来，即马咱的姑娘因大家到电诶电话接起，讲过去有一个书生，甲伊未婚妻呢约好哦，某年某月某日要结婚。嗨，可是等下要结婚的时候，迄天呢，我伊的未婚妻呢煞嫁了别人，这个书生呢，煞成冤冤哦，真变成呢，这个心情无好，爬袂起来，啊，真变成哦，因家的人哦，四处找医生啦，拢无法度甲医好的对啦吼。一个好好的少年人啊，怎变成一个吼，剩一口气的人安尼尔啦？啊，有一天呢，一个师傅呢，都经过这个所在，那么暂时呢，顶到个突破的时阵呢，算讲哦，都改革言呢，因这师公决定要个导这个书生，然后啊，这个师傅开一个镜呢，和这书生和伊家己看，这书生呢看着，这个镜内底面那茫茫的大海啊。海滩哦，遐有一个有一窟一窟吼、哦，女性死亡啊，都无穿衫倒伫遐。啊，远远呢，行过来一个路人，甲看一个，看一眼，摇头就走啊。无偌久，过来一个过路人，甲伊身躯穿个衫裤脱来，看着这女主的身躯呢，啊，就走啊。然后又是一个行到这

0: 要给报答，好、哦，算讲哦，上无最后一个个啊，个大一的人呢，就是即卖翁婿哦。那么这书生了哈、哦，嗯，得干嘛讲较释怀？伊干嘛讲啊？书得甲讲，伊讲哦，缘分啊，从一个故事，这个女性呢，这女主呢，倒伫遐时阵呢，三个路人，第一个路过人呢，拢总无甲看，干呐？安尼看着就过啊，吼、哦，这是无缘的人。第二个人甲看衫裤呢，惊讲这个小姐呢，伫这个无人的所在呢，算惊去有不好看，所以呢，算进一个道业嘛是有意的人哦，吼、哦。啊，第三个人呢，甲这个姑娘啊，甲安葬起来呢，伊是用心良苦，叫做帮人帮到地，上乎上到天呢，上到天然后、哦，所以呢，这都是孝缘的人，吼、哦。所以呢，输的安尼甲讲了呢，哇。这个书生就想较开啊，伊干嘛讲啊？这个就是讲哦，书嘛个讲呢，伊讲哦，人生在世都要追求的幸福甲快乐。严格呢，有时你想要追求的，你不一定追求得到。啊，你愈个追求呢，愈得袂到。啊，人吼、哦，活咧就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来嘛自然，啊去嘛自然。所以呢，咱追求想过多呢，想过执着不如意呢，无顺利，你颠倒会痛苦。所以呢，所以一切拢随缘。然后，像我听讲的吼，咱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哎、欸，啊，一切拢随缘的，由天去安排的好啊。所以呢，书生啊，这书生讲完了呢，正离开，啊，这书生哦，正慢慢的一个给想开，伊讲哦，啊，这嘛是算一种的缘呐吼。那么过去有也前世人的缘呢，这世人无缘，那么伊嘛祝福伊，因为伊前。伊个未婚妻跟个嫁别人，所以呢，如果是因为想袂开，啊，结果甲家己身体怕歹了无好呢，当然啦，安尼变得唔好是伊，或许大人烦恼为着伊呢，世界求名伊，安尼嘛是伊不好，吼、哦，所以伊种想开、乐观，然后看待家己人生嘞，面对家己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啦，吼，当然啦，来小丹，我先说，你好，你好，
1: 喂，嗨，先哈，
0: 嗨，咪，
1: 记得。嗯、要甲你请教一下，迄款咧开刀迄个脊椎，啊，敢会当食三？
0: 稍等起来。

这个故事呢，我拢感觉讲吼，有时我要讲的是讲，咱听这个故事完了，你有感觉无？人生一切虽然都好啊，不过咱的认真做人做事，免讲哦啊，那是该有缘，咱就好好珍惜。起码有跟你做朋友，还是做阿公阿婆，你都是爱珍惜、爱好啊、爱惜啦吼。无你啊，到时无的时阵，才学会的维护啊。所以人哦，有缘的时阵爱笑吼，无缘的一切虽然安尼就好咯。我现在刚买了歌曲来心掏吧，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哦，柯小姐拍摄哈，我给你唱哦，心掏吧，来谢谢。

0: 这主持人是蔡依德，是咱这里里面柯小姐说点名拍摄，我跟你唱，我请歌请下，谢谢你。好来，多少只大姐呢？讲话跟他十二十几公斤的，然后去搬倒呢？个弄起来干嘛？讲哦，伊是认为讲，伊边门外应该是讲啊，腰子唔知弄起来有问题无？啊不，为什么呢？腰开始酸。那么咱这撞击呢，弄掉呢？你要看，咱的皮肤下底面那种微血管，所以你弄掉都是为人都是乌青嘛，对不对？啊就是迄肉挤压，咱都会酸痛。所以呢，如果是讲已经伤到腰子呢，哇，噶不，但那是伤到腰子无这么好食困啊，没有这么轻松啦吼。来，一旦讲弄掉了呢，意外弄掉，地疏咱的器官的破裂呢，就我这人的歹救啊，吼，都是有问题的吼。所以咱的腰子有能量，质量有一百万的腰子单位呢，肾丝球，所以呢，当然啦，咱能量就是有200万。那你腰子功能就是把你所里面水分呢，99%给你藏起来。和咱人体再次使用，第二个功能就是跟咱过滤的功能，第三个功能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也跟来一家血压嘛有关系。那么从今日呢，这个张姐哦，张我做节目是有一个阿妈阿上来卡来搞讲哦，秀爽啊，阿我的孙啊哦，才19岁呢，他大汉嘞，阿奶放油开白了哦，阿个气泡哦，我管你孙啊搞油生乌呢，阿在讲每天拢爱食吧，囡仔人伫外口哦拢食。拢食爱食安尼啦，前阵仔食饮料嘛，拢咧啉啦。啊，邓来人甲讲哦，诶，囡仔人拢听袂落。那么，这种肉类呢，伤过济，因为我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咱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呢，细胞就是蛋白质组成的嘛。可是蛋白质呐，过多呢，就是要靠咱的肝代谢，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啊，那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这个普林的地数和你半个气泡、半个白肉、半个草莓膜，那么这就是叫做尿酸。尿酸的管呢，哇，就是表示你吃伤好啦，吃伤过一肉类的物件，你得爱开始呛嘴。那么如果是半个气泡，你那是30分钟会消，安尼不要紧，免过度紧张，免。但是无消哦，个半个，直接尿的顶面个卡一点油油呢，安尼就是标准的啥尿蛋白。那么从这种经营，吃素的人敢一定会吗？吃素的人嘛会哦吼。所以呢，咱若放个白了尿蛋白，你得爱注意啊，伊就是咧放的有些营养单位，就是表示讲你已经吃物件吃了过量过头，地疏油脂工作伤济，伊负担袂起呢，怎么变成呢？火力这油脂受伤会损伤掉，啊也反映得出来，就变成放个白了。从安尼人啊是尿蛋白人呢，你得爱注意的油脂哦吼。咱即马开始呢，肉类、红肉、猪肉、牛肉、甲豆啊类，一个是尿酸高的人，海产、芝麻、蛤蟆、鹅啊，甲包括的菇类、菇哦菇的物件拢袂当食。甚至呢，咱定讲火锅汤啊、拉面的汤好，迄拉面的汤上好食呢，但是你就是袂当食，因为伊普林钙高。上钙袂当食是啥？酒哦，所以呢，咱一定爱控制吼。虽然油脂若无好的人呢，当然尿酸高的人爱控制。油脂若无好的人，你嘛爱控制。从一个一早有一个大姐看来好我吼。那么这个大姐咧问什么人？问因老公哈？啊，你老公是安那？因先生呢已经慢性油脂病哦，第4级。哈，安尼得爱注意食食啦，物件做侪拢袂当食，伊咧问我啦吼。我讲甲恁先生讲，头一个就是药啊袂当乱食，茫个食饮料，嘛袂用个啉酒，一定爱啉白茶。然后八皮物件，感冒含感冒芝这种芝麻类的海产嘛拢袂当食，啊感冒类啊葡萄柚拢袂当食。迄加温所较悬的物件袂使，譬如讲。今朝呢，食较少的吼，加着加，反正有八皮物件拢是加元素较悬。啊，那青色的青菜呢，会磷元素较悬，所以当然你袂用食青菜啊，爱食啥煮过。所以呢，咱人慢性腰椎病有5级哦，到第4级的时候爱注意啊，有可能到进入第5级的时阵，可能都是爱食腰椎，所以咱食食咯，更重要呢。咱讲可能无代无是腰子出问题，没啦，拢是你讲食啥个糟蹋掉，才造成腰子的负担。到时你腰子爱洗腰子的有哦吼，所以感恩提醒好朋友。等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哎。
0: 啊？
1: 哎。
0: 来，王秀爽，你好呢？
1: 是啊，
0: 哎，
1: 我帮你我破杯杯给他
0: 哦。哦，公牛弟，你来，一千就接哦，好，谢谢。

0: 熬发多。
1: 嗨，爬起来直播熬发多。这是单面龙说起，那么是咱又要被收掉没？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是大家你好。
1: 好，你好。
2: 我今嘛。
1: 好，你好。
2: 我今嘛哈，我拢去练声。
1: 哦。练
2: 歌。
1: 马健，马健。
2: 请进。我也过个关关。
1: 哦，我生病了，
2: 我只关关。
1: 感谢，感谢，谢谢。
2: 关
1: 嘿。哦，啊，你食量好无？
2: 我人咧食，真好食了，袂歹。
1: 哎呦，老公食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食。
2: 伊药剂哦，
1: 嗯，
2: 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进步。
1: 哦，有进步，安尼好哦。
2: 伊我袂晓讲，难得讲。
1: 肾丝球过滤力的，嘿啦嘿。
2: 嘿，我袂晓讲。
1: 好，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就算哈，
1: 嘿是，
3: 嘿，你今天讲吃你的三千斤包啊，
1: 好，
3: 他超过四十斤啦。
1: 哦，啊，你吃了好不？
3: 目睭，
1: 好，
3: 对，目睭足金。
1: 哦，好好好，
3: 目睭袂歹，
1: 好安尼好。
3: 嗯，有生效较
1: 无？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啦，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阿姆谢谢呢，谢谢。喂，你好。
4: 你好。
1: 还是嘿？
4: 咱只吃药啊，哈，
1: 这
4: 三千斤包足好用啊。
1: 哦，谢谢。
4: 吃落去也袂使讲，
1: 系啦，对对对，
4: 烂掉了。
1: 好好，
4: 播足一下个呢。
1: 好啊，你好。
4: 诶，招啊，拢放尿拢少，即地咧清清。
1: 好啊，你好，好。
4: 心脏几做烂嘞？
1: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好，
4: 我今朝拢三拜，十三拜。
1: 啊，你好，好，感谢你的鼓励。
4: 当时也袂困哩吼，
1: 一
4: 歇了就困哩。
1: 好，好，啊，你蒋大哥，谢谢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哈。马静哥，该能等得好啊！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喂，
5: 喂，你好。
1: 好，你好。哈，加工喂。
5: 秀傻虾唔？
1: 嘿，我秀傻你好呢嘿。
5: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1: 哦，甲我娱乐哦。好，谢谢你哦。阿伯娱乐
5: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斤金宝啦。
1: 哦，三斤。谢谢你哦，来加工。
5: 哦，我脚是咧跳风啊，增加医生讲要护脚。
1: 什么跳开骨卡？武汉你严重哦，跳开骨卡哦。
5: 我跳风啊，卡肩胛啊，个位不冷啊，个位扛水安尼啊。
1: 啊，哈你严重哦。啊，今嘛呢？
5: 啊，今嘛我食两罐了对不？
1: 嘿嘿，
5: 胃拢消瘀啊。
1: 哦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你食了该喝哈，喝安尼个该两顿要紧哈。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6: 你算，
1: 哟，阿三你好。
6: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咧，有子宫，从三十六年啊，啊个音嘛啊正起来。
1: 啊，你即马？
6: 我食你这三片针。
1: 三片。
6: 食你三十罐，我拢一根针关。
1: 阿三，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你讲。你够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6: 无，干那食降血压的尔。
1: 哦。
6: 自底有食别人的，我唔敢听你的，各些拢食。
1: 哎呦，阿桑，你今麦来，唔好跟我白食哈。
6: 阿桑拢食你的啊。
1: 好好，阿你会记得第一个第二点有够啊哈。好好吧。
6: 阿去照讲，讲叫医生开药啊，才唔话食。讲你迄都好去啊，讲诶，
1: 好去啊。
6: 今麦正啊，阿个药师讲，阿你一食三碗，我都唔敢甲讲咧。
1: 啊，阿今麦。现在检查都没问题啊，
6: 哎，我说，你如果开药我吃，你就好，你不
1: 要吃。这样，先继续看你，后来没去乱吃。嘿，吃我们的胶胶就好了，没去乱吃啊，哈。好，感谢阿嬷，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
7: 我是你好。
1: 嘿，是你好，嘿。
7: 我请问你一下。
1: 好，没有。
7: 因为我肾衰竭66.2啦。
1: 标准啊，这样好啊。
7: 这
1: 样好啊。嘿，我标准。
7: 那个再吃那个。
1: 你的60以上都 OK 啊，嘿，啊个该两顿要紧，好，谢谢。来，我你个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大家吃好拢靠起来，甲咱鼓励的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规身躯拢有甲你照顾着，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心情代谢介重要呢，一定要心情代谢好哦，吼，咱这罐吃了就是心情代谢介好哦，消化好。哎，吃饭个吃了，啊，过来放个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呢，够朝鲜剂哦。所以你啊，嘟嘟搞油，一面去放过来盖啦，还是咱走路安尼穿安尼讲，弄去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 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挂哦，啊，这改你那个，这改挂接管，咱就上接管好你哦。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哈。假贺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管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0: 喂，秀爽吗？
1: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开不是有声嘿啦？哎，你好，你好。
0: 哎，小姐啊、哦，
1: 我秀爽你好呢。阿三，你电风扇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0: 哦，安尼哦。
1: 嘿，什么故事嘿？
0: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1: 嘿。
0: 放尿的气泡啊。
1: 阿那，等下我叫人听。我来接接来，一线小姐。好，谢谢。好。喂喂。哦，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喂，你好，你好。
8: 哎、欸，迄落啥？我给你问迄落食药剂的习惯。
1: 药剂哦，恶心就叫。好，谢谢。来哟、哦，曾先生呢？我给你唱哈，跟是曾小姐哈，是曾先生，这个应该是曾小姐哈。香港恋情，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哈。香港恋情，听我唱歌，来，谢谢你哦。

是不是蒙蒙的夜雾，也是落着蒙蒙的雨水，嘛袂当令着咱两个人像过一辈的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着香港，你是后就要来。谁知影？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彼一半，已经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

0: 伫东港，你走去香港啦，开始差遮济啦。哎呦，咱台湾有遮济港，你毋着讲个清楚。咱台湾啊，北港啊，新港啊，东港，佮有啥物港？红港，啥物港拢有啊？哎，毋讲个清楚，是伫香港呢啦。哎呦，去香港买香了，真香哩。香港买的香很香，哎，香港买的香很香，一种港款香，对不对？哎，国语拢香嘞。啊，那台语嘞？香港买香真香，哎呦，哎不一样呢，无腔用哦，好了话无腔用，台语呢有八音哦，八音哦吼，国语才四音呀，所以呢，上届无好学的就是台语，就是好了话吼，哎，甲咱报告，这首歌是香港恋情，哎，不是东港恋情，谢谢。来，跟恁客气，咱人龟仙窟呢，上盖大鸡的骨头里的，免客啦吼，大家拢知啦，这仙鸡呢马拢知，大腿，啊个来小腿，上盖大鸡的大腿个来小腿，那仙窟里头150个关节，上盖大粒的关节里的，哎，脚头啦，用脚头想嘛知，虽然呢有些咧跟人讲话拢会讲，用脚头想嘛知，可见大家拢知道脚头重要，对不对？可是。今天一个遗憾的数字，在咱台湾哦，平均10个内底面有3啊，将近4个人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尤其是平均一年哦，要到30,000人以上的人呢，哇，人工的关节在哪里？脚头啦，哈，这么多人哦，哦，当然有啦。那么咱台湾只有65以上的长辈呢，差不多3个人都有2个人为了这个关节退化伤脑筋，为什么？含惊肉麻疼啦。啊，这袂伤脑筋呢啦，爬楼梯边讲啊，敢那惊边路都疼呢啦吼。所以呢，咱人的脚就是乘一台车的，一练啦，一练啦用久会磨损嘛，对不对？啊，当然就是按我新的练啦。啊，咱人呢，咱人吼，讲了这我才想了这橘色恶魔，日本的迄个橘色高橘高中话来咱台湾表演迄个乐队，对不对？恁到最近看其中有一个。学生哦，伊个卡是用假，伊是假卡呢，哈！啊，我看伊行动拢看袂出来，行动这紧的呢，伊嘛拢对调呢，而且伊个跳到介好呢，用伊个倒卡是假卡，伊竟然感官呢安尼表演，哇，真的不简单哦！但是敌人台湾边境3个人个为了一个啥，这个卡的关节，卖讲65岁，65岁是边境3个人都有2个人嘛吼，所以呢，讲这种是干。咱的生活有连带关系，一个是哦，咱人规身躯当然拢靠啥，靠脚头骨的关节，啊个靠一位髋关节啊。对，咱的髋关节就是伫咱这个大腿，咱的脚掌背来这边大腿甲咱的巴肚小脚的迄个所在，迄个髋关节。所以呢，如果是讲安尼讲起来呢，咱上45岁以下的人呢，讲起码我那是将近呢10个要甲。一个人，一百个要10个人呢，有哪有这个关节疼问题出问题呢？那为着这问题关节疼，这个伤脑筋呢？那么咱女性的发生率就是脚头骨啊，加髋关节呢，女性比男性呢5:1，哈，可这关外女性呢有退化性的关节，查甫人差一个。不是讲查甫人的没有，我那诶，只是女性较悬的机会，就是因为咱女性并有经期呀。啊，个有生囝问题，但是呢，反倒等下讲到这个髋关节换人工的髋关节呢，什么叫男性较侪啊，女性歹势，男性较侪。那么而且呢，因为髋关节呢，因为跌倒的关系，地出死亡的男性，在咱台湾哦，男性占1%第一名，哈，安尼刚好无好。那么我念这数据，就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怎样讲哦，咱有150个关节，那么苦啦。靠咱这脚嘛，对不对？那么压落去，拢靠咱这两骨。这问题拢是靠，拢是靠啥关节？所以你关节一旦有问题啦，比如讲哦，哎呦，天气咧变天啊，你得安尼生安尼听啦。啊，无就是讲哦，常常哦，生骨刺的关系哦，哦，听个酸抽痛个肩麻呢，生骨刺人都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你有发觉，即摆人愈来愈少年的腱子肉的萎缩，平均30岁以上了的。一个人萎缩，一趴，30岁以上哦，啊，那到50岁嘞，歹势， 30% 呢。所以咱个腱子肉嘛，介重要，虽然骨头介重要，也唔过咱个腱子肉有哪介重要。你个腱子肉若软去呢，你变成你走路就容易跌倒，所以恁绝对唔要跌倒啦。即个老大人跌倒，佫愈麻烦呢，骨啊骨肉断去啦，啊骨脆去啦，粉碎性的骨折，弄啊真麻烦吼。那如果是讲起来呢，咱人有206块骨头，啊变来骨24支，啊两骨24万，关节呢啊当然哪个有呢？咱的脆去啦吼，即个部位拢需要的什么钙质？过来腱子肉嘛需要哦吼，腱子肉不是干那需要200斤呢，伊嘛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这个钙质哦。其中的1%在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着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也给你克。为咱的骨头安尼克安尼克，慢慢你得减少，你叫做骨质疏松。啊，那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就是长期拢会对着你的身躯，啊，你达刚啊补偌济，1200mg到1500，所以呢，爱保养无爱啊，靠虾米人？靠你家己啊，吃家啦。吃家属啦吼，家己食啦，不会客人叫，唔是安尼，所以你有感觉无？啊，哭嘛哭袂落啦，爬也爬袂起来，哎呦，哭唔下去呢，输了，哄起来呢，用个啥？叫磨力呢？啊，关节磨力，关节痛啦，骨头痛啦，弄完的骨头啊疼，关节嘛疼呢，你有这问题无？安尼你就好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的关节里底弄过来胶原蛋白，可能建议好朋友。喂，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我叫问你嘞，要给你问我开腰骨的吼
0: 啊。啊，等下我讲听开腰骨咯，来接招一声哦，嗨。

0: 出去一个红蛋，这是啊，凤飞飞收请现在的黄小姐说店名哈。一对翁仔某呢未生，那么呢是先生的问题，结果大家来起来翁两个时阵呢，太太的怨叹啊，一个红蛋，把人拢互咱食，两个就生囝，啊，咱拢生无安尼。啊，这首歌的意思是安尼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锦莲哈，
0: 嘿，你好，嘿啊，
1: 你好，
0: 嗯，
1: 哎哈，过盖子哈，
0: 三片都不接，嘿，
1: 过盖子是食了未歹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哦，
1: 我是
0: 啊，食了，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多安尼哈，
0: 嘿，
1: 卡面冷卡，
0: 哦，安尼好，
1: 真的啦，
0: 好好，
1: 食了卡面冷卡都好玩咩，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阿姆谢谢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2: 秀爽小姐，我跟你，我拢食你三行拢食了。
0: 哦，谢谢谢谢。
2: 啊，食足多哦。
0: 好，谢谢。
2: 啊，我跟你讲，那是讲早时啊，看白起来。
0: 嘿，
2: 这不要紧哦。
0: 三片我不吃，不要紧呐。
2: 啊。
0: 咱的物件是药，不要紧呐，看白不要紧呐。
2: 拢三行食拢不要紧。
0: 嘿，这位食拢不要紧哈。
2: 没有。
0: 嘿，对对哈。
2: 哦啊。嘿，真正真好嘞！
0: 好啊，你食了哪好？
2: 好啊，真好！
0: 好啊，哪好？
2: 本来未使行路，未使迄落，啊，即摆行路拢好势好势啊！
0: 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加干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阿姆，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啊，秀爽哈。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干清者。
0: 我来上面，谢谢你刚讲起来。
3: 我食迄三鲜煎包含盖锅是三罐三罐哈。
0: 好，谢谢。
3: 不，已经六罐六罐啦。
0: 哦、
3: 我吃第三罐的时候，拢做一条。
0: 哦、
3: 我在一个旧边的金卡头，我已经拢好去啊。
0: 啊，有没？
3: 会冷酷，会清酷。
0: 啊，
3: 我拢听个拢未清哦。
0: 啊。
3: 我去针灸，我去针灸，中医针灸，我已经五六档啊。
0: 嘿。
3: 结果拢无效。
0: 啊，
3: 好，我含咧倒开卡腿麻，拢好去啊。
0: 安尼哦，哦，好棒哦。
3: 好用，所以我讲人客啊，就别来吃。我本来要放弃啊呢，
0: 哎呦，唔通，
3: 搁要来食，食看卖。
0: 是，
3: 你已经食第六罐。
0: 所以大姐，你讲感觉我拢讲，但爱有耐心啦。
3: 嘿，
0: 爱看嘞，看嘞啦。
3: 啊，你有讲讲爱耐心。
0: 嗯，爱有耐心对啦。
3: 我真正，我这肩胛头哦，敢那中医都够够久个。啊，今麦拢好呀，完全今麦痛苦，痛苦，痛了，还是上下哈痛苦，拢听个。
0: 较早拢会听嘞哦。哎呦呀。
3: 啊，要困哦，手脚还有头发顶俩，揪袂起哩。
0: 哎呦喂、啊！我爱用破呀，
3: 做手啊破，下手破，
0: 今麦没啊，然后
3: 顶起来，今麦好呀。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3: 谢谢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哈。好，感谢，该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叫啥呀？
0: 哎，是你好嘿。
4: 啊，你好。
0: 嗨，啥贵叔？
4: 啊，我哦，家己在食卡乌的啊吼。
0: 好好好。
4: 啊，买了食了未歹啦。
0: 哦，安尼哦，身边好一个。
4: 哎，啊，我咧讲，阮朋友讲要高兴，我甲你叫一罐。
0: 安尼哦，好好，感谢啊，你食了安那好。
4: 啊，就安尼，较快活。
0: 较快活。好，安尼，好，安尼，医生哥姐姐，阿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像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一咯，像咱这款钙固一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项哈。那么咱内底有咱钙质吸收好，和咱钙质吸收好的 D 三哦，啊个和咱健肌吧吸收好，咱的酶。所以补充钙质，像咱这款钙固一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啥等？咱来靠这个钙两等安尼哦哈。那么咱长期呢，弄个咧感恩的犹太，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挂哈，一盖挂十罐，上一罐的商品到底啊，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而且哦，假好的给咱倒小杯，啊假好再给咱看嘞看嘞哦，以上广告，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拢感觉讲人那是有孤单的，有一个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冇孤单时阵。啊，两个人呢，好的时阵嘛，介好；啊，那无好的时阵呢，冤家时阵嘛，会啦。哦，这就是讲哦，你那是，比如讲有一个伴，还是翁阿婆，这拢爱有一个秀缘，像咱对下讲这缘安尼啦吼。那么讲起来呢，那日本人讲迄句话吼，真有道理。一道理啥物事？福大理九道义，三年也看嘛是。一个人无伴孤单，两个人拄拄好，啊，三个人差个要死。你来看，伫咱台湾哦，有钱有名声的。有名的人呢，大部不是全部啦吼，大部分弄啥，娶两个某，娶三个某，吼、哦。结果人呢，照料呢，你也看成王彦庆的好啊，哈、啊，小哥呢，啊，过来啥，长荣诶，张荣花，嘛不是拢，拢嘛同款呢，吼、哦。人个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坐驾恶是悲，吼、哦，啊那是坐坐人坐福气吼，嗯诶，迄是查甫人咧讲的啦，迄坐人坐福气咧，啊，到时啊冤家咧。王家是过年要去带对一个，唔知影要带对一个咧。所以人讲，什么代志拢是安尼，有一刀两面，然后有一好，无就是无两好。啊，那无结婚一个人嘛，介好啊。啊，那无伴，没啦，我就找人讲话，找朋友开讲就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这叫做随缘啦，吼。那么咱忙家己生活，啊，有些妈妈爸爸干嘛讲阿囡啊，无结婚，无结婚哦。干那阿伯哦，袂放心，袂啦。一个人嘛，过了好嘛，比较紧啦。啊，你啊，万一娶了无好的咧，迄娶了哦，像个夜婆安尼，四界飞，四界去倒安尼变哪，你咪落死对不？啊，是嫁了无好翁咧，你嘛烦恼，所以一切随缘。什么叫个缘？咱就是拄着什么叫缘，咱就结缘就好啊。一切随缘，然后阿妈赶快的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运气了哦，双客等你，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妈，今天你我要吃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二九，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高三十五度，嘛是热哈。古历是六月十六，明仔日无适合安床，无适合安机械。头道新闻报告是咱近期的一个状况哈，这是国发会在咧昨发布了六月份咱近期的一个订号到底什么款？因为啊，全世界这 AI 呢，啊个是热不喷啊 ，AI 呢就是要靠台湾嘛，哦，所以带动了咱的出口投资。哦，啊订号呢继续是第七条的红灯，红就是热不喷嘛，啊，所以很热络第七条的红灯。嘛是咱史上第二长呢，即个红灯的记录，红灯红灯红灯红灯，哦，拢是热扑扑。哦啊，但是大家关心的是，即红灯的继续一直个年底也未，哪个年底哦，安尼好厉害哈，安尼都怕破呢。咱过去上届做是九粒红灯，啊，这有可能无？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哈。虽然国发会经济发展处的处长。但处长是表示讲，那是阿尼斯这款的条件之下呢，咱是审慎乐观呐、啊，哦，当然有一条件，但是咱嘛是真乐观，有可能哈，因为最近呐、啊、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美国啊，这个、科技公司啊、哦，有一款的公司大公司哦，有赚钱啊，无赚钱，这个财报出来啊，啊、哦，像非常出名的这个 Google。哦，大家手机啊嘛 ，Google， 哦，这 Google 的总公司阿法贝，伊的财报呢，就是财务的报告，哦，这盈利呢，哦，真正呢，真好呢，哦，增加了呢24%，是不是啊？但是伊的现金呢，哎呀，手内现金呢，本来有相当的数量，起码才变作来退步呢，手内现金较少去啊呢，哦，所以大家就紧张啊，啊，等于讲安尼就唔丢去啊呢，走进去啊。哦，投资会较侪，哦，收入袂干那呢？即手内现金较少啊，赚的较少啊，是安尼是吗？啊，实际上呢，应该唔是安尼是啦。安怎讲呢？你就是看到未来，你唔知即马呢，现金一直塞落去，投资落去，咁唔是哈？啊，不过呢，大家股市每一样看法无同嘛哈，为人认为讲，安尼是危险啊，赶紧卖股票。哦，这款呢，这反应的嘛是有啦哈，啊，所以呢，这到底未来会是什么款？啊，咱的处长是表示啊，由咱台湾的 AI 基础建设，咱台湾扮演了呢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啊，你讲像咱的台积电，台积电呢，基本呢，咱这基础嘛真大呢。啊，台积电为什么开遐侪钱啊？啊，伊需要买设备啊，伊要设厂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做更加侪生意啊。所以他们才就开了多钱出去了。啊，不然那些都不开啊。啊，放在落地下，哦，这样加这么多。但是你啊，未来更多生意你就接不到了嘛。是不是？哦，所以说啊，台积电，它资本的支出，哦，就要调整到640亿的美金。哎呀，好厉害。哦，所以说呢，像我们台湾这就是，啊，这么精神的一个公司，它的支出嘛，不过增加。这表示安怎？表示经济是有支撑的嘛？会安尼是吼。好啦，整体来讲呢，是不是干阿讲电子会咧赚钱尔呢？伊讲咱最近咱台湾的钢骨机啊，钢骨机啊部分的订单呢，嘛干阿有转来哦，冇转来哦。啊、哦，这是不是美国关税一挂状况？等等安尼是吼。好啦，咱六月份这订货呢，有高行呢的因素，啊，咱制造业的销售呢，啊，有红灯。专为红灯，哦，就是国家的不普就对了哈。啊，那工业跟服务业方面呢，是这个绿灯，专做呢黄红灯啊，就是咧增加当中。啊，当然讲拢讲好诶啦，好嘛是无好诶，就嘛就无好安尼是哈。好啦，因为咱台湾即卖咧发展淡薄仔起平嘛，人讲 K 型的发展 ，K 型的发展表示呢，哇，趁钱真趁吧。啊，但是 AI 呢相关的即个工作人员。差不多占咱台湾就业人口超一千年啦，超一千年哈，所以呢，
这个碳基因哈，它唔是遐尼全面性就丢了哈。过来，咱来讲诶，这油啊，到底问题咧都，咱怎讲啊？诶，消息要出来啊，报告要出来哦，即卖咧报告出来哈。当讲食药署公布了咱这种第三方独立调查，哦啊，交叉比对，有七批咧问题油啊，啊，拢是为巴西这边进口的巴西黄豆。啊，嘛是固定迄几批、迄几只船再来就对了哈。所以咱即马认定就是巴西这個黄豆的验收，本来验收的标准是较严格啦。啊，尾啊，甲巴西这边呢，针对咱验收的标准较放宽啊，放宽了呢，就走进去哈。第二点就是讲生产的过程当中的管控，咱本来针对你卖阮的原料啊，这個、黄豆咱要求较多。来，迄个方式咧生产，无问题嘛。但即卖咧，你要求伊好难呢。啊，较无遐尼严格的时候呢，咱生产的过程要做调整啊。无做调整咧，是不是会糟践？好啊，但是你无做调整，好、哦，所以你本身的生产的过程这个管控呢，无介理想。过来就是讲后面的检验的监测，无个特别加强。所以你这种三大因素应用之下，好啊，啊，咱讲的 BAP 啊，就是讲啊，这个苯偏比啊，比作超过标准啊，是哈。好啦，所以今麦呢，记者会就将这個过程啊，和大家了解。哦，像顶礼拜六20万人啊，啊，你总统府啊，你抗议啊，哈、啊，诉求的嘛，你到底问题？

这黄豆的原料问题，哦，咱食药署这边的主任是表示哈，用当年的这黄豆的热损率，热损率要不要讲起嘛？一批来，一批来来对呢，有几趴还是零点几趴？哦，伊本身呢，这豆啊已经有什么款的一个状况，脱皮还是安怎的时候，那要求讲你袂当超过偌济标准哦。啊，本来是讲呢袂当超过0.5%嘛。啊，后来呢，咧去年那个测试啊，放宽迄个标准。为0.5%呢，个放宽到5%，当然这不是讲伊违法，生理就是安尼讲嘛。但我何里是虾米款的品质，还是偌侪钱？哦，啊，你要接受无嘛？啊，本来要求的0.5%，啊，起码变做5%，哦，啊，这当中呢，其他的成就又是安怎嘛？哈，好啦，所以变做是5%啊。啊，顶半年进口的这黄豆原料拢总来六只船。美国2架船，巴西4架船，但是咱跟美国合用，咱要求的这个热损率，啊，品质的管控呢是0至0.06，哇，哦，这管控就严格咯，对不对哈？但是跟巴西呢是0.12，啊，一直到0.53%，啊，这当然就差真多。啊，这嘛检出来有毒的这，啊，拢是用巴西的这个原料。啊，所以为甚物看得出来讲品质的一个要求，就产生问题啊。好，啊，即卖呢，礼拜品质无同咯，有无？哦，一个要求这個，啊，一个要求迄种安尼先好。所以咱即卖呢，生产的过程当中，咱来脱酸啊、脱色啊、脱臭啦，等等一步一步哈。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那处理也好，嘛是会当将伊处理掉。但是你生产的过程，他都讲的只。你拢咧无个做一寡调整嘛？是不是说咧咧脱胶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当中，真侪比例即值磷脂值呢是超过5000 ppm。啊，真侪呢像即个巴西的黄豆咧脱色的时候呢，伊所添加的白糖呢，哦，白糖来脱色的哦吼，白糖的比例呢无够，无够。啊，我讲伊照本来迄个比例。啊，未记得讲啊，即摆无同哦，哦，啊，所以呢，如果呢产生问题，啊，所以这呢就是讲为什么会产生这状况，当然要强调了哈，就是讲这间公司呢，去年为什么放宽咱要求的这个标准呢？啊，对方表示讲，甲巴西咧签合约的时候呢，哦，迄阵啊写的就是改做5%嘛，啊，甲美国合约呢是0.5%嘛。哦啊，所以呢，即个三星呢标准无同哈。不过呢，咱的政府议员陈时中是安尼讲，用巴西即个原料来黄豆来，伊毋是派去哦，毋是袂当用哦。哦，这是生理的买卖，我甲你进什么原料？但后续呢，你的生产的制定，你要将方向降到上低嘛。啊，你业者无尽到即个责任。用过去啊，真侪变那个茶叶，那么个提醒哦。但是啊，业者呢拢无改正。好啊，所以伊即句的意思是啥物？就是业者的问题，业者的问题。好，啊，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这热损率都是来这品质的迄个标准哈。哎，并无讲因为放宽5%，所以就有这毒会较悬，是安尼是。好啊，但是你放宽5%。这都咱来注意啊嘛，是不是？你都要以原料的风险来做分级，你生产呢都要做调整，你检验呢都要更加多遍，哦，来确保你的品质呢是无问题安尼先哈。所以今嘛就是头一点原料，第二点生产呢无做调整，第三点呢你检验呢无够加强，好，哦，这三项安尼先哈。好啦，今嘛代志就大家较清楚咯。啊，那呢？这工厂是会当呢恢复生产了呢？啊，即马委员是表示啊，都要等这业者提出讲我要恢复，啊，我要安怎恢复？我的计划是安怎？然后经过台中市政府协定了，讲 OK， 你才会当生产。但即马嘛验出烤地油嘛问题，敢是呢？所以记者就问啊，哎，烤地油嘛验出来这个 VAP 呢？哦，因为这烤地油的代志，佮我查清楚者。
哦，看，就是同款意思嘛哈。你要清楚了解到底问题咧都一样的是哈。好啦，这个当然在亚东是不满意啦哈，因为代志发生啊，起码要将近一个月啊。啊，一个月确实讲是这代志呢。哦，是安尼先。哦，对呢，不一个月吗？哦，啊，你负责的监管呢？哪敢这清楚？哦，啊，为什么负责业界安尼先？啊，那拢业界问题，啊，阮需要恁政府创啥呢？啊，你出来记者会拢检讨别人，啊，家己咧监督方面拢无检讨吗？啊，这大个代志，大家咧食毒会滴眼的，哦，啊，敢那恁拢无代志共款？啊，过来呢，当个上离谱的就是讲当初时物件爱收落来。啊，20%以下免收，哦，这点呢，当然嘛，绝对啊，绝对好人个提出来讲哈、哦。好啦，这咱有时间再个补充啦，啊，总是要有一个真相，和大家了解啊问题到了多。啊，那安尼先上大的问题就是原料咯。卡叔讲，原料那是巴西这物件，就等于无代志了咯。好、哦，听起来跟那这意思啊。好，啊，过来讲了另外一站哈，就是讲啊，最近大家嘛讨论的就是，宜兰高铁，高铁呢要行到宜兰去啊，那是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啊，反对上大的原因啊，开太多钱，贵了千亿，三四千亿，对不对哈？虽然过去咱的行政院啊，咱以前的政务委员张景生，也是认为讲，开销太大了。啊，无甲咩样呢？真正吼，无彩啦，甚至个三星敢那无登烟啦。啊，叫做高铁盲肠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当然有伊个一寡建议哈。啊，咩样呢？即马讲嘛要除了退出民进党啦。哦、啊，佮表示即个代志安尼咧进行呢，伊不排除。啊，咩啊？前后集，前高宜兰。阿伯来选馆长安尼是哈，即我淡薄啊，我都看无安尼。哈，有你的看法，有你的建议，当然这是真好的哈。但是不甲咩啊，你需要登来选馆长，哦，这个淡薄啊，前后呢接袂起，啊、哦、接袂起哈。啊，所以呢，这个宜兰县议会这边的民进党的总召，伊嘛咧批评啊，哦，伊讲这个张景生这政政务委员哈。伊过去嘛，参与到整个这个过程啊，哦，高铁要到阮宜兰，伊嘛拢有参与啊。哦，啊，即嘛讲这是无等烟，哦，这哦就是感觉讲是不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啊？即嘛不排除呢，要等来选馆长啊，那是哈。好啦，这个当然，这每一样每一样的想法啊、哦，啊，你想要选啊，那么尊重。好、哦、啊，即讲当初时呢，确实讲哈，就参与在内。啊，即嘛呢，这么大一个改变，哦，啊，但是有一寡看法哈，这嘛是会当做一个思考啦，做一个思考哈，因为呢，咱呢到宜兰本来边啊，要做这个快速铁路嘛，哦，直铁嘛，啊，直铁呢，因为环评无够，所以中央呢改做高铁，啊，做替代方案嘛。啊，所开始呢，会做一部可行性的评估，哦，啊，综合的规划。啊，然后呢，宜兰站咧点咧多，哦，起码拢有讨论到安尼先啦哈。但即马呢，即马等于讲呢，林立功这个开销太大啊，还是安怎安尼先哈？不过卡叔讲，啊，卡叔讲哈，咱以整个台湾来看，卖讲干那看宜兰，啊，然后这高铁呢开3000多亿，啊，来到宜兰。咱来以整个啊，阿良阿是讲，咱归整个台湾，台湾无介大，啊，台湾确实讲，会当阿咧设置哩呐，交通非常方便的时候呢，是不是会阿个真好，会个较好？哦，所以你的角度呢，是以台湾整个的看法，卖干阿讲呢，这条线又介遐，阿只开偌侪钱，安尼先的时候呢，可能迄个思想会较无同啦。我尤其呢，干阿想法就是讲，咱希望从台湾呢。那分做四区，这四区嘞，点半钟，点半钟，点半钟，点半钟。好、哦，安尼是，比如讲台北，啊、哦，到高雄，啊，高雄到台东，台东到花莲这边，啊，花莲宜兰，啊、哦，安尼四区来讲，哈、哦，这个比作是一个环岛，啊、哦，高效铁路网，啊、哦，而且四区。好、哦、了，这个我们四区的时阵嘞，是不是啊？就会加较理想。好、哦，当然因四区是以讲。
以我宜蘭来讲，我想需要什么？哦，我即马宜蘭卡输讲你遐侪钱，你唔免开遐侪钱哦。哦，你会当将这个咱的高铁来改做是咱代替提速直铁这个系统，哦，速度加真紧，直接到位的系统。哦，而且呢，所有所在，真侪所在呢比高架啦车站的接驳转运啦，哦，经过呢开偌侪钱落来，哦，你甚至啊，阁会当省1500亿。但是阮将来阮这个宜兰呢，需要这个交通的速度啊，包括整体交通网的建立，会就会当呢真完成真好，唔是干那一个高铁来安尼先了呢哈。所以这也确实讲，会当从双方面呢来做一个结合，好安尼先是不是也够较好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片哦，三椒钙活骨煮啊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衰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
2: 甲活骨，即摆
4: 拢
2: 无
4: 行
2: 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1: 你啊梁啊，
0: 嗨，你好，
1: 你好，
0: 嗨，
1: 你的三椒，
0: 三椒盖好，
1: 咁一个有咧特价，
0: 有啊，三椒盖好，大组的3000块，内底有230粒，
1: 你问阿仔。我甲你买一份啦。
0: 好，来，你的地址我有吼，2577。
1: 你遐倒位？
0: 我遮台中。
1: 台中哦。
0: 嘿。
1: 啊，我遮台南。
0: 啊，台南好。
1: 迄个。
0: 明仔载早起甲你寄好吗？
1: 啊，我久会到啊。
0: 较紧的早起寄，暗时就到，啊，无就后日的早起到。
1: 后日的早好啦。
0: 嗯，好，后日早起就是。三椒盖好一组啦，哈，好一组3000块，好大名，
1: 大名林琼良，
0: 好，
1: 你迄敢是迄、那个，伊个啥？
0: 伊个是白色的胶囊，哈，
1: 伊个胶囊哦，
0: 对，白色的胶囊，
1: 啊，安怎食？
0: 再一顿食两粒，
1: 一顿两粒哦，
0: 对，啊，那是骨质较歹，有带着神经，哈，迄、是一第三顿食。啊那是讲啊还好，保养的食早就好啊。
1: 哦，
0: 好唔啊？好，明仔早起甲你寄哈。
1: 哦，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
0: 嗨，我亮啊，请讲。
5: 嗨，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嗨。
5: 哎，因为我有在吃那个灵菇精跟雪利旺。
0: 是。
5: 啊、因为我本身在洗肾，
0: 是，现在半五六不？现在半五六不？
5: 还是有啊，还有。
0: 哦，血红素多少？
5: 30。
0: 血红素30。
5: 哎。
0: 哦，好。
5: 我本来25而已，我是喝雪利旺，现在升到3。
0: 哦，好，继续加油。你喝雪利旺到现在喝多久啊？
5: 哦，我喝差不多4-5个月有了。
0: 那你洗肾多久的时间了？
5: 我已经洗了差不多九年多了。
0: 哦，这么久哦。
5: 哎，
0: 那你喝雪利旺呢？喝到现在感觉有什么进步啊？
5: 就是以前像以前还没有，就是没有吃什么药品的时候，就是洗回来全身都很无力啊。
0: 对，没错，
5: 就是都瘫在椅子上面这样子、啊。
0: 好好是。
5: 然后我现在就是吃那个灵菇精跟雪利旺这样一起吃嘛。
0: 是。
5: 然后我就觉得。发现就是下洗后回来，我比较不会累了，而且我像我休息的时候六日我都还可以去玩啊，去爬山啊，干什么？
0: 哦，好消息，很好呢。
5: 哎呀，像这次那个那个武汉肺炎啊，
0: 是
5: 我们全家都中，只有我没中。
0: 哦，你现在啊，金工强强棍哦。
5: 我一直介绍人家喝啊，因为像有些人就是开刀回来啊，
0: 嘿，是
5: 还是有那个。流产啊，
0: 是
5: 啊，然后就体力都消失，我就叫他介绍他喝雪利旺啊。
0: 对，
5: 啊对啊，现在那个就是一直叫我帮他买啊，
0: 啊，
5: 我就去买那个大组的啊。
0: 哦，大组的啦吼。
5: 哎、
0: 欸，那你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喝雪利旺跟灵菇精呢？
5: 我就有听你们的节目啊，然后又听到那么多人在做见证啊，然后我就想说啊，死马当活马医好了，因为我也曾经去医院输血，
6: 是
5: 去输血啊，去干什么啊，可是都没有用啊，都是
6: 以前都要去注会是吧？
5: 对啊，因为我血色素降到23、22这样子啊，
6: 了解了解，
5: 完全我连站着我都头晕啊，而且我都还昏倒了，在路边都昏倒这样子。
6: 啊，雪莉用啉偌久了，这样你改进这多？
5: 我喝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就有感觉了。
6: 好，好消息，好。
5: 哎呀，
6: 好，就这样哈、很好，继续啊，继续加油哈。
5: 像那个灵菇精，我可以跟那个雪莉旺这样加在一起喝吗？
6: 当然可以，
5: 可以哈，
6: 当然可以哈。
5: 好，
6: 灵菇精一顿吃，灵菇精一顿一包，三顿吃哈，好不好？
5: 嗯，我知道哈。
6: 好，拜拜，
5: 谢谢，
6: 再见，再见。
5: 好，拜拜，拜拜。
7: 他讲我吃雪莉旺感觉好足多啦，
8: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9: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8: 雪莉旺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7: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莉旺今仔哦，我参王计足暗暝呢，啊朋友嘛计足水呢。
7: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868。
6: 啊，雪莉旺这尼啊好，但是你咧啉的时候呢，咱几项代志啊，甲你做提醒。头一点，你啉雪莉旺，啉刷呢，卖啉茶米茶，啊，卖啉茶米茶。第二点呢，雪莉旺是水的，那咧厝内呢，咱会当温暖的滚水甲冲咧，啊，安尼先来啉。哦，啊，卡叔讲，啊，我胃疼歹呢，安尼咱雪莉旺呢，就食饭吧，哈，啊，再来啉安尼先哈。啊，灵菇精甲雪莉旺斗阵食可以吗？当然会当，上盖好，上波气血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这发生在咱云林家，云林家呢有一位啊，陈同学啊，伊咧读一个职业学校，离大概暗时啊，咧后背咱家骑到卡达车啊，他都要讲个卡达车哈，因为呢有人呢啉烧酒啊，这是叫做陈伯宏啊。陈伯宏用真侪遍的啉烧酒开车，伊嘛被吊销驾照，但是伊又过来啊，佮开车，叫伊后壁共弄了这位陈同学，佮弄一个呢，陈同学是飞起来哦，啊飞起来了后呢，摔落来时阵，摔呢本身这弹的迄台车的后挡风玻璃下，啊结果呢开车的啉酒醉嘛哈，继续开，开超200公尺。然后下来呢，将这位被弄到的人呢，拖位啊，啊边啊草坡啊边啊等你呀，哦，气毒脱罪就丢了哈。国公安怎呢？提车牌弹掉呢？讲车辆判去啊，啊判去啊，伊气毒被脱罪了。啊后来呢，警方就调到监视器嘛，调监视器呢啊，就找到这去打呢，发觉他讲伊是无照酒驾。哦，然后呢，个酒测值够0.1呢，啊，你代志大条啊你，哦，这代志啊，离那个暗时9:30，啊、哦，陈同学17岁，骑卡达车，顺着咱的文科路家，经过芒果大道，哦，啊，然后就拄到这个43岁开车的陈伯宏，啊，弄起来呢，先弄到头前的玻璃嘛，车的挡风玻璃嘛。人丢起来了后呢，佮摔落来的时候呢，就那摔在车的后壁面挡风玻璃啊。啊，叫这等你继续开200公尺，就那将这个陈同学啊拖落车，等你边啊啊铁皮屋的头前，刷落伊就赶紧呢离开现场。离开现场在大约是佮200公尺，伊就将车牌拆落来，等你附近的空地啊。然后呢，车嘛弹掉，找厝内人将伊啊，载登去。啊，这个时候，这陈同学呢，这才是重点哦。这陈同学的路边呢，一直到9:47，有人发现了，报警察呢，警察才来处理。但是他看嘛是重伤了哈，上边呢救我回来，所以即马厝内人呢，感觉讲，你哪？炸你甲弄掉啊，对不对？你就炸，你来赶紧叫救护车，这囡仔可能未死呢，敢不是？哦，啊，警方到现场，无发现有讲，这开车的人来，什么人拢无嘛，哈、哦？啊嘛无车牌当追踪嘛，对啊。但是后来透过车辆沿路的编号，啊、哦，将我的车主就抓人了嘛，啊、哦，来到这土库。哦，陈伯宏啊，陈伯宏呢？警察要来抓人，一三晚后啊呢？哦，你才打电话讲啊，我的车去用偷地去，哦，要企图呢，跟他讲伊不在场，安尼先啦哈，这真正是非常的离谱了哈。啊，人讲啊，厝内这囡仔，哈、哦，人这囡仔是真乖呢，啊，佫会打工，哦，啊，厝内呢打工伊就是一个月赚。赚当然不是赚真侪钱啦哈，但是啊，这阿妈咧讲，这孙啊真乖呢，我打工呢，补贴出来咧用。哦啊，一个月打工赚偌侪钱，讲咧那牛排馆呐、啊，哦啊就是下班就骑卡达车，哦啊赚的钱，哦讲每个月能赚超2万块，哦啊2万块呢，拢摕1万块摕我妈妈贴补家用啊，啊家己啊生活费用安尼先。啊，当然上个看就是讲，你把我弄掉啊，搞我孙弄掉啊，这时阵可能还够救啊，啊，你做你走，啊，尾啊嘛是讲，因为这陈同学老肺，哦，失血过多，救袂回来安尼先啦哈。啊，咱来讲啊，另外一条命，怎样讲诶？屏东家，屏东帮了呢，这贵金属啊，56岁这五档诶，这五档诶本身呐、啊，啊、做这贵金属，伊真好摇。哦，大家大豪宅哦，但是伊是被人安怎呢？被人拔掉的，阿红怕，
哦啊、所以到底牵涉到是什么事呢？是不是牵涉到这个行业、这个贵金属的重要性啊？等等啊，那是哈。不过现在呢，听讲了哈，听讲哈，是这个生理利益的纠纷啊，那是。啊，既然住豪宅，啊，一人住豪宅，这保全啊、监视系统应该拢是非常非常好才对呢。但这豪宅监视系统呢，顶个月啊，派去啊。哦啊，所以呢，这派人呢，可能会变啊，遐安尼翻入来是安怎？啊，这嘛是这嘛调查的一个关键啊。爱住一家啊，厝内囡仔呢也是真关心呢。啊，逐工拢会电话关心，啊，就迄工呢联络袂着人。啊，唔知因后生逐工拢会敲电话关心啦。你讲我无来看卖者，这看卖奈怎样讲？我爸爸呢啊，死的内面安尼是客厅。双手去用拔掉的，规身躯拍干的全伤，现场呢非常的凌乱。哦，啊，这当中一定有个凌迟的过程嘛，啊，无可能点点嘛。有什么代志后尾来介哦，后尾来介算小号啦，是偷小号啊，是什么代志啊？有安尼无？好、哦，这是一点哈。过、来来讲的是香港的神偷，听讲呢，就算咱过去咱讲真理话啦。香港的一个查甫人叫周伟，去年开始呢，杀出来台湾，咧到咧咧台北，咧高雄的捷运啊，偷摕咱的信用卡，然后将咱信用卡的精品的资料提供给因啊，诈欺集团呢去 copy 啊，变作呢伪卡啊，所以网络呢啊，就甲刷落去啊，结果呢，你外国、哦。哦，安尼是信用卡的买卖嘛，超过200几万，但是嘛刷不过诶，嘛100几万安尼是哦。所以呢，即马地检署咧办这案，将这姓周诶，就是家当切刀啊，犯案即马抓到啊，嘛吼，好人犯案，态度真歹，嘛无甲受害者道歉，啊好，既然如此，哦，更请法官判这个人啊。高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后来伊是咧去年吧，参加一个这种诈欺集团，哦，顶面那个什么名，什么名，顶面的名拢假啦。啊，伊就是负责乱偷摕你的卡，啊，偷你卡人最所在上好嘛。哦，啊，接吻哦，人真多嘛。咧顶面呢就偷摕哈，偷摕呢，然后你信用卡顶面有精品。套计到呢，是即卖科技即真简单啦哈。然后呢，伊就 copy 了，咧外地啊，啊，就会当刷卡呢是吼。听讲啊，伊摕到信用卡了呢，传出去的资料，因这集团呢，套计到网络会当点咩越南、马来西亚、香港，甚至沙特阿拉伯，即个国家的商店，用这种假伪造的信用卡。啊，会当呢，安怎呢进行交易？后来当然，你信用卡有所呢交易的时候呢，银行会传位你本身的手机啊，什么系嘛？对不对？啊、通知你呀、啊，啊，通知你，无、欸、啊，我那开销几多钱？哦、啊，你到伊买，哎呦，你国外，啊，才低价到这项代志，啊，这嘛要非常的注意啊！哈、啊，过来讲的是这大官的太师新妇。这发生在新北市街，这位张先生六十六岁，哈、哦，啊，因后生啊，因新妇安尼生哈，因新妇34岁，长期间呢，针对啊，这个阿孙呢，就是这位查某孙呐，啊，这安怎教囡仔呐，什么吼，干那想法较无同，好、哦，啊，过来就是讲张先生后生，就是因新妇的昂婿啦，哈、哦，结婚呢是5年。啊，结果咧4年级呢，就生一个查囡仔，啊，规家遐都在中和。后来这个后生呢，来咱台中家吃头路，啊，有当会登去新北市。好、啊，这大官嘛怀疑讲，这新妇外面呢，啊，有出轨啦，外面呢有咧搞啦。啊，佮加上对这个囡仔，啊，阿孙呢会管教啦，包括厝内金钱开销啦，啊，敢那意见拢袂下啦。哦啊，这个本身的新妇是讲，这大官那种假婚呐，哦，出来安尼臭蒙蒙啦，啊，讲袂听啦，哦，啊，定定讲话个口舌，
啊、哦，所以大家感情不介好就对了哈。尾啊呢，尾啊，这个新妇公啊，住喺厝内伊也卖啦哈，从那搬去外围。啊，迄天呢是这个新妇个登来接这个囡啊，好、哦、啊，就拄到这大官，啊两个一个大水声，好、哦、啊，本来呢心内都无对对方都无什么好印象啊，起码个怀疑讲啊，新妇外面呢，你搬出去大门是外面有查甫无？是不是啊？而且因后生。甲新妇之间的最近啊，讲要离婚嘛，哦，真多真多因素了哈、哦，所以这大官呢就夹了一个刀啊，水果刀啊，准啊向新妇的暗棍甲堵落去，堵几下刀，这救袂回来了，啊、哦，那刀啊为暗棍入去，表示什么？这大官呢有外硬了，心内安尼累积外硬了。就是要有你试验，再为脑再来，为眼棍再来，安尼是嘛哈？这就是个家庭的悲剧了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看我都要行呢？三天不解好，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国金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唱蒙嘛，嘴巴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金要特别呢，很凶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唱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我放伊地里往安尼食，加上虾仁肉味串啊，啊，即个味啊，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即马天气啊，非常的热。啊，确实讲啊，哇，你安尼一个热呢，流汗流汗呢，规身骨汗的这种的体质哈、啊。咱人的汗啊，你中医啊，称呼叫做心之液，心中的心，心之液，就是心的水分定液的意思。确实讲，你的体质是正够流汗的，哦，穿个真严重。有无啊？你知影讲爱食苓果精，因为才喘的。但是呢，你无甲滋润哦。哦，因为心之液一直流失的时候呢，你就爱甲滋润。哦，所以这种的体质呢，你爱将雪梨旺加呢。啊，即马真热，啊，你未记得寒天的时候，你脚手拢冰冷，对不对？嗯，对啊，即马那脚手较袂冰冷吧？好，安尼阿玲啊建议你。即马呢，雪梨旺大灾买转来过，然后今年的寒天呢，你就袂卡手冰冷啊！真呢，好、哦，你就照安尼先甲过看卖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要来讲的真侪拢跟读书囡仔有关系哈。利用今嘛咧这电子烟，啊，电子烟咧，哦，安尼先脱咖呢，然后呢啊，食了呢，开车啦，弄死人啦，毒驾啦哈。来，你敢知影电子烟咧学校今嘛才流行的吗？读书囡仔哦，哦，国家离谱是国小，国小才几岁囡仔，都咧食这毒，都咧食电子烟啊。国小呢？哦，安尼咱台湾够未来，对吗？这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好、哦，另外咱嘛要讲着讲啊，即卖咧科技真进步。哦，考试呢挂一个目镜，目镜呢都是电脑，是不是啊？哦，所以考试挂这个目镜来考试啦，啊，真正是咧，非常 OK 啊。有的人是用手机啊，有什么样的时候？所以即卖呢，针对啊这种电子作弊。咱大考中心呢，啊，可能使用呢阻断器来阻断你啊，即个电子讯号。好，咱连咪讲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霞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 苗栗县苗栗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啊，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拿来讲到考试啊，考试呢有一挂阿伯认真读书啊，想尽办法啊，要作弊啊呢啊！即卖呢大考中心二七公布了呢115项年度分科测验，即卖呢考试学生违规的状况啦。两天呢拢总有379项的违规，其中呢有一件全台湾头一站就是啊挂目镜啊，这目镜是智慧型眼镜。啊，而且这个学生呢，真正有点夸张了哈。这目镜呢，伊嘛用一挂咧乌色的夹带呢，甲边啊咧搭搭搭哈，就是惊你知影。啊，被抓包了，尾啊，佫想要摕转来，要继续挂继续考呢。啊，尾啊啊，决议就是取消这个学生考试的资格，唔是干那去考零分啊，是安怎？来，考试的资格拢取消掉。而且呢，即马为116项年，明年开始了哈。咱咧加强这方面呢，科技舞弊的法则啊。另外，将这种智慧型眼镜的法则呢，独立啊来列举啊，是哈。相当呢，利用这种目镜呢，啊，要甲你取消你考试的资格，而且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哦，唔是干那取消掉鸟。哦，而且为了防止到这种科技作弊啦，即卖呢，朱林表示讲，你学校即教室直接用阻断器啊，互你只一种信号未通，但即个牵涉到爱跨部会合作啊啦，啊，看安怎来做这方面的设计啊，你先哈，我哋即卖统计起来呢，考试场违规呢，拢总有100几件，啊，其中大家想注意到就这几目镜嘛。啊，其实呢，这个学生吼、哦，头一个考试考个物理科，伊就开始挂。啊，挂呢，当然监考人员呢感觉怪怪啊，就通报来顶面。噶呢，第二堂考的是化学，啊，赶快挂这个目镜，对吧？好，啊，考试人员呢就挖来啊，透过金属探测器来个检查，啊，确认讲这是智慧型眼镜。确实是经过详细检查，哦，这个目镜呢，真侪所在叫黑色的胶带呢，甲包起来，啊、哦，又就有一个电源开关嘛，啊、哦，就是互你啊，卖看到这个这个、开关这个、功能按的先就丢了哈。这当然考试场啊，然后按内通吗？哦，过去台湾的一挂风险嘛是，耳仔内底戴耳机呀、啊，有无？哦，啊，然后呢，外面呢，甲你。啊，有人先入去考，先入去考了，将呢考试题目炸出来。啊，外面的人赶紧的解答。啊，透过耳机啊，和你啊写答案。啊，迄上侪啊，上侪哈。另外，台湾国发生的事呢，未通关系，找到题目。哦、啊，这种考试也有哦。哦，啊，然后呢，你补习班。啊，阿格里加，好啊，这款呢，有安尼啊，好啦，这真侪违规啊，有啦，吼，比如讲啊，炸到手机啊啦，炸到什么嘿啦，啊，迄就较小事情啦，吼，唔是讲小事情，就是讲迄款的违规嘛是有，但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啊，挂到智慧型眼镜诶，这是头一站啊。过来讲到读书，讲到文凭哈、啊，咱台湾的齿科医生呢非常的多，啊，这个齿科人讲啊，齿科诊所吼，干那 7-11 呢。哦，干嘛要这么多？真正真多。哦，按那安尼，齿科医生是不是超量啊？呢，按那超量啊，干需要这么多齿科医生？但是啊，你来在么台湾读啊，要来做齿科医生，也可能诶，爱较认真哦。哦，啊，上去呢，像波兰呐、啊、西班牙啦、啊、这些所在，透过了读迄个所在这国际专班来提到呢齿科的学历。哦，然后回来台湾，啊，那过去的回来呢，更加方便，啊，回来台湾呢，透过什么款的处理了，就当来做齿科医生嘛，哈，啊，当然安尼心都无公平，敢不是呢？啊，所以这里就有一挂声音出来了，声音出来哈，即卖呢，三党拢提出了医书法的一个修正。啊，就是讲啊，这波波牙医就是去波兰啊，遐读回来哈。这个参加实习的名额，即马是大家较讨论的重点哈。即马限制，
袂当超过咱国内招生名额十分之一，啊，可能安尼先来做处理啦。啊，咱政府针对国内招生的名额，咱嘛是严格控管呐，袂当阁增加。啊，咱每一年开放就是50名，咧国外学历啊，读起科啊，倒来台湾来做实习。是不是啊？吼啊！所以教学的现场呢，已经是人真多啊！啊，你不过增加名额，安尼咱国内学生呢，是不是资源会被瓜分？是不是？吼啊！所以咱本土的这些小牙医呢，过去嘛是有上街抗议啦！啊，认为讲你卫生福利部利用偏乡特价。

实习名额就是五十个，未提悬。好、哦，当时有安尼讲啦，哈，啊，即卖就是讲呢，未当超过国内招生人数的十分之一，哈、哦。过来嘛是跟学生有关系，哈、哦。这经验中的代志，就是咱讲的电子婚，电子婚，这甚至访问到这读书囡啊，啊，伊就是讲啊，同学讲这个物件，哦，胖胖甜甜，哦，啊，竖起嘴安尼先，哈、哦，诶、欸。试过咪？哦啊，输戆戆戆戆哦，但隔壁人呢，隔壁也无输，挡袂掉，啥变样呢是？哦，这是一个十七岁，哦，十七岁同学，早囡仔哦，你学校的便所，同学免费呢，和伊这电子烟安尼先啊，吓一下，其实内面都是丧尸烟弹嘛，唔隔壁人安怎呢？爱买这呀、啊？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啊！伊讲啊，我嘛看到真侪同学，就敢那咧食这电子烟呢，咧好行路，迄个敢那喏醉金忙，迄个感觉嘛。哦、啊，所以伊讲啊，只要好好有一个人接受到，这就传出去啊。哦、啊，因为要摕到、要买到真简单，所以要传呢嘛，真正无介困难啊，要被发现。嘛，无遐尼简单啊，所以甚至啊，伊认为讲呢，学校内底上少两成的学生呢，啊，咧输，安尼是吼，这真正呢，你讲过去吼，迄学生呐偷食薰，迄抓薰咯，哦嘿，伊讲迄无啊啦，迄即马阿个有咧食迄，即马就是电子薰，哦、啊，电子加热雾化剂迄种诶，啊也甲你啊变装一个嘛，比如讲呐讲口红胶啦。修正带啦，哦，青少年的用这个呢，很 fashion 啊，很时髦啊，是不是哈？啊，政府咱是咧，2023年的时候呢，咱是明令禁止哦，禁止啊，制造输入啊是贩卖这电子烟，但是你安尼先，伊就变作转入去地下嘛，啊用网络嘛，哦啊因为家己因的这公款嘛，哦，跟他讲暗语啦，啊私底下私讯。哦，啊，加去敲箱，啊，你去啊立钱，啊，你去啊提安尼先。所以呢，学生囡仔呢，真轻松就会当提到这电子烟啊，还是遐工具安尼先。哦，一个八点的国中做教务主任的老师咧讲，吼、哦，用那电子烟这样的学校呢，敢那是学校的第二顶文化啦。透过同学跟同学之间，哦，咱妈子的呢，哦，对不对啊？哦，啊，就是大家是感觉的。哦，咱们讲大家拢咧输，你无输呢？会产生安尼，啊，啊，这种查甫囡仔啦，无影，用查甫查某拢有，拢真多安尼先哈。后来这电子烟安尼先也咧传，很糟糕，因为伊啊无味无色，当然有后来有掺一挂水果味啦，啥物有哈？伊是属于中枢神经，咱神经系统的电解质。所以食了呢，你神经很多拢走进去啊嘛？为什么开车？啊、哦，开车呢？哦，弄一条爱啦，弄人啊，弄什么呀、啊？迄就敢那你已经神经系统走进去啊嘛？唔知弄干呢是弄死人啊！啊，精神科这边医生表示讲呢，这几年学校内面发觉学生囡啊产生这种状况的，赶紧呢介绍来看医生的。有的同学呢，就产生了急性的这种幻觉，幻觉自己学袂上的嘛，因为你大家拢走进去啊嘛。哦，听到什么戏啦，看到什么戏啦，安尼先，爱多疑，爱坐袂住，因为你吓嘛，会坐袂住，啊，个性会很暴躁，哦，啊，所以刺激你的神经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丢筋，你的扳眉，哦，啊，神经给你定静啊，定静你啊，骂死，啊，类似这状况安尼哈，用介绍来学生的颈椎都是这状况，甚至北部一个明星高中哦。哦，啊，真够读书啊，考到明星高中二年级，哎、啊，也闹受影响了嘛？哎、啊，闹受影响，啊，这真够读书的囡仔，到尾啊呢，退学到这囡仔，亲像轻度失智迄状况，要安排这位同学断音。你看，这是害死人工。用过去啊，咱讲啊，高中生啦、啊，还是讲啊，这中辍生不爱读书的，哦，安尼死啦，啊，你食食，对不对啊？因为这两年啊，
真正呢上来遮的同学，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安尼念，安尼念。啊，你甲问起来，遮同学讲，无我著数只电子分，啊，同学都提出来安尼先。哦，敢那提这物件，敢那遮尼简单呐、啊？唔是安偷偷摇摇，我敢那你做歹代志，唔是安尼先。哦，真大方啊，真飞顺，啊，迄就是啊，真可怕的代志啊。哦啊，体积很小嘛，电子烟具啊，体积很小嘛。哦啊，气味啊也很容易掩盖安尼先嘛哈、哦。所以这呢，比作是学校即嘛真大真大的问题呢。卫生福利部。哦，因咧推歌啦，全台湾偌侪同学咧用电子烟，四万人。其实教育部的统计来讲啊，去年、旧年，全国呢，这中学、小学通报的，差不多是500几件。哦，敢那是有食哟、哦，哦，这嘛差不多是，为499件增加到1692件，这是数字。这数字啊，但是顶半年通报是1243件，哦，这数字就是怎样？虽然教育部我们才讲呢，因咧抓啦，差不多四万人，即系同学咧讲，哦，更加恐怖的数字是国小学生已经怎样的数字？去年有177件，甲去年呢276件。今年哦，甲六月年就191件。国小呢，才几岁呢？国小学生有阿未十岁呢？啊，你看这是不是非常非常严重？好、哦，咱来讲其中一个小雨，这噪音啊，小雨哈，伊讲伊一个状况，因为我读高职，阿贵啊，好同学啊。啊、哦，好同学，早起呢，早起呢，拢小招去厕所，有无？一起上厕所。其中有一个，伊国中就熟悉，哦，啊，就吸了一口电子烟，哦，啊，便所内面，哎呦，就感觉迄个味啊，甜甜的，哦，敢那草莓味道哦。啊，伊同学甲讲，这不会上瘾呐、啊，不会上瘾的、啊，来，你试试看。好、哦，啊，大家拢好同学，好、哦，试试看，哎，真紧张。哦，但是我若讲不爱呢，哎呀，人会讲我呢没有胆子呢，啊，装清高呢，啊，拍到顶呢，安尼是，好啦，伊就我竖一嘴，啊，我扫呢，啊，互大家笑，互大家笑，啊，尾啊呢，啊，大家竖，哎呀，加减竖安尼是吼，用个塑料的甜甜啊，凉凉啊，哦啊，塑料呢，哎呀，轻飘飘呢，啊，本来以为讲哎，就是干那用水果。哦，甲水化、气化，啊，加味的空气安尼尔嘛，哦，这也未讲调，因为这也未安怎就丢了。尾仔才发觉就讲，伊个毛尼固定呢，啊，个上麻烦的来啊，无数人会无爽快。有一遍哈、哦，这小雨呢，伊登去因外妈厝来，三更嘛，啊，三更闹下就有张糖果树无嘛，伊开始感觉害啊，坐未了。啊，就感觉心内怪怪啊！本来呢，这早起来拢滑手机啊，看手机啊，赖来赖去啊，一连看手机啊，伊就坐袂调哦。伊只地家就讲啊，嗨呀、啊，啊，可能食调呀。啊，即马只要超过几点钟，伊也无输呢。哦，伊嘴也闭真大，啊，人坐袂调，心神不宁，都要赶紧呢，安尼一当输者安尼先。哦，啊，就食调呀。啊，这只几岁呢？哦啊、但是一估计了啦，哎、啊，小朋友呢，小学生呢，哦，啊，就咧食这啊、哦，所以这啊，确实是一个真大真大的问题啦，哈、哦，所以咱节目中那么点点咧讲啊，哦，咱咧讲啊，这毒驾啊，你食毒呢，哦，食毒开车，哦，这毒驾爱抓爱抓，重点呢，当然食毒开车弄死啦，重点呢是这毒品，即卖连国小学生都咧食毒。那还得了，是不是啊？好、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要行呢，但是不告诉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即个虾哩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你啊亮啊，
0: 嗨，你好，
10: 我几日讲错
0: 哦，拍摄请讲来，
10: 我就是哈，
0: 嗨，
10: 未婚不用话，我中风啦，中风啊两年啦，
0: 系，
10: 就算两年外啦，
0: 是，
10: 我真系是听啊，你咧药片敢那袂声歹听，你咧讲的
0: 是，
10: 我想要咧食恁，啊，今麦敢是讲有咧油台，
0: 有啊，三椒解火。
10: 你咧讲诶三招咯，啥个讲讲都念诶未记，我讲要去买，我也未记，人家讲未
0: 啊。甲你三位厝诶啊？
10: 嘿啦，
0: 嘿，
10: 啊，我就是讲吼，
0: 系
10: 要叫你甲捡，
0: 好，
10: 叫安尼甲食来安尼。
0: 好啊，
10: 你咱油菜干，油菜干东西。
0: 八月底，
10: 哦，八月底。
0: 对，你爱食是灵菇精，爱食是三招解火，食这两项对你上好。阿姨，你住倒位？
10: 我住代理诶。
0: 好，代理哈。三椒一盒1500块，那是买两
10: 大桌的，
0: 大桌的3000块，来对个加半盒外嘞。啊，那是零果精哈，一盒是2000块，大桌是4000块，来对个加30包嘞。
10: 哦，安尼哦。
0: 对，你就是安尼，三椒一桌，零果精一桌，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吗？
10: 大部分是咧爱要补，我卡骨卡流利啊嘞。
0: 你食这两项吼，气足卡有力，都要配合你的行路好吗？
10: 啊，你唔是。你唔是有咧讲虾米嘿？要无是啊？搞个中央之后，有咧大做诶哦。
0: 迄是外骨，迄是咧屈袂落，徛袂起来。
10: 我安尼哦。嘿，
0: 啊你即马较要紧
10: 诶。啊，我是额外行。
0: 嘿嘿嘿，即马上要紧诶，先食这两项就好。
10: 好。
0: 哦，洪阿姨哈。
10: 嘿嘿。
0: 阿咪。
10: 安爱我对。
0: 安尼3000-4000，拢总7000块。
10: 哦，7000块。
0: 嗯，你收着再提互伊就好。阿姨，甲你讲安怎食？差不多我到的时阵咯哈，好，谢谢你。
10: 大桌哦，
0: 大桌我知，特别桌大桌哈。
10: 我就是一条讲怎啊大桌，我要借来食嘛，食看看脚骨咧，行下溜溜
0: 啊
10: 喂。
0: 好，啊你食了安怎？
10: 动卡动卡。
0: 这个咱保持联络哈。
10: 好，谢谢。
0: 好，啊阿姨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哎呀，亮老师，啊，刚才你讲买门盖好啊，盖好。为什么这么安尼？伫骨内骨内，啊，要下腰大只是下腰大，后尾我也是，啊，拢是惊拢伫骨内伫骨内。
0: 三椒解火三顿食，
11: 但我听主要是食哪？
0: 只要骨头会钉会挤啦，则袂安尼敲骨老倒揪啦。
11: 哎，啊，我是讲，我髋关节是毋是还袂开刀的关系？伊讲我退化，无咱去支持起来。
0: 你即马髋关节吼，有加到外骨咧食无啊？
11: 无啊，伊就讲无啊，伊就讲迄无促销，我昨下拢，我昨下摕迄个水旺尔。
0: 无，你即马三椒甲瓦骨拢爱买来食，你即马呐瓦骨无促销吼，你嘛先买一罐来食。
11: 无啦，你顶啊到底是钙好较好，还是瓦骨？
0: 哦， 钙三焦钙好是咧食骨头的，啊关节咧爱食瓦骨，迄是无同的哦。
11: 本来我食骨咧是爱食对项，
0: 爱食三焦钙好。
11: 哦，钙好个
0: 呀。对，三顿食一顿两粒。
11: 诶，粒啊呀。
0: 嘿，白色胶囊哈。
11: 啊，钙好一罐了是。
0: 一罐，哎，一阿千五块。
11: 千五块食一个月
0: 啊。嘿，你那三顿食食半个月。
11: 半个月啊。
0: 对。你啊，一直咕落去袂用的啦。
11: 三焦钙好哦，
0: 对，
11: 钙好，
0: 千五块一盒哈。
11: 啊，钙好无促销呀？
0: 钙好那买两盒，佮加上半盒以上安尼。
11: 哦，同款有遐。
0: 诶，有买钙好。
11: 我冇
0: 讲无。有啦，三焦钙好有。
11: 哦哦。
0: 外骨这边无，外骨那个重阳节才有哈。
11: 我外骨食哪？
0: 外骨食咱的关节、大腿头啦、脚头啦、关节退化，迄只外骨。
11: 哦，迄我也无啦。
0: 啊，你食三焦去买来食。
11: 三焦钙好
0: 啊。嘿，两盒。就是加上五十粒的，吼。
11: 哦哦，啊，那南那个水利旺做伙食嘛，
0: 到店家没有问题。
11: 哦哦，好，
0: 好，谢谢，拜拜。
11: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啊，真侪人拢会问阿亮啊，亮啊，到底是三焦钙好较好呢，还是瓦骨较好呢？哦，两样拢真好，但针对的无同啊。真对无讲啊！吼、哦，我这卡头咧未苦呢，卡头哔哔哔哔呢，卡头退化呢，迄个食瓦骨爱回瓦当啊啊瓦骨啊！啊，我卡头退化噶呢，食三焦，嘛敢那有效哦啊，因为三焦和你骨头较硬嘛，所以你的卡头就较轻松嘛。但针对的对症的，上主要是瓦骨咯。哦，无讲哈，啊，我骨头较怕呢，啊，骨头较怕呢，哦，一直老豆灸呢，一直敲骨呢，哦，迄只瓦骨对唔对？有帮助无？有帮助，软骨啊靠水分嘛，但是呢，第一重要是骨头爱生骨啦，哦，所以敲骨啊，老豆灸啊，对到神经啊，迄个食三焦啊，哦，所以是完全无讲的安尼是哈。骨头要钉，嘴齿要用，神经咧咧走会顺袂掉筋，迄只三焦。关节方面呢，爱食瓦骨，爱会瓦当。好，啊，即嘛三焦呢有大作呀，三千块，内底有两阿半。啊，瓦骨呢有药房有啦哈，啊有药房无，哦，啊你甲问看卖，哦，啊你呢一定要大作，啊另外个替你问啦，好唔好哈？但是有一个原则，即间有瓦骨大作。哦，阿里都七斤给你服务，阿是诶加七斤给你送。哦，啊，但是我拢固定咧多一买呢，是不是让送来迄斤？可能人买啦。阿里呢一旦安尼接受，阿里阿则替你替你发落，替你掉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即马呢，规个世界局势哈啊，美国川普总统甲伊朗之间呢，即马呢先停落来啊，本来是正佳呢心嘛哈，先停落来，还停两天啊。啊，川普总统呢下令空心嘛，但是为24、25、26。哎呦，暂停咧！啊，伊人迄边咧，啊，你美国暂停，哎，伊也暂停，安尼是啊。但是美国媒体是安尼报道，啊，伊讲啊，当年嘛，反而讲本身这个飞弹呢，啊，爱国者拦截飞弹，啊，就是讲美军呢，这个飞弹是武器的库存，库存呢嘛是反复的因素之一。啊，你空袭，你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啊！哎，真紧呢，两三下库存就剩一半，甚至无呢，无加一半呢。哦啊，所以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嘛表示啊，哈，用咱哦，哦，当然你也了解川普的个性哈，用咱的炮弹遮多啦，啊，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咱拢比因的加真多，哦、啊，甚至呢，超过咱所需要的。哦，咱压过真多啊，你是呢哈？好啦，所以到底存偌多啊？这个可能伊家己心内也清楚。好、哦、啊，所以呢，总统府这边，美国总统府嘛提出警告，啊，确实讲你新闻机关啊报道到呢，政府关系到咱的爱国者飞弹呐、啊，或者是咱的一挂什么萨德系统啊，啊，即系相关的详细的资料受理呢，安尼咧报呢。啊，你咱美国的国安可能诶啊、面临着风险。简单讲，恁这媒体唔当一直报起来，啊，伊是无讲要甲恁告，要甲恁虾米，不是无安尼讲哈。但伊提出警告，提出警告。啊，美国诶新闻网站啊，有两位针对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啊，就较内情较知影人咧写，就是讲呢，负责中东战争诶，即个库珀呢。有向到呢总统府，包括呢国防部，包括美国的参谋首长，啊，你啊联席会议的时候就建议啦，哈、啊，啊，就是讲停止对即马海峡这边霍姆兹海峡四周的空袭的行动呢，先停，啊停，啊，啊你若停止了呢，你讲你停止了，连续13暗的空袭。啊、哦，为什么讲停止呢？因为这苏宁表示讲，你继续个空袭落去，效果有限，但是呢，一直啊资源的损失。哦，所以这个苏宁包括其他几位顾问呢，有做这方面的建议啦。嘛，因为这个建议唔只呢24、25，哦，甚至个26，哦，空袭的代志都暂停落来啊，你先。哦，所以佮之前的人是咧讲，吼、哦，伊讲这个苏宁 Cooper。嘛，建议美军呢，可能下一步，好、哦，下一步要做什么事？就是安怎呢？恢复对伊朗呢大规模的战斗，规个弄落去，佮弄落去来完成咱美国为利益底，就是要对伊朗要展开的是史诗怒火行动，对不对啊？哦，这是不得了的行动，就要完成起来安尼是。啊，这呢，哦，这当年德国呢，大出手啊！哦，安尼是呢，伊讲后壁你若无安尼大规模甲弄落去啦，啊，安尼咱头前连续13暗啊，你甲空袭，迄就变作无意义去啊嘛，对不？咱头前将伊一挂设备啦、设施啦，啥物拢甲拍掉嘛，发射啊，啥物拢拍掉啊，啊，你后壁面若无战斗行为落去，啊，头前遐毋就加做，会变安尼是。哦啊，所以未来呢，川普总统也是啊，做什么决定？这样前排讲哈，因为《纽约时报》在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呢，就咧这两天有做一个分析，用川普总统，伊本来想讲我其他都全世界上强的梯队啊，梯队啊，哦，讲这啦，讲那啦，那是啊，但是呢，伊讲美军。美军的起码好亲像呢，在伊朗家呢，叫伊朗卡掉呀呢，卡掉呀，哦，本来出手了变变球啊，
其实呢，淡薄啊，像像诶，俄罗斯怕乌克兰，一开始嘛，乒乒球啊，但刷落呢，哇，屌呀！啊，俄罗斯国家前三名一直咧屌落去，屌个即嘛屌四五年呀！啊，美国呢，当然有看到俄罗斯迄个啊，伊若个屌落去，伊嘛就惨呢。啊，俄罗斯有啥物好处？伊共产国家，我老大诶，哦，啥物人给鬼给拐，我就把你干掉做肥料。但美国不讲呢，美国爱选举呢，啊，那选输了，什么都没有了呢。哦，虽然川普总统讲有可能，伊想要阁选，哦，伊无阿多阁选了啦哈，伊想要阁选哈。当然就是讲媒体咧甲讲，即马川普总统呢，可能拄到一个状况。本来讲对啊，讲只讲遐有哦，啊，即马呢，系啊。跟他共的地方嘛，啊，所以也感觉有挫折感嘛，该想的跟他有淡薄啊无同啊，所以开始啊乱呢，翻来翻去，变来变去，会安尼先。好、哦，阿什么美国官员的表示讲呢，美国上大的对手是中国啊，啊、哦、是俄罗斯啊，哦，因即马看在眼内，够这风声讲你的库存呢，哦，无甲一半是安怎？因当然啦、啊，心内怕什么？全世界上强的三个国家嘛，美国、中国、俄罗斯。即马俄罗斯屌的呀！俄罗斯甚至拜托北韩啊，拜托伊朗，甲斗三工，欠兵啊，讲北韩你阁借我三万兵啊、哦，欠无人机的，甲伊朗偷无人机，是不是啊？好，所以俄罗斯呢，落去啊啦，坦白讲落去啊。好、哦，即马美国上强的。啊，第二个啊，中国啊，卡斯讲美国呐，各家安尼个卡哩个屌诶，啊，万一美国呐顶落去，哇，老大才变中国呢，哦，所以绝对袂当个聊一家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川普本来怕生的，是讲我即马可以落去了，就跟他委内瑞拉嘛，啊，我甲你总统掠起来，然后换一个我的人做总统，哦，安尼是，包括你的石油拢是我咧控制啊。川普总统本来是这个怕生，而且针对伊朗这边，伊嘛怕生安尼做，所以从伊朗本来领导人个怕死啊嘛。哦，阿奶仔讲哇，后来呢，干那无向你顺啊？阿那无，那一旦从伊朗家个处理起来吼，甚至找一个甲美国较亲的来做伊朗这边的领导人呢，安尼中国就黑起来呢，因为中国油也好，中国加速也好，爱靠这边呢。哦，一石两鸟，本来这圣伯来掉落去啊，那这招呢厉害啊，但是无想诶，遐尼啊顺得着。好，阿变安怎？啊，即马这边五个外个啊呢，要五个月，要五个哈，诶、哦欸，那怎么办呢？哦，啊，即马问题来啊，卡掉诶，啊海峡呢水路未通，啊石油呢愈来愈贵，啊油啊愈贵。啊，股市呢嘛受影响，我物件愈来愈贵，是不是？啊，即马不知何不知海啸，即马伊朗下面的细汉呢，啊，遐租金嘛开始个爬，所以即马连红海家啊嘛出问题啊呢，啊好啊，大家想办法嘛。啊，即马呢，包括呢乌克兰本来是跟俄罗斯咧战，即马乌克兰这边啊，干嘛讲你伊朗咧帮助俄罗斯呢？哦、啊，所以呢。乌克兰怕干呢，将伊朗的商船，其实咧船顶面是武器啦，把它拍掉呢，等于将两场的战争呢加到顶啊呢，啊加到顶了，你美国要脱更加困难呢，那怎么办？啊，过来，川普总统80岁啊，民主真要紧呢，啊要安怎落台？干那俄罗斯的普丁啊？普丁嘛，再讲袂当个拖，但是啊，要安怎落台？啊，即嘛全世界对着恁的民主呢，拢互恁白掉的呢，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哈、啊，所以，即嘛先停两天啊，停三天啊，哦，啊，大家啊，啊，看安怎后面呢？啊，再过来做什么款的一个拍算吧，哈、啊。不过呢，即嘛 AI 呢，赶快呢，不断的增加当中。啊，即嘛呢？跟咱台湾上个马子诶，回答头家，回答头家嘛，咱台南人啊，是不是哈？伊即马呢，哎呦，哦，甲这 OpenAI 呢，你合作，而
而且呢，咧韩国这边哦相当的投资呢，所以今日呢有一条新闻呐、啊，就是咱台湾才变作韩国哦，半导体出口呢第二大市场呢。啊，韩国即马呢针对啊 AI 发电方面呢，因为伊的记忆体呢太要紧了。哦、所以韩国的股市你甲看，哦，变变球安尼，当然嘛造成一挂人咧股市啊，安尼了几口地安尼是啊、哦。但是韩国今嘛呢，尤其是 Samsung 啦、海力士啦，哦咧记忆体啊咧 AI 方面的市场呢，确实也是非常的要紧。所以今日呢，某一个啊真重要的报道，就是讲美国、台湾、韩国，再比如是 AI 晶片，规个供应链的铁三角。啊、哦，铁三角，所以呢，可能未来呀、啊，这经济这方面的发展，啊、哦，上盖好的所在，台湾、韩国、哦，日本的地界啦，日本地界哈、哦，过来就是美国，啊、哦，美国呢，从这拢靠靠去美国嘛，啊、哦，所以美国呢，套着这款的这操作了，应该有真多大事业会登到美国的本土安尼是哈、哦，但美国呢，即嘛总统不一川。啊，美国人的生活也好，啊，消费也好，哈、啊，经济也好，包括什么呢？包括通膨，啊，是美国基站，一般老百姓生活呢，其实即马是较艰苦哟。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强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畅通嘛，结果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我啊。
6: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怎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二两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水破了，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林果精呢是一包一包啊，跟那咖啡粉同款，啊，咱就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啊。我吃了真好啊呢，唔免个三顿吃呢，啊，你吃赞嘛，真好啊。好、啊，总是有咧过嘛，哈、啊。啊，咱呢吃阿林果精呢，63包呢，伊是2000块，啊，即嘛大做，大做内底呢有2.5盒，啊，有63包，63包，佮加价30包咧，30包。好、哦，安尼先是4000块，哈、哦，大组诶，即马有房遐得有，好、哦，啊，你若无方便出门啦，啊、哦，是讲需要给你寄送呢，你就敲电话来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啊，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九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12。诺诺永喜地少山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维他干的广告联号是1080406。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就打电话来。哈，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哈，电话是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阿克奈 B 的铃声，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今天咱节目一开始呢，咱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登山杖吼，这個、登山杖哦，也有故事哦。嗯，登山杖，听众朋友哈，登山杖都会登山呐、啊，吼，行路
0: 背山的乖乖啊，
1: 对
0: 乖啊，
1: 乖杖哈。但是如果那是无用过的朋友，可能较唔知道，就感觉讲一支棍呐、啊，安尼吼，就啊，所以讲，仆街，我问你，那个登山杖有法度把一个人的身体直接刺穿过安尼，吼，卫生卡嘛刺，吼，刺穿到阿卡只片安尼，规支全咧插伫身躯的。
0: 你讲迄，
1: 登山杖
0: 韧度，
1: 哎，太。有没有这有没有可能、
0: 啊？有啊，怎么没有可能？你登山杖，你都有办法把你的身体撑起来了。嗯，你只要给登山杖那受力的那个力气够大，你要刺穿没什么问题啊。嗯、因为来它登山杖，我其实你哪讲？下面其实是尖尖的、哦，它有一个
1: 一个软胶塞啦，哈、
0: 哦。看状况啦、嗯，如果说你按暖头哈，需要按个插里边去钻哈，那个软胶塞把它拔掉，就是变成一个尖尖，有点像那个锥子一样。哎。其实很尖呐、啊，而且登山杖、就买登山杖弄，这个弄用这个材质很好啊，很软，很但是又很有弹性，哎呀，就有钛合不是钛合金的那个、那叫什么 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啦，
1: 碳纤维。我是前几年啊，才有用过吼，第一次使用登山杖，所以我是登山杖吼，我咧使用时我唔知呀，我就不知道。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得安尼提安尼得安尼对对人安尼吼，啊得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是后来哦，后来我好像是前年呐吼，前年才第一次使用登山杖嘛吼。啊，到去年我去突尼西亚的时阵，吼，因为突尼西亚伊个沙漠地形，有足侪拢安尼沙石啊安尼吼，好，所以走路因为我有去过，我知影，所以讲，我去年要去突尼西亚时阵，我就带登山杖去安尼吼，啊，因为这个旅行社嘛讲啊，如果有必要，大家有方便的话，还是带个登山杖吼，对你行路来讲，吼，因为上上下下啊，上坡沙漠刷啊沙石啊刷沙漠，唔是一定。拢是沙，有当时是土沙兼石啊，安尼吼那种地形、嗯，那种地形走路真的要很小心。啊，无你若有当石啊打嘞，咕咕咕咕咕，也是土啊，土很硬啊，土里面有夹带有沙啊，因为土有当时打起了，你打来打去，突固的变沙啊，沙内底够石啊，吼，那是很危险的哈。所以去年我有搭这登山杖去吼，好咧加载吼。扑起来有甲我提醒，伊讲，小君子啊，你迄个登山杖吼，你若去突尼西亚吼，啊，你迄、那个，你咧用的时阵，你迄、那个，如果它的地面是比较那个粗糙的吼，怕粗糙，从这突尼西亚这种哦沙漠地形，伊讲吼，你会当把迄个软塞拔掉，啊，有一个尖尖的，迄种安尼你会当插入的，好卡好。我才知影呢，我本来都好用登山杖的时候，我都唔知讲伊个迄个下面那个软塞可以拔掉啊，里面就是一个跟他。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去年去这个健行的时候，我们同团我弄都这个登山都很有老经验的
1: 功、哦，
0: 因为我去健行呢，每一天的地形都不太一样、啊，有几间路吼，迄、个土吼，喇叭土就落个麦啊较济嘛，啊，你这个把那个插下去之后，你那个软塞就很脏，而且。比较插不稳
1: 啊，对啦，
0: 啊你，伊就讲啊，你头前当个拔落来，拔落来，你就变做一个，改成一个低安的签码咧，
1: 一个签码咧，
0: 签码你得插个签咧，啊，这样较稳咧。
1: 对，所以是你甲讲诶，你甲讲，我才知影吼啊，所以你原来你嘛是因为你 啊你去啊国外健行，
0: 很少在用、啊，
1: 同还掉很少用嘛吼、嗯，因为所以我嘛才知影讲，结果哦，在伫迄个突尼西亚那咧走那个沙漠土石路。 路拖酒楼的时阵，我就把它拔掉哈，就拔掉哈。啊，上趣味的是当地的这个导游，吼，底下要解说的时阵，伊要底下地上画画，好画图，好大家看。要解说的时阵，佮佮提歪机去底下画画画。啊，刚好哎，那边吼，那尖尖那边吼，在土地上拖，啊，那画画画还蛮方便的哈。来，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如果说我去年没有经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以下我被供这一个新闻，我干嘛供太扯了哈，太扯了。但是因为去年有这样的经验，我大概知道登山杖原来它还可以软塞拔掉，它有尖尖的一头哈，尖尖的一边哈。好了以后，所以以下这个要讲这个新闻，我就不会觉得哦太离谱，但是还是很特别啦，恭喜在哈。好来，这是美国有一个哈，这个他是一个北医急诊室的这个急诊室的护理师。男性32岁哈，伊最近呢去美国啊，攀爬美国的蒙塔纳哈，蒙塔纳州最高峰哈，跟几个朋友去哈，而且啊去攀爬蒙塔纳的最高峰，结果呢哈，走到一段路的时阵，突然滑倒，骨头累了，人在那摔累啊！因为他当时他有拿登山杖哈，所以一滑倒的时阵呢，好，整只登山杖转呢直接刺穿他的身体哈。啊，转来擦鬼！好，我后来，后来我改看迄个照片哦，他就从这边左边心脏这个位置，差不多咱的这个心脏，咱的心脏伫左边嘛，吼，左边这个心脏啊，靠近这个吼肝边啊，腋窝啊，跪耳边啊，那跪的手一下吼，好，就是左边心脏啊，靠近这个咱的啊，咱的腋下吼，哦，这个所在转来擦鬼。插鬼料，咱咧刺穿，只是直接刺穿他的身体，然后咱咧为脚脚片这边痛出来，两边吼，我跟你讲，插到的程度呢，一支登山杖刺穿他的身体，前面一节，后面一节，前后两节几乎是等长。哦，安尼你就知啊，插个足边棍呢，吼，唔是讲阿多插过，安尼你是刺穿穿过去之后呢，个通一地出来啊，所以呢前后两节呢，吼，差不多等长啦，吼，你点讲，那你也会哇，吼，怎么得了？啊是。一个登山杖，第一，我的直觉想到说，怎么可能登山杖就一个跌倒，登山杖五花多，好，它必定有一定的长度啊，吼，怎么可能把身体整个刺穿呢？哦，所以我伫咧想讲，迄阵伊应该是就是用迄个尖尖一头，吼，尖尖的那一头，所以吼，不给了我好你看相片，吼，你看照片呢，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因为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晰，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一是不是迄、那个，那就是用那一头，又拔起来哈，尖尖嘛哈，也好像也还好，也没有很尖，就这样子哈，
0: 反正就刺穿了、
1: 啊，就刺穿，
0: 不管它尖不尖，那瞬间的重力加速度，所以速度够快也会刺穿、
1: 啊，很奇怪，你就觉得啊，怎么拿着登山杖也会变成哈，变成是你哈，这爬登山跌倒的时候，竟然会造成你自己的身体好、这种情况，哇，真的是在哈、好，上盖重要的就是安怎呢？这个人呢，哈，这个人。伊拢无感觉安怎，没有流血，好，这就是那个登山杖刺穿身体的时阵，规支直接安尼正规先哭安尼，没有流血，啊，那因为伊本身就是急诊室的护理师嘛，好，急诊室的护理师，所以依照伊家的专业判断，第一保持冷静，
0: 当然了，
1: 第二。
0: 没有吃到药害了，
1: 因为他已经是落单了哈。其实有个朋友可能家里套钱，那因为他跌倒之后呢，可能朋友不大概前前后后不也没有人在刚好在旁边，所以以前呢，第一保持冷静，第二呢， 活生生的在山路中硬生生的徒步走路16公里才下山求救，差不多经历过6个小时。一支迄落吼，啊插伫遐，啊伊家己个行。
0: 还好啦，伊若无老，重点
1: 无老火，
0: 无老火啦。
1: 啊人嘛清，人嘛清醒。
0: 老
1: 火
0: 你得较麻烦，还是讲插掉即个大动脉啊，是啥？还是插掉即个脏器？
1: 伊讲吼，真的差一点点就刺到心脏。
0: 哎，对，便宜啊，
1: 刺到心脏，他是所以伊讲还算 lucky 啦吼，多伫心脏的边啊嘛，伊迄差不多位迄个，迄个咱迄个腋下，腋下的时候再插过去，靠近吼，靠近女性啦，女性来讲，朝左边的捏。那的边边撑起来，安尼的，
0: 这就是肌肉的穿刺伤而已，而且没有大量的出血了。
1: 哎，一时吼，第一个差不多海拔11800英尺，迄个时阵，好，伊打的九桃，打的九桃砖骨嘞啊，就这个蒙塔纳这个山吼，是蒙塔纳的最高峰，而且伊接着山，伊几乎的是花岗石岩，
0: 按照
1: 花岗石很滑
0: 哦，
1: 所以讲哦，真的哈。伊讲当下没有出血，也没有头晕，哎，伊家己是
0: 没有脑震荡了。
1: 对，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还好，不是要害哦。啊，登山杖插伫个身躯是插个温温温哈。
0: 对啊，这最重要。对，慢慢去个救啊，救我的这个抓回来，你很麻烦呐。
1: 哎，对啊，所以他也不敢拔出来嘛。好，后来呢？后来伊个朋友呢？吼，就讲哎，找就是说一直等不到他，到山下的时候一直等不到他。后来因朋友呢是透过一种卫星通讯联系说哈，这个搜寻，后来这個、找到他的定位了后呢，哈，朋友呢，好就这个要去接就是要去跟他会合哈，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拖很久了，当家伊家己惊落山，我那惊六点外钟。
0: 你家己行落山，你朋友那么无路用啊！
1: 啊对啊，对啊，所以后当然后来他要找那个救护车什么，
0: 对啊，
1: 还是下有一段路还是陪着他走啊，因为关键朋友陪着他走的时候。

0: 对啊，就不管就遇到这些状况意外，就是不要慌张啊。那最怕的是讲哇，你的没有你没有稍微没有点尝试的话，可能有人得去白把个去救啊。哇，物件插地哇，我没给他救出来，救出来反而比较危险。
1: 而且像咱嗲咧看迄个古装片有没有？哦，以前的打仗射箭对吧？啊，射箭哈。啊，射箭你也讲，哎、好，你那救出来会的，一直抓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但是你那一支剑通等，一支剑通等等底下，你嘛不方便，好、哦，所以有的人会把它折断，哎，得看伊的哈，给凹断啊，但是你不要拔出来啊，呢。
0: 应该是正常护理师说不要抓，因为你怎么知道在折的时候反而会
1: 把伤口那个，
0: 反而是感染、啊哎呀，所以是最正确的做法、嗯。你有没有折断你东西差底的呀？反正你那折断之后，你就是
1: 不是啦？我是咧讲那个演戏的、啊、演戏的，伊就是安尼。哦，因为阿伯你一身躯一支一支剑断断，你底下你要烧台，你就去基底下咧动。
0: 所以很厉害
1: 啊！啊，古代唔叫我去下剑嘛，我就好了以后，后来伊就经过手术啦，哈，经过手术、
0: 啊，冷静的处理啊，包括一个本身的这个专业知识，不忙啊，不慌不乱哦啊，然后马北公啊咧，哦，刚好，然后又没有射到要害，然后今天伊哪讲插到伊的这个脏器心中，啊是讲肝脏哦，啊是讲肺部气胸啊，那个他就没有办法动了、啊，他可能就要等待人家来想办法止血，等人家来救、啊。对啊，
1: 所以讲哦啊，他有那个专业嘛，伊怎讲哎，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哈伤了，
0: 对
1: 不、
0: 啊、
1: 对、
0: 啊？对啊，所以他才会选择移动啊，
1: 还走了16公里，家己走的、啊你来一般的人，跟他惊都惊死啊，惊到昏昏死死去啊，哦，受伤其实伤口无安了，但是好因为害怕恐惧啊，那个我都去惊10几公里嘞，
0: 变成就要都推了啦，那、就是可能。就平常就有在爬山了、所以十几公里可能对他来说，评、估过自己的伤势跟体力哈，阿克伊尊那体体加环境、其实很冷静的，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这种自我、自我解救的一个教学的范本哈。
1: 好嘞，其实我看过哈，一个在这个国外哈，在国外的一宗那个性侵杀人案哦，哇，真正哦，我刚刚讲有够恐怖。那个人哈，那个女生呢，后来她起码也当然她年纪已经大了哈，但是呢，她后来一发生这个性侵，然后她性侵被杀害很严重，我跟她讲，但是她后来已经是成名哈，变成成名，无死无去嘛哈，啊，到处演讲。安尼吼，伊是其实他是一个当时他还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很年轻了，大概就二三十岁时阵。有一天晚上伊回家的时阵吼，啊就是就被一个陌生人给拦下来哈，啊然后就上他的车，好反正就是遇到歹徒的丢啦，一个女孩子哦啊半夜开车啊遇到歹徒，然后呢就把压着他呢吼啊到郊外啊对他性侵。好啊，对他性侵啊，他性侵了后呢，吼，哎，个别他杀他灭口，吼，这个女孩子吼，其实她这个被性侵的时阵，她是极力的反抗的，对啊，所以极力反抗啊，造成这个性侵她的歹徒呢，更是呢，吼，好，更是的下毒手啊，那的对，所以性侵了呢，个改抬个上面挺多嘞，哦，我看那个他的经历的介绍，我干嘛讲，真正有够恐怖。伊颔骨啊吼，他脖子已经被划了好几刀，太贵啊！太家人讲安怎呢？迄个头壳槽哦吼，剩后边一顶皮尔尔。好，他的头、脖子因为被砍啊，所以呢，还有肚子也被砍了好几刀，那个脏器啦吼，腹肚内底吼，脏器骨也拢拔出来，拢造出来啊。结果他这样子，他还可以，后来他还可以在这样子啊，那白爬，好，听说是爬了1-2公里，你敢知？腹肚的肠啊，肠都拢剥出来，拢从台个剥出来啊，然后脖子个割到已经快断掉了，几乎是断掉，因为还有一个皮连着哈，整个头都几乎都是要落落去，安尼听都还爬了1-2公里，爬到那个公路旁，哈，马路边的公路旁，然后。是趴在地上这样子求救，后来有被发现了，送医，竟然命还救得回来哦，这真正是不简单哦，还救回来呢，吼，好，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那这个女孩子实在也太强了，吼，哦，你看。

己的头都快掉下来，都断要断掉啊！个不等啊，等都能拔出来这种经营。那个时候他还有那么强的求生意志，真的，所以说他的命是这样子救回来。他救回来了，那当然后来有找凶手，有找到，有追，就有好的，这个也是很久了，办案办了很久才抓到这个凶手。因为凶手老魏哈，他被抓之后，他知道说这个女的竟然没有死哈。那个凶手哈，两个好像是两个男的了，凶手是两个性侵他，他们也觉得很惊讶，哎呦。黑龙一眼个抬个，那竟然没有死哈，好，所以呢，后来就被抓了哈。那他的遭遇，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真的实在是哈，让很多人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也太啧啧称奇。所以后来一哦，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治疗，要恢复哦，他本人还有出来说哈，今麦已经是中年妇人啦，安尼哈啊，那但是就是讲事后一这件代志，他到处哈，他就变成名人了哈，有接受访问啦，有人就邀请他去啊分享啊，在吉瓜这里啊那种女性诶。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啥呢？好，那个心路历程，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名人的丢啊。但是他自己本身那个经历，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辈子非常恐怖的，好一段阴影，一段历史啊呢啊。所以马公哦，透过也一人哦，在哦也提醒哈很多女孩子哦，应该要注意啊，家己的这个外出的安全哈，而且讲都的歹徒的时阵，可能要怎么样哦来。尽量降低家己的这个损伤啦，吼啊伤害吼，上来有出书，有接受很多访问演讲，吼，所以这个人到现在他还活得好好，五十几岁啊，够十几岁啊，吼。

0: 咱进攻个，
1: 有当时吼，人家问讲呢，药房嘛不见得安怎跟你讲，药房只能从他卖的客人的反应，或是伊的销售哦，伊的销售。
2: 对啊，因为药房内底卖米八八种，
1: 对啊，
2: 有没有可能大大众拢知啊？欢迎，但是人家来一直回购、嗯，其实就是回购、欸，回购率那么高，欸、啊，药房一点好奇去问，哎，想到你特别拢是买这个白术哈，买钙粉、买钙油、买素、买护理元素，基本上都知嘛、
1: 嗯，
2: 有没有效？其实从客人的反应、客人的口碑、嗯、啊，客人家己本身食了好唔好哈，药、房其实上清楚。
1: 对，所以咱这个江先生哦，其实伊是我那哦足顶尖的人，伊讲也未买以前，伊就去拢有加减有去药房问啊，好，而且不是问你家哦，伊讲吼。伊问过两三间哦，就是有意无意跟那个老板聊天呐，吼，而且讲啊，刚够白白，伊讲有啊，我家哪要食同款的，同这类型的，要食这男性的，吼，这排尿障碍、射物线问题的，伊讲我家应该上盖无有十一二种安尼，吼，有十一二种同样的安尼，吼，伊讲啊，对种较好。啊，对，种较怎样咧用？吼、哦，较好个较怎样咧用？应该就是吼，哎、哦欸，他又问药房这样，药房讲啊，大白拢嘛有人用啊，但是一般来讲吼，伊讲阮家卖了较好诶，啊，人可以反应较侪，就是舒鹏，哎，药房药房安尼甲讲，药房唔是阮开哦，听众朋友，药房不是我们开的哦，好、哦，所以讲哦，啊，等下听众朋友有人讲，嗯，药房恁家己开诶，你唔得讲啊，也在靠，不是哦，吼、哦，好、哦，咱来指定药房吼、哦，所以你若甲讲我要买对种，你。讲你要买八种的，买对种，伊嘛是得提买你呀，伊无咧甲你吼，好，这你家己决定，家己指定安尼吼。所以因为安尼，咱这江先生他就有信心，然后一直到咱过年，好过年前咧开始有这个啊这个赠送活动的时阵，伊才买来用。所以食到即阵安食几个月，差不多二月份买，伊讲二月份买，啊即嘛咱即嘛七月底吼的。都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有够好。伊讲我已经介绍很多人去购买使用哈，边啊男性一般伊讲伊存伊过去伊袂去讲问，边啊查甫人伊袂去讲问，但是他很服气，伊有听咱的节目，伊有听到咱的节目，听无久差不多三年两年哈。哎，今麦伊家己食了袂歹时阵，边啊查甫人那差不多年纪，大概会知道哈。讲啊，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哦频尿排尿困难的问题啊？或者是懒洋洋？有气无力男人精气神不佳，这种的经验，伊拢都较薄啊，一滴加的较薄，我帮你加一个，跟他陈情讲啊，我有一点跟他颠簸颠簸安尼的丢，我就知道有一种很好的东西，哦，这个啊，好好朋友、好兄弟，我再介绍给你安尼，苏鹏，好，就是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2: 苏鹏，吼，来自加拿大，吼，一千八块六十粒指定药房去问去买，然后听人家个人问讲，哎、欸，阿刚够大做，吼，问你问。书房刚够大做，
1: 永远都有人在问。
2: 结果吼，又去喝啊，去药房问，啊，又买到两组大做，恭喜！恭喜！我们听众朋友，我开出我们有机会哈。
1: 哎，没错。
2: 哎，因为爸爸节快到了嘛，你讲家里的爸爸如果还要这种书房的这个特优组的话，其实哈，问看看药房还有没有。咱药房哈，其实拢在几年了，会拢蹲喝，好准备喝，不管是那母亲节、爸爸节、九九重阳哈，虽然咱其实。那么活动，但是我们药房伊拢会盛尊讲，哇，这个时阵一点够人，可不可以需要苏鹏？去问看卖哦，来来，苏鹏，
1: 不管是苏鹏护理元素、酸乳钙粉、钙油，你要买的时阵，你都问一下，哎、欸，你问药房讲，您敢够诶母亲节诶这优惠大做诶，哈、哦，有赠送诶，嘿，内底有给赠送诶，哈、哦，好，问一下，那你就一样还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优惠，好、哦、优惠组哈、哦，谢谢，啊，来电话卡空白空空
2: 七七。99以上广告。

0: 上新的消息齁，这个齁立法院三读通过齁，删除齁民法的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哇，这个特留分齁，兄弟姐妹特留分终于齁从民法中被删除了齁。这里林花妮齁给那给三读通过，删除这些兄弟姐妹特留分的民法齁，以及民法继承篇的修正案齁。那三读通过删除民法123条，兄弟姐妹特留分齁，其应继承1/3的部分齁，对于这个今天7月28号齁修正之后，在公布6个月后实施。嗯，
1: 差到明年了齁。
0: 对对对对对，
1: 明年。嗯，
0: 所以这个这个近景传出很多什么啊，已经过身去啊，啊啊，这个、钱吼，然后钱给小孩子给老婆，但是哎，兄弟姐妹吼，就过了没人联络啊，过来给你特级，他因为那还有特留分嘛，现在已经把它删除掉。
1: 但是没有，
0: 不删除掉，意思是讲，不是讲兄弟姐妹以后就没有特留分，是讲。他的遗产人齁，遗产的持有人，伊老公有写遗嘱说，我全部的财产只要给我儿子，给我老婆齁，啊给谁齁，然后没有特别说要给兄弟姐妹的话，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分的继承权。但是伊老公不下，遗嘱都还没有写的话，哦，没有写任何遗嘱，就照民法的话，兄弟姐妹还是有所谓的特留分的请求权。但是依照遗嘱规定，已无下文哈，兄弟姐妹这个特留分就没了，就没有了，哎。
1: 这是其实这个是一般人遗产来讲，如果你是过世，你有配偶啊，有子女，有父母。好，这种当然继承男女共轨嘛，继承顺位的是当然就是配偶还有子女啊。如果你有配偶没有子女，那可能就是配偶继承嘛啊。如果还有父母，那当然父母哈，也可以继承。那孩子是当然的哈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指定兄弟姐妹喜在没有父母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继承的情况之下，就会轮到兄弟姐妹啦。哎呀，啊，有的人就感觉讲啊，我兄弟姐妹，吼，我都跟伊感情不好，安怎，我就不给他，吼，纵然我什么人没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了，我也不要给他，安呢，这种的情况，吼，
0: 所以但前提还是要写遗嘱啦，啊，如果你没有什么遗嘱都没有写，其实他还是在民法上，他还是有所谓的继承权的部分，啊，你讲本来就特别，啊，
1: 你若是有家属，你若是有配偶有子女，
0: 那等介不关，
1: 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婚不生嘛，
1: 哎呀，对呀，
0: 爸爸妈妈一个
1: 也走了嘛，
0: 贵翁体啊，妈不配，没有另外一半，也没有子嗣啊，然后一家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但是可能边啊，我觉得哈，有像在照顾的人嘛，好，对不对？就是像黄大炜那个例子嘛，有没有？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这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会拿出来特别讲？就是黄大炜以贵姓的时尊，一家这类女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嘛，没有婚约关系啊，所以变成说，你这就有办法去管理他的这。这个哈，所以黄大炜的不管是钱的部分啊，或者著作权的部分，哎呀，所以才个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这个争议才会出，哎，
1: 所以讲哦，除非呢，兄弟姐妹之间大家算是感情也不错啦，哦，关系也都还不错啦，要不然的话哈，啊，不要说哦吼，好啊，伊无其他，为什么？好，他要给谁继承？是伊只要有指定伊的人死，过世者的代诶。权利也代志，唔是讲啊，拢无人继承，应该就是换阮兄弟姊妹来继承。
0: 过去是安尼啦吼，我们过去讲吼，他即便吼，他这个像黄大，我们拿黄大炜例子，大家较清楚吼。即便吼，伊呐讲吼，黄大炜的说，甲因姐姐不好，假设不是说真的不好吼，黄大炜甲因姐姐不好，啊，伊甲因女朋友个要结婚，但是黄大炜变想要甲转播的这个财产吼，给他女朋友，哎，啊，也写了遗嘱说，我如果万一怎么样啊，我的财产100%归我的女朋友，但是呢，他的姐姐即便在黄大炜过世之后，虽然有那个遗嘱来说的话，他说不好意思，我在民法上还是有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还是因都别人马西爱噶财产哈，挂结婚出来哈，给他的姐姐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但是现在哈，给那个修正案通过之后，这个例子就不成立了，黄大炜100%的 money 就会给他的女朋友哈，我是用黄大炜这个例子来举，来打给他。他签证嘛，但是如果他都没有写的话，他都没有写特别写的话， 也兄弟姐妹还是有请求权，
1: 嘿嘿，未来是没有了
0: 哦，哎，不，有写的前提下就没有了啦，啊，没有写的话还是有。
1: 你是讲有写要给谁？
0: 对，遗嘱要写哦。他如果没遗嘱，他今天如果突然猝死，或者是说发生意外，那这样子的没有特别说遗嘱这样，原来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还是在哦。这个是一个小 tips 哦。
1: 就是遗嘱上要写说
2: 我要给谁？
1: 对，虽然他过去来讲有特留分，现在
2: 没有了。
1: 我不给的话，你也
2: 就没有了，
1: 你也不能以特留分哈。没有这个特留份的。

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呢，在昨天呢，南韩釜山召开会议，把迄个二战期间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的海滩，还有希腊的奥林帕斯山列入最新这一波的世界遗产名录啊。好，根据这个报道，法国哈，法国这边啊，入列世界遗产的哈，诺曼底海滩其实是涵盖五个地方哈。诺曼底海滩虽然能讲是讲诺曼底海滩，但是它又有五处哈，五处分别有奥马哈海滩、还有犹他海滩、宝剑海滩、黄金海滩，还有朱诺海滩这五处哈。好，这种哈归属诺曼底海滩，好，所以列为世界遗产哦，世界遗产哦。1944年6月6号，浙江有超过15,000名诶盟军士兵的，伫做世界大战诶时阵诶盟军，好诶士兵为这个诺曼底海滩，好跟那个奥克角突袭据点登陆，好这是解放西欧对抗纳粹占领行动诶核心战场，好所以这些遗址呢，它现在保留大量的历史遗啊，这个遗迹，所以为德军防御的攻势啊，还有去有炮火摧残的地貌，甚至到盟军底下所建造的港口设施，以及沉船的残骸，都包括在内，全部列为世界遗产。

0: 但他讲的诺曼底海滩，我们就分几个什么宝剑呐、奥马哈啦，
1: 哎，台哈五个海滩嘛，
0: 对对，
1: 奥马哈、犹他、宝剑、黄金，还有朱诺。
0: 这不是本来在海滩，因为这名这个法国人来改的海滩和这种名，这其实不是法国人取他们原来这个诺曼底的海滩叫这个名字哦。其实这个写下来的是盟军哦，因为盟军还是以英美为主嘛，尤其是他们登陆是英美为主，英美就是在这一些要登陆的海滩里面，把他们划分成五个登陆区，哦，所以才会有什么奥马哈登陆区啦，宝剑嘛 ，sword 嘛，啊，宝剑登陆区，还有什么那个
1: 黄金
0: 登陆区，
1: 还有个朱诺，
0: 这是
1: 由他，
0: 这是盟军的作战计划，
1: 作战
0: 计划，把奥马哈把这个那个诺曼底海滩划成五个哈
1: 军事行动的名称吧，
0: 对啊，不同的，比如不同的啊，空降师你要到哪里，要到第几师，你要在哪里登陆，那时候当时哈是盟军哈，就是盟军替这个诺曼底海滩划分了。五个登陆区的这个名字啊，这五个登陆区现在变得很有名。你老去看所谓的二战的这个战争片，尤其是他们要登陆的战争片，他们这个登陆图的时候，说啊，101空降师啊，你就要跳到什么奥马哈的这个炮火防舰的后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犹他黄金
0: 第几突击师啊，是讲英军要在哪边，美军要在哪边啊，第几师在那边哦，这个真的很精彩哈。人生有机会真的要去看一下，二战，我对二战的这个历史真的很兴趣，包括这个柏林呐、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纳粹的大本营嘛，还有奥兹维辛哦，
1: 奥兹维辛集中营，
0: 波兰的集中营哦，还有这个像这个奥马哈的，那将这个诺曼底
1: 海滩
0: 在登陆，还可以看到当年哦，其实哇，后来做的纪录片哦，吓死人，就那一个，
1: 其实它就是有遗迹底下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块遗迹，
0: 对，包括这边。炸沉的船，当年的防御工事，德军的防御工事，还有什么炮塔、
1: 炮火摧残的地貌，
0: 他们还有这德军他们
1: 港口设施，
0: 建在高处的这个，你老公啊，跨过这个抢救连大便时，你们都要上这海滩的时阵吼，等扫这登陆的英美军就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他们在这半山腰居高临下，有那个德军的这防卫炮塔哦，五郎去探索过那个炮塔，哇，那时候真的德军德国人的这种炮塔的功力技术真的很强，到现在哦。到现在你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它还是很强的这个所谓的防御工事。
1: 好吼，另外一个吼，好，咱都讲的诺曼底海滩，法国的诺曼底海滩，哦，这个就列为世界遗产。另外，咱都讲还有一个希腊吼，希腊的奥林帕斯山也好，在这边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吼。来，这个吼奥林帕斯山吼列入世界遗产是希腊的政府经过12年的努力哦，好，经过了12年的努力，终于在境内吼为自己希腊境内最高峰争取到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哈，来这座山呢哈，那为什么会成为这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哈？
0: 为什么？
1: 它是海拔2918公尺哈，在神话当中，它被视为奥林帕斯12主神、12诸神的基座，跟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的所在地。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哦，
0: 对啊，
1: 希腊不是都有很多神话吗？哦，所以为什么这一座山可以成为一到底有什么特别，会当成为哈啊，这个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遗产原因是安呢？哦，这一座山哦，在希腊神话当中是
0: 有历史又有地理啦，
1: 就是奥林帕斯12主神的居所啊，也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诶所在地，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不管是漫画啦、动画、电影啦，你如果看到所谓的有宙斯啦或什么雅典娜啦、阿波罗、太阳神哦，他们的所谓的神殿哦，就是在这个奥林帕斯
1: 山。
0: 是不是讲每一年的这个奥运的圣火的第一个火种哦，就是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好像每一届的奥运被都要被开始要点燃圣火嘛，
1: 都是在这个上
0: 点燃圣火的心中，我觉得仪式哈，因为是光光吹来给赖大哈，一定因为第一届的奥运的发源地就是在希腊嘛，所以希腊 怎么样才把这个圣火给点起来？我们是讲七人能用赖达点起来没有？好像他会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哈、用两个人这个凸透镜、就算神殿的时候用凸透镜、然后呢把这凸透镜对准太阳凹透镜反正就是用的镜子、然后汇聚太阳能、你就把那个圣火的火把第一个圣火的火把就接这个太阳光、然后把它点燃
1: 、
0: 点燃之后就到全世界去传递这个圣火、是在奥林帕斯山吗？
1: 我不知道、可以了解一下、而且呢这个奥林帕斯山其实人家加马蕴藏有很多丰富的生物、而且它的生物是蛮多样性的啦，所以不单单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所在的地方当然它丰富的这个生物样貌也是因为这座山，所以在今年呢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来啊，所以讲啊，希腊因讲哦，因讲我们将重生，坚定不移，致力守护奥林帕斯山哈啊，来造福现啊造福与未来世世代代哈诶，这个就是。未来世世代代一直被传承造福下去，就好像希腊神话一直提醒我们的要跟众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永远是明智之举。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对，这个地方也是列为这个世界遗址。另外对，日本奈良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另外还有南苏丹，南苏丹拥有600万只野生动物迁徙的博马叫巴丁吉洛景观也同步列入世界遗产、
0: 我更正一下，我头先讲的这个 每四年一次的这个奥运圣火点燃的地方、一起在这个希腊的西南部的叫古奥林匹亚的遗址内、这个古奥林匹亚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初第一哈，然后传说是宙斯哈跟这个赫拉举行体育盛会的地方，但是不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奥林帕斯山哦，都有一个
1: 不是在这个，
0: 不是对，但是有同样的，就是有点跟宙斯啊，跟希腊跟那个所谓的天神是有关的，所以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希腊就有很多这种。古代神话里面的这个起源、所以有机会也是可以去希腊看一下，没办法，又多了一个、世界文化跟自然遗产的这个希腊，本来人的观光客的就贼啊。

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错过了，我听到说你在讲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被杀害，啊，今嘛50岁有出书啊，请问她是谁？哈啊，伊讲她想要上网去查一下，我跟你讲这是外国人哈啊哦，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美国啦哈。但是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有没有记错我不知道齁。那这是伊发生的代志是就少年的时阵啊，但是伊即马已经齁大概起码经过一二十年以上已经有了齁，所以就是差一点被性侵之后被砍头都砍到快断掉，等啊等头拢拔出来安尼，伊要搁家己爬行齁一两公里啊，到公路边去求救，后来就是命救回来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

0: 咱进攻个，
1: 因为更年期这类咱的激素已经开始消退了，女性雌激素开始消退之后，雌激素会锁钙，你没有雌激素帮忙锁钙之后呢，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骨质的流失哦最严重的，一年也到20%。20%，所以这边又简单有几个这个方式当检测哈，我们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已经是有骨质疏松哦，它就没有那肝胆而且肝第一招吼就是讲吼，你可以量身高，你的身高吼，你的身管跟你吼年轻的时候胸管的时阵，到求水哦，求水超过3公分。来讲，你若讲骨质超过3公分了，90%吼，90%以上是骨质疏松了。再来，哦，你就靠墙吼，靠墙站立的时阵，你找一个边去靠墙站立的时阵，你把
2: 平到边，
1: 平到边，平到边，
2: 背部对，
1: 你要挺直哦，
2: 哎，挺直，
1: 挺直之后，看你的这个后脑勺吼，你他看吼后脑勺有没有办法稳
2: 贴。
1: 稳稳的贴
2: 到墙壁，
1: 贴住墙壁。如果不行的话啊，
2: 南宫有三伏贴嘛，一个是头嘛，啊，一个是屁股嘛，好、哦，好、哦、背部
1: 啊，
2: 屁股啊，呢、嗯，
1: 好、哦，对 啊，如果哦，这个是一个检测方式、嗯，如果没有、没办法紧贴的话、那这个骨质疏松程度的几率很大。再来一个哈、哦，这个看右了哦，马西卡天就没有讲解哈，你检查你哦，人我们不是有肋骨吗？肋骨跟你的骨盆之间哈，跟你的肋骨跟你的骨盆哦，这个骨盆骨之间哈，如果距离啦，你如果也是身体要挺直，距离哈，如果小于哈，我们四只手指，我们慢慢比起来四，打要张开的四哦，如果小于这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哈，你光练骨盆，你暂停，然后比一个四啊，你的骨盆骨跟你这肋骨哦，小于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那那个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很大哈、所以咱过40岁以后，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有多一个所谓的更转年激素哈，雌激素流失哈、更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啊。简单的检测方式，改天用别人讲解啊。当然，那这个时阵哦，有一个上好尝试的，过40岁以后，不管男性女性，都爱开始补钙。因为会流失嘛、人体就是会流失、你就是要补充，
2: 甚至你都不检查、你就是也要补钙，因为不用怀疑啦、不用怀疑啦，40几岁了几乎
1: 找不起啊，
2: 都是会缺钙
1: 的、
2: 你若说啊，那给人家己这样家己这样自我贴壁检查还不够准确的话，很简单嘛，现在骨密检查无时无刻、咱的卫生署卫生局卫生单位常常也都免费啊，对吧，有的社区啊巡回免费检测啊，不然你就去病院检查一下、其实都可以检查，透过仪器检查、所以说、有检查没检查、你都要吃
1: 钙，我们
2: 都要吃钙，
1: 我们骨本、每天要做好三件事，简单的三件事、第一行就是营养的补充，钙的补充，蛋白质的补充，肌肉跟骨头是双生，钙跟蛋白质的补充啊。第二行就是说进行所谓的负重运动，快走啦，还是说跳绳啦，跳绳可能比较，还是说排一个东西，要让你身体有一些抵挡，因为我们负重的话会刺激我们的骨头里面所谓的造骨细胞，你如果说越没抵挡，为什么人家瘫痪在床上，骨头就会怕共鸣，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给他压力嘛、你骨头要有压力、你才会所谓的长骨头，长骨头嘛，这是第二步、要给骨头压力。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晒太阳、你如果刚刚出去差不多晒一个5分10分的这个太阳、产生维生素 D3、这样就帮助钙质的吸收。
2: 对，
1: 简单的每天储存我们骨本的三部曲。
2: 好啦，补钙吃钙最佳选择，全球第一，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100%的纯天然珊瑚钙，独一无二，来自日本德利酸鹅钙混，
1: 得到的德，美丽的利，德利酸鹅钙混。以上广告。

好判啊，这个判刑了哈。这个去年十月份，咱国内是不是有爆发？伫中部地区开始有爆发那个非洲猪瘟。嗯，哦，大家也要惊死呢。我们都好不容易哈、哦，这个台湾已经从非洲猪瘟的这个啊，这个呀、啊、染啊，这个啊染疫国已经这个好不容易排除哈、哦，所以我们的猪肉啦、啊、什么哈、哦、都可以外销啊。结果去年十月份爆发非洲猪瘟哈、哦，那最主要哈、哦、像啊这个爆发的关数，诶这个啊猪养猪场的是台中无期，好、哦，这个叫恰兴畜牧场。找到这个源头，所以去年呢也因为安内新专的引发的专台湾猪只禁运哈，禁宰禁运15天哈，哈紧哈，后来噶在啊，咱政府哈动作做了紧，我该后来又把它守下来哈，不过也造成这个产业的损失跟补助金额哈，好，包括政府的付出的保啊这个补助金额跟产业的损失达到21亿21亿哈，那么台中地检署调查了，依照违者文书诈欺出宅，啊，个废物废物哈废弃物清理法等等，将这个罪嫌就是咱都讲台中无期的恰兴畜牧场，好、哦，诶，这个主啊，这个养猪场的姓陈的这个猪农哦，已经86岁啊，啊个因囝哈，因囝58岁，将这白囝两个人起诉，那么台中地方法院经过审理了，在今天宣判这个姓陈的猪农诈欺的部分判1年6个月，并科罚金10万块啊，就安尼尔啊，其他无罪哈啊，因囝的部分呢，因囝的部分是合并要执行3年哈、哦，就是3年哦，这3年啊，但是还是可以再上诉哈、哦，好来。

0: 就而且是在今天哦，这个礼拜你今天是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部分修正哈、啊，这个条文草啊，这个修正案哈，好，特别是哈，增加在毒驾。好，这吸毒，因为最近哈，近年来这种毒驾造成的车祸，严重的死伤非常多，好，所以他特别这边的这个修正特啊，这个条文的修正来对特别指定毒驾，还有拒绝毒测者哈，好，在这一方面的啊，这个刑罚的对，好，今嘛这个通过这个修正案，就是讲以后哈，你那是毒驾，一律绝对是吊销驾照。而且呢，不论你车辆是属于任何人，都将依法没收，依法没收，就是你家的车，还是你就别人车啊？当然，它有一个渐进的程序啦，不是讲解的。第一遍毒驾的话，哈，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第一遍哈被查到。第二次毒驾的话，哈，就会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90,000哈。第三次以上，但是你有法度可以容忍毒安尼吗？一次都弄死人啊！你个二次，我干嘛还要分呢？直接就毒驾的，吸毒就不行了啊！那为什么哈？虽然这是修正过的哦哈，啊，那三次以上毒驾的话，每一次都再增加90,000，罚款无上限哈，而且呢，当场就把你哈这个汽车、机车等于一致保管啊，吊销你的执照，终身不得再考，还是三次以上啊？哈，对哦，
1: 还给他三次以上，
0: 对呀、啊，我好，等一下再说。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咱讲唔是讲讲这里、個、哈，这十一月三号这里加州哈被这个公投要绑大选嘛、嗯，就是他们要其中、
1: 美国啦、
0: 哦、其中选举，美国的其中选举哈、嗯，他们公投绑大选啊，选举的是也美国的其中选举嘛，选州长啊，然后几挂这参众议员等等，然后呢，这个公投的案子的是讲是不是要在加州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哦，到一次性的给他增5%，是总资产的5%哦，好的，所谓的富人税哦，阿卡在水来被交这类哈，这个帮助所谓的加州的底层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健保费啊，这是一个议案嘛，啊，但是还没有执行。但是在这个美国的东岸，也是美国的民主党执政哦，起码大家讲这类民主党的这类起定哈，超级左派，左到要快要成
1: 为共产党。
0: 共产党以最新哦，哈、嗯，他、嗯、我刚才看一下最新的消息的是讲哦，现在美国纽约市的这个市长哈 ，Mandani 哈，他推出了5间哈由纽约市政府哈经营的杂货店。那干嘛点？像超市啦，这样看他全年赶快五间，啊，这五间来的所有的哈，食衣住行零售的东西，全部都比外面的哈同样的超市定价少30%。伊就讲吼，要来帮助吼买不起物件这一些吼纽约市的贫苦的阶级，所以呢，纽约市政府就开了5间。公营的超市定价比外面低30%啊，但是这30%怎么来？拍谁？纳税人哦，纽约市民纳税人的缴的税金来补贴这30%。体仔是不是很好？哦，政府开一间吼，这较俗的这个超市，会当可能打个杯米啊，杯较俗。但是大家想想看哦。
1: 但是
0: 你们怎么来我们
1: 小党，我请问，那你可以去这一间买，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吗？
0: 任何人呐、啊，任何人呐、啊欸，对啊，哎呀、啊，哎呀、啊啊，任何人
1: 没有限说、哦是什么低收入上面
0: 没有来，他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低收入，他就发那个所谓的消费券或者是补贴券给他、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啊，都稳定的底价，任何人都可以去。好，这个什么情景听起来很好嘛？哦，那苦民所苦哈。啊，即嘛通货膨胀物件足贵啊，政府开一五间哦，即、這个超市，互咱买较俗的物件、好，安尼做上面先讲，大家都要开始买，接送哦、但是呢，相对的排挤效应嘛，其他同质性的店。大概都不爱去买啊，好啊，不爱买的话，无生意，无生意，即本来有开的店安怎，收起来倒去啊，然后那会造成那当然纽约税收税源很多啦，不会有这个哦，因为倒了几家哦民营的超市，纽约税就不够。可是这个就是与民争利嘛，这种店的像中国大陆会做那啊不，像这共产党什么人民公社，
1: 哎呀。都去啊！食饭，提餐券去，
0: 对
1: 啊，对啊，啊，政府啊，拢政府给你安排啊，食饭，
0: 足恐怖呢，东西，
1: 所以
0: 美国东西两岸的，
1: 因为这个曼达尼的是走共产路线的，
0: 他几乎都走过头了嘛，你的社会
1: 太离谱了，哎呀，哎，那这样吧，这样把美国就往回拉的感觉，
0: 你看，这加州是要给黑亚人吼抢钱，这里吼，这里纽约是给一般人抢钱去补贴，去补贴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低收入，不是说低收入不要照顾，这样子你就是去破坏市场，你得跟政府开一间吼，开一间这个店，跟这个一般的这市民开的店竞争，然后你要想想看，一般市民的店不是只有老板赚。如果只有老板赚好了，老板倒掉、没有钱倒掉活该、是资本家倒掉活该、可是没有、你要想那个老板一开这间店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这个是第一点、对啊，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之外呢，你看他上下游的采购的供应链的这些供应商间接的又养活了很多的供应商、结果你看干预市场的手一伸进来、 我是感觉会当吼，即个较善讲去吼，一寡这什么食物券呐、啊，吼、嗯、还是讲因买物件，一个月给他们一些零用钱补贴没有关系、嗯。但是你亏这个根本就与民争利啊！嗯、
1: 本来不是要讲免钱的吼、哦，本来要讲坐车免钱，租厝免钱，买物件也免费商店啊，结果怎嘛？吼、哦，一些人
0: 家讲超市啦、杂货店啦、便利店啦、搭车免钱啦、
1: 什么拢免钱的啦。
0: 钱呐、
1: 啊，哦啊，免钱呐、啊，啊，唔知道要为对来哈、哦，所以他就是收买一些哈、哦，用他的政策的，刚才刚谈过，用政策收买那些比较就是，
0: 公安派听的啦，
1: 哎呀，中低收，
0: 公安派听的啦，就跟咱台湾同款啦，
1: 同款，
0: 不是当家做主人哦，啊、哦，发钱哦，
1: 哎、欸，对啊，
0: 一万块你发足爽的哦，哎呀、嗯啊，真的哦，
1: 这个都是哈、哦，
0: 都不知道钱怎么来的、哦，
1: 这是烂的，这烂的方法，
0: 他就就是在制造所谓的。贫富差距本来就有、嗯，但是执政者要想办法去、用社会福利或什么去来调整，
1: 而且政策
0: 啊，你讲政策比较花钱，
1: 比较
0: 哦，你免钱，阿个本来好好做生意，人去抢生意。
1: 啊！大家都免冲啊，
0: 对
1: 不？安尼人拢免派平免冲啊，反正哦，这政府都给咱安尼啊，吼哦，俗的免钱的，哦，安尼，那这样一个国家会，
0: 大概会
1: 我跟你讲，糟糕呢，
0: 这种最可恶的、就是，
1: 大概唔妥谈啊呢，
0: 这种
1: 最，被认真做的人无法度啊呢，
0: 这种最可恶，他就是挑起所谓的这种阶级
1: 对立
0: 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我不是说所有老板都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选矿嘛，你要开公司，你要请人吼、啊，你直接间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养了多少家庭？可是现在好像把它变成说，哇，资本家都是无良的资本家，吸血。我还讲，我打个人这关刚就送了，你如果看到陶哥在创业时阵，你上班下班时间到，每个月老板要发这个五万块、十万块的薪水给你，但是你有看到
1: 他提供多少就业？就业机会养多少人？
0: 老板都把大部分利润给赚走、但是头家咧吼，他在那加钱的时阵，3:30在银行在卡那个卡钱的时候，还是讲下个月要给厂商的货款啊，甚至说员工的钱付不出来，甚至他刚冒了一些的时阵，你弄么快的他刚头家底下咧不哦，这为钱在烦恼。你人一般的上班族啊，拍拍屁股啊，同事很讨厌啊，老板很讨厌啊，客人很讨厌，但是下班你就下班了、啊。现在我们。台湾其实又有点什么哦，什么职场霸凌法啊？不，没有一起定，要算职场霸凌法。这个哈、哦、越来越左哈、哦，真的对国家不是太好的事情，
1: 真的很糟糕。
0: 是要平衡呐、啊，但是你也不能说资本家都是万恶的，国家资本家可以倒租哦，阿 K 哈创造生意，然后聘请人。哪有所谓的中产阶级？
1: 我就简单讲嘛，本来就是无法度的、无能力的，还是懒惰的人，他可能就更懒嘛。哦，更不需要什么努力工作啊！这些要努力工作创业的人就变得啊，哎，好、哦，越困难了。
0: 创业其实还是一回事哦。创、业如果要创业好，顶多起牛不喝，我就虚伪。很多我看到很多在台湾很多现代很多中小企业家都虚伪，狼拍讲虚伪，但是人家虚伪起来。人炸的碳贵民呐，但现在情况嘛，伊那修修起来的时阵吼，
1: 有多少人失业？
0: 减少多少工作机会？
1: 对啊，
0: 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时候都以为说啊，我今天自己能够在公司吼赚钱啊，什么什么哇，是我家己就在讲。但是你弄那么情况嘛，老板跟这个政府替你扛下了多少所谓的风险跟责任？都不会想嘛。有时候站在舞台上是发光发热，都会忘了谁帮你搭这个舞台的。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啦。
1: 对啊，
0: 现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臣哦，或大州，
1: 纽约还有加州，整个哈，金价也可以有加耶哈，哦，极左派哈，
0: 左派啊，
1: 金价搞到哦，所以
0: 搞烂了。
1: 好嘞，咱拄啊吼，我们刚刚讲到吼，这立法院三读啊，这个条文啊，明定吼，这医药啊毒价吼，跟拒绝毒测哈，哎特别注意，如果被查到吼，咱个公开啊详细被查到吼，第一次首次毒驾汽车驾驶人罚15万，啊你那是骑机车的吼啊毒驾吼。 这个罚120,000哈、哦，被查获了哈、哦。啊，那卡达枪往那吸哦，如果骑脚踏车，你也是有吸毒的状况哈。啊、哦，毒驾也是处2400到12000哈、哦，并且当场就禁止驾驶哈。啊，拒绝毒测的话呢哈、哦，好来就再开罚24000块哦，24000块。好来，另外呢，针对这个毒驾的累犯，哈，累犯的是个无限加罚，5年内第二次毒驾，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追加90,000，罚款总金额无上限，哈，啊，拒绝毒测直接就开罚27万，哈，好，拒绝不爱红啊，噶这毒品检测的哈，直接就开罚27万。第二次个拒绝的话就罚45万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一次的金额每一次加罚18万齁、哦、累加无上限安内齁。好，另外呢就是说你那是毒驾齁、哦、依照现行的规定，毒驾齁、哦、这个吊扣驾照1年到2年。啊，如果毒驾肇事齁、哦，毒驾是吊扣一年，吊驾照1年到2年。但是你若毒驾肇事，造成人挡凶还是死亡者，那吊销驾照，并且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也没收你的车辆。吼、哦，好来，这是主队哈，主队规定啊，今嘛修法了，改做安怎呢？改为毒驾，或者是拒绝酒啊，拒绝毒测者，一律一律拢是吊销。吊驾照3年来不得再考照，3年内不得再考照，而且呢，而

0: 三年内不得再考照啊，毒驾累犯或者是毒驾造成重伤死亡，吊销驾照，终身不得考照哈、哦。如果被查到又毒驾或拒绝毒测呢，好、哦，这个疑虑哈，吊照期间你哪个开车上路？哦，吊照期间你个开车上路，不管这个车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架车一定一律没收。所以讲哦，你的车没用开，你爱怎伊那吃毒的你唔好开，无你的车会用没收。我刚刚讲搞得太麻烦，
1: 是
0: 吧？
1: 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哦。对，另外情况还去拔油爱了。我觉得这些钱对来说，说实在，有时候真的不痛不痒。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其实有个方法啦，
0: 直接的
1: 接、哦、不是鞭刑啊，我就那鞭刑本来就。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怎么样、啊？强制乐见，强制乐见。而且我来讲，这你就说，而且不是在本岛，你的穷人，他在穷人绿岛都在关政治犯嘛。现在绿岛的监狱把它整治一下，然后你只要发现毒驾，不好意思，直接强制乐见一年。哦，这个就好，不用扣他，不扣驾照、吊销驾照、罚钱，
0: 多少分几次、几次、几次
1: 多少抽这一些拔油啊。

0: 中到绿岛强制乐界一年。
1: 嗯，
0: 我讲大家吼，哎、嗯、呦，你得刚去这边呢，
1: 嗯，
0: 这边来来惊，
1: 嗯，
0: 把你给他罚钱呐、啊，吊销驾照，
1: 嗯，
0: 不痛不痒啦。对这、嗯、这群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痛不痒哈、哦，好像
1: 哎。所以讲哦，而且哦，你有感觉哦，这种毒驾哦出车祸造成的那个车祸的死伤哦，拢足严重诶哦，哦，真正拢足严重诶，绝对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讲这种毒驾，我感觉这安尼敢那无啥嘿啊，无啥。好像不够，
0: 不是钱的问题，
1: 啊、
0: 也不是
1: 不够，
0: 也不是吊销驾照、哎，也不是扣车的问题、啊、
1: 好像没有办法
0: 产生
1: 那种，
0: 你要让吸那个哈吸毒那个人哈，让他知道说是会失去自由，
1: 嗯，
0: 这个才是痛苦的。
1: 嗯。

0: 好来加拿大有一个在 TikTok 的这个网红叫做卢贝卡哈，卢贝卡 Luna 哈，因为罹发一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哈，他很年轻哈，他现在才49岁啊，49岁。那其实伊伫三年前46岁的时阵就被证实，竟是讲他罹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啊，所以伊40几岁的时阵就已经发病了哈。哦，伊发病的情形伊捌安怎呢？伊讲有当时啊，咧甲人讲话吼，讲话讲讲的，突然就昏去，吼，就突然晕倒。啊，无就是经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吼。好啊，46岁时阵做检查时阵就确定他是得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医生改评估，吼，评估讲他大概可以再活5年，吼。到7年，安尼5年到7年哈，但是没有想到，伊讲伊的病情恶化的很快，哦，很快，速度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哈，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哈，哦，所以46岁时阵，医生改确诊嘛，阿兹海默症嘛，哦，早发性啊，然后改讲伊剩5年到7年。好，大概能活5年到7年，结果他在今年啊49岁，等于确诊啊了3年，他选择一个安乐死哈，安乐死。上个礼拜六哈，他的上个礼拜六哈，7月29号，好，他在加拿大哈这个进行安乐死。因为他是那个哈 TikTok 哈拍在 TikTok 拍片的网红嘛，所以他在决定哈的诶，这个上个7月25号被进行安乐死的时阵，诶，前一个礼拜他有拍片哈，好，他有拍片，他在啊这个拍片当中，一共要跟大家道别哈，好，他的啊他将跟大家say goodbye 哈，然后就是下个礼拜哦，但是他上礼拜拍的嘛，他说。下个礼拜7月25号哦，那一天哦，周末星期六的周末，哦，他将啊，就是 goodbye 了，哦，就跟大家说 goodbye 哈。哦，卢贝卡哈，这个网红一共哈，用平静坚定，看起来还很年轻哈，哦，他以平静又坚定的语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因为我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与美好的身体里。好，意思说我的身体哈，我现在是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还有美好的身体里面啊，这种感觉很痛苦哈啊，伊就说我现在应该为我自己着想啊的时候了哈，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当然是从来没有啊，谁会有这种经验哈，好，所以啊，他就宣告说他将要进行安乐死哈，好啊，就在上个礼拜六，他已经进行了安乐死，在加拿大哈啊，他们是可以的哈，就但是你也看他其实都还可以讲话，看他拍片，你会觉得他是正常的啊，你嘛干嘛讲哎啊清清澈澈啊哈啊这样子为什么要安乐死哈啊？
1: 欧盟回来，我查一下欧盟哦，对这个毒驾酒驾怎么处罚哈，都很重嘞。你看哦，
0: 欧盟
1: 刚开始触犯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扣牌哈，然后或还有罚重罚。其实第一次就扣牌跟重罚，扣牌时间也蛮长的，而且你扣牌之后取消驾照，你要再拿到驾照，那个程序很复杂。如果是哦严重的话哈，这一个哈。图形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哦，我第一次而已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可能面临到的刑责就是1年到3年的监禁，这是初犯，你就会给你，你吃毒 开车被抓到，不好意思，一档记三档，这是第一个。如果是毒驾混造混着酒驾又肇事的话，如果毒驾同时伴随着酒驾者行人员的伤亡，会被欧盟视为加重危险驾驶以及道路过失致死罪。以法国为例，毒驾肇事致人重伤或致死，刑期最高可以到7到10年的监禁，罚金是10万到15万欧元。好，那咱讨论不是公的说，如果拒测呢，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如果拒测这样，
0: 拒绝督测，
1: 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拒测的罚钱嘛，对不对？
0: 哎，没收车辆啊，
1: 哇，罚钱没收，
0: 嘛嘛是罚钱。
1: 你在澳元啊，乱乱啊，怎么对付拒测吗？他在欧盟各国接受道路的唾液或血液的毒品测试的时候，如果你拒测的话，他就直接把你当作你有吸毒，直接拿抓去办。你不测可以啊，判死1年至3年。
0: 嗯嗯，
1: 人是安内勒对付毒驾，那个一次、两次、三次罚钱扣牌。这吃毒的人，伊无咧管钱，还是讲
0: 啊，吃毒的人嘛，未讲这边改，安尼伊下一次就未搁吃毒啊。
1: 罚钱靠车，
0: 他还是会吸毒啊，
1: 靠白，不痛不痒啊。这我都讲爱了爱乖啦，你吃了就了爱乖就对
0: 了。吃毒的爱个吃毒的唔对啊，第一都唔对啊，你管伊毒驾。
1: 上惊乖啦，伊无咧罚钱哦，还是靠白哦，还是靠车。
0: 对了，哎呀，啊，所以讲，
1: 台湾都真的，
0: 但是哦。这个吸毒的人工啊，乐界啦哈，乐界，乐界，
1: 乐界，你要看乐界说不是乐界，乐界所你可以把，你以为乐界只是好像要去啊心理互助治疗啊，旁边温柔的小护士说不要吸了。哎，我在乐界所就 combo， 那是军事化管理的乐界呢。你要挂在乐界所来，对，你那搞得比这个当兵还要硬的话，更没人哦。
0: 啊，是讲吼，你毒瘾发作的时阵，底啊，很痛苦的哈。
1: 你不要插不掉，掉那个掉，
0: 做那个 IOC。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乐界所哈，
0: 来，
1: 他也可以搞得很硬啊，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那个小姑娘破格啦。
0: 哎，
2: 你好，真破格啦！你讲的讲什么毒驾啊？毒驾。你有车有啥有人好考啊？你像咱的网路啦，我看我未记讲你对的。你看伊安尼无已经去用靠驾照啊，车哥开出来刚弄一个迄种17岁少年，佮刚拖200几公尺啊，怎拖死啦？啊，你个想呢？啊，这种要用什么方法来个治疗这种迄种？
1: 免治疗啊，
2: 无驾照啊，无迄种个，一个年个开车，
1: 强制乐戒嘛，强制乐戒一年嘛，初犯就强制乐戒。
0: 他又造成死亡了啊！你毒驾，你这是毒驾，就是安尼啊！你不是讲你家己食毒个，佮开车的问题呢？你若造成车祸，造成人的死伤呢？哎呀，
1: 对啊，就加重惩罚嘛。
0: 这真正哦，真
2: 记得吼，这个应该得要以那个
0: 对啊，
2: 系无期徒刑啊！
0: 哦，所以讲吼，即马有当下咱伫路咧开车，我们都会担心呢。吼，咱足少规矩，唔知当时咧一个食毒的，专门凶凶都蹦出来安尼呢，真系恐怖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我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感觉恁头拄仔咧讲这毒驾甲酒驾吼，真正像国家咧讲的讲。那毒驾吼，直接甲
1: 关一道，
3: 关一档啊！
1: 乐界啦！
3: 啊，那像这个，你讲苏青在讲的吼，苏青姐在讲的讲，靠，伊就搁什么酒驾，搁一届、两届、三届的，伊较有差啊！
0: 毒驾啦，今麦咧讲毒驾啦，你麦搁砍为酒驾
3: 啦？对啊，啊，搁毒驾这個啊，搁酒驾嘛是同款啦。你看偌济人安尼弄死人，系啊，拢做冤枉的啊！
0: 好，谢谢啦。

这个时阵连我都吼忍不住想要讲，好啦，哦，这较早拢听众咧讲啊，安尼听众，安尼听，知影我要讲第一句哦，哦，真的是用来鞭刑，来用鞭刑啊，真正的哦，哦，真正，这无法度呢，啊，你一出来你就造成人家的死亡嘛，哦，重伤嘛，哦，这

0: 对，
1: 邱国立赫哈，你刚才讲的我很赞成，就是说哈，毒驾哈，就直接我是认为直接抓去关啦、啊，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隔绝了嘛，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立法院是谁多数哎？他可以立法，礼拜六还要游行啊，好奇怪哦，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做，然后又发动人民游行，这不是这个事情好奇怪，最近人民也很奇怪嘞，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啊？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
2: 我哈。内底嘛咧食毒，因为阮囝去往关两届，你知无？
0: 内底嘛咧食毒。
2: 嘿，伊甲管理员都是讨好，啊，钱都是钱哦，管理员。伊都已经嘿，阮囝嘛是食毒，去路顶两边。内底嘛是咧食。
0: 哇！
2: 嘿，讲实在啦，
0: 糟糕！
2: 我是感觉变成上盖好尔啦。啊，怕哦，安尼哦，我去听哦，啊，唔好用电波来。
0: 有影，那听你安尼讲，啊，关伫内底哈，嘛是同款，搁食哦。
2: 对啊，对啊，就是伊透过管理员，管理员有钱
0: 都好啊。有钱都有啊，都个迄落啊，使贵个下无，就是安尼啊，系啊。
2: 对啊，对啊。
0: 哎呦，哦，这是真实的，咱听众的囝哦，入面两遍，啊，恁囝即马嘞。
2: 王囝，等下都解毒啦吼，
0: 等下解哦，有解哦，
2: 有解毒啦吼，啊，唔过解毒解了，换食酒啦。
0: 哇，
2: 结果一直喝啦吼，喝到阿哥去做迄前天喝人都做熬夜啦，就是一年前一年了啦，就是走了，
0: 还
2: 有51岁了。
0: 哦，
2: 对啦，
0: 好了吼。哎哈，这伊家己的迄落吼，人生的迄落啊，所以
2: 就是哎呀，阿姨就是可能酒过熬夜啊，啊，搁电搁食毒，嘛是凶的怪怪，有阵时啊嘛是会遐笑，会遐下头家笑啊，
0: 精神病家吼，食都食个爬去啊啦，爬去啊，好来，咱进广告啊吼。
3: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高雄加油，来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广告。
0: 酸乳钙粉爱食吼，那个脚有力，筋有力吼，即个脚筋筋灵骨灵吼，哎，筋灵骨会灵吼，这样对吧？哦，阿囡仔发育抽筋，啊，咱的喙齿吼，酸软油巩固咱的牙齿吼，会当让咱的喙齿在袂酸袂软袂油哦，这哦牙齿不会这样子哦，七少年八少年，哦牙齿都在掉落。伊刚我看迄个讲啥物人啊，迄个西藏的那个。
3: 达赖喇嘛，
0: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几岁啊？讲八九十岁啊，哟！伊讲伊的喙齿吼，拢全部阿个好好
3: 哦，好厉害，
0: 真的好厉害哦！所以钙质一定爱食吼，即钙质爱补吼，要顾喙齿，顾骨头，顾咱的体质，咱的体质伫咧衰败吼，啊，即那骨那个骨怕啊，筋个硬的，迄拢唔对吼。好，除了咱的生活饮食，加咱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运动以外，你一定爱食钙啦，身体保健你们食啥物补啦。钙第一爱补啦，无补钙你食一堆补吼，迄种啊个差一开咧，一顿个差高笑咧吼。食钙上重要，补钙最重要吼。来自日本德力珊瑚钙，
3: 对啊，这款吼
0: 100%，
3: 100%，100%最重要吼。好吸收，咱的德力酸浓钙粉就是好吸收，袂结冻结塞吼。真的，100%的纯钙的好处就在这里啦。来自日本德力酸浓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的call in电话
3: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一般我讲，嗯，真有分六界数甲界字数啊。
0: 嗯，
1: 你若深入去，六界会一个心理师甲你平衡啦、啊。
0: 嗯哼，
1: 六界是六十天啊。
0: 嗯，
1: 啊，心理师平衡过讲，你这未界诶程度就对啦。
0: 嗯，
1: 六界字呀。
0: 啊哈，
1: 盖几几年啦？
0: 嗯嗯嗯嗯嗯嗯，好，够，谢谢，来你哦，好来，
2: 哥哥，哥哥喏，
0: 哎，加工嘿，
2: 我请你演播 AI 唱的歌无？
0: 好，谢谢，哈、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哎，小姑，哎，对对，嘿，
3: 我请问你，迄个小朋友五六年级呀，哈，
0: 嗯，
3: 要食迄个钙粉呐，
0: 嗯嗯嗯，
3: 你钙食偌济哈？
0: 你讲五年级呀、喔？
4: 钙粉，
0: 哎、哦，五年级来，我跟你讲哦、喔，因为五年级是已经要开始哈、喔，这个发育成长的黄金期，啊个牙齿哈换牙哦、喔，置换恒牙哈、喔，这一定爱食钙，这是医保钙黄金期啊，一天你上少会当好食两匙啊，哈、喔、最少哈。喔
4: 系，现在
3: 现价系，只要是平
0: 平啊，尖尖，卡尖的啦，一边一时啊，你就卡尖的啦，嘿，好不好？吼，这个尖，
3: 大人一时啊，尖尖啊，囡仔嘛一时啊，
0: 对啊，伊发育期啊，这伊的身体，伊的骨骼发育期，喙齿嘛是啊，牙齿也是啊，这个都是发育成长期，所以需要钙啊。发育的时阵就是钙，一定爱补的够，伊就会好啊，伊就会发育了好啊。不管是吼，做在骨骼发育啊，人的钙管啊，哦，体质的发育，还有牙齿、喙齿，这拢有关系到。所以这个时阵，这你好，一时尖尖，一钙一时一缸两钙哈，就这样子，好不好哈？好，加油，好，谢谢。一雄公格美丽人生 Hello， 谢谢来断线的朋友重打，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好来，咱其实咱前几天咱有讲的，讲有足侪人去好事多哈，去买水果的时阵，尤其是最近哈水蜜桃的季节哈，有足侪人啊，你讲好事多伊咧水蜜桃，它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哈，一盒一盒哈，啊有足侪人弄诶用手去个切一个切一个切一个，啊无得个钉子钉子，吼要看讲啊有色无，吼是要较嫩诶，啊是要较硬诶，从我拢不管，吼我顶多爱拣较硬诶。好、哦，有人就爱食个嫩的，讲哦，迄较甜吼、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嗯，
2: 我拄只爱讲迄个乌鸡仔吼，上好食的啦。嘿，这车现在烤坏。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妈、啊，刚你们在讲那毒品有没有？
0: 嗯哼。
3: 妈的，真的王八蛋，现在不知道什么社会。
0: 嗯，
3: 我小孩子已经管得很那个，已经注意得很那个了。他也是碰那个东西，把碰电子烟呢、啊。
0: 你哦，您儿子哦，往那里夹电子烟哦。
3: 女儿哦。
0: 女儿哦。
3: 哎呀，
0: 是女儿哦。
3: 女儿啊，今年才要升高二啊。
0: 哇，你哎、欸，你爱处理哦，这唔好落去落去，一条嘞真麻烦哦。
3: 抓到了啊！
0: 抓到，被抓到，嘿。
3: 我们已经把它就是我们知道了啦。
0: 哦。
3: 那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Pocket 就是那么快就快、刚刚挂掉，我想
4: 哎呦，
3: 现在是不是在线下？
0: 没有线上，你说，哎，你说。
3: 麻烦在线下，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在楼上面讲，我讲。
0: 没有关系吼，大家这回大家这集思广益嘛，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嘛，哎呀、啊，哦。
3: 像这种东西，比如是说我们要把它那药头弄出来。
0: 哦哦。
3: 我是说，我是怕是说会不会联络到
4: 我们？你有家里的路径不？你想卖公？
0: 会什么？会不会联络到你们哦？
3: 对。
0: 连累哦。
4: 像现在这样那么频尿。
0: 那你要让他一直那吗？
4: 啊，不你就麻烦。丢
0: 啊！啊，你查药头是谁的丢？
3: 因为我现在我就是在查。我就是、啊哦、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些了、我就是在查
0: 配合啊，你要配合啊，
3: 我真的很可恶、
0: 很可恶，对啊，就是安尼啊，拢是有人咧卖啊，他们在赚钱啊，毒害年轻人。你看，你女儿呢，高二竟然伊嘛染上了这种电子烟，这是电子烟的是一脱米子啊，这就是毒品啊，哎呀、
3: 啊，而且有没有？
4: 到六颗都可以，
3: 失效很多。
0: 那啊，生命很多，私立学校哦，
3: 对，很多
0: 都在吸这个哦，
3: 对。
0: 啊、
3: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政府这些教育部到底在干什么东西？看没有啊？真的有够可恶的，可恶！正经事不干
0: 啊！这个立法院呢、啊？立法院要赶快的去啊！这不是政府供的，是立法院呢、啊？政策要出来呀、啊，要去讨论呐，议题拿出来讨论呐，好啊，透过立法，哎呀。
3: 当初讲说要鞭刑了、
0: 我
3: 支持那个谁黄岳虽老师，黄岳虽老师加油、黄岳虽老师他也支持鞭刑，
0: 另外
3: 拜托他、麻烦他、能够加油、
0: 所以好谢谢哦、所以听众、你看你跟他说政府很多政策就是要在立法院嘛，立法院一天到晚都在做啥，冲家己的那个嘛，对吼？为什么对社会危害社会很紧迫的代志，为什么不去立法院拿出来讨论啊？制定法律啊，制定政策，制定法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人，你看那这个，刚才咱听众里面就你看高二的女儿都已经吼啊吸毒啊，吼、这个。还跟我们说私校里面很多哦，私校私立学校里面很多在。

0: 好来，咱都讲讲好事多，就这人像啊，这个水果季节，起码诶，水蜜桃哦，其实不是跟他水蜜桃啦，反正有时候像有人去买奇异果什么，反正就买水果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哦，啊，手去甲掂一下哈，啊，去甲切一下安尼。那因为像水蜜桃这种水果，你若该按压过、甲掂过、捏过吼，好之后呢，它很容易会造成腐烂哦，会烂去，所以就是大家人懵懵的掂掂，啊，无要买啊，然后就为下底一个一直削。夹夹一直削起来，从下面啊上面的上面一想，哎，上面还有人崩鬼啊，一直不来啊，就一直翻翻翻，吼，好一直削，那真的是我那边看的，我都看了看了就很生气哈。好，那所以讲哦，针对这个好事多有讲一个明清公这个是搓搓乐哈，哦，那就这人去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喜欢这样搓搓乐哈，给七节的七节七节的，哦，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哎。
1: 哎，叔公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水果袂当易来易歹，
0: 啊，是啦，对啦，知啦，吼，都是知，个大家拢要安尼做啦，啊，大家拢惊去买去摕着人试过的啦，啊，你较会知影对一粒有，你对一粒无人试过的，吼，啊，你家己卖做就好啊，啊，若看到别人咧做这种代志的时阵，你就甲提醒讲，啊，你莫安尼试啦，莫安尼掂啦，对不，吼。啊，然后有的人讲袂啊，我拢袂去试，但是我得一定顶头的遐拢不爱提，我一定甲胃下底里挑出来挑出来，那也是糟糕的行为啊，也是很糟糕啊。答案安尼胃想我底安尼一直挑一直挑，啊，哎呦，啊顶头要互你冰来冰去嘛，冰甲烂去。讲实在，你无去啊试，你干那多哦，安尼啊，甲冰来冰去，啊顶头的甲伊提来嘟来嘟去，嘟来嘟去，吼，啊这样也一样是很糟糕哈。来了，嗯。
2: 哎，今天迄水蜜桃哦，我用去病，啊，咱哦，伊有啊个水蜜桃，伊有迄绒毛，也惊咱的手的温度，也破迄绒毛。啊，而且咱咧种水蜜桃，就是规棵啊，起起来偏上解香的，迄粒就是上好食，
0: 上成熟的。
2: 啊嗯、
0: 好，谢谢。所以咱讲吼，在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这种搓搓乐哈，这种行为很糟糕，好事多也很头痛。你死搞这个甜，那个甜，一个我忘记尔，你忘记迄个黏滴，迄个个忘记，迄个个忘记，啊，伊压得烂去啊，都无好啊。吼，人看到有一粒烂去，压得无人买啊。哈，好来，所以讲吼，今嘛好事多推出一种叫做，他不要让人家这样子了。现在推出美国空运水蜜桃待客检查的服务，有工作人员，你不要去摸哦。你现在去好事多买那个水蜜桃，你不要再 用手摸用手按，他们现在现场那种工作人员也戴手套，一粒一粒给你确认品质，结账之前不准再碰触，我给你检查过啊，确认讲哦，这啊你同意安尼哦，一颗一颗哦，好，工作人员戴手套，一粒一粒检查给你看哦啊 ，OK， 你确认好 ，OK， 那这样你去结账。结账之前你不要自己再摸哦，你洗稿你家里要结账之前你家里可以懵懵懵的，搁提到灯来换哈，那一样啊，哦，所以讲哦，啊，我就这样的讲，哇，这样子哈，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购买哈，不会去买到那个被人家按过的哈，捏过的哈。好来啊，自己不要这个行为哦，好不好？今嘛有工作人员底下代替你检查，好、哦，来你好，
3: 来你好，
4: 哎你好，不个水果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伊个其实伊个水蜜桃你唔免摸，伊个较长多就是较大，啊伊个较大个
0: 好啦，
4: 较乌噜，
0: 好啦，
4: 谢谢、嗯啊、谢谢，
0: 大家拢知啦，吼、哦，哎知啦，啊知就是要买的人拢要去摸啦。哦，恁讲的拢是，恁讲的啥唔知，大家嘛知，你嘛知，你嘛知，别人嘛知，吼、哦，啊，就是歹习惯啦，拢会习惯要用手去甲摸一个、掂一个啊，吼、哦，吼、哦，来你好，嘿，
3: 你好，
5: 你好，你好，我叫你好，
0: 嘿，
5: 我一个朋友吼，伊在新加坡，伊就是迄落企业移民就对啦，因的囝吼。就是用捌用电信拜鬼咧讲我听，我记下去就咧讲，讲因家就是踮我骑脚踏车，啊，人家讲你袂使骑喺人行道，袂使啊共拍，你嘛判十下，伊平都讲无啥下，就尻川就好
0: 啊。你去啊？
5: 无伊讲无啥下，就伊家就多吵一个礼拜对啦。我感觉吼，这 一定爱是死的。你这国民党卖风卖风，人就提起这个一途通过啊，是希望咱大家台湾的人一定爱支持啊。民进党哦，可能伊拢惊死，唔知共产党是狂炮的，迄个人你起码在支持的，拜你用讲的人，讲那个嘴就安尼啊，话我电话做一个保证话，各用我各用讲的啊。
0: 好，谢谢。

0: 对不对？不只是度假酒驾，咱台湾人讲啊，连闯红灯都给你鞭刑。
1: 嗯嗯，
0: 看人要敢闯红灯无？还是讲这个哈、嗯？比如说人家叫不要红线停车，嗯、红线停车给鞭刑、嗯。我觉得这样子要不要？然后我就不要比例原则嘛，哈、嗯。然后台湾觉得变成一个很安全、很法治的社会，叫、
1: 嗯、
0: 你不要随便这个乱摆摊哦，那骑楼不要摆摊，骑楼摆摊鞭刑。
1: 嗯，
0: 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这样子？
1: 嗯，
0: 还是觉得打来说大罪才是罪，小罪就不是罪。哎、欸，这台湾的法，台湾的法治观念其实就是很薄弱啦。哎、呀，哎呀，当然说，当然酒驾、毒驾很可恶，但是这些小罪小恶就不要嘛，就不是恶了嘛。很多人都哦，一刚，哇哇，然后很多人讨厌检举达人，哇，检举达人干嘛这样子啊？但是你不要违停，就不会被检举啦。对不对？蓝天都那对自己都有一个所谓的阿索比的这个宽容度。这个其实还蛮伪善的这一点。

0: 昨哦，伫迄个新北综合发生一种公公杀死媳妇。
1: 哦，为什么哇？公公杀死媳妇，
0: 对对，而且是为四五楼一直抬一路，抬落来个楼卡，总共砍了100多刀。
1: 哦，什么玩球大婚啊？哦，
0: 没，就这样把媳妇砍死了。
1: 啊、没有理由吗？
0: 理由，我跟你讲哦，这个杀死之后呢，这有这个死者也和朋友出来讲讲哦，真的是哦，替这一位被杀死的媳妇哦，真的实在哦，一公一定要替公公道话哈、哦。其实这个媳妇哈也才34岁哈，她昨天被她的公公砍了100刀哈，就死掉。第一时间哦，警方古伯来到现场的时阵，公公哈还不承认，而且那个也包包里面还放那个刀子哦，哈、嗯。啊！但是的公公，哎、欸，你啊无你，哎、欸，唔是你做的，你哪有得啊？伊就讲，哎、欸，得啊，迄是因为有人咧咧，有人咧抬我家己，我家己抢，我家己抢起来，抢起来还要把刀子放在你的包包里面，而且还洗干净了。嗯、所以讲哦，这个公公哦，真正是哦，唔免编啦，哦，一直不承认的对啦，一直讲迄是别人抬，别人抬啦，吼、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2: 小姑娘，破开了，你好，
1: 嗯嗯。
2: 我咧嫌疑吼，你讲你爱入法院遐入即个法即独家者啊，我咧惊讲牵遐咧入法的遐都拢有份啦，伊唔单唔敢胡表现迄落去啦。
0: 嗯
2: 我
0: 好了，
2: 就安尼啦。
0: 好，嗯，
1: 好了。
0: 好来哈，咱刚能讲哦，这个新北综合这个公公杀死媳妇，这个媳妇才34岁。听讲吼，这个查某人伊嫁这个翁，我那是真正是无好的啦吼。你看，因这翁是外遇啊，外口有小三，吼，而且那个小三是在台中。伊讲啊，爹爹吼，开钱吼啊，可以买物件，小三啊，请小啊，带小三出去佚佗啥，啊，家里都不管，啊，家里不管，连他女儿，他们有一个女儿，连女儿吼，哦，要什么，要上学，要什么的钱吼，都拢无被插得掉啊啦。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老公还带着小三哈啊，老婆不高兴的时阵哈，就好他还这样，他就打老婆哦，真正是足严重的啊，所以讲几乎就是这个翁无咧顾家哈，都无咧顾家。那后来呢哈，这个媳妇的都趁钱拢去娶小三的掉，所以呢，这个媳妇呢，为了养家，她只好呢兼两行工课。两份工作啊，有当时啊，伊个工课做了吼，对，下班啊，囡啊吼，囡啊就会送到公公这边来吼，就是拜托吼这个公公啊帮忙照顾的掉。那他暗下班的时阵哦，而且啊，所以昨天这种情况就是讲，伊要去接囡啊。啊这个公公就不爽，好、哦、就说啊，说艺术公那个钱呐、啊，哦，好、哦、大概我那有钱吼、哦，公公啊，好像一个月几千块这样，好、哦、拜托公公倒三工，因为是恁囝，拢无要饲家，拢要饲小三，我才得来兼两份工课，好、哦、啊，未拄好囡，较晚下班的时阵，囡仔才寄伫你阿公遐，结果呢吼、哦，还每个月给你钱，结果这个阿公呢吼、哦，竟然就不爽，好像是为了钱嘛，哦，都要搁摕较侪钱嘛，哦，都简单。讲就是安尼，吼，阿哥来就是个安怎又不爽嘛？这个媳妇兼两份差，伊就讲哦，你大家拢无输，伊拢不上班不甲遮晚，啊，就讲伊是伫外口有查甫人安尼，哦，其实他是兼两份工作养家，伊就讲啊，你伫外口就是有查甫人啦，吼，啊安怎吼，安尼啊，你一个月吼，安尼吼，给意思讲提下钱都无够安怎，就这样子，可能因为这样子吼，就产生了口角，吼，公公。公家这新妇的，因为安尼冤家就是这样，公公就杀媳妇、哦、
1: 好可怕的家庭。
0: 有人讲哦，因这对爸仔囝几乎都是恶霸啦、哦

啊，就是儿子外面养小三哦，啊，不闻不问呐、啊，哎呀，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啊，媳妇来赚钱养家，还要被嫌这个嫌钱拿的不够啦，啊，嫌什么啊？阿伯的挑工啊，他是不是每天上班这么晚是就是外面有男人哦，安尼改哈。哦，这个罗织罪名啊，真的很恶劣，非常恶劣啊！因儿子嘛，怎样，因爸爸是对因某安尼啊，但是他不管啊，他也不管啊，任由爸爸这样子哈，好嗲嗲的霸凌欺凌哈、这个媳妇，到最后你看产生这样子啊，抓去关啊，真的很糟糕的，非常糟糕。

0: 为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大跌的关系，有咱台股、
1: 日股、韩股、台股，
0: 就是
1: 一片
0: 震央啦，哦，大概是在所谓的费城半导体跟台湾的，因为半导体的跟咱台湾、日本、韩国有关，尤其是台湾跟韩国都是半导体的这个大国嘛，新闻是这样子啦，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公公啊。现在齁，这个所谓的中国，它有发明的所谓的光不是光刻啦，叫自制的 DUV 齁，就是所谓的这个光刻机、光雕机。这个咱宅咱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齁，这个科二奈米齁，甚至一点几奈米的这个光刻机，是所谓爱斯摩尔这间公司齁，荷兰这间公司发明的嘛，就是做的嘛。但是然后现在传出中国有自制的这个 DUV 齁，量产了，然后今年的目标是10台齁，啊，明年上看百台。所以齁，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爱斯摩尔就是荷兰这间爱斯摩尔公司造就是重股价重挫啊，也相对的影响到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这个族群啊，那比较可怕的是齁，我有一次台湾有一个股票，我是没有买啦，因为我朋友他是有持有国巨，大家讲齁，这个国巨陈泰明嘛，之前的台湾一度股价很高的时候，陈泰明一度成为南台
1: 金首富啊，去年
0: 一度首富
1: 、哦，对了
0: 然后上个月，今天是7月28号嘛，我有看到差不多6月26号差不多一个月前的贴文，还很多人在喊说国巨是不是齁有机会上看到1500块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哦，今天早上国巨又跌停了嘛齁，大概齁，他今天国巨只剩下500多块，然后一个月齁都给涨一半齁，真的是好可怕齁，真的567块国巨今天也跌停齁，
1: 所以艺术是安怎这个
0: 整个是安怎，我讲投资你得家己去做研究啊，哪讲那没我的理工，你要去看是不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影响到那么重？中国这个 DUV，这光刻机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爱斯摩？因为影响就千万，去年差不多去年年初的时候哈，2、3月的时候，你说他们是讲中国所谓一个软体公司叫 DeepSeek， 它透过蒸馏的方式哦，可以做到哈，像 ChatGPT 啊，或者是跟 Google 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做出7-8成的东西。你说他们是？就倒一片嘛，
1: 对
0: 倒一片嘛，完蛋了啦，美国要倒了啦，然后中国要遥遥领先的，但最后出来被他解释出来说，DeepSeek 这个公司，物件嘛是超人的物件嘛，
1: 对啊，后来也就没有了，
0: 所以
1: 就没有。
0: 我的意思是说，股价这种东西，那卖 KH 准哦，就欢喜也干嘛？到底是股神啊？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讲的嘛，你身体现在中了一支箭哦，刚刚插到一支登山杖，怎么办？很危急，不要慌，慢慢去了解说啊，反正市场在大跌的时候，我们了解说啊，为什么跌？是涨太多跌呢，还是真的整个市场的状况已经改变了，新的竞争者出来哈，还是讲说新的这个 AI 的循环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大公司不再买 AI 的这个东西，这我嘛不，因为我没有投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研究，但是我也讲。真的反而是大跌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去好好去研究手上的这个投资。啊，不，我那看网络来就两抛文，哇，这国巨1100多块，时阵还在问说国巨有没有机会到1500啊？有啦，有到5啦，但是没有那个1000啦。高危吸干你，一个月的时间而已。哈，
1: 对啊，
0: 对啊，对啊，投资就是啊，长期的。啊，那你讲工作的时阵，你那唔惊讲啊？我研究台积电的未来订单还是很 OK 的话，五郎这么的。反正他希望多跌一点，他才能够捡便宜嘛。对啊。
1: 好，所以讲哦，
0: 金价跌了3成哦，我讲台湾没有金给哦，从今年最高的跌了3成，要不要买黄金？我说不是，现在要不要买黄金？你要了解说，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啊？为什么金价会跌？理解这个原因之后，我说哦，那只是短期的资金的流动啊，再去买黄金也不错。而且讲那边做长期投资，我不阿力的背哦，有人就喜欢买黄金嘛，中东人就是金光闪闪，我相信跌下来的时候，印度人跟中东人就爱买黄金的。

0: 台中朋友讲哦，这个哦，洛桑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哦，公布了这全球的竞争力排名了。嗯，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哦，去年哦是全球第六。好啊，到2026年的上半年结束之后，欸，咱台湾是进步还是退步齁，明仔再学习刚刚卡卡台中朋友讲齁，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嗯嗯，啊，今年的第一名又是谁呢，欸，明天找机会跟听众朋友报告。
1: 好，谢谢，来多谢美丽人生。
0: 连续来这么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老气业感报，报烦生烦恼，烦恼福成业，亦由业有报。世间人烦恼为对来啊，人伫世间啊，种种的烦恼，烦恼无处大，有处的烦恼处做袂出，有钱的烦恼别人来骗钱，无钱通用嘛真烦恼，有今日时势感觉教育甚至教导真烦恼，无今日时势嘛是真烦恼。人世间啊，有嘛烦恼，无嘛烦恼。其实烦恼拢是家己想的，所以佛家当中提醒咱，烦恼啊是家己想来的。人伫生活当中，如果咱凡事去想无好的，你就愈想愈烦恼，愈想愈痛苦，增加自己的负担。烦恼愈想愈多，人就愈来愈袂轻松。其实人生在世啊，人生老病死，世间成住坏空，处倒会歹的烂，更加何况是人。人伫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有快乐有烦恼，无可能一个人一世人啊，拢无烦无恼。毋过伫烦恼生出来的时阵，咱卖愈想愈痛苦。你是爱将烦恼放下，互家己毋好受着烦恼的痛苦折磨，如此生活就会自在，人就会舒适。人生啊，难免有烦恼，烦恼起来，咱就要净化、放下、淡薄，将生活当中的烦恼轻轻放下，解脱掉伊的束缚，人才会轻松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啊，咱进当日老家活动当中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响一棍啊，刷卡电话老力滚滚哦，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泪洒爱河桥》。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响一棍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去咱新竹。哎哟，陈药师，哦，啊，这新竹吼，有啥物特别的活动？这个汤好，这个安尼当中来优秀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在咱新竹吼，每一年热天的时阵，举办着咱真闹热的新竹渔港生活节。这新竹渔港生活节的话咧，在夏天的时阵咧，举办无大件吼，配合着音乐、美食、市集，还搁有一挂风筝艺术，哦，真闹热呢。这个每一个假期当中的时阵咧，不但咧吸引真侪游客吼。前往来到咱这个新竹渔港吼，而且伊是双港串联深度体验。今仔日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这个新竹渔港哈，伊咧荣登咱全台湾最热门景点的第五名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来到新竹渔港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过去咱新竹渔港哈，伊欠缺着一挂整合计划啊，设备老旧。啊，不过咧，渐渐咧，经由着在地政府慢慢来改善以后，真咧有鱼鳞天梯。有国际风筝赛场，甚至旅游中心改造，变成着民众也是游客来到这所在佚佗作热门的一个景点。来到这里不单单的有波光市集，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海景，会当来这放风吹，甚至会当拍夕阳，阁会当食海产。哦，有只阁有俩，一次满足呢。有影吼，新竹渔港其实已经三十几年的历史啊。啊，这当中的时阵，改善了过去的规划，包括着道路，包括着设施，真嘞，已经嘞，渐渐嘞，恢复着过去吼的老热，甚至嘞带动着伊的观光旅游。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新竹渔港周边的设施吼，陆陆续续吼已经拢完成，包括着南寮运动公园。包括着国际风筝赛场，包括着鱼鳞天梯具旅客。

侵蚀。所以咧，搞不呀，这个在地政府哦，伊就大石块来铺设，好、哦、预防掉这个海浪侵蚀以外，和民众会当伫海岸来散步，哇，感受一下咱新竹渔港的海岸风光，甚至是观赏落日，足好一个这个呐的地点哈。啊，来国际风筝赛场的话吼，伊高达到8公顷，所以规个景观大草皮会当讲是全国上大。提供着上安全环境来放风吹，足适合囡仔来遮诶，即个放电、放电吼、走跳，足好一个好所在。尤其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撇开着大日头的时间吼，来个遮放风吹，哇，坐伫草地顶悬哦，真正海天一线，真水真漂亮呢。听浪看夕阳，放风筝是不是真赞？非常赞吼！啊，而且南寮运动公园吼，嘛变成着。足侪人带囡仔来佚佗的好所在，因为咧有二十人可溜的超大山丘模式溜滑梯，甚至够有攀岩，够有拉绳，也够有咧鸟巢秋千呐、啊、跷跷板呐、啊，要够有即、這个绳索摇床呐、啊，够大型的旋转盘呐。哦，足侪所在好耍呢，小朋友哦耍个笑眯眯呢。哎呀，够一个就是波光市集。波光市集替着咱新竹渔港吼量身打造，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时阵，不单单咧，你咧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建筑，而且咧来到这咧，夜间咧够有光环的这个浪漫营造吼，和平奖来到这所在，哇，不但风景美丽，而且咧环境舒适，啊，够70几档的这个特色摊商，和你来吃，会当咧，食物件、食鸡，是不是真赞？真赞吼！所以咧，民众咧，纷纷哦，拢即个啊呐，找机会吼，来到咱新竹咧，来感受一下吼，这难得的即个啊呐，即个安尼，即个旅游氛围吼。啊，其实咧，每一年，咱咧新竹市政府佮举办着新竹渔港生活节。这新竹渔港生活节为咧，结合着周边和新竹渔港和海山渔港双港特色，结合着音乐、美食、市集、歌风筝艺术，和民众来到这里哦，佚佗个真欢喜呢。双港串联深度体验，和民众咧体验着咱新竹的魅力哈。所以活动期间的时阵吼，找机会来到咱新竹来参加着这个新竹渔港生活节，甚至够新竹国际风筝节，非常赞哦！吼，尤其伫热天当中，活动哦一连串的吼，每一个假日啦，拢有精彩的活动，和平奖咧会当来这个所在游赏哦！吼，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的，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看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将，哎呦陈老师，哎，真正呢，啊，这礼盒组哦做得好呢，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哦，优惠足多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个礼盒组咱正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活动，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栋较俗啊，所以你也抢不到，真正真可惜，因为平常时咧食陈老师的产品，这个时阵俗足多。陈老师来送我听众朋友听，那你就三立德酵素，陈老师来送我你听哈。三立德酵素一个月吃一罐，一罐供电计小2200块，当年冬天拢是这个2200块的供电计小，大人囡仔拢同款，两个月就是4000块，是不是？进只要两罐做一叫，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价值1000块，1000块你啊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价赚550块哦。2200加赚550，等于1650，哦，等于拍1500折做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抢到拢是捡到。你是一个月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还是到时阵原价2200加开550来吃？当然是尽快紧来陈老师送咯。哇，陈老师啊，安尼真会好呢，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0块你就赚25000，爱赶紧来小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长期有在吃陈老师介绍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几年份甲碰起来拢是7-5折，加省足侪钱哈。咱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爱球一年份4组，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爱赶紧卡，因为你亚洲抢了就无啊，先碰起来较安心哈，先甲助理卡，先甲订落来，甲这个产品碰落来。你较袂用抢了去，电话卡号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哦，爱赶紧来招手，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哈，到时阵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咱安尼哦，活动哦，闹得滚滚，你电话要加讲一句啊，找助理哦，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莫抢莫掉，抢莫搞，抢输人哦哈！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老师来听这条天涯芳草，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哦。这个刷卡号的刷哈，等你加讲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台湾人真侪人胃不爽快，胃不舒适，是不是？包括着其实市面上真侪加工再济的物件，这加工再济的物件，其实伫过程当中，为着要有这些食品保存，甚至要有这些食品，这个当中，这个延长着伊的这个就是保存期限，想尽方法。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日陈律师要和你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讲，真侪人胃得、胃燥、胃痛、胃堵、胃胀、胃无爽快，那呢，咱会去注意到一个物件，叫做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真正讲，哎呦，陈律师，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来，陈律师嘛，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螺旋状有纤毛的细菌，常常出现伫胃部。如果感染了后，伊会伫泌伫你的胃黏膜内底，造成着你慢性胃发炎，甚至导致着你的胃含着十二指肠溃疡。伫这种的范畴当中，伊咧可能咧会长期咧，互你即个就是胃无爽快，甚至咧胃袂舒适，另外是那安呢？这个、幽门杆菌要安那检查出来？大哥啊，大姐啊，通常幽门杆菌的话，有几个检查方式，就是用着碳十三尿素呼气的方式。第二，胃镜直接来切片。第三，粪便抗原检测，胃大便，粪便抗原检测。那呢，今仔日陈律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台湾咱的国民健康署自2026年的时阵，增加到一个胃癌防治服务。胃癌防治服务的讲，为着2026年开始，台湾人你拢有资格，终身一次，一世人有一道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杆菌的服务，就是为着粪便来检测到你胃内底是不是胃幽门螺旋杆菌。哇，安尼即个安尼加一个检查服务，而且是免费的，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了解。如果检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阳性的，伴随着你可能有一挂胃无爽快的现象，那呢进一步呢，当然呢，就是医生个该安排进一步的检查，还是甚至可如就是用药来治疗。像是这部一开头的时阵，讲这有听众朋友听的用意，就是先让你了解到这个讯息。台湾人为2026年开始，国民健康署增加到胃癌防治服务的这个项目，就是予咱民众45岁到74岁，45岁到74岁，45岁以前无哦，74岁以后嘛无哦，终身一次公费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杆菌的服务。得为着粪便来筛检呐，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为着粪便的检体来了解到你是不是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个报告的话，这个报告的话，这当中的时阵，这个如果阳性，那呢由着医生来判断是不是过来做检查，还是直接做治疗。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哦，45岁到74岁，每一个人一世人一道而已，一辈子一次而已，一辈子一次而已，这第一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进一步来了解到，万一我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我要如何来处理啊？因为咱也知道胃幽门杆菌的话呢，当中呢，其实呢，伊呢可能让你容易胃溃疡，让你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咧引起着胃癌，那呢，咱当然是爱小心注意嘛，
唔过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这个幽门杆菌，吼、哦，这个物件，吼、哦，伊是这个当中，伊长期伊是正入去你的胃黏膜内底，胃黏膜内底，吼、哦，密伫你的胃黏膜内底，吼、哦。啊，泌入去内底了，伊就分泌着大量的尿素酶，导致着你的胃，吼、哦，导致着你的胃长期就容易受到卫生的侵蚀，甚至胃就容易发炎，吼、哦，相关的疾病。啊，听众朋友，大致咱有了解了了后，吼、哦，根据着了解了吼、哦，这个胃幽门杆菌感染的患者，吼、哦。胃腺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6倍至10倍。好、哦，啊，当中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阁进一步了解台湾近幽门杆菌的盛行率。目前根据着这个，就是专家的调查，台湾目前20岁以上成年人幽门螺旋杆菌的年龄标准化的盛行率大约30%，意思就是3个有一个。哦，安尼真悬呢，啊伊安那传染的，来我讲你听，这幽门杆菌哦真麻烦的一点就是，伊经口传染，所以恁做伙食物件，做伙啉饮料，甚至你的唾液、接吻，吼、哦，拢有可能经口传染着幽门杆菌。所以这问题来哦，陈律师，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好。如果先生有幽门杆菌，那你太太真可能有，因为经口传染嘛。接吻的时阵可能就为着太太，诶，这个嘴巴传了太太去。啊，刘先生啊，那那边安怎？通常来讲呢，吼、哦，如果一个人厝内底有人有幽门杆菌感染，尤其是翁仔某，那你建议。翁仔某另外一半，可能你嘛爱做检查，原因伫遮，吼、哦，原因伫遮，吼、哦，因为咧，伊咧是经口传染，吼、哦，恁做伙食物件，吼、哦，有可能咧，就会去感染着，这重点，啊，无你甲想看卖哦，陈律师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哦，系啊，这当中哦，足济人，比如讲，好，先生有幽门杆菌感染，对不？啊。伊去检查，啊，甚至食药啊，治疗好啊。啊，陈老师问你，结果经由着接吻，啊是食物，伊这个治疗好啊，啊，不过太太有啊，太太有，太太无去检查，太太无去治疗，啊，你嘛唔知啊，因为先生去检查尔嘛，啊，先生好不容易食药啊，治疗好啊，结果咧，无偌久了，先生佫感染着啊，是安那，太太佫传染伊啊。太太个传了，因为太太无治疗啊，吼、哦，差别就伫遮哦，哦，安尼超市讲了解吼、哦，而且超市要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了解的讲，其实伫生活当中啦吼、哦，生活当中过去吼、哦，根据着专家的研究了解，真侪人其实细汉做囡仔时阵，都已经有幽门杆菌泌伫内底，啊，原因呢，就是厝内底饮食嘛。因为厝内底物件，爸爸妈妈食食分囡仔食，大家咧会浸来浸去，啊物件食来食去，这当中拢有可能幽门杆菌的喂来喂去。吼、哦，这当中咧，其实咧有当时啊咧是真麻烦的代志。所以一个人一家伙啊当中，如果包括恁家的囡仔吼，一家伙啊当中，如果大人有幽门杆菌感染，无定着囡仔嘛有。无听到囡仔嘛有，所以台湾的盛行率现在遮尼高，虾米原因？因为咧，台湾的盛行率高达到伫成年人内底，成年人内底竟然有30%，就是因为经口传染真麻烦。好、哦，啊，今仔日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好、哦，那咧你嘛知影讲哦，这个幽门杆菌感染的话，会当经由粪便筛检呐。吼、哦，粪便的时阵，你得筛检呐，佮包括着讲，有诶呼气，吼、哦，按个政府提供一年，一世人一道诶，即个粪便筛检检查，吼、哦，啊无你就是爱吞胃镜，
吼、哦，你来吞胃镜做切片，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想要了解到自己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话，那呢，成年人吼四十七岁，吼、哦、一直到这个45岁到74岁，45到74岁，吼、哦、45到74岁，提供到你一年。一世人一道的一个公费检查，吼、哦，安尼了解吼，拢会当咧直接的去甲即个就是便宜吼，即、哦這个公立要做即个公费检查的粪便抗原检测幽门杆菌，吼、哦，你要检测幽门杆菌，便宜的帮你服务，吼、哦，原因伫遮，好不好？啊，来第二，像是来请问你一点吼，哎、哦、呀，当期幽门杆菌，咱会当食药啊，家己药好，吼、哦，这是无问题。所以咧，即、这个国民健康署推动着即个新胃癌防治服务吼。唔过，陈律师来请问你吼，台湾人足侪人胃左、胃痛、胃堵、胃胀、胃未爽快，通常咧是虾米原因？台湾人足侪人胃无好，虾米原因？其实是消化歹。用陈律师啊，消化歹有虾米关系？消化歹就消化歹啊，食嘞肚胀，肚肚胀胀马仔就搁较好啊，敢是？看起来那就无问题对无？吼、哦，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的胃肚肚胀胀尔，食了伤饱啊，肚肚胀胀尔，吼、哦、啊，等一下就较好啊，等一下慢慢嘛是会消化去啊，搞什么问题？问题大条啊！来，我讲给你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该想看卖一点，吼、哦，我物件食嘞，正常人，吼、哦，可能嘞。两三点钟，吼、哦，伊慢慢消化去。唔过我唔是，我食咧胃堵胃胀，啊食袂消化，所以我得一直益生。胃酸逆流，胃食道逆流，胃生分泌愈侪，胃得发炎。因为我消化慢，所以我的胃生一直分泌。第二，我的胃一直刺激。第三，我的胃黏膜爆起，所以甚至我的胃食道逆流，我的胃生倒逆。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和你的胃常常发炎，常常灼，常常痛，甚至常常不爽快。胃食道逆流时呢，和你容易少，和你容易常常有生痰，甚至和你喉咙发炎，和你的嘴齿也旧掉，和你的嘴无嘴暖，和你的消化变慢。龙超市哦，原来这么多问题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了解哦。胃食道胃生过多，胃食道逆流，吼、哦，即个胃生身体倒请，伊不单单和你的食道容易少，食道容易生痰，足侪人大个大种，但是说我先啊，常常吼拢有痰，你也叫做痰呐，你也不是细胞的痰，你也是食道的痰，啊，先那你常常有痰，逐天安尼扫一个咳一个扫一个，因为你胃歹，所以大哥大姐你就容易有生痰。来第二，先那你嘴拢咸咸，嘴拢咸咸哒哒，因为你嘴暖少，因为你生气倒清，因为你长期你的胃生气较侪，导致着你嘴拢常常哒哒，甚至咸咸，甚至咧感觉着咧人拢真无爽快，甚至你的嘴齿拢常常对酸会敏感，因为你生气倒清，甚至你的嘴容易有口臭，因为你嘴暖无够，消化无好。这相关的问题，长期和你这个胃吃物件，伊就做就痛就胀，就无爽快，就一生，甚至胃常常肚肚胀胀，食了未消化的时阵呢，人咧腹肚一直巴起胀起，足艰苦。用哦，陈老师，啊一个胃，和我规工拢无爽快呢，有影吼？所以真侪人食咧就胀，食咧就肚，食咧就一生，食咧就未消化，啊无食过枵。无食过会枵哦，啊，食咧个堵，食咧个胀，食咧个一酸，食咧个未爽快，所以长期、长年、冬天一直咧食胃药啊。就是唔知影讲是安怎台湾人食遮尼侪胃药啊吼，哎呀，到尾啊吼，我终于了解，因为台湾第一名食上侪药啊是糖尿病，第二名就是胃药啊，第三名就是软便这下药啊，软便这下药啊，含胃药啊是少看呢。因为一旦你胃肠歹，你的排便就出问题，开始有的人做到漏屎，有的人做到便秘，胃肠就未轻松未舒适，因为你的黏膜拢出问题，
咱的胃肠黏膜拢出问题，长期得着胃的燥、胃的疼、胃的一酸、胃未消化，甚至胃的碰风巴胀，甚至咧，肠啊咧嘛无爽快，做到漏屎，做到便秘，肠啊嘛做到碰风巴胀，人咧做歹困，身体阁做到过敏，甚至抵抗力咧阁常常感冒，啊甚至鼻啊未通拍卡像流鼻水，甚至咧人会容易急性。哎呦，陈老师啊！啊，是安那一个胃肠顾无好，规身躯拢是病。肠啊，足重要。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肠啊，是咱免疫力足重要一个器官。而且，肠啊，佮主宰着稳定咱的血糖、血压，含着咱的血油的平衡，甚至肠啊，伊佮主宰着咱心情的一个平稳，互咱心情较袂紧张、焦虑、焦急。所以一个肠啊，你可能千想万想想袂到，一个人胃肠顾好了是偌尼啊快乐的代志，偌尼啊幸福的代志。但就说哦，讲者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吼。我吼进前拄到一个大哥，吼，这应该我叫阿杰啊，吼，我叫阿杰。阿杰阿杰吼，是阮爸爸的好朋友。啊，伊太太无伫咧，啊，所以一个人吼，食到七十几岁啊，伊拢四界，逐天坐火车，游山玩水。今仔想要去对爱的火车坐咧四界去，吼、哦，啊，然后落火车了后，较坐公车去找朋友，啊，无就去佚佗，吼、哦，啊，四界游山玩水哦，真欢喜哦，系啊，真自在哦，系啊。啊，有一次因为阮爸爸好朋友常常来找阮爸爸吼，系啊，啊来找阮爸爸的时阵吼，伫遐开讲泡茶的时阵，系啊，即、這个就讲着。讲到伊讲吼，我吼、哦，伊就讲到伊啦吼，伊讲吼，我吼、哦，逐天吼、哦，安尼吼，四界去啊，四界佚佗吼，啊，当中的时阵吼，吼、哦，感觉到吼、哦，嘛真趣味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就讲到伊讲吼，我爸爸讲，哦，啊，你啊四界去啊，四界食，我白食爱食啥都甲食，伊讲诶，我胃肠做好呢，伊讲伊胃肠做好，嘿，啊胃肠做好吼、哦，所以呢。伊食啥拢真好消化，啊、因为逐天活动得济嘛，啊加上着伊胃肠足健康嘛，啊所以食物件好吸收，啊人好消化嘛，啊所以吼、哦，伊特别是吼、哦，拢是笑眯眯，人足爽快足舒适。啊我一到因咧泡茶时，我就坐落来开面开讲泡茶嘛，我阿姐，哦，你安尼哦，看你安尼自由自在吼、哦，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足好足赞的，伊笑笑阿讲哦。啊，人就是安尼啦，好食好饭好困好行吼，啊，人就做事啊啦。伊讲哦，我较早做做兵的时候，因为伊是阮爸爸做兵共体嘛吼。伊做兵的时阵，吼、哦，伊就拢一直保持这个身材，保持到七十几岁哦，啊无高血压，啊无糖尿病，啊无高血油，吼、哦，啊而且伊的胃肠吼盖好。阮爸爸讲吼，啊真吼，伊吼迄胃肠盖好，看伊吼安尼吼，食食然后拢。啊，未听讲伊安尼胃无爽快啦，胃肚胃胀啦，胃无爽快，未舒适啦。啊，逐工拢排便，逐工排便都足顺。啊哦，上主要是伊个心情真好。伊讲哦，阿姐性质足好个。伊咧看伊咧有啥物代志吼，伊拢即个放卡会开，啊放卡会下。啊，上重要个心情拢较袂安尼操烦，忧心烦恼。啊，那是就今仔日。但就说伫节目讲话，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听有无？烦恼是家己找，人生无可能无烦恼。啊，拄着烦恼爱将伊放下。啊，要安怎放下？有的人放不下，愈想愈艰苦。啊，有的人咧放不下，啊，愈想愈痛苦。啊，想甲胃肠就先出问题，因为人啊烦恼胃肠就先出问题，胃就开始堵，开始胀。所以一个心情好的人，但就说感觉伊是胃肠好。我讲这阿叔，恁听来讲。我感觉这阿叔，伊是安那，伊是安那，伊长期胃肠好，因为我感觉伊心情拢过了该好，啊胃肠好嘛，互伊较袂急性，互伊较袂过敏，互伊暗时较好困，互伊较好消化，啊嘛互伊心情较快乐。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胃肠是一个足重要的健康关键，嘛是咱快乐的泉源，嘛是咱健康的泉源，阁是重要咱营养吸收吼足重要的一个关键。胃肠啊，未消化、未吸收、未营养，食未消化、未吸收，人要安怎健康？你讲是不是？所以胃肠是足重要的。
胃肠绝对不是靠胃药啊顾起来，胃肠是靠养生保养。咱平常时食老有血啊，较无像少年呢，食了较好消化。咱补充一寡酵素益生菌来帮助消化，互你三顿好食好饭好消化，互你咧食了未肚肚、未胀胀、腹肚未膨胀、未饱胀，大便的顺序。逐天你心情嘛足好，身体嘛足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有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做些大哥大姐胃肠做歹，胃常常做，常常疼，常常堵，常常碰风，常常艰苦，甚至真侪人大便未顺时足痛苦。用小事看安尼，医生拢有咧看，药啊拢有咧食，唔过身体无保养。所以陈律师感觉讲，现代人尤其生活当中烦心的代志太侪，真个人吼、哦。和生活训练较足急性，所以你啊，尤其台北火车头上明显吼，哎呀，真济南部人去到台北的时阵，一落火车站，就看到台北的民众因走路足紧，那就时间就是效率。所以尤其大都市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一寡大都市的人。因生活长期就是训练，你爱紧紧紧紧紧，赶赶赶赶赶，再写一记上赶紧的要上班啊，紧的紧的早顿较紧食，赶紧的赶紧的公车赶未到啊，赶紧的赶紧的要迟到啊，吼、哦、啊赶紧的赶紧的，逐工都一直赶，逐项都一直甲你赶，赶到你吼胃肠拢未消化，早顿啊食未消化，中昼顿啊食未消化，暗顿啊食未消化，卫生一直恶，人都一直无爽快。啊，人生哦，少年的准线，因为环境所变。啊，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搁咧胃堵、胃胀、胃未消化、胃痛苦，你要搁放我家己当刚当遐咧胃胀、胃疼、胃堵、胃胀、胃未轻松、未舒适哦，无必要吼、哦。所以，但是说我感觉讲，唔是食胃药啊，治胃酸，你是爱找到咱真正咱病根的所在。啊，近年代人第一消化歹，因为咱无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啊，第二，生活当中体质条件无好。如果我会当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我调整体质，来帮助我好消化，我身体继续健康，人会继续自在。人生就是靠食，啊，食的消化未堵未胀，人就轻松。真侪大哥大姐像陈律师讲的，一个胃无爽快哦，常常噎酸，常常咳嗽，常常生痰，因为你胃无好，生气倒呛，你就会嗽。就会生痰烂，甚至嘴拢咸咸，甚至咧嘴拢无嘴烂，甚至脑拢常常疼疼，甚至嘴齿容易烂，因为卫生生气倒呛，甚至胃常常糟糟，常常疼疼，胃常常堵堵，常常胀胀，胃咧拢食未消化，规工咧心情咧拢未轻松，人都足急性，暗时啊都足歹困，甚至连大便屎尿屎屎便便大便都未顺时，真痛苦。用爱有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咱需要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的辅助。但是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的找回着健康的身体。大哥大姐，哎呦，但是说啊，这罐真好呢。哦，家里吼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吼、哦，真正呢，真哦，巴肚未肚未胀啊。大叔讲，哎呦，超市。较早食一碗麦都越酸呢，啊真哦，食你的三里头酵素哦，哦，拢未够越酸啊，胃拢好消化，有够赞，我要食永远呢。
1: 我讲哦，在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员哦，
2: 嘿嘿，
1: 家人伫遐咧坐，啊，
2: 若
1: 要买遐楼顶
2: 是
1: 食饭哦，
2: 嘿嘿，
1: 啊，就讲讲话，就越酸啊，搁越酸，
2: 啊，会
1: 死啊，
2: 哎呦，
1: 惊死人。
2: 因为
1: 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转去哦，
2: 嘿，
1: 就继续卖哈。
2: 好，感谢感谢，好，
1: 我继续食，
2: 好，
1: 我食永远的。
2: 好，感谢。
1: 我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可以搁食二十年好。
2: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1: 哦，我早起偌友好嘞。
0: 大志讲，超市早起甲我讲，啊，你食个这会啊，你就是爱甲胃肠顾好，食好消化，人未肚未胀，人较会轻松。一个大姐讲：“哎呦，陈律师真正真好用，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食食，进三顿食拢未肚未胀啊，真正足专业足好用的，大姐真好咯。”
3: 食你善立德酵素，
2: 嘿是。
3: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善立德酵素，一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足正常的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一个大哥讲：“哎呦，超市我冇影呢，迄腹肚安尼肚肚胀胀，食你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真嘞，哦，好食好棒，未肚未胀啊，有够赞。”
4: 陈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有吃你的三日毒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4: 我较早吼，弄个肚肚啊，一撮生啊，今麦弄较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4: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只要是真正有影，较早拢安尼肚肚一撮生足艰苦，啊，食到胃啊，就是靠节食。啊，常常肚掉的、胀掉的，一切生胃肚、胃胀、膀胱、巴胀、大便排放痛苦。结果呢，真的好食好放，身体健康啊！这款三氯多酵素，你吃了好的人，但是说来讲，一个月就是工程计少2000里。啊，你进一个月当计成550呢，550块，只存1650，但是说等你活动，你也做赶紧碰等于三氯多酵素一年份嘛，较5周呢，5周啊碰等于拢定义是7-5折。产品都有2年的期限，大哥大姐啊，抢不到，到时阵你都要原价2000里来赶。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个碰等于加省足侪钱，等于赶紧卡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刷卡热线，咱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歹、消化歹、大便歹放、腹肚膨胀、巴胀，身体吼拢安尼袂轻松，暗时还阁歹困，人阁足够过敏，莫放了身体安尼顾袂轻松，顾袂舒适，身体甲调整好，人就逐天笑眯眯，逐天会欢喜过日子哈。刷卡助理给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做者大哥大姐胃作歹，胃常常做，常常堵，常常疼，常常碰风，人作艰苦。像陈律师讲的，胃也无爽快，胃碰风巴掌，大哥大姐心脏细胞会顶袂开，因为心脏细胞跟胃肠拢伫腹腔内底，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一个人巴肚碰风碰啊，足厉害，胀啊足厉害，心脏嘛感觉人拢未爽快。啊，一个胃肠顾无好，你规工拢未轻松，甚至咧胃吼安尼定定食咧就做，定食咧就疼，胃定定堵定定胀，迄人规工拢未欢喜，人拢未轻松。胃肠啊顾好，人较未过敏，皮肤较未痒，较未拍卡痒，大便较顺，人较未一车酸。巴肚较袂碰碰巴掌，人就会自在，好不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吼，咱电力加强一个拿出助理，时间先交予电力工商的，电力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力继续加出助理哦，嘿，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11: 好声音， 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1: FM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咧问，中医讲的陈意是口水意思吗？这是可能阮助理拍唔对，还是陈大姐咧讲唔对？当咱一般来讲，有一个名词叫做唾液，对不？啊，咱中医有一个名词叫做暖，暖脆暖，吼、哦、暖。咱中医讲的叫暖，就是迄个，咱咧讲的迄个炎液，唾炎呐、啊，炎液，吼、哦，唔是陈液，又是炎液。啊，中医讲的脆含暖是无同款的。嘴不是指嘴皮的嘴哦，中医讲的嘴暖，嘴是唾，唾液的唾，唾液的唾的意思的较黏的，啊暖就是较薄的，啊伫中医有一个津液，津津津如笋之的津，迄就是较水的，较水的津液，津液，吼、哦，津液，津液，暖液，暖液，所以中医就讲暖，嘴暖的暖，系对，吼、哦，津津液。迄、那个伫嘴暖含着津液的中，就是较薄小块，吼、哦、啊，津液就是较水的，就是咱身躯分泌出来的液体，吼、哦。那恁暖液，暖液就讲咱的嘴暖，嘴暖就是较浓稠的，较浓稠，所以咱叫嘴暖，吼、哦，嘴暖，伊就是伫这个较浓稠的津液当中，吼、哦，安尼大约是这个意思，好、哦、了解吼。哦啊，因为陈大姐你讲到这陈毅耳东陈陈药师的陈，中医无这名词哦，中医无这名词哦，大部分来讲是有唾液，还是炎液，还是津液，唾，吼、哦，唾系嘴暖的唾嘛，吼，唾液、炎液三点水，延长的炎，吼、哦，炎液，吼、哦，啊来咧，这个津液，津津如笋之的津，吼、哦，津液，吼、哦，这三种基本上是中医咱较。接看到的名词，啊，这当中拢是咱身躯的分泌物，拢是咱身躯的分泌物。啊，嘴暖是属于对一种，嘴暖是属于较唾液的一种。吼、哦，啊，流暖，咱有咧流暖有无？有人讲啊，像是咱嘴暖嘛，嘴暖就讲，嘴暖就讲内底咱的口水内底，吼、哦，伊咧帮助咱消化的嘴暖。啊、有一种人叫做流暖，流暖就是伊比嘴暖搁较水，较袂较黏，感觉是嘴内底唾液，唔过伊较属于就是多啊分泌出来，多啊分泌出来啊水水的，迄种咱叫流暖，所以囡仔流暖，食物件也流暖，吼、哦，有当时啊咧，他伊就是个水分较济，啊所以流暖水水黏黏，啊基本上来讲就是身躯咱分泌的黏液。分泌的水分，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所以，如果陈大姐你讲的是炎液，那就是伫嘴暖，含着唾液，含着这津液，津的津津如水这津，咱的水分当中的中，未足黏，阿嘛未足水，吼、哦，一种暖，吼、哦，安尼个啊，大部分的指，买当攻击咱的嘴暖。好、哦，啊，毋过伫中医来讲的时阵，咱中医讲的叫做“嘴暖”，意思来讲，伫唾液含着炎液当中，
吼，对，较偏向着唾液的一种。啊，你讲的陈毅，陈律师甲陈大姐报告，中医是无这个名词，没有这个耳东陈的陈，没有这个陈毅，吼、哦。啊，可能你伫对看的，你也有机会，你甲助理讲，吼、哦，请示他来解释一下，好不好？好，杨波的陈太太吼，咧问一个问题，伊讲请示药变少要食啥？药变少唔是食物件，食好伊利药就好哦。来，陈太太，请示甲你报告一下哦。咱来了解着是哪药变少，什么原因？比如心脏歹，你药就少啊。啊，两车子啊，像那我药变少，你心脏无好啊，心脏无好药就变少啊。啊，药走一堆老肝，嘿啊。所以有的人伊就老肝老掉呀，身躯的水分蒸发去啊，啊，有的大便都放掉呀。啊，伊咧像那你药变少，足济都是因为你心脏歹。所以你用超市啊，我变闹尿变多，有当我爱滴啉水，啊，唔过咧，那就咧尿嘛无解多，啊是虾米原因？因为你身躯会流汗，吼、哦，会大便，吼、哦，啊水分就散发去，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这种尿较少的人，伊较无多，和你的尿经过着尿渍的人，有一个重点，可能第一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好。所以陈太太，伊咧讲，陈老师，阿桥要食啥？桥开变济，唔是要让桥变济，是要安那，和你的身体的体质开重新好。所以桥变少，你也先了解到我的身体是出了什么原问题。现在我感觉我的桥量无济，啊，你的桥水分走一堆去，水分走一堆，第辛苦的水肿，水肿辛苦容易肿肿，啊来第二呢，容易流汗，好啊第三呢。水分为大便流出来、流出来，啊，为尿出来较少，啊，这通常拢伴随着第一，就是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好，所以咱伫医学上，咱有一个名词叫做心肾症候群。心脏歹，尿渍也放较无尿，好、哦，这第一点，好、哦，作者人咧对这相关。来第二，尿渍歹，尿渍本身就无好，啊，尿渍本身就无好，你讲超市我要食啥，尿渍恢复，我都恢复。心脏药剂拢无法度恢复，心脏含药剂，因两个拢无法度恢复，吼、哦，因剂也愈来愈歹，因袂愈来愈好，吼、哦。阿廖阿超是阿哪那边啊？我边那个心脏药剂够好，食 Q10， 因为心脏含药剂，伊最重要的 Q10 就是帮助心脏药剂较袂恶化、较袂老化，啊，而且增加着心脏伊的功能和心脏较有力，自然。可能你咧放药就会较顺，药剂就放较有药。啊，不过唔是因为你食 Q10 哦，你药剂放有药，是因为你食 Q10 了，你药剂较好，佮加上着你的心脏较好，所以药就较过滤较会出来，水分就过滤较会出来。吼、哦，是因为你心脏药剂较好啊，功能较健全啊，伊即个较好啊，较过滤较会出来。啊，一般来讲啊，我现在特别要。因为人不是我特别来吃放药放较济，加啉水药就放较济啊，多喝水药量就较济啊。照理讲，正常人就是安尼，我多喝点水尿就会比较多。啊，如果你加啉水，唔过你那像感官药拢无解济，这种通常拢伴随着心脏药剂有较歹小块，心脏药剂有较歹小块。所以原本陈太太陈律师干嘛讲，如果你确实是心脏药剂较歹小块。那咧食寡伊营养有帮助，啊！侬像是啊，万一我药量要阁无够济，那咧陈律师要甲伊讲，因为你甲看西药剂的人嘛放无药啊，敢是西药剂的人药剂歹去啊放无药啊，所以你长期就是爱注意你的药剂含心脏功能，药剂含心脏功能。啊！侬啊，像是啊，敢会当食互伊放药较济，无必要增加药剂负担，你都咧放无药啊，你阁。一定要吃给他利药，好，我说您听有意思，陈太太了解，你药剂他就放没药，你又一定要吃给他利药，这样好，增加他的负担，药剂越快派，药剂越快派嘛，因为他就在放没药，你又一定要吃给他利药，还是不是药剂就越快派，所以不是一直吃给他利药，是要增强到他的健康，让你的药剂含到心脏健康，你唔是一直食下来，户外放药量较济，你都啉水就会动啊。问题是，如果你个啉水，同款个药量个介少，
哪里有可能你的心中有几卡六小块，爱注意。好，安尼陈太太了解意思吼，唔是食大好外。

后来高雄的洪小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胃药啊食半年啊，拢会胃酸，即个问题足出名哦，啊拢会碰风打嗝，系啊，安尼食酵素益生菌敢袂好？来，陈老师甲高雄的洪小姐报告一下吼，来你注意看，是安那你食半年啊，胃病阁无好，是毋是？对不？啊是安那你食半年啊，胃药阁咧碰风。胀气，什么原因？就是药啊，食咧缓解你的症状，不过长期你的胃一直顾未用嘛，对不？好、哦，像是安尼讲有理无？系啊，你食胃药啊，治胃酸，啊无食就未治胃酸，所以你拢靠胃药啊来综合胃酸、抑制胃酸嘛，是不是？啊，结果巴肚拢做个碰碰巴掉嘛。啊！如果今仔我改善我的消化，我食寡酵素益生菌来改善消化，我甚至物件食了会消化，我卫生都袂一滴液，啊，腹肚都较袂碰碰巴掌，啊，人又轻松啊，啊，是毋是我的胃肠慢慢啊，伊就负担少啊，啊，功能好啊，因为胃咱的消化歹，造成着卫生侪嘛，啊，你一直家滴卫生，唔过你无改善你的消化，你胃边来用，所以卖讲你食半年啦，你就算讲你食两年啊，你嘛要过来食胃药啊。是安那，因为你消化都无改善啊，对不？所以陈律师干嘛讲，高雄的洪小姐，你咧问的这问题，陈律师干嘛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长期你的胃拢常常一生，巴肚常常碰碰巴掌，食酵素益生菌，当然绝对就是你改善体质、调整体质上好的关键。好，你两个免靠胃药啊，你胃就会当好消化，好、哦，你较袂常常要胃酸。而且人呢，对较轻松，巴肚嘛较袂碰碰巴掌，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你选择用益生菌酵素来吃，绝对是健康的选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这个这个洪小姐报告的吼。后来，新北莺歌的月娇姐在问吼，哎呀，月娇姐在讲讲，这几天啊拢偏头痛，检查拢无问题。好、哦，先来安尼，来叶小姐偏头痛吼、哦，因为伊是通往目睭的所在。咱的偏头痛加的血管吼，伊会较偏向目睭的大血管，吼、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大哥大姐讲啊，就是啊，先那我的偏头痛，什么原因？来，我甲叶小姐报告，检查无问题，无唔对，唔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困的问题。安那讲？来，月娇姐，请老师来报告一下吼。作者大哥大姐，尤其恁的头啊，渗着冷风，渗着冷风，即、这个、肌肉都会紧绷啊，所以头壳都会硬，都会硬，都会疼，都会无爽快。来，请老师来教月娇姐安那调理哈。热敷，嘿对，就是热敷吼、哦。你咧热敷了，你就会较舒服。啊，是安那？因为你这就是肌肉紧绷引起的头壳痛，肌肉紧绷，啊，啥肌肉紧绷？可能即阵啊，这段时间你暗时啊在困，吼、哦，冷风、电风去渗到你的头阿妈骨，都得到你特别爽快，因为医生有检查过也无问题嘛，对不？啊，所以你剩的剩最后一项就是肌肉紧绷的问题呢。啊，肌肉紧绷就要放松咱的肌肉，要放松咱的肌肉，先热敷。热敷了以缓解较好，捏捏按摩热敷伊就较爽快，吼、哦、啊！所以你真会偏头痛嘛，会吊嘛，会疼嘛，吼、哦，会无爽快嘛，唔是靠这止疼药啊，止疼药啊，伊是抑制你的疼痛中枢，伊唔是治好你的偏头痛。你偏头痛的原因，可能是你因为肌肉紧绷，所以你肌肉紧绷的时阵有两个重点，只要是要甲月娇姐报告的吼、哦。第一个重点就是讲热敷起会较舒服。所以你吼、哦、为了脖子，嘿，脖子这所在热敷，人会叫做轻松。我相信你偏头痛的问题会好做多。啊，来第二就是按摩，脖子吼、哦、后壁该捏了凉，捏了松，两边的肩胛头甲对对的人就较轻松。啊，然后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要注意，冷气风、电风麦去渗着头，冷气风、电风麦去渗着头。啊，但是苏相信月小姐就会好做多啊，因为医生甲你检查过无问题啊。吼、哦，啊，既然无问题啊，你差别伫对，作者大哥大姐就是渗着冷风、冷气风、电风，造成着你肌肉。

0: 紧绷，所以这肌肉紧绷的时阵，咱就是热敷，热敷了按摩脖子后边，吼、哦，迄、那个肉用手掌该叠叠有松，叠叠有凝对较好啊，吼、哦。所以月娇姐你进会当得伊，等一下用一个小布巾啊，后边热敷看麦，热敷看下你就较轻松啊，吼、哦。啊，然后这个搁个按摩捏捏，吼、哦，热敷了人搁个捏捏就较舒服啊，吼、哦。啊，暗时咧困的时阵，请月娇姐会记你哦，吼、哦，你会记。唔好去有冷气风、电风去扇着头，好了解意思吼，系了解吼。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做者大哥大姐，其实恁会真容易肌肉紧绷。用超市前两关的肌肉紧绷，比如有个人卡电话来，伊甲超市讲，伊讲超市超市，是安怎吼？我暗时啊卡拢会抽筋，吼、哦，是安那暗时啊，是安那日时也袂当暗时的，什么原因？就是你暗时咧困的时阵，作些风、冷风、电风去吹到你的脚，结果造成着脚的肌肉紧绷。因为抽筋大部分来讲拢是肌肉紧绷引起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吼、哦。所以咧，教授也跟你讲，暗时啊，电风啊、冷气风啊，尽量卖去吹到你的脚，卖去吹到你的头，吼、哦。因为咧，有当时咧，可能咧造成着你容易抽筋，还是容易头壳疼的问题，阿妈关紧眼。阿妈关紧硬的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哈、哦。来第二，陈老师哈、哦，来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代志哦。你大哥大姐，咱咧困的时阵，有当时啊风吹来吹去，因为你也困落面，都叫你起来准电风、准冷气，你讲实在咧困啊吼。咱人咧有一个惰性，你也无想要起来，所以有当时啊吹，一开始吹要困的时候，哦，吹凉凉，冷气吹来凉凉，足舒服。唔过困到一半就伤冷，伤冷你的肌肉就紧绷，人就无爽快，血压就升高。所以，咱暗时咧困的时阵，请你一定爱保持一点，就讲暗时啊困的时阵，冷气风一定吹到上少，风速上少。因为冷气风的暗时咧困的时阵，冷气风风速上高的时阵，风一直高，你人会无爽快。啊，唔过变后，你暗时咧困风速上少，就是你要困进前。风速、冷气、电风，风速爱吹上悬啊，对不？先把房间吹乌凉啊。你要暗时爱好困，先房间吹乌凉嘛。吹乌凉了，冷气风甲调落来上少，维持着迄个冷度就好嘛，对不？吼、哦，所以房间爱先吹乌凉，做这个动作暗时啊较会好困。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去了解吼、哦。啊，第二咧困的时阵，风速卖伤强。因为风速愈强，风伫你的房间就一直加，冷气、电风伫你的房间就一直加。所以咧，但是想建议你，冷气还是电风，尽量卖去吹着人，吹壁卖去吹着人。吼、哦，你也感觉阿妈关紧严的，上重要注意，暗时啊卖有冷风吹着你的头，这差真济哦，差真济哦。真正我超市阿伯热死，我咧困哦，哦，冷气啦，电风啦，吹来吼、哦，较舒服，无唔对，头凉凉较舒服。啊，唔过陈老师阿你讲，等一下你着吹较肌肉紧绷，阿妈关紧眼，阿妈关紧眼，甚至头壳疼。啊，你卖看小小的风哦，暗时阿咧困的时候，那风吼、哦、也走，因为你有冷气，有电风，啊风会走呢，啊风咧走的时阵，陈老师请问你。风安呢一直流动，流动的时阵，人呢就困未安稳。所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其实房间冷气也好，电风的风速也好，其实来调小，人较困的舒服。如果你暗时啊咧困是电风更更叫，开足强的，冷气开足强的，那安尼你也困较真无爽快。好、哦、了解哦。啊，不过风速我调。调慢落来，风速调慢落来，电风冷气用风速调慢落来，感觉吹袂凉啊。所以咧，你咧就是安怎？好、哦，设定舒眠冷气的设定舒眠模式，舒眠模式就是也慢慢啊调整伊的温度，了解吼、哦？嘿，啊是你要困进前，你就是个感觉吹了较舒服啊，较凉啊，较好困的时阵，风速冷气的风速就调落来上慢。上少风速哦，嘿，风速不是冷度，是风速，风的速度调落来上少。 好、哦、啊，电风的速度嘛调慢，较袂有你的房间风一直淡些神淡些假，人较困会好，人咧困爱叫做两字，爱叫做安稳、安全、稳定，人较困会好。因为拄啊，趁着月娇姐咧问，但你所讲我听都没有听。人咧困就是爱安全、稳定。我拢甲恁讲过啊，恁一年你上少要准备两领被，一领就是热天的被，一领就是寒天的被，对不？啊被，你的棉被，夏天盖你也吹冷气、吹电风，会不会透气？如果棉被盖的会流汗，你就困袂好。你困咧流汗，你就困袂好。所以你的棉被是不是有凉被，是不是舒服，是不是透气，这真重要。啊，寒天棉被就是爱盖的温暖，唔过嘛爱透气。如果你的寒天你盖的棉被盖盖流汗，那呢这棉被袂透气，无够舒服，无适合你，可能都要换另外一种。了解吼、哦，你困袂当流汗，睡觉不可以流汗，所以提早把房间降温。啊，风速调无好，因为足济病就是你吹电风、吹冷气风来。之前外国有一个案例，一个少年的，你个咪安怎？我讲个恁听，无骗你的。嘿，一个少年哦，暗时咧困时，伊用电风去灌伊个头，足热嘛。啊，伊咧困怎用电风灌伊个头嘛？灌一个怎中风翘伊？少年人尔，二十几岁翘伊。啊，先啦，一直吼，一直上，一直上，电风一直灌，一直灌。灌到肌肉紧绷，结果中风翘伊。吼、哦，所以像是甲恁讲的，就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头壳疼一点原因，头壳晕、头壳疼，通常呢，跟循环有关系。啊，像月娇姐，伊是安怎？为什么月娇姐伊是安怎？伊会感觉偏头痛？大哥大姐，检查无问题，啊，是安怎偏头痛？肌肉紧绷，啊，肌肉紧绷引起着你的头壳血路循环变慢。因为你肌肉紧绷，吹着冷风，渗着冷风了后，会造成着你的血液循环无好，血液循环慢。因为大哥大姐恁不比少年的，大哥大姐只要冷风吹伤久，阿妈关节就会按，头壳就会疼，人就会无爽快。所以伫这种的现象之下，就是撇边冷风去吹着，好撇边冷风去吹着，安尼了解吼。啊，其实啊，你咧吹冷风，因为月娇姐问到，我做一回讲给您听。你是要电风要怎放？有的人吹到要冷死，也要寒死，对不？当你，但就说问你，当你电风吹了太冷啊，太寒，是安那？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冷气，真的冷气话，你啊，装了有够拢盖强嘛，对不？啊，盖强就是讲。你吹了会冷啊，吹了会寒，就是已经把温度降落来，所以你会感觉会冷啊，会寒，对不？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会记哩，你是要同款，尽量冷气风，卖去吹着人，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吹到会冷会寒的时阵呢，风速的调慢，风速的调慢，来第二，好、哦，温度的调高，了解哈、哦？嘿，啊，所以。生活当中，咱来向应用，身躯较袂因为作者现代文明病，这叫做现代文明病。因为吹冷气，吹到规身躯病，冷气吹了皮肤会干，水分爱啉，吼、哦，常常伫冷气房的人皮肤，咱淡薄巾啊，擦擦的了，皮肤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来保湿，因为皮肤会容易干，吼、哦，人的皮肤会容易痒，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这拢是生活的保健。就像是伫直播当中，我教恁做者生活的常识。啊，你了解着讲啊，这现代病就较早无诶，较早人无冷气通吹，无电风通吹，吼、哦，所以较早人无这個问题。不过近现代病，你吹冷气、吹电风，你会吹着吹到规身躯病，因为电风的风叫做雷亚风，雷亚风的那像龙卷风安尼，安尼夹，迄种风直接安尼夹来，跟自然风无同，自然风是安尼顺顺安尼吹，好、哦、温柔顺顺安尼吹。啊，电风来的时阵是旋转的，啊，自然风是直直的，自然风是直直的，对不？自然风是直直的来嘛，对不？啊，电风呢， 是雷亚风安尼加的嘛，因为旋转加来嘛，所以变到电风会较温柔的，就是电风吹壁，雷亚风吹着壁，旋转的龙卷风伊去摄着壁，伊就会改变着伊的流向，流向就会直，你过过来的时阵，人就会感觉较舒服，因为像那吹电风，人会足不舒服，一直灌电风会足不舒服，因为伊的那就龙卷风、雷亚风咧加。是不是安尼讲？哦，所以咧，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咱只要了解到这些常识，你就当减少到身体作者无爽快的现象。那亲像陈教授讲的，坐伤久，咱大哥大姐有会啊，你伫坐条的关节也歹，循环也歹，身体腰骨也歹，身躯的全病。所以自古以来，食老身体健康的人，伊袂坐足久。伊袂互家己一直坐伫遐无叮当，迄拢会增加着身体负担。你讲是毋是？哦，趁这机会开始做呢。来，先我等着说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唔免烦恼哈。等着说甲恁讲，像大哥大姐拢感觉讲，要是啊我有病看医生，啊医生讲我无病，啊是安那我感觉无爽快，是毋是？作者病是安那来？生活习惯。做些病的生活习惯，让你感觉不舒服，像我都要越交接。用教室啊，我明明的偏头痛，想那检查医生讲无问题。我的大哥大姐一直吃药啊呢，因为安尼一直吃药啊，啊结果是啥问题？就像是跟您讲的，只是你生活习惯当中可能你去肾流冷风，造成了肌肉紧绷，啊这个热敷啊俩俩物理治疗就好啊，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因为大哥大姐您。慢慢啊，有血啊了，咱肌肉较容易紧绷，因为你循环较歹。你不比少年呢，啊不比少年，大哥大姐啊，吹着冷风，吹着凉风，吹着电风，吹着冷气风，有当时啊，脚都会抽筋，啊头都会痛，阿妈关节都会硬，都会硬，甚至头壳都会戆，因为恁的循环无少年的遐灵好啊。吼、哦，啊既然是安尼，咱平常时咱就是爱营养、爱保养、爱照顾，吼、哦。大哥大姐上怕就是循环歹，人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咧无得无元气，吼、哦、啊头壳戆车车，啊行路行袂起，啊人就袂轻松袂舒适。做者大哥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啊真正像你讲的，食老吼愈来愈无烂呢。大哥大姐现在愈来愈无烂，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行袂起，愈来愈无烂，啥物原因？因为循环歹。所以这要看啥物医生，食啥物药啊？只不过的循环脉就是老化而已嘛，你的血管无弹性去啊嘛，你的血循环未够啊嘛，对不？所以身躯的肌力靠关咱血管的弹性，伊拢无法度配合嘛。所以这种无药啊食会当来，只有食较营养的，食寡补血、活血、通血，增加着你血路循环，增加着你的血管氧气，自然你就有力会行。因为这就是老化现象。食老老化退化就是靠营养食回来。食老医生来讲，你这老化西药无药啊，通食老化。西药有药啊，治症状。高血压我爱降血压，高血糖我爱降血糖，高血油我爱降血油，维生素我甲你降维生素，困眠期我抑制你的迄、那个睡眠中枢，迄、那个中枢神经，你的少抑制你的咳嗽中枢，这个西药原理。唔过你要了解。身体体质是靠调整，是靠营养的。所以大哥大姐，你无烂啊？用小事，我吼食老我吼拢无烂呢，拢未惊呢。唔是你医生看无够，人无烂无关系，迄是退化，退化就是靠营养、靠保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陈老师，我拢无烂未惊呢，别看什么医生，大哥大姐也先把营养食有够，只要你循环好。所以陈老师所介绍大三通登基以来，咱畅销第一名。大三通是怎样咱卖到这么好？因为很多大哥大姐吃了说，陈老师，我吃了继续有劲，继续有力，你来听看看，86岁的老大哥，他说什么事？你的大三通让我重新健步如飞，走路很大步。
1: 我跟你说，我吃大三通，走路吼，我拢未起起，走路真紧诶。诶，少年甲讲，哦，阿伯你几岁？甲讲86啊，
0: 86啊，
1: 啊，走路你哪像遐紧？我 我现在哎，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单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唔呀大波啊，个紧，
0: 讲
1: 述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1: 感了，加好，够、哦、了，
0: 大哥八九十岁啊，是不是？大姐哦，伊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吼安尼哦，行路吼爱牙四脚椅啊，强要袂行呢，无胆啊呢。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四脚椅啊免牙，我牙乖啊都会当行，有影无？你听看麦。
2: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3: 哎呦，安尼哦，
2: 本来牙四脚，啊，我即马换牙一脚，一支牙四脚，安尼在行。
3: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牙四脚，
2: 哎，换牙一支牙下面四支脚，
3: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0: 有影吼，大只脚够行，一个大姐哦，要去公园散步运动，行袂到电梯。杨小叔，我无等呢，我行袂到电梯呢。结果我吃你的大三通，我真的当去公园散步啊！
4: 大三通很老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4: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4: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今天大姐公车是大三通很好很好，真的要介绍大家用。这大姐哦，用车是今天呢，吃你的大三通了吼，哎，真正咧行路啦，咧爬楼梯啦，真正呢，哎，节奏那节奏好行呢，大三通哦，真正真好呢，你来听看麦。
5: 哎、欸，我吼吃你的大三通哦，
0: 哎、欸、哎，是是是，
5: 真正真好用呢。
0: 安尼哦，咱、哦、的大三通，
5: 哎、欸，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急不急，袂先自然吼。
0: 哎哎哎，
5: 我即摆吼劲旺得咧咧。
0: 哎呦，真好真好。
5: 哦啊吼、哦！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真好。
5: 实在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5: 大三通太好用，
0: 啊靠得。有影吼、哦，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苏甲恁提醒，咱不是少年的，所以咱无想要有少年的烦恼，想要食老家己会行路，有力会行，行会久，行会远，家己会当去变瘦，家己会当去运动，家己会当去菜市啊买菜。家己会当去煮三顿，那呢维持你的体力最重要，就是你的循环。所以你也感觉最近足忝的、足疲劳的、足无力的循环，迈脚麻、手臂、头晕麻、阿妈关节难难硬硬、头壳晕晕光光、走路愈走愈细步，拢无力无元气，这都是足侪拢是老化退化。啊，老化退化要吃什么药啊？爱吃的就是营养。但是说大三通，既然会当我这大哥大姐重新去公园走路，重新走路的大步。中心乖也免牙，行路好行，因为大三通会提供了这大个大只上重要营养。平常时大三通一克也1200块，啊，咱食了起来顾家己三顿食无够营养，我阿伟啊，超市讲有哩，啊，我食了啊吼，我三顿吼食袂济，做些大哥大姐食饭吼，一粒包啊，一粒粽，一碗面都过一顿啊，啊，你营养食有够无？营养你食无够，你身体免来用，啊，所以唔是三顿我食有饱就好。是爱食到有营养，食寡你循环的好，你人有精神、有体力的营养。啊，大三通你食了好，你规年当去做一回甲碰起来。进现主持陈老师当咧活动，等于拍75折。所以大三通一年份10组甲碰起来，大三通一克也千二，两一组嘛较2400呢。好、哦，10组做一回甲碰起来，你唔免逐个月叫。佮上重要的是，你规年。你需要应用体力弄给你穿便便啊。好、哦、啊探进来碰上熟。因为安啦但你说来提醒你大三通有在吃的人你吃了精神体力好的人探进来碰上熟等于拍75折。啊你没错过这个时机到时阵你会加开足些钱等于挂金卡找助理因为抢了就无啊咱大三通当年拢提早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大三通太畅销去啊哈爱挂金找助理哦抢了就无啊等于挂金卡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你啊最近真忝真疲劳，顺便买卡巴就比头晕目暗，咱呢爱甲身体营养顾好，顺便顾通。大哥大姐啊，咱不是要流目屎用看，咱是爱家己会出门会走路会佚佗，啊你人生来无力，你顺便买啊，你都无力啦，你人顺便买你无力，你都袂行。你都无得袂行，啊！你食后你循环会通，人有得会行，食后咱靠家己较自由、较自在。你讲是毋是？刷卡拢满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啊，非常时期你多多体谅。电话经营一群也找助理，爱赶紧来小抢，0800-77-33-55。

后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未，无回答未了来。教师甲来嘉义的刘小姐，嘉义的刘小姐咧讲吼，伊讲教师阿妈骨拢会歪一边，身体拢往后壁倒，这要小心注意呢。这第一真危险，啊第二咧爱去找原因。吼，刘小姐来，教师甲你报告一下吼，我相信你可能有看过医生啊啦，吼你有看过医生啊。啊，这当中的时阵吼，我来甲你报告一下吼，第一啦。吼、哦，你阿妈骨的歪一边吼，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肌肉啊，就是你肌肉一边的肌肉较紧绷，一边较硬。吼、哦，我咧讲，这个刘小姐就听我吼、哦，一边较硬，啊，所以一边较硬的时阵，伊就造成着怎起规病，一边的硬，一边未硬，啊，对，你像脊椎侧弯的人有无？有的脊椎侧弯的人，伊咧腰就歪一边，伊像那一边肌肉较紧绷，一边较未。啊！你这种是脖子嘛？脖子会歪一边嘛？可见你一边的肌肉会较紧绷，但是所以建议你先用按摩看卖，好、哦、按摩看卖的讲两边的肌肉该疗伤，跟加头就两边啊疗伤，帮助肌肉的放松，啊配合做复健，好、哦、配合做复健，去找复健师做复健，把肌肉放松，无定着也慢慢啊好，好、哦、也慢慢好。唔过身体往后边倒，这都要注意啊。身体会向后倒，你都要小心注意啊！吼、哦，是不是你的耳啊、你的前庭、你的平衡出问题，还是你神经去压迫掉，造成掉你可能会往后倒？吼、哦，这真歹讲。所以如果有机会，陈老师建议就是刘小姐吼，系、哦、啊，你会动的话，你先去做复健。啊，你家己复健，你就是你脖子你会往一边起的现象，搞结束讲，甚至会向后倒的现象。看会经由着你脖子起一边做复健了，恢复了，你会向后边倒现象会改善未？有当向后边倒，有当时会神经跌掉，嘛有可能。吼、哦、啊，一种退化脑方面嘛有可能。啊，所以复健师如果该做复健了，你向后边倒现象有慢慢啊好，那呢你就先改善你脖子这个就是这个倾斜的问题，好不？吼、哦、啊，甚至甲复健师请教看卖。像你的向后边倒这個，吼、哦，看到你脖子这个就是肌肉，吼、哦，这个倾斜的问题，敢有相关？啊，如果会动的卫生做复健，把你脖子矫正，无定着脖子矫正了，向后边倒现象的改善。啊，如果无改善，可能得要看脑神经内科、脑神经内科，好不？吼、哦，啊，找出原因，陈老师甲家己安那保养，吼、哦，安尼简单甲刘小姐报告的，吼、哦。来高雄的黄小姐咧问吼，伊讲陈老师牙齿拢有脓泡，拢需要去整，嘿，啊然后看过牙医，拢无多改善，牙医师讲这是牙周病的一种，这开始做歹治，是安那你敢来啊？因为细菌已潜伏伫你牙根、牙床的底部，伊密伫内底做内底，啊伊等甲你抵抗力歹，伊就会开始。繁殖就会化脓，就会发炎，所以陈老师要甲黄小姐报告的讲，我问你，陈老师讲较简单的，听众朋友听我，有当时啊，你啊困无饱、困无好，会生气包有无？有的人会安尼对无？有的最近睡眠不足，火气大，你就生气包有无？有吼、哦、对，所以你像咱一般讲的气包，就讲咱牙齿内底化脓嘛，对无？就人化脓嘛。啊，喙齿内底有可能有细菌，啊，这细菌医生嘛无多入去内底解治，因为医生唔知伊秘伫底，无可能讲规个喙齿拢甲你开刀开来找看细菌里底，因为细菌也看无啊，所以对着医生来讲真歹治的原因伫遮。啊，两小时啊，先那安尼，因为你抵抗力歹，抵抗力无好，照你讲身躯会抑制这细菌，身躯咱的血流循环好也抑制这细菌，啊，因为你最近抵抗力歹。陈老师两个建议哦，你注意听。第一，请你最近多喝水，喝水会增强咱的抵抗力。第一点，水分一定爱啉，饮料尽量即个适量，卖过头。吼、哦，啉茶或啉咖啡，请你伫饭后啉。逐天白滚水爱啉有够，这第一点。吼、哦，第二，你伫生活当中增加你的睡眠品质，增加你的睡眠品质。陈老师，啊，我开始我睡眠品质做歹呢，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是啊，因为过把这个中药滋阴润燥，啊，另外安尼对我的喙齿有帮助，只要你的身躯抵抗力好，
细菌就会把你的身体免疫力吃掉，咱身体的免疫力就把细菌吃掉，好，身体咱的血管里面有免疫细胞会将细菌吃掉，啊，它正好在里面你很难去找到，它潜伏在里面常常让你化脓，就是你身体的免疫力没有办法去杀死细菌，了解意思齁。啊，你说乔治，啊，那你吃药啊，敢袂当？有的抗生素还是消炎的吃了也较好。啊，不过细菌的潜伏的所在，可能就是你免疫力作歹的所在，所以甚至抗生素药效嘛，抬袂掉。抗生素药效嘛，抬袂掉。你这做无血管的，你循环改歹了，循环不好啊，你这无啥血管，因为喙齿这维系血管，伊作歹。用药啊去治疗才对的，好，所以无好治的原因就是讲，伊密伫一个足歹掠着的所在，甚至连咱的免疫力都无好掠着，所以这时阵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好，增加你的睡眠品质，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如果加强运动，拢会增强着你的抵抗力，好，安尼了解意思吼，抵抗力较歹，伊就常常压起包，睏无好，伊咪常常压起包。水分无够嘛，牙齿包，吼、哦、啊！这种的状况，拢是咱用身体的抵抗力来对抗伊。既然医生拢看过啊，你就把身体的抵抗力调好，好不好？哦、有机会我这部卡哥讲给您听。后来我看见，因为我迄个问题回答不了啊。来哈，这样子看一下。桃园的李大姐在问吼，在时啊困醒一点，老冷汗。暗时要吹冷气，啊，早时啊已经一直吹电风，老冷汗都不是好事，冒冷汗都不是好事。咱的老烧汗吼是正常，有热你会老汗，对不？热就会老汗，啊，老冷汗就是安那，咱身体未堪热啊嘛，身躯未堪热啊，可能你陈老师感觉讲，李大姐你有一个问题，就讲因为你咧困过吹电风的嘛。对不？会吹冷气嘛？对不？所以要困的时阵会热嘛？啊，咱吹冷气嘛？啊，唔过咧，吹到尾啊咧会寒，心脏未堪热，所以再时啊，你会换吹电风嘛？吼、哦，原因嘛伫遮嘛？啊，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像这种的老冷汗有一个现象，可能李大姐、桃园李大姐，你心脏较弱，心脏较弱小块，吼、哦。另外，乔氏啊这边啊，对你的体质较弱个，体质较弱小块啊。食寡固心脏的 Q 天钙质，食看卖，食了如果心脏较强较用，袂老冷寒就好啊。好了解意思。啊，平常时爱运动，可能你运动啊较无够，吼、哦，做一寡即个身躯较有活力运动，逐天跳，在时啊跳一千个，吼、哦，下晡阁跳一千个，左脚右脚踏步跳，增加着你的心肺功能，这拢有帮助。暗时啊，你睏会较好睏嘛，较袂老冷寒。好、哦，第一运动无够。第二，心脏卡掉，吼、哦，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吼、哦。来，台北大同的大同的周大姐在问，吼、哦，对，台北要较好办，会当订白毛呢，敢要加糖蔬菜哩，加一撮糖较好食，加冰糖不要紧，吼、哦。因为白木耳有水溶性纤维，吼、哦，会让台北较骨溜较骨上较好办，吼、哦，啊，增加着你的粪便量，啊，你白毛呢要加糖，唔加糖拢会当。加冰糖、加红糖都可以，加一撮啊甜甜较好食。啊，超市是我咧食，我是拢无加糖啦，因为安尼食嘛做笋呢也是很好吃。啊，要加糖嘛会当，好了解意思吼。好，简单甲大姐报告。好，回答到这哈，回答无对，超市较个找时间甲你回答。后来有超市广告者来广告。做一人心脏较弱，心脏未 Q， 心脏无够力，像有个人。对，感觉容易胃冷、胃寒、惊寒、搁惊热，心脏无好的人会惊热、搁惊寒，热的时阵会流汗，啊寒的时阵脚手冷叽叽，甚至会流冷汗、胃寒。吼、哦，啊是安尼，因为心脏无法度适应环境温度的变化，所以心脏病的人吼，热天热，心脏无爽快；寒天寒，心脏嘛无爽快，心脏无好过。啊，你陈老师阿边啊，看医生要吃什么药啊？你心脏心律不整，吃心律不整的药啊；心脏血管卡掉，吃血管不掉的药啊；心脏有啥问题，医生遐开药啊。啊，你心脏惊冷，搁惊寒，你心脏伤弱，心脏无够强，心脏收缩慢，心脏
无法度适应环境的变化，你爱互营养嘛？干毋是？所以咱一寡大哥大姐心脏较弱的，吼、哦，心脏较无好的，心脏即个有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心脏平常时要有营养保养的，但就说感觉靠营养靠保养是一件足重要的关键。那呢，要有你的心脏收缩好，那呢，但就说一个足好的好产品。对，咱介绍心钙球，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优质度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上好的钙质，十足补钙，要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碳进单流素活动内亚组，心钙球一罐本来爱2800，进内亚组嘞，等于拍1500做会好，错过内亚组的机会，你都爱2800来买，吼、哦，差足济，等于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您的热情的支持啊！刷卡进入满线，助理继续在给您服务，继续卡做助理哈。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您热情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师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师号1080-7008号。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案件，高雄68岁，姓徐哈，徐征啦，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征哈，一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个事，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隔壁啊，隔壁火烧哈。一阵哦，赶紧灌水，要倒八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八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甲，哎，一支脚骨掉了，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花吼。无花电刀去烧着家己的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驼背啦，加上驼背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阵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多这所在咧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把家己去火烧就对了。这个得家己买拍火，哇，这就歹讲啊哈。第一审未过，上诉第二审未过哈，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哈，到两审嘛，定案。这袂当个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虽然小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还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阿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要准烧着家己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来固掉咧，一支脚骨固掉吼，人即马个教，绝对有法律界人士个教啦。都比如律师啦，如果阿妈，你该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就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心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阿辉啦。啊，这个火吼，烧烧烧都烧隔壁嘛，都多烧两个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咱惊驳回定案吼，安尼都爱这个定审吼好。那么定审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得火，当然你是好心，不唔对吼，但是这条地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想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这个小事里面来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啊，阵火烧起来，就是下台时啊嘛，买早餐咧吼，就是讲岁数的妈讲这个所在，这个厝家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了，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抓小把电烧起来了吼，结果迄天这个阿妈多多啊出去买早餐，出去买早餐的同时吼，都无代志，伊即马转来时，准看到我。火烧，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做个连一层房啊，连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再看来讲，这有人
咧化工回收吼，但是白天堂原来吼，就是加岁数，这个人家回收的这间是一对人阿婆啦。那么因人打发生车祸，白天袂动啦。啊，伫咧回收货咧收啊吼，啊，因某无伫咧，都因人伫阿白天袂动，都前两间发生车祸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发火烧吼，伊阵赶紧挂水，都要甲抢嘛，抢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抢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诶，看乌遐个阿伯话一直抢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个脚腿啊，啊，烧了脚腿哇，煞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脚吼骨掉呢。卡骨掉，差不多卡薄啦。到卡薄正大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那个火一直里面吼，准烧掉吼。啊，当然到尾火拍花啦，火拍花，火拍花以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嗯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答，到你安尼呢，有记。伊上较主要都要过个厝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衰人，衰人，大家平平衰的所在，是你自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才无大场嘛，无去学火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卡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卡薄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种个脱皮嘛。那么伊脱皮，我一支卡安尼六百几万啦吼。但是第一心我呢心里，我看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吼、哦。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的时，对方唔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倒地面层，这个对方的暗嘛吼。你吼、哦。那照你讲，迄、那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你就爱是毋是甲半挨吼，半擦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到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挂咧水无得了拍花，但是当时你决定毋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挨，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灌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灌水要去压火，要甲人火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的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会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头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甲你斗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脱皮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诶人吼，拢也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问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诶吼？伊甲个别赔六百几万吼，当然一心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心啦，无毋对啦，这个都家己所出来危险啦，火力小。当然有很多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好，嘛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这理性就袂当去上诉啊，就边人甲讲，迄个阿桑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爱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性，搁在上诉这边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

近百搞会百花，买个扩大啦吼。省体里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变变岁数吼，大概岁数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快快，袂停袂动啊。那甲倒因倒三天，反正可以赔啦吼。法官意思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代表随拍我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甲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斗三工，安尼拜咧拜两不要紧啦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不是先救人，你是先拍火，但是拍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怎啊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找困难啦，吼、哦，自招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通甲你讲安怎啦吼、哦，你好心啦，但你好心都做唔到代志啊，你所决定的步骤都唔对吼、哦，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通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论吼。大家都有那种在法庭上奇奇怪怪的案件啦，真正有那个法律要捌里头吼，实在有那足困难，不怪人咧讲，迄做个律师也无简单呢，弯弯曲曲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在法律上头，你只要那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的代志吼，后壁并袂当怪什么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的。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答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啊，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迄为着义勇救人的吼，我大概把拢来火的吼。这个都自主的迄个行为吼。哎，这吼，我那免哪讲，啊，这边哪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壁。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哪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有来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拍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总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电之间吼，伊然后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个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甲你斗拍火，甲你救着人，恁兜真正火烧毋是阮兜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则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阁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肩头啊吼，即、這个所在骨掉，得顶个一支脚嘛，啊你拢无讲无打，人就是安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像咱心中出面的出面念诵哦，
0: 好，
1: 啊，你困床的囡仔惊着安听安听，哦，我即个回馈哦，
0: 好，
1: 我那位也真哥哦，
0: 好，
1: 哦，食好卡要两罐落。
2: 你是讲心中？心中
1: 系 啊，我 Q 完 P， 我买三罐嘞。
2: 好 ，Q 完 P 啦，哈。
1: 啊，然后来买四五罐嘞，我即来准备嘞，遐啊，无按穿开啊，弄起嘛穿袂连登。
2: 安尼哦。
1: 好，
2: 拢安尼排穿开安尼啊。
1: 系啊，你困床个囡仔会安遐遐。
2: 哎呦吼，啊 Q 完 P。
1: 现在买啊，即马只买两罐嘞。
2: Q 完 P 啦，哈。
1: 哦，
2: 好卡在 Q 完 P 哈。好，好啊，我来甲公司美国进口即款个的 Q 完 P， 咱即马吼，得多多嘞，迄个特别做奖赏哈。大家拢食长期啊，食好真好啊。唔只家己食好吼，厝内面头花啦吼，都同阿某啦吼，啊那不都一寡时势嘛拢有会安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五啊吼，都是提早保养，提早有效。美国进口 Q 版 B， 袂安尼八八十十吼，啊香香家己遐呢，哦一直穿一直穿吼，啊加上安尼台数一个大贵，那无数大贵，哦加上数无贵啦。定定都不止像个石头、白条条、地条条吼，现在所在一个叫退化啦。人吼、哦、退化，有诶讲几岁无一定，有诶紧，有诶慢，有诶四五十就咧退化，有诶大概六七十，有诶甚至到七八十，开始无啥着吼。所以量大加过量加好啦。你眼镜吼，你甲看一台车，迄、那个眼镜吼。固定老咧保养，有咧甲食苗无灵牛的人吼，迄车吼绝对久足久长啦，完全无咧甲插，啊都塞叮当就好啊吼。结果常常瓦插嘛，准掉落地落，种就是也无咧甲保养啦。咱即个碰破就像眼镜同款吼，即、這个所在袂叮当就袂叮当啊啦哈。到美国进口嗰只 QMB 上个高车，然后外轻松呢，安尼穿起足轻，啊器官落低啦吼，即马楼梯一楼爬到三楼半样，拢无代志啊。到咱个美国进口嗰只 QMB， 啊咱即马拄拄啊，就像即个上讲哦吼，咱吼就是咧大回馈吼，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诶，会加送一个清洗膏，搞十粒半罐吨，无要甲你客钱，即罐就是咱。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予你个。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组。特别做会开到三罐，另外一罐九十粒清洗膏是公司这个时间要送予你个哈。唔当无在，送完就无啊哦。咱个特别做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咱个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哈。但多这个时间尔。都特别做精神玩都无啊吼，那无上这个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啦，那无哦，真无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东社区啊，台湾大道哈，这栋办公大楼听讲哈，叫做商业大楼啦哈。当时有人传讲，这个是专台中哈，迄个商业协会哈，理事会哈，大楼哈。但是到尾人查，改成无啥掉啦，唔是这间哈。伊虽然挂迄个商业大楼哈，但是唔是台中的这个商业协会哈，迄个大楼哈，就是因为最近有诶代志嘛，有诶代志哈，听讲商业商业这边哈，都做生意啦。甲政府官员吼，闹甲真无爽快啦。一般来讲，做生意人吼，伊袂去甲迄个政府官员搞搞见见啦，都一寡代志歹办嘛吼，有诶无诶吼，无即个吼就是安尼。有人讲就是因为生意人吼出来讲，所以讲有可能是毋是政治套黑道诶人吼，去遐开钱，有人讲要惊死人。生意人吼，甲你。迄、那个抗议吼，就是最近这油的问题，迄有诶有不无物件拢牵连着嘛？啊，我这无代志，物件牵连着吼，全部拢袂当卖啊！你知这成本大活动，有人讲甲估计吼，差不多遐个就是甲这油牵连的物件啦吼，为本来已经铺伫咧超商店馆啦、大卖场对吼，这毋是干一斤咧，这反正嘛，甲几啊百斤啦，诶物件嘛，你只要牵连着甲小寡油关系吼，伊不管。伊为着要安全，全部拢从甲我客来袂当卖。你早讲物件做袂当卖吼，迄毋是几啊百个问题啦，嘛毋是几啊千万尔啦。大家早知知吧？你看即马最近有部分的迄个管制比较主要的台中嘛，因为这油的总部就是台中啊吼。毋知当大家呢金牛价好好，都一件亏钱嘛。伫张大早五点外，有乌多天的人背景。这个庆祝开成开了，家己台湾大概知影嘛？吼、哦，姓姚啦，吼、哦，姚名迄个姚吼，男主吼，昨透早五点外，伫迄个台湾大道道昌办公大楼开成哦，开十外千，乒乒乓乓机关枪咧，哒哒哒哒，哦，机关枪吼，扫车的大底玻璃吼，碎黏黏啦，开车这一照了差不多一点钟，青沙咧到苗栗咧，到苗栗吼，左手，你也对，就是要甲问讲后壁是啥物人住宿嘛？是真正甲这个油即马做生意的关系有牵连吼？而且那吼，伊讲唔是啦，啊唔是是那，伊这个办公大楼吼，伊电管有叫黑道啦，人即马咧调查，就是黑道的大哥甲设一个招待所，伫这所在招待所吼。就是讲好听是招待所，就是因这黑道人士，若要敲代志吼，足侪别拢伫遮啦。敲代志就相往，无共国个，无共兵个，无共帮派吼。啊，反正有人去做公亲吼，毋忙车兵，还是要车兵，啥物不管啦吼。黑道是安尼吼，好，伊讲东港就只食饭啊。虽然办公大楼，但是伊甲设做招待所，就会当食饭啦吼，有诶无吼？伊讲。这个开枪的这个，伊有那算细汉的尔啦，伊是对伊身边的大哥啦，去甲对方甲什么谈判什么代志吼，伊就好咧，客酒起来敬对方啦，啊，一杯酒敬，准叫对方闹开啦。有当时啊吼，乌道就是安尼，到即嘛吼，甲先搞一寡辈分，我甲大哥，啊，你细汉的尔。恁大诶无甲我敬，你先甲我敬，迄、那个感觉就是讲，你是算啥啦吼？总叫闹鬼吼，当场无发作，事后伊讲愈想愈生气，甲我当作细汉咧，你都细汉咧，警察就去断吼。听讲是安尼，不过警察即摆调查讲，后壁应该是有人啦，毋是即个人所讲诶安尼啦。啊，这当然甲你讲安尼吼。那经过了解，代志发生即、這个。办公大楼内面有人设迄个私人招待所，就是一只会当用食饭吼，大家互相开会了吼，啊，有诶无？但是甲看起吼，确实乌道啦，乌道若要敲代志吼，足侪别拢食啦，到即间办公大楼诶私人招待所吼，当时听讲有大细声几句啊啦，并无虾米咧小拍龙通开枪啦无啦吼，虽然离开咧，东港到东岸啦。
真正有人伫咧谈判，无唔对吼，到透早五点外，到即个穿衫咧，开车到位，门口到落车哦，准卡刹即支机关枪和冲锋枪，为大楼大底部咧，乒乒乓乓落弹，好加在当时还袂上班嘛，五点钟啊了吼，佫也袂人上班吼，乒乒乓乓，附近拢听到嘛，伊只办公大楼无大人，但是厝边计袂拢有人啊。一个听到好像要放炮，乒乒乓乓，哦，赶紧爬起来。结果看大底玻璃有诶散架架啦，全部倒到破个个吼，拢散来倒家吼，啊，开始掠人。结果要掠这个人吼，已经车轨咧到苗栗这个所在，穿衫咧吼，用警方投案啦。那当然问话啊，是毋是后边有人？啊，到底什么代志？叫你甲断，看嘛，知影是要共间隔啊！你若无，唔是要共间隔，真正要用死吼，白白经迄个时间，一个都死啊啦吼！你阁有钱吼，就是要共间隔吼好。啊，这绝对有人叫啊，绝对有人甲你讲要做啥吼？伊讲唔是啦，我家己做的啦。那嘛讲安尼，啊，都真正讲真正暗啦。伫只相片吼，我对阮老大诶啦，来只毋知敲什么代志，敲无成嘛，啊敲无成吼，改成要敬酒，结果对方啦，到对方诶老大诶，改成看法无啦，甲我闹鬼吼，就是意思讲我较细尾啦吼，恁大无加敬，你加敬吼，安怎样啦？爱改想起啊，到甲断吼，是毋是安尼？毋知，当然在调查。那警方是咧讲，应该毋是安尼。无遮简单啦，开枪这个代志，如果吼，那不是你，你是我那算身躯边细汉的嘛，那不是恁老大有答应，还是有人指示，你也唔敢乌白开枪啦。开枪虽然无大人，开枪就大条代志嘛，开枪当嘛在现在嘛，关过那年吼，就是安尼吼，唔只人讲警察怎话来互相咧讲吼，相辩吼，乌道人物唔茫搁在车边，我不讲讲甲你讲。前几天啊，还是顶礼拜开始吼，新北骨啊惊，乌道帮派互相规整嘛，伊家肉肉伫路边乒乒乓，大车，伊就入去个短刀吼，玻璃啦，有诶无啦吼，一大堆啦吼，好，警察嘛讲啊，讲吼，唔通搁再小病，我计等讲个乒乒，警察讲甲你讲，你叫乌道互相忙小病吼，较有可能啦，我嘛是感官报仇，是安尼啊，真好吼，这。当然警察在查有啦，是毋是后壁有迄、那个幕后主使吼？绝对有啦，但是是看要讲唔讲啦，吼要查有查无啦吼。啊，一个细尾吼，敬酒去互对方啦，如果真正是安尼啦，真正是我想细尾，啊要共敬酒，迄边老大嫌我想细尾，甲我闹鬼，啊你是啥物人啦吼？啊甲闹鬼吼，改成无甲我当作大尾同款好。你即马叫用关了吼，反正就是大尾也对啦。反正嘛，佮想真正想安尼啦。我想说尾啦，佮你敬酒吼，佮像安尼无要插我吼，啊甲我闹开吼好。我即马打用关啊吼，我开枪啦，佮用关啦，出来我就大尾啦。人买大尾吼，唔是安尼做的啦，啊真好咯吼。台中到台中这件吼，当然打开始也袂叻，也袂开始调查。拢讲甲哦，有较有酒啦吼，到最近有诶代志啦，啊，生意人吼，真大棚诶生意人，你甲台中政府这边，讲安尼，真无啊，真不要做一个管治政府就对啦吼，你安尼，人咧做生意人，你钓也杀，唔钓也杀，啊杀了白杀吼，啊也不要赶紧改观吼，啊人做生意人拢看命令嘛，因为你公家单位有一个命令，会当卖袂当卖，人唔敢。啊！你拢无赶紧处理吼，结果人就咧讲，哎呦，啊！这生意人因为这个办公大楼，人家看，叫做商业大楼吼，足成就是台中所有商业工会、商业工会的所有台中上大棚的生意人的迄个开会所在吼。啊！生意人甲台中政府讲话咧，隔当讲下这时啊，就来断，干咪台中市？台中市政府甲乌道小道，你甲警告应该毋是安尼。那警察即马目前所调查是互相是乌道对乌道啦，两边人马伫遐咧谈判吼，破裂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功德
1: 有哦，嘿嘿，啊，南边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吼，我们无看呀，无就算啦。
2: 哦，好加载。
1: 啊，但是那个信嘿嘿信息就过滤率吼，迄就是干相关。
2: 还好啦，哦，
1: 还好，
2: 马波马波马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1: 阿姨阿公无看呀啦，无看迄血栓啦，
2: 迄血栓无呀，
1: 有啊，我去我昨个去挂挂迄手啦，
2: 哦，
1: 过去挂两万块啦，
2: 安尼，
1: 啊，我前头有挂电哥啦，
2: 安尼哈，
1: 啊，就讲甲你讲一下啦，
2: 谢谢啦，谢谢啦，
1: 哇，伊的公关呢，佮佮检查了讲无看呀，无看迄血栓啦，
2: 哎呦，好加载哦。
1: 啊！我刚刚讲后面哦，那蹦蹦蹦蹦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个迄个做啥？
2: 嗯，
1: 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
2: 好好。
1: 啊，我唔知过是讲迄个静起来，迄个鼻静起来诶声音。
2: 哦。
1: 一个检查的公司，迄个血栓去塌掉。
2: 哦，安尼。
1: 对啦。
2: 哦，啊，即摆无一样哈，血栓无。
1: 对啦，咱去做迄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2: 好加载，好加载，好。
1: 啊，我等过去大安关啦。
2: 恭喜恭喜，去完比较今年啦哈哈。
1: 啊，今年我本来就在食。
2: 啊，恭喜啦，恭喜。
1: 今年我食足久啊。
2: 安尼哈。
1: 诶，阿哥迄个，迄个肝油啊，
2: 三
1: 个，阿哥迄个。那
2: 个第一旺，
1: 安尼好，我弄了
2: 只，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那关系到咱这个蚌埔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个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都有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蹭蹭蹭，蹦蹦蹦吼，啊，穿平平，穿平平啦吼，哦，啊，穿来到地吼，有当时啊，较大了都穿较滑平，穿较温热的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价钓就钓嘞啦，价钓吼就怎讲？哎，真正好用吼，不管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诶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串串白白吼，啊，规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诶凊彩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你要变香，都爱歇要滚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食侪回来吼，真正干那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事，阿伯阿姆，这不是大严重，敢讲那样？但是吼，你无加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加偷偷转来，就像咱的眼镜用久，加占用模拟骨感官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都一直加补充增加，伊失去这些物件吼，你该慢慢来，未喘安尼。啊，一楼甲三楼摆样，袂安尼，哦，得个天价底下喘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QMB 麻烦咧白白杂杂啦，尤其暗时啊，多片长像石头底底遐吼。QMB 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起码多多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套特别做，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九十粒毋免钱，买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上商品诶特别做诶正常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哈，咱的活力民宿吃白边啦哈，吃电管得清清清哈，规包卫生做的哈，咱的活力民宿哈，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感官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三十包给你哈，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哈，买二送半哈，得力人膏精，得力雪利旺，我那拢加上一千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叫。特别做人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从这看的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那有产品药房，即马公司都要特别做精神吼，无详细所在，这个电话召开，随时要问到有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随时可能使用吼。好，安稍等，这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咱等下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吼，0800-868-999，产品由百阿公司即马多多啊，一年一变吼，咱的年度的这个。特别主讲商哈，然后任何无详细，即多多使用0800-868-999，冰冻放疗长啊，哇，这下晡时间哈，尾啊嘛，林家祖啊，香山呢，香山哈，这个师姐听讲伫当地哦，我啦，这个生意做袂歹哈，叫做贵重金属啦哈。就一种较贵重的金属，贵重金属就金啊、银啊、铜啦，这三种啦吼，有可能啦吼。听讲改成是金啊啦，金啊加工啦吼，一寡工过的物件吼，56岁姓黄嘛。听讲这几下拢打电话无接啦，都家己一个啊，太太无伫身边啊吼。干个哩一个吼，伫遮咧做加工吼，啊，一寡即贵重金属吼，后生伫北关区，就是打电话找无人，啊，即个后生都着急，奇怪咧，无可能啊，即爸爸拢会接电话吼，卡一直卡一直卡吼，拢找无人，吼，都赶紧拼转来嘛，拼转来冰冻放疗吼，到厝内，毋是工厂啦，毋是去工厂，是去厝内个看，爸爸一个人吼，伫厝内面一入门尔，因爸爸吼已经规身躯血西西。倒里头家啦，完全无生命哇！赶紧报警察，警察到位有那足赶紧啊，看看正严重啊，正严重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红色来调查，这是他杀，这是别人入来抬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抓到人呢？抓到凶手吼！那经过了解，姓杨这个头家平常时啊，就住伫。冰冻放疗，叫做太原川吼，应该当地朋友介知啦吼，这个人吼，可能吼姓黄嘛吼，伫冰冻放疗的太原川吼，伊咧做一寡即个贵重金属的生意啦，应该是小寡加工，啊，现在咱唔知吼，都金啊啦吼，啊银啦、铜啦吼，可能金啊上多啦，金啊即个加工吼，但是听讲伊的生活相当单纯啦。生意可能做得袂歹，但是吼，人吼足低调，伫地方上吼并不出名，毋是人人知。迄有个人啊，小寡生意袂歹，哇，差不多全地方拢知吼。但是伊足低调吼，我那无讲真活动啦吼，啊交配啦吼，工厂吼是伫本地，无毋得伫屏东啦，伫屏东吼，伊迄个金属个工厂吼，但是生意上那因囝所知影啦。如果啦钱问题吼，因爸爸的钱吼，全部拢甲银行出入，所以讲无可能发生这代志啊。你若讲一般变啊，甲一寡什么地下资产什么货都有可能吼。因爸爸生理上这钱吼，全部拢是甲银行出入，不管是借钱、欠钱，拢伫银行吼，所以讲无可能啊。唔只昨暗这个都不要嘛啦，后生吼，安尼一直打电话，卡要几百通啦。因老爸拢无接，伊就谈唔到反常嘛，唔则赶紧随便等啊，便等以后，唔是工厂是等来厝内面甲看，因老爸真正倒伫涂家啦，袂顶袂当无穿鞋，你啊抬到火车站，哇现场吼，安尼火车站，而且现场佫有讲长期的叉骨呢，一支脚拄起来讲吼，哦讲到长期吼，惊一个，即后生赶紧报警察，警察到现场啊，做专案小组嘛，知影讲这代志严重啊。那警察到现场采证，甲看，这个姓黄这头家吼，其实无济岁呢，56岁呢吼，这歹徒可能有体格真好，56岁照你讲中班吼，这若讲身体好吼，会要甲这块病那无简单呢，这头家人吼，结果你讲歹徒吼，哇来吼，反正嘛较不止一个人吼，客官啊客什么物件讲，是不是咱唔知吼？讲到哇，规身躯准当场公示嘛，当场公示吼，而且手吼，甲看起计像有防八卦的经验啦，就是伊根本都甲控制掉咧啦，你无在甲伊拼啦，入来以后，反正想办法甲你控制掉咧，白卡白手嘛，白卡白手就固在伊啊咧吼，唔只甲讲嘛，准公示吼，这个所在伊大林家厝吼，是我来算正偏僻，屏东放疗太原村真偏僻吼。
看起来歹徒吼，有可能是为二楼啦。那无从现场甲看起来，为二楼侵入吼，即伫下边客厅嘛吼，撞着人啊，啥那唔知。转眼小组有那收集相关的证据啦，有可能吼是青云人要做贼。我讲做贼个安尼呢，做贼真正有可能别人甲人绑起来啊。硬行硬讲，可能要问物件款啦，唔看钱啦，什么所在放什么所在吼，有可能啦，嘛有可能是安尼吼，有可能是青云人，还是做贼人吼里面吼，都等着偷过你厝嘛，当作你无伫厝，伫厝吼，准变作都贼都变作偷啊啊，哇，贼都变作抢完嘞，本来要偷都变作抢完，都变作安尼嘛吼，有可能无排除发生冲突，准等着偷过你厝吼，用百个了吼。甲讲甲公司啦，我可能咧，即检察官就昨天传小组开始侦办啦，哇！知影人嘛相当可惜啦。那如果把你个人吼，生意做袂歹啊，伫当地虽然生意做袂歹，啊，这个人吼平常阁真规律，迄有个人生意小寡有趁钱哦，都做个卡算鸟话话吼，我真大办啦吼，惊人唔知啦吼，但是相当低调。伊生意做了袂歹，但是相当低调。伫地方知影讲，伊做生意做了有一个抗战啦，无介济啦。唔是讲哦，真话当我咧会交陪真济吼啊，即马吼唔知变哪办。现场有整个监视器，但是现场的监视器吼，听讲歹了了啦。我讲啊，这拄好啊，就是安尼讲啊。伊个徛街附近吼，周边有装啦，即马在靠路啦。路的监视器可能有到，就是迄个时间到底偌济人出入吼？伊在较偏僻咧，要出入这个所在的人吼，有那无介济啦哦。所以讲，在靠路，活入来一条路的人吼，那路边的监视器翕到吼，即马落去找啦吼。上好是第一时间就找到凶手啦，那无这有可能走出来呢，有可能吼凶手吼，哇，恐怖啊！后生。甲即个身躯边所熟悉人嘛咧讲啊，讲即个头家伊人是相当低调呢。虽然生意做得袂歹，那照你讲，即生意做真正袂歹吼，但是有趁钱吼，有那算唔是讲哦足喜欢啦吼啊惊人知啦吼安尼即个唔惊人知啦吼，我都有拢安尼咧甲人交陪啦吼，迄个叫唔是呢吼，真低调有那真正常的一个生意人吼，无大件。上界重要就是因后生所知影，因爸爸所做的生意，钱个问题，全部拢是个银行出入。你若单纯全部拢个银行出入的人吼，较少会发生这个代志嘛。你除非讲一半边啊，就讲少啦吼，包括地下资金啦，都较有可能啦吼，都完全无啊。啊，都那安尼，可能都看警察是不是抓到真正凶手吼。那抓到真正凶手吼，都知影讲到底是做贼啦。因较看开这个歹徒，唔是为。一楼里面嘛，你若真正要找完想要熟悉人吼，就是一楼吼，伊是爬去二楼，就是上有可能就做贼啦。做贼爬去二楼，当作讲主人无伫咧，个个唔知讲哇，偷鸡伫厝了吼，那偷就变作抢话啦，当着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做贼吼，哇，有当时吼捉路是安尼，当着做贼的吼，做贼哇惨啊，你嘛个怕贼惊呢，你个贼啦惊到你就惨嘛咧，啊，真咯吼，伫冰冻房了。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的，
1: 就说呢，
2: 哦，
1: 好家在火力民族，
2: 舒服哎，
1: 火力民族，
2: 就感谢你哎，
1: 真正真正好好，
2: 哎、欸，我拢找位也好哎呢，我会介绍伊来食咯。
1: 安尼好好好好。
0: 拜拜吼，那未顺，尤其对老大人啊，只阿公阿妈阿伯吼上痛苦吼，啊，都规个巴肚啦，规个巴咧跟胀胀胀吼。未出来，你嘛知影讲排便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三大事啊吼，好食、好困、都爱好放啊吼。未出来人就很闷呐吼，啊很不舒服吼。咱的活力民宿好用，那这部排便吼，那不得胃疼，那消化部分吼，我来足帮助。咱的活力民宿诶，足侪人食物件吼，就足个益生啦，足个有肚肚啦吼，怕诶吼，你甲食一阵嘛，哦，迄消化吼，继续好吼，咱的消化系统吼，佮下边了就排便啊啦。排便分做两种咧，一种是足歹排，三五天一礼拜垫一下吼，冇垫啊，食那活力民宿，迄垫肥也冇吼，咱那排便困难吼。另外一种是啥呢？都物件食着想要走便所，一工走便几十遍，边食物件就走便都歹人啦，歹人上侪，伫等个所在吼，都爱胃病落去甲赶走，到咱个活力民宿上个赶车啦。活力民宿吼，赶遐歹人吼，等下都恢复伊自然的功能啦吼。顶关都有一个所在相当高精力，到迄个唱唱唱，台湾人足侪，囡仔大人吼，逐工来出房间门啦，对唱唱唱唱一百个啦。啊，卫生所唱几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你个价值怎么好？一直减少，减少足侪吼。活力民宿，啊，咱活力民宿有哪有特别做的吼？特别做的时间，一年一遍，多这个时间吼。特别做你出两客啊，钱五千块嘛，一客啊就是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块，你得当买一个大组的。特别做诶，另外加一个三十包清洗膏，免钱要送给你诶。到咱来特别做诶吼，三品上三品吼，到咱诶特别做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吼，你会加摕到三十包诶迄、那个清洗膏，免钱要送给你啊。一大块啊，全部给你装起，绝对袂停打吼。咱诶特别做是规大块啊，安尼。零送的三十包，总共加起来150包在里面吼，拢卖恁两块钱尔，五千人哈，这都一年一遍的特别做啦哈，特别做赠送的时间就赠送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一年多一遍吼，咱来特别做赠送。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做，咱的。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嘛有特别做个赠送吼，买二送半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嘛有特别做个加上1000元，都这四种产品特别做个吼，活力民宿、美国进口 QMB、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个赠送啊！大家把那不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东啊，那这两天就是有一个风台吼，第二边过玻璃板吼，但是有雨嘛，有雨吼。那即个即个台，因为风台所压入来雨吼，就台东就上紧就上低啦。你看昨暗就开始热啊，其他所都拢到今仔早时啊。到今仔早起天光，差不多天尾光才开始落雨吼。原来无遐大，台东落未少，台东落紧个落未少，昨暝就开始落啊吼。结果台东吼，有一个已经八十岁啊呢，阿公阿妈两个病在位吼，阿公阿妈带啥物人呢？带孙啊啦，带孙啊吼，就是等下休暑假咧，伫外县市咧读册吼，啊，即、這个休暑假等下台东找阿公阿妈吼，结果准带。山顶就是家己的有饲鸡、饲鸡、饲鸭，伊个鸡甲饲伫山啦，饲伫迄个山诶山谷的所在吼。结果唔知讲本来无落雨啦，汹涌起嚟吼，准落雨啦，哇！就是安尼，这种雨吼，有当时啊，你看起来好像无介大，落咩咧？汹涌一片云扫过来，风大雨就是安尼，伊只风大雨都风会扫云吼。一片云罩过来，哦，落个溪水中吼，哇，安尼到中昼十一点外吼，袂冷袂冻，无多，啊，只赶紧脱救兵啦，安尼，这个，这个啥，这个三个人啦吼，怪的孙啊嘛，休暑假的孙啊吼，哇，足恐怖，所以讲这山区吼，人若讲小寡咧歹天煞，迄真正山区上歹算，你要注意。忙起，忙起哩吼！好，阿香叫做保安，赶紧得出动这两个阿公阿妈八十岁啊，呢，佮挂一个孙啊吼，足细啊吼，哇，这上困难啦哈！安尼一组一组起哩吼，开始到因的所在嘛，啊，这个阿妈先救着，阿妈讲哇，迄水咧涨得太紧，真正有影哩！山谷迄个山水咧变来吼，那落大雨的时吼，迄真正一万年哦。人咧讲一万年，就真一万年。你想讲，啊，这水吼，赶紧，过了会过水咧，差不多到脚头尔，差不多一万年就到胸坎嘛咧。迄水咧顶管咧落落，山顶个水就是安尼啦。你唔知捌经过，我捌经过一遍啦，一遍尔，即世人经过一遍吼，就是人叫你，我是台东太麻里个里边吼，迄、那个所在唔知叫咩风，我袂记哩啦。到日本人较早伫遐咧做有伫台湾的时候，有一站伫足内面嘛吼，咧研究毒蛇啥物啊，到尾阵。准变做一个小，迄个美术，敢若简单的虾米啊？为下早时啊七点吼，阮只有伊单讲路途真远吼，爬几级山，而且迄爬山吼，因为即时阵阮少年的时阵爬迄个大东去金轮啦，金轮迄个所在吼里面吼，迄是无路的呢，而且迄个爬过山。都爱抗山壁，抗山壁什么意思呢？阮当时咧抗迄个山壁，买条金轮线吼，是莫地壁，你若落去就落去啊。就是边啊多一撮，靠你大个所在，有人讲戆样，你是食饱上啊，朋友少着啊，啊，较早少年二十几岁上少年的时吼，啊，都唔惊穿啊，就是安尼啦。啊，较早讲哦，够危险，佮派一个二十公斤的背包，你要里面两三公啊。迄内面拢无食诶嘛，阮在排食诶，排啥物物件？哦，排甲一大堆吼。好，到遮讲咱爬过一级山，佮后壁佮爬一级山就到啊啦，安尼啦吼。就是领队啊，领队啊。哦，啊，就安尼，这个都爬山，因我毋捌爬过这种山。迄爬山，我想讲印象当中，就佮有一条路，啊是爬山路。对对，爬起迄个山，唔是真正用扛的，佫无带装备吼，迄真正哪一个练的，即马都无我直接讲过啊。迄个落去都差不多几百公斤深，惊到人吼。就是安尼惊到一半，爱撩过溪啦，撩过溪。啊，你怎讲山顶就是安尼？你石头看起来好天吼，你若下晡时间有当下对你落雨，你唔知呢？你只无落，但是落伫迄边山头，伊水会流落来嘛，会流伫迄、那个港。你撩的时吼，打开始。嘿，溪啊，佫不只宽宽，山顶溪有诶溪啊，吼，不只宽宽。开始聊诶时，真正到脚头有，啊，佫水你歹过嘛，都爱慢慢啊，慢慢啊，吼，你袂当大胆诶。嘿，水咧聊过溪诶时吼，你慢慢啊，时间拖久吼，好，你即马加打落水诶时吼，落这边头诶时，是到脚头有，你行到一半到到胸坎嘛咧。迄水咧落啊，到到胸坎，所以这阿妈咧讲，哦，迄水咧落啊，有够惊，真正有影。山顶水就是安尼吼，啊，这阿公阿妈介内行，因住这个所在嘛，台东避难啦，台东避难迄个山区的所在吼。伊讲，那平常阮看到较大尊淡薄，阮都无去咧山顶啊啦，因足知啦，因都无去山顶吼。
弄只孙啊啦，啊都放暑假，等下一直甲偷不讲要饲鸡啦吼，该出来，阿妈你该偷，即马阿妈要老孙啊呢，阿妈你大人你老孙啊呢，孙啊讲要来饲鸡啦，我讲讲安尼是真正有影的问题，你也决定啊。要来唔来？你啊决定呢？阿妈，你大人呢？你即马人开始叫吼，人迄个消防咧开始叫，阿妈讲啊，弄只孙啊啦，啊放暑假回来啦，啊暑假回来直直啊落来，就讲要饲鸡啦，啊无啊多吼，即下即时啊，我想讲较早来甲带来饲鸡，个个唔知讲拢落大雨，人甲你暴风台上大阵的雨都花莲台东，尤其是台东。人改成拜四啊，拜三就开始报啊吧，对不对吼？也是当时讲吼，拜五拜六就上大，就上台离台湾上近上大号，而且是上钓号的所在，就台东花莲嘛，啊，甲屏东南部这较大船吼，啊，台东就上台啦。那即座这个张教委吼，伫仙姑边的红台红霞嘛，红霞这个红台吼，伫仙姑边吼，都台东就上台，落这个无但见个落紧吼。啊，唔知讲下底时啊，人就甲你讲风台吼，啊，就是安尼雨逐滴下落，结果台灯就上济，你安尼下底时七点外去走去饲鸡，啊，去带孙啊，啊，就讲孙啊，讲要饲鸡啦吼，唔捌饲过鸡啦吼，啊，讲放暑假等下讲找阿公阿妈，讲要饲鸡，唔知讲带去顶关菜到都市啦，伊讲差不多。无三十分钟呢，人吼要了解鸡无要紧啦吼。讲话来就来呢，而且迄个水咧浓来，伊水呐大樽，水就流啊，就像我到广买了水啊。你水呐较细啦，就较清啊，因为你伊袂去加着下边迄个拖沙粉啊嘛。你水呐弄叫迄个水，阿妈就讲擦嘛，迄水就对大，因为水看起像我到广买嘛，迄水就是大啦，较会冲到下边个到广买吼。阿妈讲要走袂赴，我当作赶紧倒退到。大粒石头顶悬嘛，唔只三人救地呀，人相对较微信哦，好个在全部救地吼。阿妈个老孙啊，讲拢孙啊啦，唔是阮大人啦，孙啊讲要来饲鸡啦吼。啊，知影讲起来饲鸡，讲等着等着落雨啦吼。啊，你开尾起来，讲啊都唔捌饲过鸡啦，讲放暑假等下讲要饲鸡。老囡仔，佮袂去用骂啦，对啦，因为阿妈讲安尼，就是惊讲甲新妇交代，新妇诶，恁囝啊，恁囝讲要饲鸡啊，唔是我条件要甲带过来，回应咪吼，可能唔是要讲个上爹，是要讲个新妇个爹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的，
1: 这一下无我严重，我比这主做所以那够紧嘞。
2: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不？
1: 进一工两次都规定了。
2: 安尼都有够顺的呢，有够好运输了。啊，你今麦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1: 排便性还不错。
2: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
1: 哈。啊，今麦就是爱针对这个帕卡青。
2: 当然，当然嘿。
1: 我爱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要几多啊？
2: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1: 哈。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2: 对。是啦，
1: 我想
2: 问他，问阿妹，阿妹容易嘞，
1: 要有耐心呐、啊。
2: 好，
0: 那这个搞哈，益生菌这个物件，假如在假如长久如何啦？迄条人迄个足难个医生吼，大家嘛咧开会咧讲，加讲要安那好，大家怎讲？这个益生菌吼对身骨好处，唔是讲讲排便歹排便，这是上早发生嘛？哦，诶，开始有感觉吼，人吼开始排便。而且是自然排便吼，逐天吼一便两便，拢个水当当自然排便，嘛别讲物件食了，随便装便所吼，等下都有一个正常吼，包括电管都正常上吼。但是咱个活力民宿益生菌咧食吼，那一直食长久吼，伊是规身骨个胃病啦、消化啦、对啦吼，有哪较袂讲消化，你胃病愈济，对抗外来的愈好吼。定定到啥物时间，就人来咧消化，再咧流行啥，我绝对对较对个呀。一种迄个益生菌你都要吃，咱的活力民宿，你在吃长期吼，你身骨胃病侪吼，人来你流行啥，这个时间你话贵侪，你说你就较袂咁啰嗦吼。益生菌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当然上爱排解就是爱排便啦，排便先甲解决吼，人就很舒服吼，安尼家己固定也是一天两一遍两遍，好安尼自然家己排便吼，啊个排便你个迄个形个会水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我那边特讲。囡仔上可能唱，这个体质咧吼，我讲爱袂改变啊咧，对，足歹改变。人讲事实，但是你到为内面边落去改变者，用迄个好菌去抵制遐坏菌吼，伊就袂唱较侪，上无甲减一半，你就好有够侪啊吼，袂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啦。咱咧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来咧过敏的敏，食素的素，甲要特别做啦，特别做吼，会加食足久，咱加上一个清洗膏。30包买给你，唔免钱，无要甲你客钱。你只要出2块钱5000克，你也客了2.5块，加一半份吼。30包清洗果是公司特别做个时间优待，要送给你的吼。到即阵了，即阵才有吼，贵都无啊哈。大家台北，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拿接不完哦。稍等咱，我看这时间要够棒哦，几点钟咱较总结好不好哈？啊，来谢谢新北中学啊，张勇发生咧放火啦，今麦咱住伫家己厝内，伊只大楼咧，公务迄个大楼哦，讲开家属开家处处叫，而且已经起来台北点火呢吼，我啊个起刀啦。一支手给刀，一支手给来打，阿家属已经归做做叫吼，厝内人挡袂掉，就赶走啦。啊，厝内人走吼，好家在，我那算足好心，等他走开门，赶紧诶，拼出来三楼吼，我那一边话讲，紧走，紧走哦，厝边隔壁，阮家人要放火，恁家人要放火，你真正啊无变哪办？我就是好心，啊，我就挡伊袂掉啊，啊，一手给刀，一定记咧起背面啊，食酒食到醉茫茫哦，哇！一手揢刀，一手揢咧，但已经落去开家属，迄家属已经开到处处叫啊啦。啊，讲揢咧，但要点火啦吼，人相对较为了较寒吼，这火有烧，但是无烧介大啦。好，家在赶紧甲转化嘛，安尼甲转化吼。现场吼，当时几点？当时拄十点半啦，到暗顿食了，大家休困者，十点半要困啦吼。火甲发生就出啦，啊三楼栋汹涌，一家伙准拼出来，啊拼出来吼，佮哪走？啊！佮大声话讲，紧走紧走，厝边隔壁，阮兜一口已经开到厝要点火吼！啊，伫遐咧大细声吼！啊，规栋大楼三十个钟走啦，人相对到位，佮袂走了呢，赶紧甲火甲转化吼！好佳哉，无烧者放者冰起来吼，迄若冰起来就惨嘛咧！好佳哉，无冰，哪家厝无冰，是干呐火点安尼有火烧安尼啦吼！哇！你佮看，撞到这你会惊死物啊！后迄落。暗时啊，十点外吼，啊，开家属讲伊要放火安尼啦，啊，厝内人挡袂掉了，啊，挡袂掉就无啊，都赶走吼，啊，好佳哉走好的话，讲厝边囝要紧走啊，阮兜人，讲因兜人，唔是要鞭炮，是要点火啦吼，惊死，三十个唔是五百个啦，罗家中和吼。

啊，来，咱时间比较帮这个点钟吼，那有要各间房屋电话爱抄解阿伯，我拢甲你鼓励讲电话抄解吼，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哈，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一部变啊，公司像即马呢，有咧活动优待你就知啦哈，啊那无想到买单随问啊，0800-8689999哈，拢会当得到可能使用，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样哦，我讲两个哈，啊，拢损失足多啦。为什么讲两个拢损失足多？啊，即卖人咧吼，啊，因为工课压力大，啊，有诶呢吼，就是讲啊，会当吼一点啊钱红赚，尤其是家属，你有发觉无？哈，这家属呢吼是很烦的一件事情。哦，你永远做不完啊！今仔日吼，你个请假个偌清气哦，几两工啊？为什么？吼、哦，伊个垃圾啊！吼、哦、啊，所以呢，吼、哦，即嘛什么行业？吼、哦，包括着整理出来的，哦，就是把那个杂物啊，吼、哦，要清除什么货？只要呢，只要吼、哦，你有迄个 idea， 你拢有法度去赚钱。好来。先来讲到呢，吼，今日要讲的这清洁工未爽哦，未爽哦，嘿，未爽到啥？未爽到呢，吼，伊家请的迄个女顾客，吼，清洁工是一个十倍，那呢，吼，这个女顾客，吼，就是请来请的，意见真多，意见真多，好，姓吴的这个清洁工不满到呢，吼，女雇主啊。第一咧做工课时阵，加加加，遐遐遐，哎，来来来来，搁加加加，你看你看你看，哦，直直又点点的，心内吼都起了吼，迄种吼，迄落哎落迄落生气吼啊，就是起毛子挖雷的对哇，竟然呢吼翻墙呢，翻墙入去告到这个女顾客。厝内底第一先偷客物件，偷客物件好啊！你对我安尼吼吼，因为各位清洁他们家的啊、整个空间、整个动线吼，伊拢知影嘛啊，所以呢吼、是安尼先去呢偷摕物件啊，比了女雇主发现的时阵，竟然呢从阿阿妈棍改蛋嘞。吼、哦、啊，袂安尼吼，佮甲伊性侵哦，这样子你看咯、哦，一个呢吼估摸啦，吼、哦、啊，有台时吼两点钟啊，钱要红赚吼，有个人吼百般会刁难吼，安、哦、尼，哦，你来吼请偌济尔，内底爱甲我吼穿甲穿就红姜同款，安尼一尘不染，啊，这个呢吼穿结工，伊就是呢吼。哦心内有万分呐、啊，啊，就去咪讲偷窃物件，袂啊！喺用花田的时阵，就直接吼，甲、伊性侵。法官，法官嘞吼，依照着强盗吼强制性交罪，甲伊判着10年8个月。哦，你看，遐古某换来的失心哦，啊，这个。这个清洁工，吼，因为房间未爽，吼，先去偷窃物件，正个呢，吼，讲性侵，人是爱讲究着双赢，结果因呢，吼，是双输呢。判决指出着涉案的男子曾经呢，吼，啊，伫迄个女雇主，女雇主呢，住伫屏东啊，吼，进行着清洁的工课，那工课的过程当中，哦，这个女雇主意见真多，吼，哦，指指点点的，吼，讲袂完，哎，有诶，吼，讲实在，咱咧做工课，咱嘛无甲人伫边啊，啊，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哎，真的会很烦啦，咱特别讲啦，伊。咱人的心态还算正常的，但是呢，伊后边动机就唔对啊，是无？这个姓王的男子呢，就怀恨在心啊、这是伫去年哦，半夜一点外哦，伊就探到呢，这个啊，女雇主哈，这个晚上深夜的时阵哦，请我。安尼翻墙去，吼、哦、啊，总啊，爬去哩二楼，甲伊厝内底，吼、哦，迄个钱啊，吼、哦、吼，迄条记得嘞，吼，拢吼按算要甲抢走啊，就对哇。好，姓王的这个男主呢，偷窃物件的时阵，哇，擦青咧白，去有女雇主发现，当场嘞吼。这些哦，去用发现错晒哦，哎，阿妈滚动阿蛋哦，嘴甲唔美哦，嗯，就是强压哈，甲伊阿咧强压在地，
哎，压伫迄个涂骹兜，一时看到这个女雇主，哎哟，啊个生做啊真水吼，啊半暝呢穿困衫，皮肤阁真白，怎啊呢？褪去着嘞吼，迄、那个女雇主的衫裤，啊阁甲伊浸吼，阁甲伊摸摸，哎，啊尾啊呢吼，就是强制他吼、哦，这个口交大约差不多一分钟，这个呢吼得逞了后吼，受欲啊发泄了后。的呢吼，游玩无放过着这个女雇主，佮佮伊现金吼、哦、400块啊，逼伊呢伊着手机啊，转账20000块，诶，这个贼啦吼，真正就戆个嘞，吼、哦、笨到可以嘞，哦，人400块呢，你叫人转账啊，转账去伊个口罩内底，啊，毋是。做菜的话俩餐嘛，哎、欸，来来来，迪家迪家，吼、哦，专去买烤桌，这个人迪家哪有这么笨的贼啊？哦，咱不是教人，不是教人智慧犯案咯、哦，不是叫人去犯案咯、哦，是讲靠人呆到这条型的吼、哦，这样也呆的贼啊！我叫人去转小吼、哦，转账去伊的烤桌来的，啊，真正吼、哦，嗯。戆啊戆输，咱就像这个款的啦。来，法官认为讲呢，伊是利用着对环境熟悉，哦，就是为什么会重判呢？就是讲这个贼啦，对着环境吼足熟悉的，因为伊也该摒扫嘛，甚至讲行窃过程当中，伊用发现，到尾啊演变啥哦，偷诶这个罪较轻哦，就是因为伊。哥呢吼啊，性侵完叫伊摕钱出来，啊，女雇主存400块现金，佮叫伊来转小，所以呢吼，这个算是不是偷窃的哦，他是强盗哦，吼、哦，迄、那个啊强盗佮偷窃，诶，迄个罪是无同款的，强盗佮强制性交，严重侵害着被害人的财产以及着呢性自主权，所以呢吼，致使着被害人身心严重的受创伤，加上着呢，这个姓吴的男子已经有足侪层切刀的前科吼，算是累犯，法官直接给重判10年8个月，10年8个月、哦、真的是重判啦、哦、好，那接下来要跟人讲，哇，整个呢、哦、电子报打开、哦、好几则，真的啦，包括着呢吼报纸拢呢啊在吼、哦、这个版面上，也就是呢吼近两天发生的代志啊，打光呢甲新妇、哦、因为他们。这个新妇嫁到后生在讲离婚的代志，啊，还未离成的，所以有缘的吼是新妇，大官嘞，台戏就新妇这个社会主家，34岁生长的这个新妇啊，吼，在前2-3天，在台北中和区，吼，这个公务遭受到66岁生长的大官，甲伊呢。不死去，死者的弟弟昨出面、哦、向着媒体来咧讲啊，其实呢，死者啊，就是伊的姐姐，案发进前吼一两分钟，正搁加着后头厝通电话，表示讲啦啊，伊呢要去迄落因大家官因兜吼带囡仔。因为讲大家官要带囡仔去食饭啦，所以呢，伊的弟弟。就怀疑讲，哦，这个大官都是用着讲要带着伊的早孙去食饭，做着钓鱼，他是预谋杀人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吼、哦，伊要带在楼顶搁炸一支刀啊落来，吼、哦，这个就是已经构成预谋杀人了嘛。那弟弟呢，吼、哦，就咧讲。这根本是利用着囡仔做钓鱼，要骗着姐姐单独等伊到这个夫家，怀疑着伊的大官就是预谋犯案，哦，做着这个布局。死者弟弟反观着姐姐在生进前，哦，这种心酸的遭遇啊，表示姐姐的结婚了后，
吼、哦，伊个命运都相当的坎坷，不止讲咧忍受着洪灾，外口呢吼、哦、有小山，哎，等迄个时间咧吼，是呢三四年拢无等。你看哦，他的女儿是四岁哦，啊，这个爸爸呢吼，就是三四年拢无等去台北的厝内底，甚至讲呐，饲囡仔的费用。都无好，这个姐姐，姐姐为着讲要独立啊，饲着这个四岁的查某囝，一个人吼，喙齿紧夹的做两份的工课，想袂到讲来打工，吼、哦，唔是讲爱饲囡仔尔呢，这打工呢吼，佮不管是都甲这个新妇存长手来哦，3000-5000安尼咧退哦，伊个后生吼无责任啊。无爱饲这个鸡，囡仔生生来放好，这新妇来饲打工啊，吼、哦、哥，你是爱恁囝钱呢？为什么甲新妇提钱啊？这打工呢，三不五时啊，都3000-5000来提，偌够赚，对不？一个查某人啊，啊要饲一个囡仔，都已经足无简单了呀、啊。啊，这打工吼、哦，也是真的够了，哈、哦，无体谅到这新妇。艰苦，佮耍了起来，春冬秋。平常时啊嘞，这个大官对着姐姐，有阵时啊嘞吼，迄、那个话啊，讲甲有够重诶，讲甲嘞有够歹听诶。所以嘞，姐姐为着要相骗着，大家官吼，迄、那个啊夫家，迄种嘞压抑和空间入面吼，连窗开都悲伤啦。哦，入面到引导嘞吼，窗开也悲伤。

伊就外界吼，伊个弟弟在讲啊，吼，澄清一下，照顾到呢吼，这个伊个早那个算子女啦，其实吼大部分差不多八九成，这伊个外甥女啊，拢总是呢娘家诶这个外公外妈一手咧包办，只有伫呢吼。后头厝是大人啦，讲啊，我都无闲。这个呢吼，早孙啊，才会交代吼来公来妈的照顾。所以呢吼，姐姐长期以来，加工呢吼，生活吼这个生活变动，忍气吞声，为着要和这个早孙啊吼啊，伊个外甥女啊，伫迄种唔是。不是家庭破碎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吼，一直忍，一直忍，到到最近已经忍无可忍，总啊讲决定要嫁到伊的姐夫，讲着办理着离婚，开花着呢家己人生的主导权呐，慢慢想袂到，这个大哥竟然唔放伊耍，太霸我多呢，太霸我多呢，这真正是吼。心狠手辣、哦、真正是有够狠毒的啦，一个凶一个恶毒，所以呢、哦、这个弟弟替着姐姐打抱不平，因为呢、哦、往生者无法度辩驳啊，伊个弟弟呢出面向着外界来咧讲，有人讲嗯，啊你囡仔拢互大家看吼在照顾。其实呢，因弟弟就咧讲啊，姐姐呢吼、哦、结婚了后，命运就是这样子，姐夫无接无音，外口去娶小三，这个打工吼、哦、三不五时啊，三千五千安尼咧讨，啊，佫刷落去，对于吼、哦、没有一点呢，迄个温暖和姐姐吼，现在啊，佫甲姐姐呢吼抬一百外刀，所以因弟弟呢吼替姐姐啦，替姐姐呢吼讲出着。内容真实，哈、哦，诶，这个故事的真相，哎呦，规个拍开拢总是真呢，哈、哦，啊，所以讲呢，吼、哦，但是啊，人古早人讲，坑河无坑里啦，坑河无坑里，啊，你存这，吼、哦，即卖的思维，吼、哦，即卖的做法无同款啦，吼、哦，存这，你得爱特坑伊讲，较早离的，较早离的，吼、哦，离离的，较轻松。无讲吼，为着囡仔，为着囡仔，你看，这样连一条命都没了呢，对不？所以恁要讲坑坑河无坑离，这句话已经无适用伫即马的这个年代啊。好，来另外呢吼，啊、这是发生伫台北吼，一名52岁的男子倒伫三温暖门卡口。16人悄悄移民去天国。52岁姓吴的男子，吼、哦，伫啊前天坐客运车到家台北市一个三温暖，想袂到来落车的时阵，吼、哦，身体无爽快，啊，就坐伫路边休困。一秒，规个人咧吼软哥哥，总啊倒伫土口土卡。警方事后联络到咧厝内底的人，吼、哦、啊，在伊在世进前，伊的行踪咧做一个了解，才查讲咧52岁姓吴的男子要到到浙江三温暖进前，是啉酒啉几暝，啉醉酒。啉酒醉了后，才想讲吼要去三温暖休困，想袂到。都啊好落车呢，都发生着这个遗憾的代志啊！警方呢得到报案了后，哦，联络着伊的厝内底人，这个甚至讲厝内底人讲，哈，我已经呢吼4-5年拢总无见面啊呢。厝内底人吼、哦，跟他已经4-5年没有见面了。平常时啊呢吼，并不清楚的讲呢，这个啊。姓吴的男子，伊的工作啦，伊的交朋友情形，警方根据着呢，这个姓吴的男子就医的记录，发现讲呢，伊的身体健康不是介好啦，吼、哦，就是健康状况不好，佮患了有一挂呢慢性疾病，你看哦，这个是不是自己哦，家己吹哦，家己吹什么吹呢？吹死啦！身体都已经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啊，还喝酒喝透明光，对吧？
尾啊呢吼，被了发现，吼被了发现嘞，已经呢啊倒伫迄个涂骹头，分段穿开啊。警方研判，这个姓吴的男子呢，本身健康状况就无好，佮再加上第几暝饮酒，有可能就是造成着这一间吼啊移民天国最主要的原因。嗯，好，谢谢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来，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健康靠家己顾，靠家己顾。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死娘病无人替咱背，陪伴咱一生上介久的是谁？是自己哈。未来呢，咱就是。扎对龟身躯来，吼、哦，阿、啊、要回去嘛是一个人走啊。阿弟呢，吼、哦，少年，咱唔免烦恼，食老爱烦恼的，就是健康积极的。甘愿呢，裤底啊扎2000块，咱会当呢爱食啥，阿就买啥来食。唔好来银行藏着2000万，吼、哦，哪里都去不了，走都走不动，吼、哦，迄个时阵呢，才会怨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哎。来，最精诶、欸，最中精哈、哦，安排好听的歌曲啊、邀请到咱健康加油站所有的好朋友共同做会欣赏啊，听歌的同时，咱财政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询问交关教会助文，0800776699。

0: 广告。也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1: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
0: 哦，海洋健全通嘿。
1: 对啦，嗯，啊，我去个台北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嘿，欸，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赞赞赞！
1: 哈，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着足顺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得着足酸痛。偌正你知无？正甲敢若牛腿咧呢？
0: 哦哟，
1: 嘿，啊，即马全咧好去吼，好去啊！阮遐囡仔，阮遐孙啦，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真正真正，哎，啊，财神哦，啊，我今仔日吼要阁甲你叫吼，搁再一个迄个好。
0: 汤头哦，好，好，安尼，
1: 那谢谢。
0: 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全通，伊原本是有生骨刺，
2: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食起来疼，食起来疼，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2: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哦，啊，海王精全通食起来吼，迄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2: 诶，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
0: 诶，很神奇哈，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2: 有啦有啦。
0: 哈，无开掉
2: 啊，
0: 拢。
2: 咱就是做困今日来款吼，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2: 哎哎，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好，谢谢林大哥。来，咱的阿燕呢？你要做嘴嘛？光电哈？
3: 嘿，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爬咧门床卡，哦，感觉咧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真疼。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水落去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哎，腰就好起安尼。
0: 好，恭喜恭喜！
3: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燕呢？今晚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予大家知诶。
3: 诶，海王精精通啊，而且用嘿，这两点来吃呢吼，直接食到吼，袂歹。
0: 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3: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睭较好困啦，好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3: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点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背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背无在吃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背这边吼吃扭的啊，
0: 嘿，脚夹手夹用性命。
3: 个裤边说，我袂讲，我拢裤咧，拢爱拉把手对无？啊，今麦吼，万唔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你这健康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个啊。
0: 嗯，
3: 去食咧保养安尼吼，真袂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组。
0: 嘿，好个产品绝对袂使放，对不对？
3: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喜你哦哈！爱讲恭喜，人啊，食好爱讲恭喜。啊，咱啊家己食了好嘞，爱投小报，爱投广告。保人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别开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你也看，哦，要上一个便所，大家拢来上便所呢，要久久袂累呢，哦，要爬一个楼梯，哦，有个人哦，真正唔知偌久，唔知爬楼梯的感觉啊，啊，你若讲呢？啊，咱都唔免爬楼梯，那还好呢。有个人哦，是住伫迄个公寓诶，住伫公寓，你无去哩，那会使？迄老大人吼、哦，我捌接到一个吼、哦，真正，迄老母吼袂惊呢。啊，两个老公婆啊住做伙，迄翁嘛有会啊呢，拢是翁安尼用爱诶呢。吼、哦，真正你看到吼、哦，你会感觉讲，哇，做人真的很辛苦吼、哦，对无？但是呢，无法度。你要叫换大楼呢，也无能力啦。啊，平常时啊，吼，财政会甲咱讲，顾勇行，顾性命。平常时啊，用保养的心态，唔要等到未行的时阵，才伫遐咧后悔。来，海王精全通全方位的，无论讲三高，无论讲内酸痛，无论讲退化，无论讲内吼咱身躯上吼，即个气血未通所产生出来，吼、哦。啊，医生检查会出来，啊，医生检查未出来，伊拢会一关一关甲咱拍通，敢若亲像人体导航机哦，会甲咱吹，会甲咱顺，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买药如买着，食药去上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全通。 阿伯喝汤头，赶快弄卡去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听风听雨听见你，听风听雨也听到你哦。

0: 安尼明仔再好你哦，哈，好 ，OK， 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0800-77-66-99。无论讲咱的新同学在听节目，哦，听听哎，哦哟，哦，阿凯安尼。啊，咱这班同学在做嘴暖功德，啊，财政在讲诶，这家你的毛病，拢总同款啊，同款，想要提早来离苦得乐，早一天来吃，早一天得到快活，慢一天来吃，你就加一天的拖磨，尤其吼、哦、这种咧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诶。开刀过，吼、哦，所带来的这个后遗症，啊，未开刀，咱就烦恼，烦恼医生讲要开刀，啊，开刀落，唔知会成功无？开刀落去，爱做着复健，开刀落造成着足济无方便，因为呢，咱这班的这个老班的呀，拢会加彩针，讲伊的心声，惊呢，惊讲吼开刀落去呢，爱无人顾呢。因为即嘛独居的，还是讲咧吼，两个老的大做伙，你老的一个老的要照顾一个老的无啊多。打开刀这段时间，请一个看护，一天得爱3000块起跳，一天得爱3000块起跳，啊不是伫遐大院安尼3000块起跳呢嘞。等来到厝，老的也不再调甲咱顾，这个过程袂安怎，所以咧吼，拢一直忍。一直忍，听要甲上讲，算要甲上讲，囡仔拢咧无用呢，囡仔无在调呢，啊要安怎？逐工咧吼，遭受着酸痛的折磨来，咱咧吼提早、量早、趁早来食，愈早食愈好，因为退化。是呢，咱人生不可逆，你无法度抗拒，无法度呢。讲我无爱，无爱，无爱，唔是你无爱就无爱。什么人要爱辛苦病痛？但是呢，老吼、哦、一寡毛病无形当中都拢来选出来，都拢走出来。来，咱呢20页哦，结合呢再生医学，结合预防医学，包括就已经有一寡博士呢，无论讲心胸、老爸母、骨镜头、开刀完。而且后遗症伊会一行一行气血不通，甲咱舒筋活血，甲咱活血化瘀去拍好过，这样发多生精造脆。人讲你搁开一台较好的车，头前啊踏车、跑车有无？吼、哦，跑车引擎单的，讲咧吼，即到200，这一个咧吼，一秒两秒，头前踏车，你偌高开？你的车偌好，无法度，甲咱的气血同款啊！你气血若无通咧，你搁食一项、十项、20项，伊都带动袂到。你气血若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无效。来，20页 ，MSM 二型睾丸2倍，能够缩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吞了，经过了二型甲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直接叫五级甘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肉桂。打通到咱的气血，会当甲咱氧气搁减掉气，包括着咧吼，气那足要互咱的血带动，吼气是无形的，血是有形的，但咧你的血品质无好，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过悬，血脂肪过悬，你有咧吼糖尿病，你有高血压未？你的血表示安那，无够清气上。那要清血，要通血，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南极的磷虾油，两行搭配落去吃，两行搭配落去吃，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哦，如虎添翼。好、哦，跟他成就倚天剑拄着屠龙刀，两个结合，那个威力无穷。唔知啊，咱一班的同学讲，哇，彩珍，我以前食有够济，我以前买有够济，我若较早熟悉你，我若较早食着这两行，啊，唔知要偌好，袂要紧哦。这就是呢，咱人啊，好、哦，人讲呢，有命有命，爱有这个缘，啊嘛爱有这个魂，爱有这个缘，嘛爱有这个命，对不？0800-77-66-99，昨日节目内底，彩珍有个人讲，到台湾的健保。 台湾健保用药，一年内底有呢898万人咧食着止痛药啊。髋关节，咱个膝关节、脚头乌加着呢大腿轮遮，这是所有关节退化上个严重个，嘛是呢吼换着骨轮、骨弯上个侪。开的呢，健保家上盖济。喂，财政你好。
1: 你我迄个两米的。
0: 好，要两米的5000哈。
1: 无四组啦。
0: 好，要四组1万啦哈。
1: 无两万。
0: 好，2万啦，好好，2万就是呢吼，一项拢总8万。
1: 啊，对了。好，
0: 好好，2万啦哈。
1: 好，明仔来。
0: 明仔再加班好哩，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买好掉看牙膏到哇几少，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你哪里哈买唔掉，你个开200块的冤枉钱，存济好食了好2万。2万开嘞，绝对超过着2万的价值，拢唔免怀疑，哦，不用怀疑，你卖用怀疑的角度去怀疑啦。哎呦，财政，哦，像咱私底下讲，哦，财政，你真正有够牛的，吼，我的生理有够好，唔是咱牛，是因为产品会讲话。恁一句好，看下财政100句娱乐来，只有几个例呢，吼，这应该公开。拢会讲到恁的心声，有一个呢吼，85岁啊，自囡仔就开始做食做残吼啊，这个阿妈在咧讲啊，伊一年外前就是呢吼，倒脚啊会疼，啊行路呢吼，安尼拜个拜个，啊拜个拜个呢，拢嘛安尼健保卡客，啊就去诊所，啊就消炎止疼。好，安尼咧食，嘿，阿嬷就讲啊，我就想讲会行就好啊，啊，若听食落袂听，明仔载就搁会当去园做工课啊，对不对？所以呢，一直食，食止疼，一直食，一直食。啊，迄个就是自欺欺人啊，咧欺骗着家己啦。止疼哪有可能食会好？哈，迄拢是短暂的。到家呢，差不多2个月前，已经忍无可忍嘛，好行路。爱用迄个辅助器啊，哦，即个即个知影讲啊，啊，即个呢吼，胃也无好啦，吼，啊，肝也无好啦，腰子也无好，伊讲吼，早知吼，早知吼，咱就加开一点点啊钱，啊来呢吼，食这个呢无影响诶，搁有一个，我们都吼，迄个。关节脱臼吼，唔是讲你的姿势不良会脱臼哦。有一种是呢先天性的呢关节会脱臼，这是一个呢吼65岁吼诶，这个妇人人本身就是呢有先天性髋关节脱臼，那长期嘛是拢咧食着止疼药啊，吼，会使讲呢吼食止疼药啊来咧度日子啦，疼咧吼，迄个髋关节。结痂脱臼，一直咧吼延伸蔓延到对咧脚趾片到个两骨，规个安尼疼疼疼疼疼吼啊！食咧吼，这个止疼，食咖咧吼，伊家己讲啦，吼讲出来，互大家听啦。身体若有毛病，千万都唔好拖啊！啊，这嘛是财政甲咱讲的呀，有病卖去医呀，吼！啊，你唔要等到严重啊！医生要甲你开刀啊，啊才来催，吼、哦，哎呦，啊这敢食有效，吼、哦，像长一个呢，吼、哦，迄、那个也是长辈，差不多呢，吼、哦，70-80岁啊，我迄黏黏的吼，规身躯呢，按头毛到脚毛拢毛病呢，迄规身躯呢，吼、哦，啊心脏啦，什么血啦，吼、哦，啊三高啦，糖尿病啊，目睭啦，哦黏黏的吼、哦，真正差不多会当呢，吼、哦，更规寒呀。啊，财政，啊，这咧食这吼，这两项有效啊，无效啊，啊，食偌久会好啊？这里长辈时代，这里妈妈吼，安尼你唔好食呢，唔好买呢，未经医 你就问看，哦，你身躯安尼毛病遐尼啊侪，啊无安尼啦，你就呢吼健保卡客啦，较省啦，啊你去到大病院啦，去到医学中心啦，你直接问医生，啊医生啊，我来遮摕药啊，啊食几抓会好啊，吼、哦，啊食偌久会好啊，你看医生安那甲你回答。所以讲有阵时啊吼，咱要讲话，咱要问话吼，你也了解着家己的情形。哦，卖讲你问财政，你直接呢吼，去看要去台台，还是要中间，还是要营总，你直接呢健保卡可以挂号，直接甲问医生，吼、哦，你对牙毛病，对牙毛病，啊，你有哪看一科就好啊。你甲问讲，啊，我今麦安尼个药啊来食，食几工会好啊，食偌久会好啊？你有医生没呢？医生会袂瘾插潲你呢，对无？哦，我阁会当甲你讲呢，去到病院遐，医生是。连讲都不爱讲呢，啊啊，卖药如卖得食药靠常识，财政卖讲大声话，啊卖夸大的话，咱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甲咱讲有病卖去医，但是退化绝对唔是病，爱靠着少年，爱靠着要保养诶，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望恁听堂。望恁听受，吃好到小宝到功德，啊！会记哩，上山甲咱做翠兰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来，少年贪做哈，啊，爱钱无爱命，食老才知影失去健康的艰苦，行一步败一下，行两步败两下，啊，食老哈。啊，规身躯歹了了，哦，买安尼一杯杯一药，来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出侪问题哦。进广告，你讲海王精清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加足顺时个啦，
0: 阿袂食进，
1: 外个安尼。
0: 哦哦，你
1: 即摆加足顺呢？
0: 哦，你阿袂食进前，你行路是外个外个安尼。哎呀，
1: 我个要食食食久
0: 啊，冇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1: 好，即马计划顺嘞哦，
0: 是嘞吼，
1: 计划顺时嘞，
0: 有计足欢喜无？
1: 有哦。哎，
0: 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行路弯的弯的，啊，你对你的迄个睡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吼，加较好睏，
0: 加足好睏吼。
1: 嘿嘿，你去睏，暗时较袂安尼，目睭金金人相尖。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1: 嘿嘿，
0: 哎，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样转来呢。
1: 我阿妈嘛坐会啊啦，七十
0: 几岁。哦，七十外岁还阁少年的啦，啊，会记哩吃好到小饱哦嘿。
1: 哎，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你的对牙咧酸痛？
2: 我嘛全身拢爱。
0: 全身拢酸痛啊？哦，啊，你对牙讲吃了有改善安尼哟？较无遐尼啊酸痛，较无遐艰苦啦哈。
2: 对。少年做了伤过头去啊。
0: 你少年做足过头哈？那恁的年代吼，唔是做了过头尔，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2: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摆食老就是吼，拢咧甲恁算数啊。
2: 我过拢叫伊算数。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2: 啊，谢谢。
0: 好，谢谢。
2: 有缘再过来聊。
0: 谢谢。
2: 一波下虫。
0: 你讲海王精清汤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鱼啊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
0: 嘿。
3: 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蕊拢会安尼搓啊。啊嘿嘛好去啊啦。
0: 吼。
3: 嘿啊卡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
0: 嘿。
3: 迄落卡嘛本来倒卡疼啊，甲要死。
0: 好。
3: 我活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3: 嘿，啊，迄路食了饭也未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路寒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未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人哋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嘿，
3: 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海王精清汤未开着我。拢钱对无？
3: 对对，我头啊要家己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尾啊想讲也好啊，啊无就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3: 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就有较好啊。
0: 系哦。
3: 啊有较好，我再尾啊放烟火，叫我那家己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3: 无，嘿，真感恩，好，再有谢谢你。
0: 较早有熟识过，哎，你有发
3: 现？
0: 好，谢谢哈。较早有熟识，才真来缘分哪够，福气哪够，自然就食会到。咱来海王精清汤哈，真的，请加国际，请加国外去。来有福气的人，电话就赶紧敲，0800-77666-99以上广告。小财政做服务，等来继续卡，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6: 哇哦！
5: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
6: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好，哎，安尼就明仔载呀，哈，好好，安尼一万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啊，再见。好，来来来，进进进，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哈，啊，那要顾身体，哈，要顾生命，搁要兼顾勇敢，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顾身体，较也咧顾机会。咱讲诶，少年咧吼，爱钱无爱命啦，吼，怎么样做，通通没有怨言。安怎做，拢总无怨言。啊，即马食老咧，咱要拼诶，就是拼即块，哪一块呢？健康，健康，健康胜过着万贯诶家财。健康胜过着万贯的家财，人啊，无咧偌高算啦，吼，人无咧偌高算。以前的人讲啊，千算万算，唔达到天劈一劈，啊，你偌高欠。有的人咧吼，欠欠欠欠欠欠，像你讲，一个嘛咧讲，讲咧吼，伊即嘛医生甲伊讲要开刀，伊讲咧吼，伊惊，吼，啊得。啊，医生吼，甲伊讲要开刀，啊开偌济钱？伊讲咧吼，打这一届，迄要开刀爱开几落十万。伊讲蔡真，啊，迄是要对退啦，吼，这是要对退，讲一届几落十万来开刀啦。啊，毋得伊吼讲甲吼很消极，讲讲啊毋得规气拢放好死呀，毋是安尼讲咧，吼，毋是安尼咧讲咧。所以咧吼，咱用着，咱用着。咱这老一辈，啊来奉劝着咱这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你即马呢？吼、哦，那是呢，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甚至讲七十岁，咱起八十岁、九十岁，咱的长辈时代来看，有一天，咱的食甲残就伊安尼坐会，咱迈到迄个时阵，吼、哦，真的要开刀暗去。唔开刀，暗去，啊要安怎？啊，逐天在听，敢是办法？消炎止疼食，愈食毛病是愈严重呢。食到尾啊嘞吼，你得看骨啦科，因为呐，食食身体的药啊，足侪的副作用，逐项都歹。啊，愈食愈侪，愈食愈大堆，愈看愈侪科，对吧？来。0800-7766-99 0800-7766-99这也还有一个例呢、啊、他的这个髋关节退化痛都不敢开刀都不敢开刀这是一个七十几岁七十几岁因为自己本身有糖尿病有心脏病啊拢总是伫迄个大病院，摕着慢性处方签伫做控制。那因为呢吼，前一两年啊，伊迄个呢吼，倒脚的大腿轮胀退化痛啊，伫迄个大病院吼，医学中心都要甲伊讲呢，爱换人工的关节，怎么办？换啊！当然要换啊！逐天安尼听，才是办法。想袂到哦，因为糖尿病，糖尿病呢吼，伊个伤口愈合能力收缩较无好，开刀开完啊，煞出现了呢，迄个伤口感染，啊，倒呢吼，来来回回吼，安尼进进出出病院，佮做着清创手术，好，这个人吼，感觉讲，哦，安尼，开刀了，人等于做损失的，但是伊感染，吼，啊，就安尼嘞，吼，病院来来去去，啊，这个进进出出的，好，感觉讲足艰苦的，哎，啊，所以讲吼，人就是安尼啦。当伊你若失去了健康，当伊你若好，迄个病痛咧，甲你折磨的时阵，你才了解。像我拄只，咱刷卡吼啊，接电话。哎哟，啊，我是安那呢吼？最近呢，车总啊袂行。迄毋是最近袂行，是因为最近只愈来愈严重，严重到呢让你呢吼无法走路。啊、我就甲讲啊，
啊，你叫做肌少症呐、啊，吼、哦，肌少症规个肉拢揪起啊，肌少症真正足恐怖，肌少症不要人食，你就食袂落，食袂落，我都生肌肉。会愈来愈严重，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嘛唔知道怎么办。啊，严重啊，肌少症，吼、哦，肌少症并无药啊糖啊，互你食呢。肌少症，吼、哦，嘿，是爱靠家己。你爱家家己存得食，吼、哦，咱这里听众朋友在咧讲啊，啊，二十米的遐油，我唔知道有法度食无。有啦，较无法度食，你还勉强家己食，你无勉强，较有法度。像我嘛足爱呢，困了足晚，我着透早四点着爱起床，我嘛足无爱，啊，因为着要趁钱啊。啊，你讲你有法度食无？你一定爱有法度食，毋是单食即两项尔，你包括着你的三顿，一定爱食，食较会生根治脉，哦，爱讲呢袂惊，你若肌肉长回来。那个肌肉若洗倒回来，你的脚就有力，啊，你就较袂酸痛。啊，但是吼，这也勉强家己啦，像我咧勉强家己同款。我咧吼，大家那咧困的时吼，三四点，那个时阵是大家吼，当咧上大眠的时阵，但咧我一定爱避开，因为呐，我的工课就是这个时间，我会勉强我家己开呀，我不管咧吼，前工哦啊。生甲偌忝，啊做甲偌忝，爱勉强家己啊，要趁钱爱勉强家己避开啊。你要爱健康，爱勉强家己食，包括着三顿拢总同款哦。你一定要吃，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拢无食，身体较有可能会用。啊，二十米的磷虾油，你甲既然吼艰苦搞着啊，袂使讲啊，我整顿来买顿来，唔知有法多食无？勉强家己食啦，爱勉强啦，吼、哦！我嘛足无爱上班的呀、啊，看会当有钱赚无啊？吼、哦！因为食人的头路，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嘛足无爱呢。但是咱一定爱，一定爱做啊，一定爱来呢吼啊！和公司甲咱约束啊，是不是？什么人爱和约束？咱今日食头家，哎嘛，咱今日做头家，嘛是约束着员工啊。啊，员工咧吼，得爱咧受着公司的约束啊，是不是？啊，你要身体健康，你嘛要勉强家己，一定爱食，无食袂使。三顿一定爱食，食一寡咧吼，会长肌肉诶。啊，若讲长肌肉，才真咧吼，得甲咱讲诶，二十味诶磷虾油，这个不是咧吼用嘴讲诶，这是有证有据。是咱这班的同学，真正姐姐的吼，长肌肉回来，啊，人咧变少年，啊，皮肤变金，哦，唔是要你食好水哦，是要你食好健康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

0: 来，等下接不现场，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拍死哈，个电卡等下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到肌少症哈，讲到肌少症，唔是呢，迄、那个骨质疏松，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正袂惊呢，其实肌少症比呢。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呀，佫较恐怖，呀，佫较严重。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郭大哥。
1: 我来请教哈。
0: 嗨。
1: 即个阮一个囡仔，迄个旧年吼。

0: 哎吼，像你讲的，安尼应该
1: 一年了，每一单哦，一单。
0: 嘿，一单好，安尼，你个家先把迄个气吼，甲拍好过，互伊神经，卖互伊一直机会，一直萎缩，安尼。
1: 萎缩嘛，萎缩。
0: 对，嘿，啊，就卖互伊萎缩，啊，你家己病，你家己食，
1: 好，
0: 我们。嘿呀，对啊，本来就是啊。
1: 你也是讲，阮有三高，有处安全哈。
0: 嗯，伊个分开。
1: 讲食药食伤侪，唔好，第二是属性嘛。嗯嗯。啊，你啊食迄个海龙精来讲哈。嗯。比做处安全免啊，食到会
0: 晓。嗯，未使，未使，未使，不行，不行，不行。哈，因为呢，哈，咱这吼是安尼慢慢啊调整，啊，你处方签吼是针对你的毛病吼，直接落去做治疗，所以吼，咱我是安来讲这句话，买药如买得，食药可相信，吼，我咱爱趁良心得得钱
1: 啦，
0: 嘿嘿，
1: 安尼我唔过讲，因为我讲讲啊，你看剩下，你还要。
0: 安尼，我讲来好，以上广告，嘿，以上广告，唔要阁讲着产品的名，不要紧，嘿嘿，对。
1: 我了解，嘿，好。我对剩下呀，啊，要甲电话啊，电
0: 话。好好，我助理电赶快咯哈。
1: 好，
0: 谢谢，祝您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吴太太。
2: 我讲吼，我迄个会我收到
0: 啊。好。
2: 阿瓜吼，我早上就把它出空腹哦。
0: 哦，可以呀。可以呀、
2: 啊，我来试试看呐、
0: 啊。好啊，外公啊，
2: 我的胃可以忍得到，看我都懂无啦。
0: 哎呀，外公这个会过脾胃啊，哦、就像我拄只咧讲的安尼，咱的吼有加食啊，就有机会啊，那无食机会就变成是零。
2: 我知影，我有无我加空白食了，我加会袂，我胃袂消。
0: 啊，你几点食？你几点食？
2: 我五点。5:20要进来。
0: 5:20哈，那不舒服，炸的不舒服啊。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产品加顺，你唔免烦恼，顺天然呢。20米内底用汉方来泡的，对对的哈。中药那稍稍有研究的人，哦，啊那无才真嘛讲给咱听，伊造的是肝经。造的是腰子经，造的是脾经。除了讲对着腰子、对着肝、对着咱的脾胃，甲咱的适当的做调整，爱注意哈、哦。啊，这呢对着咱的这个退化，哈、哦，退化这部分真正补软补硬补弹性。只要那讲补软补硬补弹性，因为酸痛，对对，滴骨的骨怕讲骨质疏松。啊，软的部分呢，是伫咱的软骨，软骨伫对，软骨伫关节，所以呢吼，会呢，甲咱的吼，这个啊，敢那亲像在沾油同款，你那生身卡条的，你就爱甲沾油。啊，弹性的所在伫对，伫筋络，酸痛唔是安尼吗？吼、哦，就是骨头关节加着筋络，伊呢韧带，走肝经，走腰子经，走着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是按我讲肌少症。咱这两项上适合着中老年人来吃。啊，囡仔呢？囡仔买当吃，囡仔吃当请，囡仔买这三项，对不？好、哦，来，啊，咱来进广告，看肌少症偌严重，进广告哦。大姐，你讲吼、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3: 哦，足严重啊，拢袂惊咯。
0: 嘿，
3: 啊，买我拢听你的心机，听咩心听人啊？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食对不对？
0: 嘿，对。
3: 啊，我拢买你的，买几落组来食。
0: 嘿，
3: 即卖有会拢会惊咯，会久啊，不那本数拢过袂了呢。
0: 好、哦，安尼吼。
3: 哦，足严重啊！阿三个30几斤买来惊咯，个到鼻胃管呢。
0: 啊。哎呦！
3: 哦，足严重了呢。啊，至少算有恢复啊。
0: 好，
3: 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足久啊，足个运动啊。
0: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通在救人诶，对无？
3: 系啊。
0: 嘿，你讲哦，至少症哦，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至少症诶，这个问题吼，无人会当报转来。
3: 可怜呢，
0: 可怜哦，嘿。
1: 啊，所以我也高，我也高。
0: 有影，像你讲的呀，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马脚也未靠。
3: 啊，若要管，比要管喏，一直飞地，要两三点钟都起不死啊。
0: 嘿嘿。哦，你看海洋精神康姐姐，即马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3: 你快讲，快讲。
0: 系。佮
3: 搞地图迄个抓到啦。
0: 好，
3: 你
0: 讲
3: 你。我都欢喜的。
0: 好，欢喜哈。
3: 我剩即个小毛病啦。
0: 哎，我讲啊，保证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无？
3: 我都继续去啦，你剩的物件拢等的，你要写什么话佮拢等的，专心食你的。
0: 你以前我那买足济啊，即马拢专心食海洋精神佮清汤药。
3: 对啊。
0: 好，好，恭喜你。
4: 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变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4: 七十七啦呢。
0: 哦，七十七啦，搁咧变大楼哦。
4: 你唔知呢？
0: 嘿，
4: 搁山顶加跌个呢。
0: 嘿哦，安尼吼。
4: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甲伊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0: 嘿。
4: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着一直物件一直要甲食，要甲食，只好变有。
0: 嘿哦，对。
4: 你都唔强啊。
0: 嗯。
4: 过啊，我有。心中我吃这個，你的高血压这我都拢正常。
0: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的阿姐，你讲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我阿未食，
0: 讲重点安尼嘿。
4: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进前，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有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就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4: 阿食你个就食食，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0: 嘿嘿，
4: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4: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0: 嘿嘿，
4: 阿食的反应我拢知影。
0: 对，嘿。你
4: 走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吃到比较早上金嘛，无，恁石川的物件，你我了看，我吃到上金嘛，我吃偌久啊？
0: 嗯，
4: 啊，你的物件是想办法听到？
0: 嘿，
4: 那是拄好我想拄好做安徽，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0: 嘿，
4: 但拄好一讲起我听到。
0: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吃遐济物件，甲我吼在介绍这海王精神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4: 拢吃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吃对啦。啊，食啊是吃你这我的脚有看看我。
0: 好，
4: 好，今我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0: 有有，
4: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
0: 安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4: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我姐姐今麦都本来行路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变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哎，文良大哥，哎，我借问下吼，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的？
5: 好呀，
0: 嘿，
5: 我是咧食迄个。我有糖分啦，
0: 嘿，
5: 我有糖分啊，搁在有啊脚骨吼，拢会生软啦。
0: 吼，哎，这只吼，伊会当甲咱吼一步一步调整，啊，气贯穿好过，打通着咱的这个经络，啊，你就会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呢吼，你的糖分是代谢症候群，这只呢吼，伊会甲咱调整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吼，你的血糖就会较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豆豆啊降，啊，但是袂使急无哈。
5: 吃两顿啊，三顿啦。
0: 三顿吃三顿，你爱吃三顿
5: 啊？吼，一顿两顿，两
0: 顿
5: 就
0: 对了。对对对对。好，谢谢。在听吼，无论三个诶，还是讲咧吼，曾经啊到电梯诶，喘屁屁吼，啊不是跳手紧，无得跳手慢诶。包括着咧吼，我们在说的，无论讲咧吼啊，阿妈肩筋咧酸啦，手咧酸啦，腰咧酸啦，脚咧酸啦，吼，安尼咧扎扎酸扎扎疼，来吃拢总好。啊，产品唔是药啊，唔个动作咧吼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吃。才真啊，吃偌久会有感觉啊？才真啊，吃偌久会好啊？身体呢，吼，家己的退化是呢，过了十年所累积来，唔好问安尼。你爱问讲，啊，我呢会去买唔对无？我会去呢，吼，开着冤枉钱无？这才是重点。手面趁食的人，你俩老人年金的人，大家拢食会起来。海王精清通，咱的好汤头，买电话加卡，咱一通电话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那不是有钱人吼，死都免讲。
1: 哈，有钱人，不是，那我爱是有钱人呐、我的心。
2: 来哟、哦，哈，这一定爱呢，哈，赶紧的扭开。哎，财政你好，
3: 嘿，你好，
2: 大姐，哈、哦，这我讲给你听。好，你做一个功德安尼，咱哦真正食好呢，一定爱避开讲来产品服务。大姐，你住伫屏东对无？
3: 哦，
2: 啊，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怎？
3: 都较疼。
2: 嘿，
3: 我去佚佗，含人。
2: 你个哪里要先关开？嘿，阿无会叽叽叫。
3: 拢佚佗个拢。
2: 来，哪里要先禁开？无啦，大姐，你个你要先禁开，好、哦、好来啊！你按头啊讲，你讲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那？
3: 啊，都靠听。
2: 嘿，
3: 啊，一个肩胛头啊，听个底害未起来，啊，我拢去注射，注个讲我这米十二啊，
2: 嗯，
3: 一个鱼拢加注两支啦，
2: 嗯，
3: 啊、我想讲啊，安尼卖用注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过要一两个月有啊。
2: 嘿。
3: 这是阮一个妹婿啊报的，
2: 哦，
3: 啊，枕头啊，我唔敢食，无三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唔啊，我都无三敢食，即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带我这种产品，我讲爱着要啊，摕我食，安尼，那阮这阮妹婿在要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要无脚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2: 好好好。
3: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爱到那先两组半我食。
2: 嘿。
3: 啊，我即马是食到春宵，正十工就得要去买无啊。啊，我叫拢会叫伊去帮我叫啊。
2: 是。
3: 我唔爱叫阮囝看到，阮若叫物件哦，阮囝看到乌鸟起来，伊看到拢敢念。
2: 好，不要紧，啊你讲，
3: 甲比不要紧吼。
2: 嘿嘿，啊你讲，
3: 嘿
2: 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3: 啊，我的部分即马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啊都无效。啊，即马好个济啊啦！
2: 吼、哦，海王精清通，你食安尼，你讲食偌久啊？
3: 我食两个月。
2: 啊，两个月啊！啊，即马几块话足济吼。
3: 哎，唔过我拢个食早暗尔。
2: 无，我讲你个食三顿效果佫较好。
3: 是哦。
2: 嘿，我讲你个食三顿，你听我的建议。
3: 哦。
2: 嘿，我袂害你吼，食三顿哦吼。
3: 哦，安尼
2: 吼。嘿嘿嘿，你也看。
3: 啊，我三寸跟腰子拢200外较悬啦。
2: 嗯。
3: 啊，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甲我讲，伊食这哦，讲伊个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啊，我来敢食。
2: 哦。
3: 伊住伫台南呢。
2: 哦，安尼哦。
3: 嘿，伊住台南，我讲有安奈，奈知影通食这？
2: 伊
3: 讲拢伊有那听得只哦，听这得只哦，听着得袂。
2: 嘿。
3: 哎，有那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啊，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2: 你看吼、哦，恁姐夫吼、
3: 哦，哎、欸，你袂使，
2: 吼，你袂使，你袂使啊！你食吼、哦，啊，恁姐啊，你食，啊，你也咧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话啦，对不对？
3: 啊、我咧甲阮姐讲吼，啊，你啊按道理无通交报，伊讲吼，伊要爱食，甲感觉有效，才要交我讲安尼啦。啊，伊是来才找我，啊，看到迄客啊，讲哟，啊，做我都咧食咧，安尼啦，我讲。伊甲问讲我迄对买的，我讲爱迄个摇啊起来，阮买晒只摇啊，我讲爱来迄伊都伊给我食。
2: 讲
3: 我讲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马食一个当往走呀。
2: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3: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噶呢？
2: 好欢喜噶哈！嗯，
3: 你即摆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2: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3: 好，
2: 谢谢大姐，恭喜你，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照过来，照过来，照过来，吼，镜头给我照过来。介绍产品，咱来凭良心，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你要看，这吼。哎呦，起到看到哈，哎呦，啊你是安那靠有这物件？产品价刚会讲话，产品真正会讲话，用产品来证实一切，啊你唔免烦恼哈。新同学，新同学注意听，啊唔捌食过，唔免担心啦。我讲啦，唔是新广告，你唔是第一个食。 你嘛不是最后一个吃产品的吼，是呢，愈来愈济人，我讲国内欠无够，欠到国外去投呢，这真正是呢吼，无简单吼，台湾之光啊，走国际线，所以呢吼，来来来，电话甲卡。卡几号？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你叫一万。
2: 好，要叫一万吼。好，阿明仔载给你哦。
4: 啊，这这边来哦。
2: 嘿。
4: 这个这啉咖啡会使食未？
2: 啉咖啡，你莫甲配咖啡，啊，咖啡会使食。
4: 哦。
2: 嘿，你莫用这個、用咖啡来配产品，安尼就好啊。
4: 哦，
2: 哈，好，安尼明仔载，
4: 管理员代收嘛，
2: 要代收，
4: 管理员，
2: 好，管理员代收，好好，安尼明仔载一万给你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5: 喂，
2: 我梁太太，
5: 哎，至少算来叫一架啦，
2: 至少真诶吼，吼，
5: 哎啊。你甲我讲我卡安怎？我食甲真卡会严，我过意
2: 死。你先甲电风关开好，敢那住伫风港呢？风富富桥呢？来，迄、那个产品服务梁太太，你讲至少真系安怎？
5: 袂歹啊，我食甲卡嘛是吧啦。
2: 哦，你以前我那至少真的对哇。
5: 碰你的事，我就至少真袂惊，我无拢惊鬼有哪呢？也是做了，行三十分。
2: 哎，
5: 啊，即马开始食食加进，今仔放因为食两届啊。
2: 嘿，
5: 加进，我真系爬山爬地拢有。
2: 拢好吼。
5: 我拜六过去华联去代，拄我倒来拜礼拜天拄我倒来。
2: 嘿，
5: 啊，你叫
2: 伊食啦，至少真哈，梁太太，咱讲啦，会行会走，这是福气；未行未走，就进晦气啦，对不？
5: 反正我像现在八十岁啊，底下要带啊，等钱要弄哎。
2: 啊，对哇，欠遐钱是要创啥嘞？哈。嗯。
5: 我今嘛是按人去爬山转来
2: 啊。对哇，哎，你我讲啊，你看你以前至少真行几步啊，今嘛会去爬山。哎呦，咱讲啊，着乐透都无遮好康啊。
5: 我后个月要过来台中。
2: 吼、哦，好啦，恭喜你啦，吼。
5: 俺人加减啊，行老人啊，加减啊，
2: 对。
5: 啊，无你嘛，困咧厝公啊个啦。
2: 系啦。
5: 啊，趁咧钱也无路用。
2: 嗯。
5: 都食落落。那家己无食，拢唔是家己赚的啦，
2: 是，
5: 拢迄位啦，
2: 嗯，拢别人的啦，别人咧享受啦，
5: 啊，放伤多，爱兄弟爱相拍啦，
2: 哈哈哈哈哈，加班咧，好啦，谢谢你哦哈，
5: 好啦，
2: 好 ，OK， 好，谢谢，再见，好，来以上公告，好，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来哈。陈思安这首歌不错听，咱个改伊来吼，擘骨子嘞，好，来听歌。

0: 哎呦，阿母哈，有影你讲的足有道理哈。有嫁予有钱人会娶小三哈，啊那无钱，逐天拢咧穷难山。啊，你要爱有钱的，爱有情的。那我选择我两项拢袂，世间无遐好个代志啦，哈，世间无遐好个代志啦。有钱呢，哈，我讲男人的青春在口袋，那底下个地和爸爸。哈、哦，就足青春的呀，佮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你看一百空几岁，伊的看护哦，差不多做伊的子孙会得过啊呢，熬长熬啊呢，六十几岁，伊嘛要找伊落一百空几岁来结婚，对无？嗯，食到百外岁，出门人佮叫你哥哥，对无？所以哦，我讲伊听，男人的口袋里面有钱哦，一定会变宽啦。啊！你要嫁有钱人，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对吧？啊！你也未堪这个吼，恁翁有钱，搁娶小三吼、哦，你就淡出青南山，哎！啊那嘞吼，迄个恁翁有钱，你家己学较巧的，吼、哦，有那个腰塞卡，啊，身体加顾较用的，无嘞吼，你若早走，唔免讲娶小三，吼、哦，人就搁该娶一个正宫回来呀。等下从啊，甲恁囝斗本财产呐，哦，对不？这样子怎么办呢？啊，较巧的，较巧的哈。来，卫生福利部统计，台湾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已经超过掉350万人。所以呢，哈、哦，退化就是怎样呢？一个过程，不是病。啊，但是呢，吼，大家拢爱面临，量早趁早来做保养。喂，彩珍你好，嗨，来曾大哥，
1: 哎，
0: 你好，我彩珍。
1: 你诶，今仔介绍安尼好阿歹？
0: 介绍吼，个介绍我讲上介亲民诶，那这身份加好，效果加好，上亲民诶，今仔45,000。
1: 一罐5,000哦，
0: 对哇、
1: 啊，啊两种就对啦，
0: 哎，两种一行拢两罐安尼，
1: 安尼啊，
0: 嗯，
1: 啊你同款就对，正讲，诶卖了同款嘛是拢是一罐5,000的，
0: 公司吼、哦、石董吼、哦、做佛心呢，拢唔敢甲恁起价，嘿已经咧吼油厂遐唔知起几铺开啊。
1: 好啦，安尼连工，你个后果只，阮后果只开始看到
0: 啊。好啊，袂要紧啊，啥物时阵来关拢欢迎啊。
1: 好，
0: 谢谢，
1: 好，
0: 不客气，好，拜拜。哎呀，你甲看哈、哦，问到重点啊，啊是嘞吼，介绍有水无啦？你打讲两行，会当广告规身躯，两行广告规身躯，你打讲嘞吼，卖讲。5,000啦，你也一行讲广告规身躯吼，一罐5,000，都已经物超所值啊，对不？啊，你唔免和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迄主嘞吼，开始介绍个只嘛，一罐就是1,500，啊，4罐就是5,000，唔敢甲恁起价呢，啊，卖讲吼，成分起价啦，咱就假讲黄金就好啊啦。石董真的是佛心来者，嘿，黄金呢？乌鸟诶，已经起价，好、哦，恁呐，家己有咧寄乌鸟诶货运，你就知影，已经都涨价了。好、哦，黄金也起价，鲜粉也起价，好、哦、啊，恁敢有甲恁起价着？无啊，所以呢，哈、哦，你看，一直佛心价，一直甜甜价，一直哈。哦道德的价钱，真正有道德的计数啦。食会到看牙膏到换一少。那呢吼，那要放烟花吼，得爱等个10月份哦，等个10月份哦，哈。嗯，叫你看，啊人叫1万，叫2万呢，因为呢吼，10月份正有个放烟花呀，啊在食，规家伙啊拢在食，规家伙啊拢在食啊，啊大人囡啊，老公子，男女老幼。适合任何体质，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吃。健康的人吃保养，有毛病的人吃改善。所以呢，真的， 好的产品就是这样子，哈，完全无副作用，无习惯性，比药啊也搁较赞哦，哈，比药啊搁较赞哦，药啊吃落呢吼会伤着，药啊吃落呢会变成抗药性，这个完全没有所谓的抗药性。后来甲咱讲到退化性关节炎，伫台湾已经超过着350万人，医疗呢？脚头乌，伊就呢大腿软，吼，这是呢常常看到的，这就是呢随着人口的老迄个高龄化，所以呢吼，唔是今仔日咧讲的超过着350万人俩，因为咱的平均寿命越来越大，啊，退化性关节炎的人会愈来愈多。你若来上五十岁，上五十岁，五十岁有少年无？有啊，五十岁呢，吼，真正足少年呢。五十岁，你得着嘞退化性关节炎，就已经占着所总人口数差不多30%。你若来70岁以上，就来70%。所以呢，吼，这种退化性，吼，退化性，退化老化的问题，拢总爱提早来做保养。当然呢，吼，咱的关节内底呢有关节的软骨、周围的韧带，搁有咱的肌腱，就是肌肉、关节囊，哈，啊，搁有呢滑囊等等的结构。才真嘞，吼，接下来在甲咱讲的。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补硬补弹性，关节内底的关节软骨、周边的韧带、肌腱、关节囊、滑囊拢总顾会着，包括着呢吼，预防着磨损、抗发炎，哦，对着关节，你迄个胖一直变矮，啊，会生骨刺，这就是退化的情形。那生骨刺，伊就是开始抽，开始疼。其实你咧抽，你咧疼，唔是疼伫迄个所在，是伫生骨刺迄个所在，起落楼梯啦，压落捡物件啦，骨落啦，逐工都疼，徛也徛袂住，行也行袂叮当，吼，要骨骨袂落，骨落阁爬袂开，有这种情形无？有哈，来，这两项，这两项，甲买转来，这两项，安尼顺顺啊，甲食。伊会甲咱拍通着咱的气脉，气血管回归才叫法度生精做脆哦。来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思念故乡》的伊，哪个伊？就是那个伊呀，哈！每一个人思念的吼，会藏伫心内呢。结婚的对象不一定是你初恋的呢，初恋的上盖水，初恋的迄个上盖美好。

0: 谢谢，来听歌嘞哈，咱接到一位哈，咱的同学哈是今年办宴会哈阿姐啊，现在呢哈要叫第二次哈，阿得问到彩珍哈，我就甲问讲啊，你这对部分呢哈，咱拄只这位大哥哈，伊讲嘞哈，因为阿得行袂远啦，哦，即马也唔敢对人去游览。咱哪咧吼，会惊会走得真福气，未惊未走得真晦气啊！即马讲咧吼，运动嘛无啥加，安尼吼行种远诶，哎呦吼，你哪安尼，即两项轻轻啊加食，咱拄食咧吼，梁太太，梁太太咧吼，真正是真正咧，一打行路会当半点钟，伊就欢喜加，吼，甲咱做着吹暖功德诶时阵，即马你也看，哦，爬神山啦吼，啊，对家啦吼，迄落新店五指山啦吼，对人去拜拜，对人去佚佗，啊，咱人爱有一个。这个宗教的信用加寄托，哦，拜都求这个心安理得啊，哦，求这个嘞，吼、哦，约束着咱家己啊，哦，一定爱嘞，做好心嘛、啊，做好事啊，对不？啊，拄只嘞，吼、哦，咱大哥，我讲话，吼、哦，我未去画大饼，阿妈嘞，吼、哦，未使欺骗着咱。这些同学，伊咧甲我问讲吼，啊放尿啦，放尿呢吼，都十波人个尿泡线肥大，哎讲啊咧食吼会使无？我甲讲会甲你做调整，啊恁大哥吼在阿咧笑，因为呢吼尿泡线肥大，尿泡线肥大咧，就是十波人吼会老化，甲女人同款啦，女人停经了后，你个钙质流失，人会老了较紧。啊，敢会当讲，哎呦，到迄落啊物件吼，食食个咧吼，卖停经。女人无去就无停经的代志，啊，查甫人咧菩萨肥大，拢会，啊，但是有个人较严重，有个人较无严重。咧菩萨肥大就是咧吼，甲咱的迄个尿道吼，遐、一个敢那亲像垃圾的形，伊就咧吼一直增大，会受腹腺增生，啊，来迄个尿，伊种啊咧吼愈缩愈缩，迄个尿道愈缩愈细大吼，啊，包括着有个人足少年都有咧菩萨肥大，唔是放尿困难尔。人类吼性方面吼性方面都会受到阻碍障碍，啊，这哪讲嘞吼，受腹腺肥大足严重，还是要开刀啦。我讲一个足简单嘞，好咱听吼，你会当明白为什么我讲话才实在。迄、那个已经嘞吼有一个固体吼已经增大，你要加开刀。你讲这伊会救伊吗？无可能。吼，已经嘞有一个形伫个遐，有一个。固体底下要吃消息无可能啦！啊，我袂去画大饼，我嘛袂咧吼，我袂讲话吼，真的啊，该咧开刀就开刀，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好不好？啊，你吃真正会调整，走的是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哦。来，咱这波全部受到海王经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后，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0800-77-66-99，再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
1: 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切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主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我连敏速，老德老健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